0: 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n 小米鹏程。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赛道上进行的男子四百米栏的较量。今天四百米栏应该有多斯托夫出现。对，今天最大牌运动员应该就是多斯托夫斯了。我们按照道次来给您做介绍。四外道呢是牙买加选手威尔森，个人最好成绩是48秒29。在第七道是德国选手阿耶库姆，他也是在去年世锦赛上进入到决赛的运动员。在第六道呢就是巴西名将多斯桑托斯，两次拿到了奥运会的季军，然后呢在俄勒冈，在2022年的俄勒冈拿到了世锦赛的金牌。在第五道是巴西选手马图斯利马，个人最好成绩是48秒08。第四道呢是博茨瓦纳选手蒂桑，他也是博茨瓦纳的110米栏和400米栏的国家纪录保持者。在第三道呢是瑞典本土运动员埃德伦，48秒52的个人最好成绩。在第二道呢是亚洲冠军哈梅达，来自卡塔尔的选手，个人最好成绩48秒29。第一道呢是来自英国选手多诺万，最好成绩48秒21。从选手的能力来看呢，今天参赛的八名运动员，多桑托斯的实力是断崖式的领先，独树一帜，你看独一份的存在。他如果正常发挥，能够打开47秒的话，其他选手要追他就很难了。那么今年呢，只有多桑托斯和瓦尔霍姆两个选手已经打开了47秒大关。6号就是多桑托斯。

比赛开始，多桑托斯的起跑这几步还是非常的快，节奏不错，已经进入到栏间了。多桑托斯是已经处在领先位置了，确实贴地飞行啊，优势太明显了。进入直道非常轻松，多桑托斯遥遥领先。最后也并没有全力的冲刺，47秒12这一枪。多桑托斯拿到第一，另一个巴西选手立马拿到第二名，德国的阿格耶库姆是第三。对于两个巴西选手来说，这是释放的一个好时刻。

0: 这多桑托斯在这一枪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最后呢还有所保留，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是较大优势拿到了金牌。确实今天没有他重磅的对手，没有本杰明和瓦尔霍姆，多桑托斯这比起来好像感觉动力没那么强，没有那么强大的对手推着你往前走，所以比赛成绩其实也会受一点影响。立马是刷出了新的个人的 PB 最好成绩，第三名的德国选手阿格耶库姆也是刷出了 PB。 好了，我们接下来来到男子200米的较量，穆门塔拉来自瑞士的选手，今天呢贝纳雷克应该是这场两百米较量最大腕的明星，毕竟呢他在过去的世锦赛和奥运会这个周期都是拿了两百米的亚军。舞蹈是南非选手当比莱，第四道是古巴选手梅纳，这看起来神情严肃。这是本土的选手菲尔，来自瑞典的运动员。这枪呢，从目前的能力上来看，贝德纳雷克当然是在这场较量当中独一档的存在，但是呢，南非的丹比尔也能对他形成挑战。应该是像正常发挥来讲呢，这两个选手是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也是实力最强的。应该是没有人，有人没准备。Reset needed in the shade on the top bend. Your applause, incidentally, was for our pole vault stars Mondo Duplantis and Curtis Marshall, just relaxing in the sunshine on the infield. A quick synopsis of what Mondo said in Swedish.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support. I apologize for my jumping today, but you mean the world to me. You are very special. Your support is amazing, and he has his wedding coming up very shortly.
1: 像这种情况呢，对于选手的心理是个比较大的考验，就是你怎么能够让自己的心理迅速的调试过来，始终处在一个稳定的状态。因为在现在的这种短距离项目的比赛当中呢，容错率几乎是零，尤其是选手自己在某个环节出错，比如起跑啊，这个抢跑犯规的话，那么一枪就罚下去了。所以这种呢，一旦是出现了第一次发枪不顺，回来再要发第二枪的情况，那这个要求所有的选手内心的这种稳定器要上线，一定要把自己的心理调试到比较好的一个局部节奏。比赛开始，贝纳雷克在第一个弯道就占据了优势，还是相当明显的，这弯道是他的特长，太轻松了，贝纳雷克进入直道之后已经是遥遥领先了。

对于贝德纳里克来说，这强度就像训练一样，就跑出了19秒87，他这个200米确实水平还是永远在线。贝德纳雷克这一枪跑的是没有任何的争议，确实是实力碾压。好，接下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较量。这是英国的著名选手霍钦森，今天呢应该是他会被大家瞄着作为一个重点的狙击的对象。瑞士选手维罗，在第四道呢是格塔切乌和塞格迪索。在第三道呢是加吉诺娃，三杠一是克莱克尔。在第二道呢是雷文罗杰斯，这也是29岁马上30岁的老将了，冬季奥运会拿过一块铜牌。在第一道呢是罗伊森韦利斯，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58秒08。比赛开始，今天呢这一枪的比赛当中实力最强的应该是霍钦森，这应该是没有悬念。当然维罗是能够对他形成一些挑战的，因为800米呢本身就很难跑，所以他的变数还是非常多。霍钦森肯定会全力在这样的一枪难跑的比赛当中去捍卫自己的荣誉。现在霍钦森已经是占据了跟随着兔子的位置。兔子也很专业，不时在看身后的运动员的节奏。进入到第二圈，现在霍钦森开始加速了，这就是他的跑法，这实力开始展现的时候。他一加速的摆脱呢，让维罗已经有点跟起来困难，不过现在还是紧紧的咬住。格塔修已经下去了，这霍钦森确实是现在在800米的项目上得心应手。当然最后的直道还有机会，维罗看看两个选手还有一番在直道的撕扯。霍钦森要守住自己的位置，他还有急加速能力，但是维罗超过了他。嘿，这个最后的直线反超啊，非常精彩的反杀，确实是漂亮。而且今天你看跑出了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因为水平太高，这一枪1分53秒98，直接打开了1分54，这个是跑的水平非常高了，这个成绩应该是能够进入历史前三好。这维罗如果真是1分53秒98，那是历史第三人啊。

因为霍钦森本来他的 PB 就是1分54秒61，这是历史第六人。今天维罗有机会成为历史第三人，又创造了新的赛会纪录。哦，霍钦森这一枪跑得也好啊，新的英国的国家纪录1分54秒38。所以这两个高水平运动员的这种互相的极限撕扯啊，拉锯到了最后，导致今天这一枪呢，两个人比的都很精彩，水平都非常高。一个是成为了历史第三人，新的赛会纪录，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一个霍钦森呢是刷新了自己保持的英国国家纪录。创造了钻石联赛的纪录，霍钦森是新的英国国家纪录，美国选手维利斯拿到第三，也刷出了 PB。 所以这一枪整个的大家的水平呢和节奏呢都跑的是非常的好。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斯格尔摩站钻石联赛最后一项正式比赛项目，这是男子的1500米。卡梅隆·麦耶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卢普赛来自美国。法国的阿布斯，阿布斯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7秒49。还有蒂莫西·切鲁伊约特，也是曾经的这个项目的传奇。比赛开始了。地面上的电兔子，这个绿灯呢是按照3分29秒30来领的，这正好是赛会记录，之前是埃尔德雷罗创造的。现在比赛局面波澜不惊，但是感觉是暗流涌动，有些选手已经在开始调整自己的位置。现在有一些局部开始发生变化，排位的一些变化已经能够看得到了。还是一字纵队的排开，战局目前还没有明显的变化。

兔子退出了，鲁道夫开始领。好，鲁道夫也退出去了，两个兔子都退出，现在就是选手们自由发挥的比拼阶段了。最后一圈要拼极限的冲刺能力了，现在说实话形势仍不明朗。迈尔斯、切鲁伊约特在拼命的追他，这样的位置可能要保持到最后的直线冲刺，而且这一枪的水平也是不低的。哇，终点线之前的反杀呀，3分30秒11，很可惜没能打开3分30秒大关，但这个比赛比的还是可以，非常的一波三折。鲁赛拿到了金牌，来自美国的选手鲁赛获得这场比赛的冠军，3分30秒11。也是最后在撞线之前的反杀，确实高水平的选手就这种决力啊，坚持到最后一刻撞线的一瞬间才算终结。这样的美国学生卢古赛是拿到这场比赛冠军，3分30秒11，澳大利亚迈尔斯3分30秒32拿到第二，第三是切鲁伊约特。好了，观众朋友们，那这样呢，我们为您介绍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斯德哥尔摩站的比赛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下次节目再会。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球进

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2分多钟。

0: 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点球就、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0: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

0: 百尺竿头，安慧生物科技。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5: 凯迪仕智能锁。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阶段四分之一决赛，斯洛文尼亚队对阵土耳其队的争夺。今天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观赏和欣赏比赛，我们在演播室内还是请到了中国男排队员翟德军。翟老师您好。
1: 崔老师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斯洛文尼亚队和土耳其队的第二局就要开始了。第一局比赛呢，斯洛文尼亚队是25-21拿下。这第一攻真是凶猛啊！
1: 一传到位情况下，组织后三立体攻。这就说为什么一定要冲发球的原因。你如果发球太菜的话，让对面太轻易的组织这种四点起飞的进攻，都很难有效拦防。马诺维奇，
0: 哇，这球还打得比较巧，他没有就是完全发力的那种状态。
1: 你这球也不是比较没有那么合适，他比较圆网一些，就看中间有个空档，轻错一下前区。因为上一局一整局都没有错掉过，所以防守队员压得比较往后。土耳其队二传二次得分，
0: 耶尼帕扎尔这球其实也是艺高人胆大，就是我看到这个机会了，我也不传了，我干脆就直接给到网那边去。
1: 好一传，
0: 好球啊！
1: 还是穆亚诺维奇在四号位的反轮，
0: 这几次得分其实斯洛文尼亚队比较关键的就是他们一传的这种稳定性，一传的到位率要更高。
1: 对，而土耳其有点保守，发球没有那么的攻。土耳其队快攻得分，从第一局后半段开始就可以看到土耳其队的二传呢有效有

0: 有意的再多组织一些一点的进攻，他觉得两边的进攻有点吃力。
1: 好球，还了一个快攻，
0: 所以传剑非常上网，二传抢的比较好。
1: 当时我还看这二传，布拉宁西奇是不是身体离网太近了？但其实他控制的非常好。
0: 对，可能就差一点就出网了。
1: 嗯。
0: 前内，土耳其队稍有主攻。
1: 嗯，
0: 还古姆奇亚，
1: 哎，这球一传没有能够做好。斯洛文尼亚队刚才有点乱，最终呢还是为自己之前的这个一传二传没有能够处理好球，节奏乱了，付出了代价。
0: 二十号巴伊拉姆来了一个
2: No No Stick，
1: 不要再说了，裁判说你们都不要再说了，因为刚才我看得很清楚，这个球还是比较干净。土耳其队吐这个，这是投诉的应该是不是连击，或者说刚才这个球有些吃球的情况，但是因为他们已经得分了，所以裁判也是示意不要再过多的投诉。
0: 好，奇队拦网得分，拦一个快攻，两位鞋，
1: 这一点啊，就是虽然说得分了，但是我感觉土耳其队对他的重点的防守还是有所加强的。
0: 这个球呢，他打得非常的好，这是个负角度的一个传球，
1: 嗯，
0: 就进攻非常困难，但是靠自己的身体能力啊、身体素质啊，弥补二传传球，
1: 嗯，
0: 麦亚诺维奇的大力跳发，
1: 质量不错。这次轻推得分，
0: 回传。
1: 土耳其队这边有点乱了，
0: 四次，
1: 嗯，四次，因为当时斯洛文尼亚队这边队员也数着呢，你第四次触球的时候，第一时间举手示意。博尔瑙特的发球。
0: 发球有效，
1: 对，这几个回合质量都很高啊！发球，斯洛文尼亚队得分，
0: 球传的比较呆呀、
1: 嗯。
0: 土耳其队员想争一下，是不是有过网击球的嫌疑？
1: 我们来看看。
3: It was mid-rally challenge for floor touch, but during evaluation we realized in the last action was reaching beyond the net from Team Slovenia. So points go to Turkey.
1: 最终还是把这一分判给了土耳其队。
0: 嗯，一传到位，二传穆亚诺维奇，
1: 连续两次拦防。最终还是拦网成功。
0: 对土耳其来说，他们

0: 他们要优先要做就要限住梅亚诺维奇，
1: 对，
0: 不要让他打得特别顺，因为斯洛文尼亚整个队伍的进攻火力基本上有一半是要集中在梅亚诺维奇身上。
2: 后排的进攻保护做得不错，稍微再扣，好球，
0: 土耳其队的拦防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2: 嗯，感觉土耳其队有点乱，这还是用跳飘去找这个相对来说接一传比较弱的队员去。
0: 对，因为对赛前都有一些技术分析，就是统计也好，也分析到你这一轮你可能是进攻会压力大，或者是你一传不好，他会要重点的发球去要找那个薄弱点。
2: 嗯，还是快攻，
0: 二传做一个假动作，他就给了一点进攻。
2: 土耳其队发球下网，
0: 二十号巴伊拉姆，你传到位，
2: 后排漂亮。花儿这点也在等待你把球给过来，我就有这个一锤定音的能力，但是他落地之后对自己这个身体控制也不错，没过线。打手出界，
0: 梅亚诺维奇，我觉得现在反轮这一轮上基本上的球都是要给到二十号梅亚诺维奇的。
2: 嗯，确实。哎，这一球似乎是没有包住，这大力跳发，
0: 而且直接出界。敲二传，大飘球，梅亚诺维奇，
2: 好球，
0: 还是梅亚诺维奇的进攻。斯洛文尼亚米到有困难的时候，还是要找重点进攻人，
2: 而且这球是趁着篮网还没有并起来的情况下找到了缝隙，
0: 因为这个球呢是梅亚诺维奇自己接的一传。
2: 嗯，
0: 所以球队觉得他可能，而且接的没有特别好，可能也觉得二传不会给他，就准备没有那么充分。拉古姆西亚的进攻，打个绝之线。那从第二局开始，拉古姆西亚的进攻逐渐回暖了。也适应了斯洛文尼亚对他拦防。
2: 嗯，好球，也是打一个快的，
0: 双方是咬得非常的紧。

0: 后排。来往沃国。十二号接应会拦网的手没有伸过去。
1: 嗯。
0: 和麦亚诺一起的发球。
1: 好球啊！这次其实拦网的这种时机把握的非常的出色。麦亚诺维奇的发球。
0: 传到位，打了快攻，
1: 保护，漂亮，又是打了一个快攻。
0: 土耳其队的选择先打一个快攻，
1: 嗯，
0: 前两次成功了，这次被对面防了起来。穆亚诺维奇第四次发球。啊，效果不错。穆亚诺维奇
1: 打手差点出界，三人拦防，好球！这次斜线，土耳其队追回一分。
0: 拉贡齐亚，三人拦网切了个对角线，拦网取位取的有点太过了。
1: 又是后排找穆亚诺维奇，但是这球拦防做的比较到位。
0: 从第二个局开始已经拦了穆亚诺维奇三个，你看到土耳其队对拦防他还是做了一些功夫。大家都非常清楚对方的进攻人是谁。
1: 没错，好球，又是一传到位之后打了一个快攻。
0: 一传到位，快攻。
1: 还是打这种快攻，还是打这种套路，
0: 连续两次的快攻得分。你现在大家他们的精力，拦防精力大多都放在了两边上，要到位球要果断多打一些快攻。还是想通过发球去破坏对方进攻。
1: 嗯，
0: 那今天的土耳其队的发球效果没有太好。推球找人，
1: 有点乱啊，调整给回来之后，土耳其队找到机会，
0: 这球上的比较冲，二传只能打了二次。这球要传也传不了了。
1: 到位，好球。土耳其队得认清的一点是，你除了二十号穆亚诺维奇之外，十九号莫日奇其实也。

0: 也是一个非常强的一点。哇，这球运气不错。
1: 保护在攻，
0: 这球已经很顽强了，但是这次是非常极限的一次斜线啊，
1: 打到了最长线上。他给我们接，从第二局开始进攻就在回暖的状态。
0: 对，
1: 土耳其队连续两次发球失误。还是想通过发球来把这两分的分差给追上。
0: 嗯，后三的进攻，结果这球
1: 打到篮网手了。
0: 哦，
1: 打到中间副攻篮网手，打入出界。发球不错，发球直接得分，土耳其队追回一分。
0: 来点19-0，
1: 在最后的局末阶段，土耳其队通过发球追平了比分。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4: 400-100-6565。
1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6: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7: 田园城尊享牛蛙盛宴，呈现烟火百味。
18: 品经典酱香，祝匠心品牌乐百民酱香型白酒。
19: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徐金金帕扎尔的第二次发球，发的不错，接外了。看到土耳其队到现在同时当中一直贯彻着冲发球的理念，就看他们这个坚持最后有没有说获得应有的成效。一传不错，还是打一个快攻，好球，二十平。小贝蒂尔汉，土耳其队换人发球，换上是一号吉尔比兹，也是个左手的大力跳发，也属于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发球。这球是发球下网了。连续两个回合土耳其队出现这种情况，我也希望换他来冲击一下，就是球迷跑好跑有点太到了。马上我们亚诺维奇的发球，发非常冲，这球拦网的在空中动作做的还是不错的，但是这球最终还是出界了。这个传球传了一个大调整功，这个接应已经找不到角度了，只能起跳起来再去找手。所以在这两个队中，接应都是占据着绝对的进攻主导地位。
2: 没错，
1: 还有这些失误。土耳其队在局末的阶段连续三次发球失误，
2: 对，
1: 就算是一些比较低级的失误。像这种球，他是自己都想要控制一下，不想要失误的一种球，所以他就给失误了。
2: 还是心态上要调整。打手出界，二十二平。
1: 二少主攻拜拉姆。还有个两个人的拦网结合部，ace，
2: 好球，这发球直接得分，终于找到了，
1: 叫十二号拉古姆奇亚。连续两次高质量发球拦网，
2: 好球，这球其实到了四号位啊，能够看得出来斯洛文尼亚队这种坚决，
1: 这球接得非常好。然后他复攻的动作也是比较快啊。二十五号主攻发球，发不错，
2: 质量不错，保护起来，再扣，漂亮，还是四号位的得分，
1: 斯洛文尼亚队获得了本局比赛的局点。没有把握住这次一攻的机会。
2: 土耳其队主教练
1: 也比较可惜。
2: 但是这时候机会又回来了，二十四平发球出界。
1: 通过这次发球轮追回了一分，这就算是成功。

0: 二十号主攻，贝拉姆的发球，好发，
1: 调整功，好球。
0: 尤其越到关键时刻，比赛更像是一种发接发的对抗，
1: 嗯，
0: 就看谁发球跟接发球做得好。真的是调整球传得真好，
1: 发球下网，这下对斯洛文尼亚队有一点可惜。他们两个回合都是领先一分，都是在局点上，然后把这个机会又给让出去了。
0: 25平，非常焦灼打的。
1: 哦，这球运气还不错。
0: 24直接攻，
1: 好球。26-25，斯洛文尼亚的机会又来了。
0: 其实这球的进攻是不太合适的，选择跳起来2次直接打烂，对方也没有准备，可能这球没有发全力，太太没有准备，攻击不备，这分也成功拿下。
1: 对，
0: 又换了一个8号布拉奇科的发球，大力跳发，
1: 漂亮啊！这球打手出界，
0: 阿古米奇。
1: 现在就是斯洛文尼亚队真给机会，土耳其队呢也真是就是能够把握住，把两队先拉回到同一水平线上再说。
0: 斯洛文尼亚队还占据一攻的优势。
1: 嗯，
0: 17号，给你帕扎尔的发球，好发。
1: 保护起来，后三进攻漂亮。
0: 那这球穆亚诺维奇打得非常聪明，他知道这个球调整功已经很难去打了，
1: 对，
0: 选择借助对方拦网手，然后来拦回保护，我们再组织下次进攻，再组织一个后三立体进攻得分。我也是现在比较处理球也比较聪明一些手段，
1: 嗯，
0: 就是充分发挥团队的力量，就这球不盲目的硬打。
1: 嗯，科扎梅尔尼克的发球，跳飘，再扣，这球质量也很高。
0: 土耳其队现在就是找到了拉古姆基亚的这点，
1: 嗯，
0: 无论什么球都给他送过去，可以看到二传在传球之前身子已经仰了过去，他有没有考虑过其他点进攻的事情？
1: 对，就是
0: 我就是认准你了，
1: 哪个点最稳我就给谁。
0: 对，
1: 再来后排，
0: 反而是斯洛文尼亚队打的进攻点比较分散一些。
1: 对，
0: 无论是后排进攻还是一点进攻，
1: 而且是发球的时候呢，上来尝试的队员也不少。
0: 是的，穆亚诺维奇的发球，一传飞下非常好，到位，快攻得分。
1: 嗯，好球。
0: 28平，
1: 第二局比赛打的真是焦灼。
0: 土耳其队的七号副攻布迪尔汉的下手非常快，下手速度抢在对方拦网没形成之前，他已经把球打了下去，选择找点还击快攻，
1: 再次手握局点。
0: 像这发球如果你轻易的给对方轻易的组织这种进攻的话，就属于一个无效性的发球。到了局点，大家都在冲发球或者

0: 保发球的再犹豫一些。
1: 而且调整进攻，无功过往。
0: 米亚诺维奇
1: 还是找他这一点，土耳其队真是顽强。
0: 后三
1: 再扣被拦回，
0: 29平，土耳其从生死线上救回了一球。
1: 嗯，几次感觉这球马上就要丢了，但还是给救回去。
0: 蓝方做得非常好，
2: 裁判示意场地内有汗水，所以呢也让志愿者过来去擦一下。
0: 这回合中救球比较多，倒地的环节比较多，所以说可能汗会比较多一些。
2: 没错，
0: 那土耳其队现在非常的顽强。拉贡西亚的发球
1: 质量很高，再来四号位
0: 机会，土耳其队的机会，
1: 再扣四号位扣球漂亮，
0: 这次进攻的机会没有把握住，斯洛文尼亚还是虚惊一场。
1: 莫尔奇这一点，还是手握局点。
0: 十号的副攻的发球，发了个轻球，
1: 再扣还是
0: 防起，
1: 防起来，看有没有机会拿下，被拦回，这球应该是界内，
0: 还是被拦回。30平，土耳其队又挽救了一个局点。
1: 两队到了局点这个阶段，尤其是斯洛文尼亚队局点的时候，似乎都破不了招。
0: 其实已经出现了很多终结这局比赛的机会。
1: 嗯，
0: 但土耳其队非常的顽强，通过拦防一直把自己拉回同一起跑线。现在还斯洛文尼亚队占据一攻的机会，踩线，
1: 踩线了，
0: 这就属于一些低级的失误。
1: 这局已经打到超过30分了，
0: 也比较急，有点
1: 对，
0: 能出现踩线这么多的失误。一传到位，
1: 再
0: 还是找接应，
1: 助攻过往
0: 机会，看是不是还是要找二号位呢？快攻，
1: 还是一个快攻，
0: 31平，向地面发球。
1: 发球出界，
0: 非常敢发啊！看土耳其队队员，
1: 就是我有失误，但是没关系，我相信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0: 对，我就算失误，我也就大胆去做。
1: 对，这边其实也是，这边也是要去抓发球。
0: 对，因为对斯洛文尼亚来说，这一分发下去赢了，可能这局比赛我就结束了。
1: 没错，
0: 但土耳其队呢，他失误所以可能压力要更大一些，
1: 容易送分。
0: 对，球快攻得分，在这发球其实发型非常好了，找到了接应麦亚诺维奇。
1: 对，
0: 今天发了一个飘球，接的比较好。克拉梅尔尼克的发球，

0: 也是一个飘球，找一号位，
1: 又是找到了斯洛文尼亚队一个防守漏洞。
0: 现在从局末也达到一拉锯战，
1: 对，注意力有点不集中，也是因为就是这一局打到现在，其实双方体能消耗都是比较大的。好球，
0: 可以看到现在到局末呢，大家发球效果也好，他们都在控制，
1: 对，
0: 就是说到位球比较多，而传也比较聪明，我就闹你这么菜的球到位了，我就可能去组织快攻，在起跳之前我就把球打下去。
1: 施特莱克尔也算是将功补过，刚才拦网稍微有点慢，
0: 穆亚诺维奇的大力跳发看能不能起到一点作用，一传到位，
1: 先保护起来，
0: 二位传球传的不太好，
1: 拦回
0: 并没有过网，
1: 少尔
0: 奇队要挑战吗？不，应该是要挑战，挑战打到对方拦网队员。球没有打到拦网队员。
1: For sure, believe me.不过，咱现在这个判罚已经生效了，双方的比分2-0。而现在呢，土耳其队这个主教练科瓦奇在给裁判反复的去这个施加压力。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来关注双方的下一局比赛。
2: Okay, Baba. We can speak after. We can speak after.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超视力？
1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5: 超视力不一样，
1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5: 一对一量身定制。
14: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凯迪士智能锁，
1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我们继续回到比赛来关注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斯洛文尼亚队和土耳其队的争夺第三局就要开始了。
1: 还是要看土耳其队不要受到前两局失利的影响，
2: 嗯，
1: 还有第三局还要放平一切，再去重新打好自己的比赛。
0: 土耳其队一攻做得不错，
1: 土耳其队四号位平拉开进攻得分，
2: 嗯，
1: 拉古姆基亚，好一传，马努维奇打入出界，
0: 还是这一点，就是稳。
1: 开局习惯性用麦亚诺维奇来确定一些开局的优势。
0: 对，
1: 四号马洛夫特的发球，
0: 这球直接是发球出界了。
1: 一传到位，扫位进攻得分，可以看到斯洛文尼亚的二传呢是在一攻能组织快速进攻的情况下，大部分在用麦亚诺维奇来做牵制，
2: 嗯，
1: 然后想办法把其他的进攻点都打开，这点做要比土耳其队做的要好很多。
0: 哎，这球保护一下，调整功，但是拿分了。
1: 对，麦亚诺维奇的进攻调整功得分。可以看到这个球呢，斯洛文尼亚队主攻非常的聪明，只要这个球平拉开盲打会失误，容易被拦失误，所以用了左手巧妙的吊了一下。如果这球他想吊身后的一个小角度，但吊在篮网手里，就打出自己保护了起来。传球意图太明显，
0: 哦，这球土耳其队打得也很冲，阿古姆基亚也过去看一下对手的情况，
1: 又打到了自由人的脸上。
0: 过去解释一下，自己不是有意的。趁这个机会，土耳其队追平比分，4-4。
1: 还起了个探头，一传到位，
0: 好机会后排，
1: 打手，裁判员判的进攻打手，去打一点手尖啊，
2: 嗯，
1: 好防守，
0: 后排拦防，
1: 满足一些，
0: 连续的多回合，
1: 土耳其失配了。

0: 斯洛文尼亚艰难的获得这分。而这俩队现在打得非常焦灼，别看比分是2-0落后，
1: 但其实每一局的比分都非常的接近。
0: 是的，
1: 尤其是上一局，

0: 好球也是快攻得分，二次进攻，跳起三号地面发球，一传到位了，轻打先保护起来，球席的四号位扣球被拦回，塞维尼亚这十号主十号副官非常高啊，直接伸手直接把球给封住了，
1: 对，是塔莱卡尔今天好几次这种机会，
0: 是的，换上了八号主攻，
1: 调整攻，霍尔进攻没有能够打死，但是这球已经接不起来了，
0: 拉古姆基奇，拉古姆西亚，那前面有两表进攻也没打死了，还有第三表还找到重点进攻人，
1: 嗯，
0: 好球，又特别近网的快攻，
1: 就到了第三局这个阶段，斯洛文尼亚队的这种机会球抓的是特别的稳，
0: 然后朝分配球还比较的多一些，就每个点基本上都有球，包括后三呀、快攻啊。让德维奇直接得分发球，发球失误，今天土耳其队7-9落后，还是说怎么从你前面的失利中走出来，
1: 嗯，
0: 去发挥自己的水平，轻拍，哇，这球非常顽强啊，
1: 对，到位没
0: 有
1: 打死，
0: 麦诺维奇，
1: 哇，这球被拦回来了，
0: 保护，
1: 还是到位，扣球漂亮，土耳其队也算是在这种回合球当中把这口气给争回来了，
0: 反应都非常快啊，保护球保护得非常好，
1: 对。

0: 好球，后排的进攻，还是像您所说的那样，斯洛文尼亚队的进攻点相对来说更加的分散。
1: 是的，
0: 其实每一个点，即便是穆亚诺维奇那点被防死了的话，其他人也能够站出来完成得分。
2: 尤其是现在在后三的立体进攻上，

0: 土耳其队这边是七号贝迪尔汉，
1: 贝迪尔汉的发球还是比较有冲击性的，
0: 漂亮，再下一分，还是打一个快攻，
1: 组织一个后快，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就还是说这二传的变化比较多啊，传球变化，
0: 嗯，
1: 包括分配球上，弗朗尼西奇，四号克扎梅尔尼克的发球，一传到位。然后还被防起，麦亚诺维奇进攻保护，扫位平拉开，最后扣球直线失误了。那是要挑战吗？
0: 果然要挑战。挑战是否有触网？
1: 还是要挑战触网吗？还是挑战打手？挑战触网。触网了？没有。
0: 看上去应该没有。
1: 没触网。
0: 对。
1: 队员是觉得在比赛就结束的时候在往带带动，可能是前面球打的。
0: 嗯。
1: 拉古姆奇亚的发球，发的不错，调整功，
0: 哇、
1: 哦，调整功打得非常好。
0: 对，而且呢，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莫亚诺维奇之外，就是其他点位上莫尔奇他的这种基本功，他的身体能力也是很出色的，
1: 是强攻得分，莫尔奇队还一个快攻得分，土耳其队发球失误。
0: 嗯，
1: 土耳其队呢发球失误还是比较多的。
0: 没错，他们在第二局的时候其实一度是连续的出现发球失误，
1: 这是发球如何去把控的一个点，如果有如何怎么能又有攻击性又有稳定性。
0: 嗯，这球出界
1: 传得有点矮，然后攻手呢比较难扣。
0: 对，
1: 索文尼亚队14-11领先，
0: 这局比赛还没有出现过三分以上的这种领先优势。
1: 篮网出界，
0: 对，篮网出界的话分差重新回到两分，
1: 还是发球失误。
0: 对，再次出现发球失误了，15-12。
1: 22号，然后科尔日奇，
0: 斯洛文尼亚队这边也有一对兄弟组合，科尔日奇兄弟。
1: 啊，不错，传中攻，扣球出界了。
0: 16-12，
1: 斯洛文尼亚16-12领先，继续扩大比分的优势。请派前缺，
0: 给后排。对，这次

0: 篮网得分5分的差距了。
1: 好发球，
0: 好球，在发球质量很高的情况下，土耳其队呢一传二传，然后再进攻，逐渐把这个进攻的节奏给找对。伊克塞尔，
1: 打得不错，调整攻，好防守，
0: 再来被拦回，这球拦到界外去了。
1: 拉古姆基亚的打手出界，追了一分。可以看到现在斯洛文尼亚队给土耳其队拦网压力特别大，
0: 没错，
1: 可以看到这个球已经三个人完全封死了所有的线路。发球失误，
0: 发球下网，再送一分，斯洛文尼亚队18-14。
1: 然后土耳其现在整个队伍的冲劲可能就没有前两局那么的冲了，
0: 对，尤其是经过第二局结束之后跟裁判那段争执之后啊。穆亚诺维奇发球质量真高，
1: 有一个 ace。 斯洛文尼亚19-14领先，继续扩大比分的优势。
0: 这球打手出界了，
1: 拉古姆迪亚，
0: 对，很顽强。
1: 好，换上来的巴伊拉姆的发球，
0: 后排的扣球被拦回。
1: 拦网中要破坏这种不必要的破坏性拦网，22号巴伊拉姆的发球，
0: 后三的进攻，结果呢还是土耳其的得分，
1: 但进攻下网了，那这球传比较低，
0: 对，
1: 斯洛文尼亚队是不是也说进攻上是不是要更多重点找他进攻人呢？是的，穆亚诺维奇被拦，
0: 是穆亚诺维奇，但这回感觉土耳其队士气起来了，
1: 因为斯洛文尼亚给也给对方机会了，他有点松懈。
0: 对，
1: 朝巴伊拉姆的发球，连续性发球，还是拍一个后三
0: 球，哇，这球质量够高，
1: 比较可惜撑起之后没有能够把这个球给防起来。好，一传
0: 保护起来，先调整攻，
1: 轻拍过渡，二号位轻拍
0: 也是调整攻，
1: 哦，
0: 这球裁判给了斯洛文尼亚队得分。看看在场内啊，两边真是都是很混乱的状态，
1: 嗯，像这球是不是就比较不应该一些，
0: 这就自由人的积极为球队获得了机会，而且呢莫尔奇他是一个

0: 非常规的姿势，用左手，还不是自己的惯用手给过去的，
1: 他就把球给拍了过去。
0: 对，挑战了。没碰着地板，
1: 没有
0: 球，就是慢动作回放的时候，其实看的也比较清晰。土耳其的得分，这球是打得非常主动的。好球，土耳其的拦网得分，再追回一分。
1: 还是拦住了穆亚诺维奇。
0: 对，
1: 然后六号主攻乌克塞尔连续掐了他三个。
0: 对，乌克塞尔今天前面上场的时间还没那么多，
1: 要上也不给他了，就打四号位。
0: 斯洛文尼亚队反应还是很快的，就是这种调整应变的措施。
1: 对，今天穆亚诺维奇后面状态的确是没有那么好了，
0: 嗯，
1: 可能也有点放松了。上面尼克的发球，
0: 谢谢，发球出界了，
1: 现在比分来到21-22，都到了局末的阶段。12号接应拉古姆西亚，然后前排选择换上了1号接应，在场上是没有二传的。好发球，好防，
0: 换起来之后看调整功，
1: 穆亚诺维奇，
0: 他这一点真的是。
1: 还有
0: 经受了太多拦防的压力，
1: 二进攻，
0: 最终还是打死22平。
1: 靠拉古姆西亚的强攻得分，好发球啊！
0: 助攻过网，哇，这球界外，
1: 界外了。土耳其队在局末阶段接连性的发球，通过拦防把比分反超，
0: 但是要挑战是不是压线，
1: 应该是挑战打手。
0: 哦，果然
1: 球打手了，
0: 就是，因为在场上队员离这球非常近，有这种剐蹭的声音，其实他们非常的清晰，
1: 他比场下看是要清楚的。
0: 对，
1: 三号布拉尼辛奇的发球，
0: 漂亮啊！这球土耳其队抓的是非常的快速，
1: 一传到位情况下组织了一个快速进攻。
0: 嗯，对面打得很果断，23-23。斯洛文尼亚队很顽强，先把球推过去，拦网得分，24-23，那就是赛点了。
1: 是的，拉古姆西亚没有把握住这个。

0: 这个反超比分的机会。
1: 对，
0: 换上了25号主攻发球，在上一局比赛中也是换上这个主攻发球。
1: 对，舍恩，哦，舍恩上一局是被暂停给打断节奏，然后这一局比赛送了对手一分，24平。
0: 是的，赛点上来的发球可能是压力比较大。24平，土耳其队完只有一个赛点。轻拍，
1: 再调整。
0: 穆亚诺维奇，
1: 哇，这球
0: 还是被拦。
1: 土耳其的机会，好球，给了土耳其队得分。
0: 土耳其队反超一分。
1: 就现在土耳其队反倒是一分一分打着呢，现在心态上比之前还要放松了一些。
2: Now listen to me, it was enough, no speak anymore, enough.
1: 都别再说了。然后刚才斯洛文尼亚队这边队长沃尔瑙特说，你早知道你说这个别把我叫过来了，一听说完这些马上离开了。而且
0: 因为他对前一个球对着副攻的传第一次上手传球有点争议，斯洛文尼亚觉得他拿住球带扔的，有点持球嫌疑。
1: 对，而且刚才耶尼帕扎尔呢是就有点挑衅的这个动作的。
0: 斯洛文尼亚组织一个立体进攻，19号主攻莫日奇，这场比赛发挥也非常的稳定。
1: 对，又是25平了，送了26比25。
0: 土耳其队领先一分。耶尼帕扎尔的发球，
1: 好球，26平，
0: 二传，你这球非常上网，二传一个单手的调球，调给了二号位，然后形成了空投。
1: 斯洛文尼亚队8号布拉奇科上来，
0: 麦亚诺维奇的发球，机会，
1: 调整后三。这球得分有效，当时响哨是先给了斯洛文尼亚队，
0: 吹的斯洛文尼亚队持球，在往前的这第一次触球的时候有点持球嫌疑。
1: 土耳其队这边给了黄牌一张，
0: 他说争议够多了。
1: 对，这是给了斯洛伯丹科瓦奇主教练一张黄牌，一次警告。
0: 斯洛文尼亚的赛点，
1: 这球界外
0: 发球失误。27平，
1: 跟上一局真像啊，这个比分。麦诺维奇推过去，这球还是打手之后的出界，28比27，土耳其队真是顽强。

0: 巴伊拉姆的发球，这场比赛就通过他的几次发球把比分慢慢追了回来。
1: 好球，还是斯洛文尼亚队这边28平。大力跳发，哇，这球给了土耳其队这边，土耳其队的机会啊，29比28，土耳其队拿到局点。
0: 弗兰诺维奇，
1: 好球，
0: 打手出界，
1: 对，他这个感觉也逐渐找回来了，29平，
0: 还是敢打。
1: 嗯，
0: 这球对面篮网手但凡稍微快一点又被拦死了。
1: 对，
0: 科扎梅尔尼克的发球飘球
1: 给到二号位，
0: 打手出界，
1: 30比29，
0: 拉古姆基亚，
1: 拉古姆基亚，尤其是12号大拉古姆基亚，他的这个今天的很多得分真的是非常的稳定。
0: 是的，
1: 像您所说的那样，就是他是土耳其队这边最稳定的得分点。我先把球救回来，
0: 好防守。阿古姆基亚，
1: 米亚诺维奇先防下来，
0: 打手出界，
1: 打手出界的话30平。
0: 那场比赛打到现在非常激烈，
1: 对，
0: 不管最后的比赛结果是3-0也好，怎么样好，其实这样队伍都是非常接近的队伍。
1: 没错。再扣打手出界，
0: 31比30。土耳其队又拿到了本局比赛的局点。像8进4这种的淘汰赛就是非常的残酷，非常的残酷。
1: 嗯，
0: 可以看到没，所有的都在想尽一切办法。
1: 没错。哇，31平，还是米亚诺维奇。
0: 米亚诺维奇。他在山东平联赛中一开始是打的主攻的。
1: 嗯。
0: 尤其是一传，因为一传或者是其他进攻方面原因，还改到接应，慢慢的解放出来自己的进攻能力。
1: 没错。哎，这球界外了，32比31，斯洛文尼亚队再次握有领先，赛点又回来了。
0: 没有把握住这次进攻机会，斯洛文尼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又是一个快攻，
0: 刚才打丢了，张二传还比较相信他，再给你一个。
1: 对，
0: 张二传对这复工的信任，
1: 而他自己我相信也是有这种意愿，之前我
0: 是的
1: 错失机会或者丢分了，那我下一回合一定要打回来，
0: 弥补自己的过错。
1: 对，
0: 蒂梅尔的发球轻拍，穆亚诺维奇又被拦，
1: 这天真是拦出心得来了，结果教练都参与到这个庆祝当中去了，
0: 给了教练推了一下。
1: 对，巴伊拉姆真是打开心了，打兴奋了。
0: 前面3次拦网是那个6号主攻拦了，这一次是这20号巴伊拉姆。

0: 也来到了穆亚诺维奇。所以在穆亚诺维奇的来访上，土耳其队做了很多的功课。好球啊，
1: 很顽强，
0: 机会
1: 再次拦网得分，33平。
0: 看到拉弓箭，
1: 这比分要奔着比上一局比赛就是更高的比分去了，
0: 这已经跟上一局持平了。
1: 对，
0: 杨日科尔奇的发球。

0: 负三。
1: 土耳其队这边得分34-33。
0: 这球没，其实并没有完全发上力。
1: 嗯，
0: 我轻拍过度了一下，但是拍的比较深一些。17号叶尼帕扎尔的发球，穆亚诺维奇，
1: 还是穆亚诺维奇，
0: 这二传第二个单手挑的二号位，这球比非常的上网，二传单手挑到位，这张传传球非常，手上非常有东西。
1: 没错，34平。
2: 土耳其队提出挑战，挑战变为对方过网。
0: 挑战二传，刚刚这个球过网击球。没有，非常干净。像这种球员先要挑战看看，万一有呢？
1: 对，
0: 是。
1: 之前其实有几次，像那个地板球，也有过这种类似的情况。
0: 是的，穆亚诺维奇的发球。好发。
1: 接下来好球，
0: 好防，一发一防，
1: 啊，是穆亚诺维奇被拦回，
0: 在对面进攻又被拦了，穆亚诺维奇，
1: 35-34，
0: 非常的懊恼啊，好几次终结的机会给他都被拦了，
1: 对。
0: 二少巴伊拉姆，土耳其的局点，
1: 一传的质量很高啊！这球最终还是斯洛文尼亚队把这分拿下了，35平。两队在过去几年，或者说过去的三次交手里，从来没有打出过25分以上的这个单局啊，有一次26-24，但是没有30分以上的情况。
0: 哦，这是个机会球，没有防起来。
1: 对，36-35，土耳其队再下一分。
0: 贝里尔汉发球，36平。塞尔维尼亚四号位进攻得分，
1: 对，穆尔奇这一点也是很稳。
0: 是的，在穆亚诺维奇。

0: 进攻受阻的情况下，他主要他来分担了一些进攻的任务，无论是后三啊还是四号位，二传也是比较信任他。
1: 对，
0: 一传到位，
1: 一传不错，这球漂亮啊，四号位。
0: 土耳其队又拿一分，保护，调整攻，吊球，
1: 紧推。哨响之后，37平。
0: 是的，土耳其队的触网，
1: 这看上去是自己也没有注意到、啊、
0: 触网了。
1: 对，
0: 防守机会，
1: 38-37啊，还是四号位
0: 莫日奇，斯洛文尼亚今天的进攻核心。
1: 在穆亚诺维奇进攻受阻或者说进攻哑火的情况下，他这一点是非常果断的站出来。
0: 是的，
1: 进攻上是有重点人。
0: 斯洛文尼亚又拿到了本场比赛赛点，
1: 土耳其的这边还是给四号位被拦回，这球救不回去了。那这样39-37，穆亚诺维奇是帮助斯洛文尼亚队艰难的拿下了这一分，也拿下了这一局，同时拿下了这场比赛。尽管说比分是3-0，但是这场比赛打得还是非常的艰难的。这样斯洛文尼亚队是淘汰了土耳其队，挺进到四强当中。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也感谢翟德军做客演播室带来精彩的点评，再见。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0: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北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979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也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
1: 就怕心梗中风，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1: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
4: 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6: 不要太淘气哟。
7: CCTV 5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氏智能所。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得
8: 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2026年赛艇世界杯卢塞恩站的比赛。今天卢塞恩的天气还是非常不错。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是男子双人单桨项目的比赛。瑞士、希腊、澳大利亚、美国这几支队伍都是传统的强队，双单是非常讲究配合。 选手在出发时候，领奖手的节奏，他的整个起跟我们第一奖、满第二奖大概是一个半滑座左右，然后连续几奖短奖、快奖，在逐渐的进入到转入途中，把这个奖评节奏逐渐的转下来。我们来看出发之后，这边西班牙奖评最高，现在降到4头奖，逐渐的在转。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领奖手跟奖手之间。 因为双单只有2位选手，是一个完全需要依靠对称能力，需要在入水出水的节奏保持非常强的统一性、一致性，才能够有好的合理、好的效果。所以双单也是所有单桨项目的基础项目，基本上四单八人，很多运动员呢，在日常训练的时候都是依靠双单。 增加彼此之间的这种配合的默契程度，然后领桨手增加自己的节奏感，在船上的推拉比的这种舒适感，而跟桨手呢，更多的是依靠桨下的力量去感知领桨手的这种节奏，它的发力的过程，要有非常好的配合意识。 500米过后，澳大利亚队目前暂列第一。澳大利亚队的领奖手体格还是比较大，整个人身材非常的宽。

力量感非常足，你可以看到他的推桨在这么大体重的情况下能感觉到相对还是比较轻，整条船的船尾这种起伏下沉的力度很明显，就是在这种大体格的选手身上看到了很轻盈的推桨。澳大利亚队的奖金相对在所有艇只当中是最高的。但是推拉比很好，入水的快速，然后推桨的轻盈感，让人感觉这条艇在推桨过程中还是比较放松的。今天卢森天气真的非常不错，阳光明媚，但是并不刺眼，整个湖面非常的平静。

这时候，澳大利亚队领先已经有两条船以上的优势，这个优势还是很明显的。在1200左右这个位置呢，各条艇会出现一定的运动员体能下降，有的艇会出现急点。但是现在随着这种赛艇运动的发展，不一定一定会在这个位置出现急点，出现这种要求顶部要有二次呼吸。不同的队伍，不同的运动员，他的代谢状况不一样，现在出现几点位置，但是通常在1200到1500这个阶段呢，还是很多队伍会习惯性的选用战术战，主要在这个位置是最后冲刺之前建立一些优势，或者说其他艇只的短兵相接，能够在心理上、在体能上、在整个的滑行效果上对队伍一定的冲击。这么大的一个领先优势啊，基本上最后拿下这个小组的冠军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优势来到了将近6秒，已经是两条艇的优势，而且最后还在加点。整条艇非常漂亮，从上方俯瞰，墨绿色的艇身非常非常漂亮，和整个碧绿的湖水浑然一体。澳大利亚队仍然保持着比较大的领先优势啊，最后100多米的冲刺区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之前积累的优势已经非常大了。那个领奖手胸前应该带着一根心率带，还在进行着比赛过程当中的一些数据的监控。6分33秒，这成绩还是。

Thank you.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女子双人双甲项目的比赛，女子双双。

起航非常的流畅。相比较呢，双双其实要比双单要豪华一些，因为它本身每个运动员手握两只桨，它的滑行发力本身就是对称的，需要的更多是保持船的平稳性，滑行过程当中呢，出水的这种高效，入水要快，钱涛这一把一定要又快又很稳的抓住支点，然后去发力，充分的把力量发上。因为本身自己手里抓两只桨，发力本身的对称，所以呢，彼此之间的这种，就在对称性上的捉，跟桨手去感受领桨手的水下发力节奏，整个桨下的桨距长度，可能要求没有像双单那么高。那双双，很多运动员也会划单人艇，在划这个项目之前，去把自己的双桨基础打好。

Thank you.

目前荷兰队的传速保持的还比较好，而且整个桨下节奏也非常的舒服，船划得很轻很飘。虽然说节奏感推拉比没有那么明显，感觉拉桨和推桨的时候，没有觉得推桨的时间要比拉桨的时间长出很多。但是你看它划得很轻盈很飘，也很放松在推桨上面，整条艇划得比较结盟。从上方俯瞰的时候，整条艇的节奏感、桨下的支点距离非常的远，就它的水下做工效果是很好。然后推桨的时候也感觉很放松，这是非常舒服的，所以整条船划得很飘。

目前荷兰队的奖评控制得非常好，36脚，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途中滑、水下力量是非常出色的。那这会儿呢，美国队逐渐追上来，美国队的桨下的入水点还是非常的远，领桨手把整条船划得很长。你看他的推桨放松入水，放松快入水，这一把非常漂亮。在入水点的捕捉上，美国队这一下非常快，要比荷兰队在入水点的捕捉上要更远更快，这是美国队的一个优势。所以这段途中滑呢，美国队追上了一些差距。美国队滑的也比较轻巧，最后阶段的冲刺，美国队和荷兰队之间也就是半条艇不到的一个差距，就半条艇多一点，不到一条艇。最后桨频需要提升的更多一些，美国队现在开始加桨，最后阶段的冲刺距离终点还有200米左右，进入到最后的冲刺区。美国队的桨下节奏开始加起来，荷兰队也在用水下用桨下的节奏去顶。可以看到荷兰队也在提升桨频，但是呢前把发力略微显得有一点软，美国队的前把很强劲，一入水之后抓住支点蹬腿，这一下发力非常猛。最后阶段的冲刺，看看荷兰队最后这几十米能不能扛住美国队的冲刺。美国队还在抢入水，抢船头，这一把入水更快，最后阶段冲两桨，哎呀可惜差一点点。

们接下来看女子四单的比赛，女子四人单桨。四单的传速相比较双单、比较双双都要高出不少。除了八人艇之外，四单应该是传速比较高的。启航丹麦队起到了50桨的桨型，这个在四单当中起到50多桨，这还是非常快的、很高的桨，说明整条艇的这种团队性配合的默契程度是比较高的，没有很好的合力，因为它是

启航转入的途中还是比较平顺，各条艇的转入节奏都很稀。在赛艇这项目当中呢，起航到转入的时候呢，因为不可能全程四十多秒超高桨平去滑，这样的话滑行一段时间无氧力的消耗就会产生大量的酸代谢堆积，就会让你滑一会儿就顶住了，整个人越滑越滑不动，所以呢会主动的开始把桨平慢慢放低一点，然后呢滑座走满啊，桨下的支点变得更长，依靠水下力量去靠有氧，靠三十多桨的这个中等桨平，靠这种有氧耐力的储备有氧代谢去完成大部分大概在1500米左右的赛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降桨频降的虽然是桨频，但是它的方式并不是说主动的把这个船速扔掉把桨频减下来，而是说靠把滑座走得更明确，把桨下的节奏拉得更明确啊，然后把桨的幅度支撑幅度变得更大，来逐渐的把桨频带动降下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是船速不掉，是依靠水下力量不断的增加，水下支撑距离不断的增长。这是一个很好的转入的节奏。澳大利亚队这届还是比较出色的，用的是考斯库的桨。澳大利亚队印象当中以前用库库的桨用的多一些，因为澳大利亚队力量是比较好。但是他们这次用的是 Concept 2的桨，弹性要更好一些，就是相对来说要技术更细腻一点，更喜欢。

0: 苏东华的时候，这几条腿的脚下力量支撑的效果都非常好，尤其美国队，美国队的整个脚下支撑感相当出色，而且在保持这个相对比较高桨频的状况下，美国队的桨频要比其他几条艇要高出一块，但是它的节奏一点并不会觉得匆忙，既有高桨频的能力，又有非常出色的水下力量支撑效果。美国队是混合代谢能力极强，无氧和有氧代谢能力有，这支队伍训练基础。澳大利亚队有氧耐力上确实跟美国队有一定的差距，有点拼不过美国队。
1: 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跑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3: Not cross the course at the white woods, only use the red ones. Estonia, you have a reprimand or not, and...
4: 来看男子的四双，这个传速是非常快，起航的时候场面也是比较震撼，八只脚印上下翻飞，各条艇的起航都非常流畅，因为这都是世界顶级的一些强度，运动员的个人能力、技术水平非常的出色。目前澳大利亚队在转入过程当中还保持一个相对高强度。澳大利亚队仍然是42强左右。
5: 过了，
4: 已经低于500米，基本点差不多到了。英国队目前滑在最前面。英国队在4人制，但是他的单桨一直以来都是非常强的，尤其是男子的这个4单、8单，英国队历来都是非常具备传统优势的项目。目前英国队的船速保持得不错，在桨频不高的情况下，38桨、37桨上下，英国队的整个桨频很稳定，而船速滑行效果相当好。这条船也同样是滑得很飘，而且它的后出水这一把是拉得非常饱满而有弹性的。整个桨下撑得很远，撑到最后的时候，在出水之前，看领桨手的节奏是有一下往后的这种带动，然后手上手腕一压一弹的那个感觉，桨就弹出来了。果然滑在38桨，跟我们刚才看的基本一样，38、37桨差不多在这个区间范围。

这条英国队的艇后出水这一下非常漂亮，最后的这一下带动拉桨结束，往下转桨压腕的时候稍微弹一下，这一下要求是你的力量要非常好，相当于最后的力量这一把还能有一个加速，出水前还能鞭打一下出水，而这一下压腕一转，感觉桨抽打了水之后，那一把一下自己弹出来，从水里跳出来，然后整条船在这个地方背往前稍微鞭打的送了一下，然后很放松很轻巧的就推桨去收滑座，就是这一把后出水英国队非常漂亮，后出水这下感觉弹性非常强，我们把船往前弹走一把，最后阶段的冲刺，荷兰队追得比较凶，这个时候荷兰队你看船头不停地在往前窜，但是英国队前面积累的优势比较大，荷兰队这些年他的赛艇方面的尤其是多人艇八人艇四人艇他的这种进步特别大，

0: The victory ceremony for the women's quadruple skull.
1: 英国队滑的还是相当好的，5:54，成绩相当。
0: Masakuni Hosobuchi, accompanied by.
1: Attention.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单人艇的比赛。单人艇呢，相对时间要长些，但是这个项目就有点类似于田径上的100米啊，这个是最能体现个人能力，最能体现个人。

天赋条件和素质的影响。最近这几年单人艇呢呈现出了就是更年轻化夺冠的这些选手，在十几二十年前内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单人艇能够夺冠的大部分都是三十岁以上的一些运动员，他们因为有着更加丰富的比赛经验，而且有着非常出色的水感，转化效率非常高，三十多岁才进入到夺冠的黄金年龄。但是最近几年呢，这个很多运动员这种随着新生代他们的这种天赋、运动能力的身体素质的这种天赋异禀，就是夺冠开始变得年轻化，基础能力相对来说要强得多，所以即便转化率或者说比赛经验没有那么丰富，也都很好。而且另外一方面就是，训练的这种科学性、专业性的手段在不断的增加，可以有效的帮助他们减少这种水上的训练的年限，就能够获得更多的这种比赛的感觉，获得更好的这种水感，并不一定说全要靠在水上一天磨十个小时，然后历经十年。现在有很多这种专业的训练器械、训练手段、训练方式，可以让运动员更快地去体会、琢磨到在水上的这种感

这会儿英国队传速相对比较高，和爱尔兰队的队员差距已经比较小了。两条艇都是在35秒的奖评啊，这个奖评在单人艇的全程比赛当中呢，不算低，是单人艇划到35-36秒，划全程是属于中高奖评。英国队这边已经完成了反超啊！英国队的桨下滑行效果非常好，这桨又长又有力量。潜入水这把丢得非常远，从上方俯瞰的时候，要比身侧的几条船在潜入水那把支点要抛得要更远一些。而且拉桨的整个运行过程中，你能明显看到。

0: 个桨在水中支点抓得非常牢，而且出水之后啊，这个桨窝旋转得很快，往前送得很快，就说明整个桨在水下的力量是非常好的。划得不错，英国队这条艇划得真好，胜在水下的支撑效果力度，桨下的这个支撑点的长，划得很稳。这条艇就是给人感觉划得非常扎实有力，大巧不工，用在这条艇上形容的是非常的准确。最后阶段的冲刺啊，英国队遥遥领先。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是男子单人艇的比赛。
1: Slovenia,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IN, Germany.Switzerland, the Netherlands. Attention.
0: 来看比赛开始。荷兰队的起航效果不错，这几个，尤其第一桨的满桨拉得又稳，加速度推进的力量感又强。这几个短桨之后啊，逐渐的开始把

华座收满，奖下的力量感非常足，很有劲儿。然后德国队，传统强队，在单人艇这个项目当中，德国队历来是非常有实力的。我还划在46奖，奖评有点高。看什么时候主动的开始降节奏啊，开始逐渐的转入降节奏了。

德国队和荷兰队应该在这场比赛当中是相对比较有竞争力的。两条艇目前一个划41桨，一个划40桨。男子单人艇呢，划个36桨、37桨左右是比较正常的普通划节奏。这两条艇到目前为止啊，节奏稍高一点点，还在逐渐的往下转。德国队的力量也是非常好，而且你可以看到，就这个运动员明显也是肌肉非常的健硕，力量非常好，能力极强的一个选手。但是他的潜入水这把又非常轻，你看很轻，潜入水这一下又快又轻巧，没有激起任何反舰的浪花，就说明他的潜入水这一把是往前送着，往远丢着，而且很轻巧的一松手，让他轻快的入水，没有任何多余的发力。哎，这种发力是非常非常节能，而且技术要求是非常高的。就是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说，他能有这么大的体格，这么好的力量在支撑着，你看船这一把就撑出去很远，这么好的力量，但是他的滑行潜入水这把又这么轻巧，这是非常不容易，难能可贵。这场比赛感觉半程过后啊，就比较明显了这个趋势。德国队、荷兰队这基本就是锁定一二名，后面的几支队伍去争夺第三。那德国队领先的幅度还是非常多的，也领先拉开了两条艇的差距，也是过半程之后，一条半艇接近两条艇的差距。

荷兰队在这一轮加奖当中追上来了一些啊，追上来了有将近2到3个奖位。这一段战术加奖荷兰队滑得还是不错，但是呢德国队顶住了。应该刚才这一段德国队是有点体能上的下降，稍微有点渡极点的这种难熬，但这会儿呢渡过极点之后，最后阶段的冲刺我们可以看到还有最后500米，这边德国队应该是顶过了最难熬的这一段，还保持着一条艇以上的领先优势。

这个优势也是比较大的，在单人场上面。没什么问题啊，刚才的这一轮战术加奖，荷兰队加得非常凶，水下力量包括奖品也有所提升，追上来了一些，但是到这会儿啊，又有点力有不逮。德国队呢，继续把优势重新拿回来，这会儿呢，荷兰队掉得比较凶了，美国队逐渐的上来，还有个人身份参赛的运动员，最后阶段这两条艇追的是比较凶，但都无法带来对于德国队的冲击了。德国队已经遥遥领先，这会儿德国队已经几乎快要出现了，美国队和个人身份参赛的运动员还在激烈争夺。美国队最后阶段的加奖比较凶，奖评加的比较高，这会儿奖评加到42奖了，但是也就剩100米左右，想冲击德国队几乎不可能。德国队已经滑得很放松了，这个时候也没有加奖，水下力度也没有加强，也没有加快频率去冲，就是很放松的滑完最后这一段，相对很保险很安全，拿到了这个小组的冠军。然后美国队是第二，个人身份参赛运动员是第三。荷兰队最后掉得真凶，中间那段战术加奖啊，体能付出消耗太大啊，还是一场非常精彩的较量，很好看的一场比赛。那伴随着这组比赛的结束呢，我们今天赛艇世界杯陆赛恩站的这些赛事啊，就为您转播到这儿。再次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

0: 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强劲动力，国货精品，金帅洗衣机、烘干机，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10: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11: 不要太淘气哟。
1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17岁以下女篮世界杯澳大利亚队对阵西班牙的半决赛。澳大利亚队和西班牙队呢闯进半决赛，他们之中的胜者将和美国与加拿大的胜者争夺本次17岁以下女篮世界杯的冠军。西班牙队呢上来是一个抢断，完成了这次反击。他们的后卫呢，4号是保拉·瓦伦祖埃拉。好球，这边澳大利亚队。7号奥利维亚·奥勒齐沃茨。西班牙队在外线倒球之后，还是通过边路沉底之后往外分球，漂亮。一记三分球投中，大个子埃梅利亚·阿隆索。西班牙队呢一次反击，一次三分球，效果都不错。那么这两次反映出来，西班牙的外线，特别是后场，4号保拉·瓦伦祖埃拉以及5号伊莎贝尔·赫尔南德斯，两个人都有非常好的持球突破的能力。

法伦组来了，再分球往里顶，但这球传的实际上就有些被动了，防得非常不错，法伦组来了前面都防得很好，最后呢有一下犯规。澳大利亚队发底线球，好球，前面扑得非常理想，发底线球，上线有漏人的状况，十二号特里尼蒂，伊塞纳托古，澳大利亚队六号伊莎贝尔史密斯发球，直接强打。澳大利亚队呢，内线的身高对抗还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所以努力往内线强突，制造二次进攻。但这一次是直接被盖掉。十一号麦迪逊·瑞安，澳大利亚队开局到现在为止进攻的效率并不高，当然西班牙队这有两次突破进去回球失误，双方在前面呢场均的失误数15.4次对14.2次，稍占上风的是西班牙。大家一定在观看比赛的时候呢记住，他们这些姑娘都是17岁以下的，也就是在高中生的年龄那来打世界大赛，出现一些问题，出现一些起伏，包括动作上可能还有不足，处理球上还是显得稚嫩，这都非常的正常。那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中国女篮，那中国女篮呢在8进4的比赛当中，面对世界前四加拿大队，最后时刻失之毫厘啊，被对方绝杀，而且是在我们有准绝杀的情况下被对方绝杀，那24小时之内又绝杀了斯洛文尼亚队，等于这次中国女篮呢是把欧洲的去年欧洲杯17岁以下欧洲杯的亚军、季军、殿军都赢过一遍，这还是非常棒的。西班牙队呢又是通过突破制造了得分，7-3。澳大利亚队又拿出了自己招牌式的拼抢，但是前面都抢过去，篮下直接漏，阿隆索突到内线得分，西班牙队的进攻会在相持当中显得有一些条理。中距离漏开之后防边角，那防得也不错，打转换外线三分，投的有点大。

0: 就叫了暂停。
1: Don't let him off the hook by overthinking it. Right, you're doing well. Keep going.
2: Sorry, sorry.
0: 这是刚才澳大利亚队一挑三突进去的画面，这是最开始阿隆索命中那个三分，就是我们能够看出来西班牙队对后卫持球突内线吸引对方防守变化之后再分球很执着，尽管他们失误了两次，但也有非常好的配合。非持球手，这边是理查德森，刚才双方呢有一个冲撞的动作，西班牙队走马换将，把五号赫尔南德斯换下，

双方现在是9-4，西班牙队拿球，上线交叉之后给到右边，看外线三分如何？想尝试呢去投一记三分球，效果没有那么好。但是突破这个分球，西班牙队仍然坚持着，利用个人技术把这球带过去，走边角继续三分。哇，这差的更多，但是西班牙队似乎矢志不渝。又一个三分球，继续不中。在这段时间里，西班牙队的16号赫尔南茨，哦，看这球先，16号赫尔南茨，11号佩雷斯，都有过三分势头。阿隆索被换下了，第一节打了一半的时间。

理查德森今天呢这段时间在突破持球方面会做的比较多一些。分出来，西班牙队锋线换上能对抗的埃塞纳托古，这是刚才他自己突到内线，应该是制造犯规了。突破是西班牙进攻的第一要素。西班牙队呢，第一节呢已经是四次犯规以上了，但是他们在进攻端显然要比澳大利亚好很多。到现在为止，澳大利亚队呢运动战进攻成功的几率不大。这次三分球又是直接投了一个近似三不沾的球，手递手。法伦佐埃拉骑马射箭没有中，澳大利亚拿到篮板球，但是这球也是运到前场磕磕绊绊，西班牙队退守回来，但是上线空了，篮板球并没有拿好，三分还是不中。所以呢，在青少年的比赛当中，团队配合包括身体对抗应该会是各队都非常倚重的这个状态，就是这支球队的战术素养、教练员的要求结合队员的能力。篮下捡漏，西班牙队这边又添两分，

澳大利亚呢，突破呢总会在西班牙的收缩跟前显得多少有一些单薄，我不知道这个词用的准不准确，但是就是看西班牙队突破，他的篮板跟进，包括啊投手的预制空间都是比较主动的，走中间，突破分球，这个突破分球西班牙队预判到了，好球给到中间无球纵切的瑞恩，十一号瑞恩拍马赶到，把这球打进。但是这是澳大利亚队第一节为数不多的运动战进攻，这边瓦伦祖埃拉又遭遇到了犯规。

16-7，今天三分球呢，西班牙队6中2进了两个，而澳大利亚队4投全失。所以对于这些年轻的姑娘们来说，现在远远还不到可以收获的时候，这都是未完成时。这边又是篮下捡漏，失去了达比亚。西班牙队已经把比分领先到了18-7，第一节澳大利亚队只有7分进账，进攻确实是不好。来看一看这回能不能进，还不错，球打到外线，再来一个三分，仍然不中。澳大利亚队有篮板的优势，但是却转化不成胜势，再突进去制造犯规了。还有最后7.3秒，但是七号奥利维亚·奥勒切诺维茨是上罚球线，还不错，但大概率呢，澳大利亚队第一节拿不到双位数得分，而且他们的运动战得分确实少得可怜。这球呢，还是被澳大利亚队在内线打到一个二次进攻得手，抢到一个篮板。这一节啊，西班牙如果说吹毛求疵的话，就是篮板球丢的太多了，但他们的进攻确实可以。18-10，澳大利亚队抓住机会，在第一节还是拿到了双位数得分。西班牙队看看第二节上来能不能够在后场篮板的把握上，来给自己创造机会的同时，也遏制一下澳大利亚队的机会。当然，澳大利亚队三分球是不是就一直像第一节那样颗粒无收，这也不一定。第一节他们的进攻确实打得差。突破分球直接上篮了，没有打进。利用掩护，这球运得有点多，再出来，澳大利亚队的防守不错，都跟上了。声东击西之后再突内线，澳大利亚队明显加强了对突破的限制。还有3.5秒，西班牙队呢，继续保持着自己的状态。

又进了一个三分球，他们三分球应该到现在为止进了三个了，对，八中三，澳大利亚队是六中零。

教练比较倚重的两个得分手，持球无球都会用他们来终结。好球啊，这边西班牙队马上还以一记三分球，五号赫尔南德斯，镜头呢又跟错了，刚才上篮得分的应该不是十二号，所以从这个青少年比赛啊，各种状态体现出来，都还会是相对起伏比较大。这是刚才赫尔南德斯命中那记三分球。

这次呢，西班牙队无功而返，看一看澳大利亚队能不能抓住这些机会。好球，这是利用西班牙队防守之间呼应不足，把比分再迫近一些。西班牙队上罚球线，看看罚球的稳定程度不好。一般来说，这种冲击型强的锋线罚球都会需要调整不少，特别是对自己的身体条件再有所自信。西班牙队内线还要强打，连续三个篮板，最后被吹了一个推人。第二节澳大利亚队追分追得非常凶，以一个三分球开始自己的追分过程，双方的失误都不少，也能看出来这是青少年的比赛。上线的跑八字，现在大家注意，澳大利亚防西班牙持球人防得特别的凶了，就不再给瓦伦祖埃拉和赫尔南德斯比较理想舒适的出手机会，也不给他们空间。再看这球，好球。

制造犯规。比赛继续。

西班牙队八号巴勒斯特呢，现在已经拿到了六分。前面防守有一个犯规。

休斯顿呢把比分差距又拉开到了十分。现在呢32-19，西班牙队领先了13分。看看暂停之后澳大利亚队如何来处理。队呢攻进一球之后，这边西班牙队又出现了失误。距离上半场比赛结束还有2分多钟的时间，西班牙队呢在上半场至少没有被威胁到。又是一次防守成功，瓦伦佐埃拉这球呢冲击性很强，但是效果

0: 并不理想。澳大利亚队打进一球，把比分差距缩小到了个位数。他们的进攻会比第一节好一点点，仍然是突进内线，但是注意看澳大利亚的收缩，在瓦伦佐埃拉这一次突进内线的时候，身边有四个澳大利亚的防守队员。前场球，瓦伦佐埃拉攻守积极性、活跃度都非常高。再看这球，这球还真是倚住对手身体切在球上，凶狠但是干净。转移球还是靠中路突破，再给到内线，这球打得略大意。澳大利亚队收缩内线防守，现在收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这就看他们在第二节能不能打出自己的状态，并且把这比分差距再缩小一些。西班牙队横向的防守破坏，把这球破坏出了边线。看这球，澳大利亚的收缩防守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而且本身啊，他们你看他们在第一节他们篮板球上的控制，说明他们的身高臂展静态天赋是有优势的。零度角三分，这个三分还是没有顶下篮板，西班牙队这回学聪明。盖帽方面，澳大利亚队已经是有四个盖帽进账，西班牙只有一个。就险些又被澳大利亚的收缩防守给抢到，还是没中。这段时间西班牙的进攻确实也非常不好。再传出来，推进转移球。其实从战术来讲，包括从球员的处理来讲都非常好，但最后功亏一篑。上半场32-23，第二节呢，澳大利亚队得了13分。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5: 欢迎回家。

0: 玩累了就回家。
1: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0: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2: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
3: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4: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3: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5: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3: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秉承古今事，酒融岁月情，国鼎酒。
1: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2: 不要太淘气哟。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好，来看看第三节。西班牙队呢，上来就是一个失误。澳大利亚队呢，第一节得了10分，而且在长时间里，他们的运动战进攻几乎一点效果都没有。来看看他们在下半场第三节派上的是6号史密斯、7号沃勒齐奥维茨，包括11号瑞安、10号理查德森，应该都在场上。利用掩护，看瓦伦祖埃拉，球投射的效果、处境都不太主动。呼！西班牙队退守是真的凶狠，而且迅速。伊塞亚纳托古，现在西班牙用他还就是用他的冲击力，这一抡抡的是真凶，奥纳被抡出去。因为本身从澳大利亚队来说，他也是崇尚对抗的球队。西班牙队的防守预判应该是瓦伦祖埃拉又判断对了，直接一个兜底角把这球抢下来。现在他在控球，利用掩护，前面手递手加掩护之后，伊塞亚纳托古骑马射箭，这球力量略有点大，但是篮板球上现在西班牙队开始提升了自己的效率。零度角三分，好球，这球内外结合，节奏特别主动，应该是八号奥纳。二次进攻得分，西班牙队14-5遥遥领先。哦，这边澳大利亚队也能跟进一球。10分差距了，西班牙队继续突破进来，12分。今天整体上，澳大利亚队的防守延续性不好。上半场后半段吧，第二节的后半段收缩做得还不错。 伊斯亚纳托古把这球抢回来，但是仍然抢在了澳大利亚队的手里。上线叫掩护了，但是防掩护这个后手换防火防得非常不错，篮板球的把握，奥纳扑抢把这个篮板球抢到。

好，现在十分差距，看西班牙队零度角又获得了一个机会。其实他们的落位空间主动性都还是很不错的。伊塞亚纳托古镇守篮下，他的活跃度，他的活动性都是西班牙队需要的。澳大利亚队外线包抄之后，自己持球往里边打，西班牙队防守有层次感的，再回出来，这球丢掉。西班牙在防守上状态不错，但是今天，我们看这刚才这次失误，这次失误让教练员有点抓狂，好不容易抢下来一个。看这球，西班牙队已经把传球路线都堵死了，所以他只能是去处理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传球。这球澳大利亚队失误走步了。西班牙也出现了一次失误。

被澳大利亚队后个正着，但是关键是澳大利亚队能不能把这些情况都转化成得分。这球被伊塞亚纳托古直接抢下来，但他自己也没打进，又被澳大利亚队防下来。就是年轻人的比赛有时候就是这样。好球，这个球又是澳大利亚队发底线球，打西班牙队防守一个呼应不及时，西班牙一路追分，这第三节追得相当不错。而且主要是在第三节呢，他们只让西班牙队到目前为止得了五分。内线方面，澳大利亚是22-14领先。上线站一个掩护之后再突分，好球。澳大利亚队呢现在是越打越稳，他的内线15号曼约克本身身高臂展就突出，刚才又是把西班牙队防下来，这一次澳大利亚队有机会再迫近一下比分。如果不是他们今天非常糟糕的三分球命中率，他们甚至有可能通过这一个球直接就打平了。最后还是要突内线，但突内线西班牙队内线的收缩强壮反应快。看这球啊，曼约克把篮板球的落点抢到，好球。11号瑞安有两分球打进之后只差一分了，第三节还有一分半钟，澳大利亚队是有点大梦初醒的感觉。Yeah.

上线小弟手，带转移。西班牙队尽管呢是逃过一劫，但是现在领先的分数仍然不像上半场那么充裕。第三节也快结束了，双方即将进入到最终的决战。两分球，这非常可惜，没有打中。好，这样的话，三节比赛结束，西班牙队只领先四分了。他们第三节只得到了八分。来看看最后一节，零度角仍然没中，不过长篮板球弹出来还是被西班牙队自己拿到，他们能控制住篮板球，实际上就能有了和澳大利亚队抗衡的机会。西班牙队突内线制造了犯规，但是这次似乎比较凶狠。对于奥纳这一下，我们注意看啊，应该是落地的时候踩到了瑞安的脚。因为这次的比赛呢是在欧洲进行，所以现场也来了很多西班牙队的球迷，包括他们的亲友团。奥纳应该也是没有办法执行罚球了，等于马上要换一个罚球队。好，这两次罚球还真的不错。第四节，也就是最后一节刚刚开始，刚才罚球的是安娜·玛利亚·赫尔南茨，反过头来澳大利亚队马上又回敬一球，现在只差两分。澳大利亚队呢想倒边去制造三分的机会，

又一次突到篮下，应该还是走中路持球推进，这回应该是14号。我们再看慢动作，因为阿隆索呢，他的移动会比对手的持球手慢，所以澳大利亚充分抓这个机会。14号马蒂尔达特劳特，

我们来继续看，哦，球这边，西班牙队一上来，赫尔南茨是在中距离顶弧，因为澳大利亚要收缩，顶弧这边必然空，但是就是看你能不能执行到位。把这个球打中之后，西班牙队再次领先两分。而澳大利亚队尝试外线投射，他们这个外线投射还是真是不好。这回怎么样？仍然不中。

西班牙在篮下再次捕捉了机会，赫尔南茨。这段时间，西班牙队在篮板球的把握上给他们带来了非常多的机会，而且关键是这段时间正是双方要劲儿的时候，西班牙队把握住这种机会，会给澳大利亚队呢带来了比较大的伤害。澳大利亚队防守犯规，西班牙队呢，瓦伦祖埃拉上罚球线。

这防线扩得非常大。三分球，今天澳大利亚队如果最终没能闯进决赛，就是输在这三分球上。现在澳大利亚队呢持球突进，加快了节奏，因为时间对他们来说不会很友好。上罚球线，好了，奇诺维茨今天呢有七分进账，罚球是只是60%，都不会是特别突出的。哎，差三分，最后的五分钟不到的时间，第四节的三分球，这是西班牙中的第一个，而澳大利亚队是三投零中。就是从年轻的姑娘们来说呢，就是你基本功，包括你的这种抗压能力、稳定性，有起伏，尤其到了大赛的时候、关键战的时候都很正常。但是就是这个时候，谁把握得住这种转瞬即逝的机会，谁有可能笑到最后。哦，这边澳大利亚队还一个，比赛仍然没有失去悬念。还是理查德森和瑞安这两位锋线的大将，会给澳大利亚队带来一些机会和希望。看这边西班牙队三分球投的偏的比较多了，三分球让澳大利亚队呢扳平了比分。理查德森，我们刚才也说了，就是理查德森和瑞安这两人锋线的球员是澳大利亚队进攻终结的倚仗。这个三分球把比赛悬念一下子就托举了出来，还有最后3分34秒，双方打成50-50。最后这三分半钟的攻守也非常考验球队团队的要求，包括他们的日常的训练的保障。这个保障不是说物质的条件的保障，而是说你有没有真的把那些要记住的战术、要处理的临场突然发生的那种预判化成自己的肌肉反应，甚至是细胞反应。这很难，对于年轻的孩子们来说这非常难。我们总是喜欢要求少年们要少年老成，但是殊不知真正要做到少年老成，你会失去很多的东西。
比赛继续进行，现在澳大利亚队有反败为胜的机会，先犯规了。

视频看这次澳大利亚队想冲篮下西班牙队的密集防守，取得了机会，效果三分球弹框而出，西班牙队躲过一劫。已经过去一分半钟左右的时间了，双方是颗粒无收，都没有打进去。三分如何？依然没进。澳大利亚队拿到篮板球，再攻一次。主持平了，对于双方的压力都非常大。瑞安拿球，瑞安、理查德森两个人谁拿都可以。哦，这球丢了。这个球丢的价值确实是损失太大了。费尔南德斯抓住机会把这球打进，西班牙队率先打破僵局，又一个失误，再打反击，还是费尔南德斯。西班牙队两次收缩横切包抄的防守，帮助他们在最后关头突施冷箭。五号费尔南德斯连着两个反击得手的进球，54-50，被迫澳大利亚叫了暂停。这两次失误损失太大了，而且呢都是澳大利亚队最有把握的持球锋线瑞安拿球，现在犯规，曼约克呢是三犯，特劳特也三犯，马普两犯，理查德森两犯。所以其实从澳大利亚队呢犯规还可以，

比赛继续，现在西班牙队还是把防守作为第一要务。澳大利亚队再次换人，双方犯规数已满。

老特来发边线球。现在澳大利亚队的任务是要尽快把这球打进。又一个失误，关键时刻澳大利亚队三次失误。如果这球西班牙队再打进，那西班牙队进决赛的概率就非常之大。来到中间，再给零度角，这球刷框而出，澳大利亚还有机会，要跟时间赛跑。哎，这球西班牙队再次利用澳大利亚的失误把机会抢了回来，并且在前场，你看并没有说非常仓皇的去处理。在前场抢下球来之后，等到十二号伊塞纳托古，伊塞纳托古跟进，顺理成章把球给他。现在46.4秒，西班牙队领先6分，澳大利亚队呢可能只能去争夺铜牌了。这场比赛的胜者呢将和美国与加拿大比赛的胜者来角逐本次17岁以下女篮世界杯的冠军。而这次呢，中国女篮呢是有机会拿到10年以来最好成绩，第5名、第6名这样的成绩。在10年之前，2016年，当时球队坐拥韩旭、刘雨桐这种有内线绝对优势的球员，当然锋线上还有大家熟悉的张茹，拿到了世界前4，这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那这一次的U17中国女篮呢，一，他们确实有主力是真正的学生球员，清华附中的孙涵韵和庞云舒，而且这两位打得都非常不错，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包括孙涵韵还是带伤出阵八进四的比赛，那包括争名次的比赛，这都会给后面想要打篮球也想要接受更好教育的姑娘们以充分的信心，特别是给这些家长也有更多的助力。理查德森第一罚还没中，两罚中一，51-56，44.3秒，澳大利亚队守一个全场吗？守一个全场，但是西班牙队早已料到澳大利亚队会是这种防守。赫尔南德斯先造了犯规，尔南德斯今天有13分进账，但是刚才那一球，那一个罚球也是他今天唯一的一个罚球，就他前面12分全都是运动战得分，在这个级别的大赛里还是非常不容易。尔南德斯这是遭遇到了前场的包夹，澳大利亚队拿出了身体对抗，这一下上抢抢得真凶，6号史密斯这给了赫尔南德斯脑袋一下，

再上罚球线，还有最后不到十秒钟，这回呢是瓦伦佐埃拉，他看看他能罚中几个。即使两罚都不中，西班牙的机会也非常大了。瓦伦佐埃拉今天只有四分进账，而其中有两个是罚球，两罚只中一。西班牙队又拿到了篮板球，澳大利亚队犯规不成，时间耗光即告结束。西班牙队已经欣喜若狂，他们昂首进军17岁以下女篮世界杯的决赛。那我们也期待他们在未来更好的表现，重要的是中国女篮在未来能不能有更多逼近他们甚至超越他们的机会，我们拭目以待。再次感谢各位收看今天节目，是由于佳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8: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7: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好品质走天下，尽品天下酒。
1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2: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1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凯迪仕智能锁。
6: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7: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8: 肚子痛，吃它。
7: 拉肚子也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胃整肠丸。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的铜牌赛，由法国队对阵英格兰队。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打响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身着深蓝色球衣的主队序列法国队，他们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英格兰队一身白色球衣，上半场从右向左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由牛一号为您带来。这是英格兰队呢最近三届世界杯第二次进入到铜牌赛当中。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上铜牌赛，英格兰队当时0-2输给了比利时，最终排名第四位。拉什福德选择内切，回防到奥利塞干扰了一下，拉什福德重新把球拿回来给到斯彭斯。这一届卡塔尔世界杯呢，正是高卢雄鸡法国队将英格兰人挡在了世界杯的四强门外。为您介绍一下今天两支球队先发阵容的情况。法国队这边呢，今天是排出4-2-3-1的阵型，门将位置16号曼尼昂。先来看一下英格兰队这次在左边路，拉什福德1-1。这次的传中球，想要直接找伊万托尼的头顶，差了一点点。法国队呢双中卫组合，26号拉克鲁瓦搭档15号科纳特，左边后卫19号特奥埃尔南德斯，右边后卫2号古斯托，在后腰位置14号拉比奥搭档18号埃梅里，前腰位置24号谢尔基，在进攻线上突前中锋10号队长姆巴佩，两个边路20号杜埃以及11号奥利塞。英格兰队今天的先发阵容排出4-1-4-1的阵型。赖斯中场将球断下，拉什福德高速靠边，赖斯自己打门，球进了。上半场比赛刚刚开场2分多钟的时间，本兰赖斯禁区外围一脚突施冷箭，帮助英格兰队取得领先。这场比赛赖斯佩戴英格兰队队长袖标登场，他是继1996年欧洲杯托尼亚当斯之后第二位以队长身份在国际大赛，也就是世界杯和欧洲杯当中首发的阿森纳球员。这脚球打得非常突然，拉什福德的拉边吸引了法国队很多球员的注意力，所以赖斯虽然内切之后呢没有特别明显的射门动作，这球打得比较隐蔽，但是法国队的球员没有及时上前进行封堵，赖斯用自己的脚弓推出一脚精彩的弧线，这脚球打的质量极高，非常的刁钻，曼尼昂只能目送皮球入网。世界杯的铜牌赛，也就是3-4名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这场比赛开场不到3分钟，德克兰赖斯的进球，希望能够为这场比赛开一个好头。赖斯本届世界杯呢有一次助攻，收获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进球。继续为您介绍今天英格兰代表队的先发阵容情况：门将13号迪安·亨德森，中后卫6号格伊搭档2号孔萨，左边后卫25号斯彭斯，右边后卫26号孔萨。在单后腰的位置，队长4号德克兰·赖斯。在他身前的两个边前腰是17号摩根·罗杰斯以及21号埃泽，进攻线上突前的中锋位置22号伊万·托尼，两个边路11号拉什福德以及7号萨卡。拉比奥拉到了边路，漂亮的穿裆传球给到姆巴佩，禁区内姆巴佩面对赖斯的防守强行射门，这个球打得比较勉强。英格兰代表队呢，上一次有3名阿森纳的球员
在世界杯赛场当中打首发，还要追溯到2022年对阵巴西的那场比赛，当时阿森纳队的门将西曼、中后卫索尔坎贝尔以及边后卫阿什利科尔为英格兰代表队先发。那场比赛罗纳尔迪尼奥打进了个人职业生涯当中最具代表性的吊射破门，让大卫西曼颜面尽失。托尼回做给罗杰斯，想要传身后，拉什福德的前插差了一点。这场比赛呢，英格兰代表队在中场布下重兵，中场倒三角的站位，麦斯托后，在他身前两名攻击性极强的前腰球员埃泽和蒙登罗杰斯。萨卡的传中球，埃泽球没停下来，后点拉什福德直接打门，这球还是被法国队的防守球员用身体封堵。开场之后，英格兰队在进攻端打得非常简单流畅，射门很果断。拉什福德球停下来之后是被古斯托完成封堵，曼宁本届世界杯八场比赛他全部为法国队打先发。英格兰队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赖斯来处理，角球开出到后点，这个球发的力量太大了，孔萨没让球出边线。埃泽罗杰斯回做给禁区内的埃泽，左脚的射门没有能够打上力量。法国队的门口把反击的速度提起来，切尔奇漂亮的传球，可惜姆巴佩这球没领顺，那启动的这一下太快了，球似乎也落到了他的身后一点，稍微有点追身，这球没领顺。但是刚才谢尔基这脚穿透性十足的直塞非常见功力，在瓜迪奥拉的调教之下，谢尔基已经成长为目前世界最出色的前腰球员。埃泽这球停的离身体稍微远了一点，

彼得拉什福德，埃泽在前插，古斯托有半人犯规，加拉苏埃拉鸣哨，古斯托出自两队的青训，现在效力于切尔西俱乐部，他在边路非常能跑，能上能下，兼具出色的进攻能力以及出色的防守实力。还是赖斯来主罚球队的任意球，赖斯开场不到两分钟的进球，是英格兰代表队在国际足联世界杯历史上第二快的进球。第一落点，法国队头球完成解围，但是没有顶远，托尼这球停得离身体稍微远了一些。切尔西今天拿球之后发动反击啊，非常的干脆利落，就是直接往前给，利用奥利塞、姆巴佩、杜埃的速度直接打对方的身后。世界杯呢，图赫尔非常信任斯彭斯，左右两个边后卫斯彭斯都打过。图赫尔呢，在本届世界杯选人过程当中呢，没有招入效力于阿森纳俱乐部的刘易斯·斯凯利，备受各路媒体的批评。杜埃脚下球拿得非常漂亮，给到后上的特奥。要观察一下身后的位置，倒三角的回传，禁区前还有机会打门，这球打得稍微正了一些，来自于希尔基的射门，外围观察一下再打，经过反弹之后，迪昂·格德森将皮球没收。这是之前希尔基的打门，这球打得稍微正了一些。最近反击的是姆巴佩，刚才姆巴佩在边路持球的时候啊，中路队友跟进的还是稍微慢了一点点。宽萨，罗根罗杰斯想直接塞身后，这球塞了过去，萨卡在禁区内，还是扣到左脚的打门，球进了。英格兰队这场比赛开局打得非常顺利，再来看一下，萨卡启动的一瞬间确实越位了，这球助理裁判第一时间也举旗了。法国队这边进攻马上就来了，奥利塞球停的离身体稍微远了一些，球在身体后面没有衔接上后面的射门。在完全卸下压力之后，这场比赛双方可以尽情展现自己的才华。扎伊尔·埃梅里球拿得非常稳，这是巴黎圣日耳曼队青训培养出来的一名非常有天赋的中后场多面手埃梅里。给到拉比奥，现场球迷掀起了一波墨西哥人浪。蓝队断球，直接向前塞，这次萨卡并没有越位，把球带到禁区内，看萨卡怎么来处理，还是走里线左脚打门。拉克鲁瓦这次底线封得不错，身体重心及时调整回来。萨卡呢，左右脚的能力都非常均衡，所以后卫一对一防守他的时候其实是挺头疼的。右脚这条外线不能不防，里线又是萨卡更强的一边，所以需要做出一些取舍。这次防守过程当中，拉克鲁瓦及时将重心收回来，
完成封堵。上届世界杯呢，萨卡为英格兰队取得过进球，这届世界杯三个助攻，暂时还没有进球的贡献。莱斯特把球开进来，头球攻门，球进了。英格兰队今天在进攻端火力全开，莱斯上半场比赛开场18分钟的时间，一个进球，一个助攻。这球开出来，看上去球速不快，就是比谁跳得更高。孔萨高高跃起，想在法国队球员之前高高跃起，完成了头球攻门。这球顶出了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孔萨也打进了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进球。这次在盯防孔萨的过程当中啊，拉比奥没有跟紧，孔萨启动这一下把拉比奥甩开了，拉比奥随后再跟过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这次角球防守，法国队基本上是人盯人的战术，在人盯人的过程当中呢，一旦被甩开就会出现刚才这种情况。如果是区域结合盯人呢，可能还有补救的机会。上半场比赛第18分钟，莱斯助攻孔萨，帮助英格兰代表队呢2-0领先法国队。孔萨97年出生，目前呢在阿斯顿维拉俱乐部效力。由于法国队主力中卫萨利巴出现重伤，根据媒体报道呢，目前阿森纳队非常渴望引进孔萨。法国队呢，这场比赛三角射门一脚射正，英格兰队五脚射门两脚射正，两脚射正呢全部取得了进球。后面给到法国队替补席，今天在法国队替补席上来坐着登贝莱，本届赛事已经取得了5个进球。莱斯后场直接打长传，右边路的宽萨，这球虽然停下来，但是脱离了自己的控制范围。宽萨呢，今年23岁。宽萨出自利物浦的青训，在2025年的7月份呢，3500万欧元转会到德甲联赛的洛库森俱乐部。这次转会为他赢得了更加充分的上场时间，当然那笔交易呢也是在维尔茨的转会交易的一部分当中。队在前场并没有进行高位压迫逼抢，英格兰队后防线的球员还是能够比较从容地完成控球。莱斯给到罗杰斯，想要穿裆过人，拉比奥转身非常快。埃梅里给到杜埃，转身后姆巴佩速度太快了，哇哟，这下门线上可以将皮球解围。助理裁判还是延迟举旗，仍然是判罚前插的姆巴佩越位。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看，这个球传球的一瞬间还真的比较难说，刚才这个角度的慢镜头回放几乎是平线。这个球还是穿越了迪恩亨德森，所以这次补防很关键。

小鸡，英格兰队中场断球，摩根罗杰斯选择反方向的传球，阿尔福德，哦呦，漂亮的拉球过人，范围来球远射，这球打得相当漂亮，麦尼昂精彩的侧扑将球挡住。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下，阿尔福德这次反向的拉球穿裆过掉了扎伊尔埃梅里，随后这脚远射角度力量都不错，质量很高的一脚射门，而且这球打得有点飘，球基本不怎么旋转。麦尼昂做出了很精彩扑救，这场比赛呢，通过上半场比赛接近35分钟的时间，感觉今天法国队所排出的后腰阵容，面对英格兰队攻击力很强的埃泽和摩根罗杰斯两名中前卫，今天法国队在中场全面处于弱势，特别是后腰位置的拦截能力相对比较糟糕一些。本届赛事的老将坎特暂时还没有登场，那这场比赛坎特会不会有登场的机会？法国队机会大门，姆巴佩内切之后的射门被迪安·亨德森神勇化解，双方今天攻防转换的节奏非常快。角球开出，哎，这场奥利赛球直接被萨卡面断，罗杰斯大范围的转移，这球传得真漂亮，再给到另外一端的萨卡，进去内，萨卡球停得不是特别舒服，麦娘已经弃门而出，范围，哎呀，这下回传没有跟罗杰斯联系上，英格兰队错过了一次绝好的进攻机会，法国队的反击，边路只有姆巴佩一个接应点，奥利塞再给姆巴佩，赖斯，这球赖斯倒地放铲铲得很聪明，英格兰队呢今天虽然只有赖斯一名单后腰，但是他对于后防线的保护做得还是不错。切尔基球还在他的脚下控制，回到库斯托，漂亮的一瞬，切尔基再传，又是迪安·亨德森在传球线路上将球打了一下，反击，拉什福德启动，法国队后防线踢得有点太靠前了，德奥过来，拉什福德打门，麦尼昂将球挡住，萨卡，萨卡拿球之后的打门再被拉克鲁瓦挡住，英格兰队还有机会，拉什福德再给萨卡打门，这下球进了，英格兰队3-0领先。法国队今天在攻上去之后身后留下了太多的空间，今天法国队整个阵型组织的有点脱节，不够紧凑，英格兰队这几名边路球员以及锋线球员速度都非常快，刚才就是一脚精彩的反击，萨卡直接找到身后巨大的空间，阿尔福德像一匹快速奔腾的野马一般直接冲了起来，原本是法国队一次大军压境的进攻机会，萨卡直接将球给到前插的拉什福德，这么巨大的空间拉什福德趟得太舒服了，但是曼娘已经立下第一功挡住拉什福德的准单刀，最后萨卡的射门被拉克鲁瓦挡出来，但这个时候我们看画面当中法国队的防守球员还是没有及时回来，被英格兰队两名球员连续形成攻门机会，

内法国队在防守一端有点松懈，这个进球显得他们的防守有些太松懈了。古斯托直到萨卡的这次射门完成进球的时候，他才刚刚要回到禁区附近。上半场比赛37分钟，英格兰队3-0领先法国队。经过半决赛的失利之后，显然英格兰队是调整更好的一方，这场比赛他们做的准备工作更加充分，全民对于胜利的渴望也更加强烈。萨卡边路的传球，达克鲁瓦，达克鲁瓦跟英格兰队的门将迪恩亨德森两名球员都来自于水晶宫队，而像场上的迈克尔奥利塞以及英格兰队的埃泽之前也都在水晶宫俱乐部效力。当然还有英格兰队的后防大将格伊，他刚刚在上赛季的冬季转会窗口从水晶宫队转会到了曼城队。拉什福德漂亮的摆脱，今天拉什福德在边路状态非常好，左脚这脚传球最后脚法感觉没有吃准部位。上半场比赛的波形图可以看到双方互有攻守，但在英格兰队控球期间他们制造出的威胁要更多一些，把握机会的能力也更强。今天吹罚了孔萨手上对杜埃的犯规。迈阿密体育场的上空起风了，而且听到了零星的雷声。再来看一下萨卡，哦，萨卡进球过程当中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看的是拉什福德，拉什福德所在的位置并没有越位，萨卡的这脚射门被挡出来，拉什福德接球的这一下并不越位，最后拉什福德冷静的处理，把球回传给萨卡，萨卡完成破门。萨卡的传球，哎呦，这球滑门而过，这场比赛呢也是法国队首次在单场国际足联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上半场就丢三个球。而对英格兰队来说呢，这是他们队史第二次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上半场就能够进三个球，上一次是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对阵丹麦队的16强赛当中实现。萨卡还是直接打长传，拉什福德又是一大片的开阔地，传到中路，没有跟托尼联系上。法国队今天在右路的防守问题非常大，给身后巴佩，一对一面对格伊的防守，杜埃快速给到谢尔基，谢尔基球没停好啊，

有一大片的乌云来到了迈阿密体育场的上空。过一会儿呢，天空中可能会降雨。赛前呢，我们也预测了一下这场比赛呢，根据天气预报的报道，估计有超过40%的概率会有降雨的情况。而过去两天呢，在迈阿密也出现了之前在我个人的人生阅历当中比较少见的情况，就是非常大的太阳地当中下着瓢泼大雨，这也算是在迈阿密会出现的一种情况。托尼今天在状态很好的整个进攻线上显得有点格格不入，他个人的状态并不是特别理想。再来看一下赖斯，这是开场不到3分钟的进球，随后他又发出角球助攻队友孔萨，完成了破门。这是英格兰队上半场比赛第3个进球，拉什福德和萨卡两个人连续获得3次射门机会，最终帮助英格兰队取得第3个进球。而在这3次射门的漫长组织过程当中，法国队的防守球员一直没有组织到位。法国队在世界杯历史上上一次落后对手3球或者更多的情况，还要追溯到1958年，当时对阵巴西队的半决赛。鲁斯托而选择传球，这条线路上没有找到队友。摩根罗杰斯就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多位著名的转会专家都进行了报道。切尔西俱乐部呢是出价1.17亿欧元截胡了阿森纳，正式签下了30国脚摩根罗杰斯。这个转会费呢也超越了2023年当时引进恩佐费尔南德斯所创下的1.06亿英镑的记录。1.17亿是英镑，还不是欧元，相当于1.37亿欧元的价格。

萨卡拿球，罗杰斯呢在青训时期他是踢边锋出身，但是随后呢在阿斯顿维拉俱乐部，包括这场比赛他所踢的这个靠近边路的前腰位置似乎让他更加如鱼得水，这是他目前踢的最舒服的位置。上半场比赛将会有四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古斯托踩到了斯彭斯的脚后跟，埃泽这球领得漂亮，给到萨卡，这条线路是两名球员之间的默契。萨卡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这脚球埃泽选择的这条传球线路跟萨卡两个人真是心有灵犀，球到人到，萨卡也没有浪费队友的妙传，身体倚靠住法国队的后卫完成了反向射门，再次洞穿法国队门将麦尼昂把守的城门。英格兰队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已经4-0领先法国队，虽然我们想到这会是一场精彩的进球大战，是一场开放的比赛，但没想到上半场比赛出现了一边倒的情况。过去连续两届世界杯都闯进世界杯决赛的法国队在这场铜牌赛当中，上半场比赛竟然被英格兰队打进4个球，这脚球萨卡打得很巧妙，没有太发力，而是选择打门将的反方向。图赫尔尽管呢英格兰队被阿根廷队逆转之后，图赫尔遭遇媒体的口诛笔伐，球迷的怒气值已经到了顶。

点，但英格兰足总呢还是确认他们将继续支持和信任这位德国主帅。他们之间的合同呢一直要到2028年的7月份，也就是下一届欧洲杯结束之后。中场莱斯断球，萨卡，这球呢拉什福德一时担心自己越位，二是这个球萨卡传的确实大了一些，索性直接把球让了出去。

萨卡本届世界杯之前没有进球，只有三次助攻。这场比赛上半场就完成了梅开二度，之前其实还有一个进球，只不过越位在先被判罚无效。伊万托尼，伊万托尼呢目前是在沙特的吉达国民俱乐部效力。上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这应该是英格兰队的最后一攻。

0: 萨克莱开角球，角球开进来，低落点有点太靠近门将麦尼昂，主裁判也鸣哨，追罚冲撞门将犯规。好，这个时候当值主裁判巴伦佐埃拉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比赛当中，英格兰代表队呢是凭借开场阶段赖斯的进球，以及随后他助攻孔萨的进球，随后萨卡的梅开二度，上半场结束，英格兰队暂时4-0领先法国队，这是很多球迷都没有想到的情况。下半场比赛，我们也期待法国队能够有全新的面貌投入到这场铜牌赛当中，让双方的竞争呢更加精彩，更加激烈。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两队下半场比赛的较量。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6: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9: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0: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5: 能通血管，
13: 还能保心防意外。
1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0: 凯迪士智能锁，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在上半场比赛当中，英格兰队凭借着德克兰赖斯的一传一射，以及萨卡的梅开二度，还有孔萨的进球，暂时是4-0领先法国队。法国队上半场比赛的表现过于松懈，法国队呢先是用三号迪涅换下了对位，换下左边后卫特奥·埃尔南德斯，在后防线上换上了四号乌帕梅卡诺，换下了15号科纳特。进攻线球队也做出调整，7号奥斯曼登贝莱以及12号布拉德利·巴尔克拉替补登场。在英格兰代表队这边，下半场比赛英格兰队也要做出换人调整，换下了拉什福德，替补登场的是19号沃特金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的铜牌赛，法国队对阵英格兰队的比赛。下半场比赛正式打响，在下半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主队序列身穿深色球衣的法国队，下半场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各队序列的英格兰队一身白色球衣，下半场比赛他们从画面左侧向右侧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继续由牛云浩为您带来。法国队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前就连续进行了4个人员调整，显然德尚对于球队上半场比赛的表现是极其不满意。法国队上一次在国际足联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单场丢4个球，还要追溯到1958年世界杯半决赛，那场比赛他们2-5惨败给了巴西队。而在各项赛事当中，法国队呢上一次半场就丢4个球，还要追溯到1968年的4月份，当时与南斯拉夫队的欧洲杯预选赛当中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所以这场比赛上半场对于法国队来说表现确实不好，可以说是相当不理想。

找姆巴佩，这个球没有联系上。法国队的四个人员调整呢，基本都是对位调整，除了换下切尔基，换上巴尔克拉的这个调整。巴尔克拉上来之后踢到边路，把奥利塞的位置挪到了前腰的位置上。除此之外呢，其他位置都是对位的人员调整。英格兰队沃特金斯上来之后呢，同样是踢在左路。哦，沃特金斯上来之后呢，英格兰队这边更像是一个双前锋，埃泽的位置更偏向左路。托尼，法国队在中场完成断球，布卡梅卡诺，奥利塞给身后机会打门，球进了。姆巴佩完成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九个进球，进球有效，并不越位。下半场比赛同样回来不到三分钟的时间，法国队取得了进球。这场比赛姆巴佩的首发就是要取得更多进球。奥利沃特金斯在中场这球被断了，帕梅卡诺自己带球向前推进，给到奥利塞，姆巴佩前插的时机，奥利塞这球传得真好啊！这条传球线路孔萨没有办法很舒服地完成解围动作，正好让身后的姆巴佩完成包抄破门。姆巴佩完成了本届世界杯个人的第九个进球，奥利塞则送上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六次助攻。看看这个进球能否帮助法国队吹响他们反击的号角。姆巴佩目前是单独领跑本届世界杯的射手榜。登贝莱再给奥利塞。英格兰队现在整个阵型缩得非常靠后，没有犯规，戴斯推进球队的反击。在国际足联世界杯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一名球员曾经连续两届赛事夺得金靴奖。那么事实上呢，在国际足联世界杯历史上呢，甚至没有任何一名球员曾经两次获得过金靴奖，更不要说连续两届。如果姆巴佩能够连续两届世界杯拿下金靴奖的话，将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

利赛速度推得非常快，禁区内走里线，这次赖斯回防的太关键了，没有让奥利赛形成射门的机会。法国队下半场比赛明显加强了在前场的压迫力度，上半场比赛法国队整个半场都没有在前场对英格兰队的后场持球球员进行压迫逼抢。达比奥转身向前，奥利赛直接挑身后跟进大门，哎呦，这球拉比奥凌空不停球直接打，没有完全吃准部位，将球打偏了。再来看一下之前乌法梅卡诺上来之后的断球，他和沃特金斯都是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的球员，这条传球线路传得太好了，对于姆巴佩他的速度有充足的信任，后卫碰不着，门将也出不来。机会，巴尔克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巴尔克拉的速度太快了，法国队下半场比赛把速度快、冲击力强的球员全部派到了场上。巴尔克拉这个进球充分展现了自己超快的速度，像火箭一般直接窜出去。从这个角度再来看一下，英格兰队同样是防线提得有点太靠前了，在防守过程当中，匡萨的速度完全跟不上巴尔克拉，巴尔克拉到禁区内甚至可以横敲一下，往里切一步，再完成射门，获得更大的射门角度，横切了两步。法国队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完全像换了一支球队之后，他们的真面目再次露出，短时间之内连续扳回两个球，让比赛的悬念瞬间就回来了。看来德尚在中场那个吹风机啊，开的还是相当有效果。现在就要考验英格兰队了，看看图赫尔能否通过调整，让球队重新回归到稳定的状态之下。巴尔克拉积极的回防，但这次咱们也追罚他犯规了。斜后方的铲球虽然碰到了球，但是也碰到了人，

戴斯，这球看起来这球开的质量不高。姆巴佩又是直接给远端的登贝莱，登贝莱先要把这次进攻完成好，禁区内左脚直接打门，前场完成抢断之后，奥利塞再打。这个时候助理裁判还是延迟举旗判罚的是之前前插的奥斯曼登贝莱，越位了。登贝莱确实回撤的时候，他的左腿似乎更加靠前一些。英格兰队这次解围隔一，又是有些大意，想传给萨卡，直接被奥利塞断下。下半场比赛，镜头多次给到替补席的皮克福德。萨卡完成断球，身后巴尔克拉有拉人犯规。下半场回来之后呢，法国队在十分钟之内连扳两球，现在比赛的悬念重新回来了。这赛本届赛事已经完成了六次助攻，上一次在单届世界杯能够完成六次助攻的还是1970年世界杯巴西传奇球星球王贝利，当时是送出了六次助攻。在那之后再也没有球员能够在世界杯单届赛事当中送出六次助攻的数据。斯蒙斯上来，斯蒙斯同样是一位速度非常快的球员，传球线路被乌帕梅卡诺封堵住。图赫尔和他的助教巴里两个人现在需要商量一下对策。半决赛面对阿根廷队，就是因为在领先之后图赫尔过于保守的换人，以及对于场上球员的策略执行给到了过于保守的要求，导致英格兰队持续被阿根廷队猛攻，最后时刻功亏一篑。

三名最终齐宇是球门球，奥利沃特金斯这下应该并不越位，门将身前有个弹地，再加上身前英格兰球员的干扰，这个球扑救的难度其实挺高的。赖斯，托尼，萨卡现在在左路活动，埃泽到右边，两个人形成一个换边，边路姆巴佩起诉了，一对一往禁区内强突，这次难度太大了，罗杰斯这下的回传力量太小了，奥利塞来到中路之后感觉他的助攻天赋完全被解放，哇，这球奥利塞浪费了绝好的机会，所有英格兰代表队的球员全部在封他的传球线路，给他让出了一条很好的射门空间，奥利塞这个球想要追求极致的角度没有把握好，全在封他的传球线路，按说格伊应该过来去封堵他的射门线路，明显上得太慢了，随着法国队持续的猛攻，赖斯单后腰势单力薄，巴尔克拉给到姆巴佩，远端登贝莱这边比较空，后回来左脚打门，这脚球登贝莱没有发上力，没有打出质量，岛队现在在前场是四箭齐发，姆巴佩、巴尔科拉、奥利塞和登贝莱都具有超强的一对一个人能力，

直接自己来一脚远射，同样是不错的尝试。扎伊尔·埃梅里，巴克鲁瓦也压上来了，法国队所有的球员都压到了英格兰队的防守30米区域之内。登贝莱给后上的古斯托，这次斯蒙斯第一下防守不错，但被古斯托挤开了。姆巴佩，哎呀，这球传得太写意了，队友都没有想到。看看英格兰队的反击，莫德金斯先争取把球顶到，虽然顶到了皮球，但这球没有顶向远端的托尼脚下。奥利沃特金斯虽然他的冲击力很强，但是绝对速度方面呢还是不如拉什福德。哎，这球做得漂亮，姆巴佩打门，球进了。法国队再扳一城，下半场比赛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三球，姆巴佩梅开二度。本届世界杯，姆巴佩已经把自己的进球数提升到了10个球。追平了1970年盖德穆勒的进球纪录。英格兰队的后防线再次直接暴露在了对方4名进攻手之下。奥利塞再次送上助攻。奥利塞本届赛事呢已经送上了个人的第

七个助攻，姆巴佩第十个进球。德尚终于能够把自己的情绪找到一个释放的出口了，所有法国的球迷都能够找到情绪释放的出口。双方现在只有一个球的差距了，再给姆巴佩，球停下来，没有完成射门。图赫尔这场比赛呢，到目前为止只做出一处换人调整，就是用拉什福德换下了拉什福德，替补登场的奥利沃德金斯。在下半场比赛这个换人做出之后呢，效果并不理想。奥利沃德金斯，他虽然冲击力有余，但是在边路他的速度还是不够快。

出脚更快的东北来将球分给古斯托，到三角的传球线路打门。哦，这下奥利塞的射门距离进球就差了一点点。本届赛事奥利塞缺少一点点的进球运啊，

哎，这是奥利赛脚下没有踩稳。姆巴佩，英格兰队进一步回缩了他们的防线。打身后，迪涅传球被匡萨给封堵。姆巴佩凭借个人能力强行往里突，裁判员示意这球不犯规。这次吹罚的是反抢过程当中法国队对萨卡的犯规。场边的英格兰队准备进行连续多处换人调整。姆巴佩挑起来，奥利赛还是没有形成射门的机会。巴尔克拉，姆巴佩再把球分到远端。队现在大军压境，形成了围攻之势。裁判员追罚对古斯托的犯规，法国队获得了右禁区角45度任意球的机会。

球开进来，蒂莲解围不远，埃泽赶紧再补一脚。禁区内，哎呦，这球打得稍微有些勉强了。英格兰队现在需要制造出一些有威胁的反击，如果持续打不出有威胁反击的话，英格兰队的防线压力只会越来越大。场边贝林厄姆和阿利奥特安德森准备替补登场。英格兰队换上八号阿利奥特安德森，换下22号伊万托尼，确实托尼这段时间在场上的存在感越来越低。同时换上10号贝林厄姆，换下21号埃泽，

的登场引来现场英格兰球迷阵阵欢呼。本届赛事贝林厄姆和哈里凯恩并列队内的头号得分手，都打进了6个球。

阿梅里也增加了自己的前插次数。贝林厄姆他上场之后能够拿住球，而且给队友分球，成功联系上了奥利沃特金斯。沃特金斯还是想走里线，等贝林厄姆上来，漂亮的过人禁区内，贝林厄姆面对门将还在扣，跟进还有机会，左脚打门，沃特金斯的射门被封堵了。贝林厄姆上来之后，英格兰队的反击质量立马就上来了，双方也开始了大开大合的攻防之战。巴尔克拉选择再走外线，姆巴佩禁区内一对一面对安德森，给到中路的奥利塞，分到远端再做大门，奥利塞还是没有取得进球。这次进攻法国队已经打得不能更写意了，奥利塞第一时间往远端的分球太漂亮了，登贝莱可以直接打门，他没有打，反做给奥利塞，这球做得非常好，太巧妙了，所有人都没想到，但奥利塞的射门还是偏了一点点。仿佛这届世界杯奥利塞始终缺乏进球的运气，这场比赛之前他就是本届世界杯没有取得进球球员当中尝试射门次数最多的。奥利塞完成刚才的射门之后抽筋了，但看上去问题不大，双方都没有让医疗介入，但是主裁判，我们看到本场比赛当值主裁判42岁的委内瑞拉人巴伦苏埃拉却出现了抽筋的情况。关萨无法继续坚持比赛，里斯詹姆斯替补登场，这是右边后卫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英格兰队现在试图把节奏尽可能放缓一些，比赛的常规时间快要进入最后5分钟了。贝林厄姆漂亮的斜长传，这是摩根罗杰斯，斯彭斯禁区内点球，斯彭斯为英格兰队创造了点球的机会。古斯托体能也消耗的差不多了，最后禁区内这次放铲有些太冒险了，他没有选择继续跟对方的斯彭斯，而是选择倒地放铲。通过慢镜头回放来看，这次古斯托确实没有铲到球，直接将斯彭斯放倒在地，这个点球判罚准确无疑。看英格兰队能否通过这个点球锁定胜局，终结比赛的悬念。画面对准哈里凯恩，在哈里凯恩不在场的情况之下，贝林厄姆站在了12码点之前，

马宁，他是一位非常擅长扑点球的门将。好，看到贝林厄姆将点球的主罚权给到萨卡，本场比赛已经上演梅开二度好戏的萨卡将有机会上演个人世界杯赛场的首个帽子戏法。

萨卡面对曼娘，萨卡助跑打门，骗过门将，一蹴而就。萨卡帽子戏法，在全场比赛常规时间进入最后五分钟的时刻，帮助英格兰队取得5-3的领先优势，这个进球也几乎能够终结本场比赛的悬念。在替补席的哈里凯恩也相当的开心，贝林厄姆将点球的主罚权交给萨卡，之前呢他一直站在十二码点之前，这也是对于队友的一次保护，如果长时间站在那个位置，心理压力只会越来越大。萨卡站上十二码点一蹴而就，帮助球队取得5-3的领先，同时自己也上演了帽子戏法的好戏，这是他世界杯赛场的又一个精彩进球。相信这场比赛会让萨卡自己非常的难忘。朱赫尔及时换上安德森和贝林厄姆，这两个换人效果立竿见影，太重要了。而反击过程当中呢，贝林厄姆能够拿得住球，能够推进，英格兰队的被动局面瞬间得到了扭转。而法国队下半场比赛开局段拼得非常凶，球员们的体能消耗也很大，但是比赛还没有结束，一切皆有可能。

萨卡也成为了英格兰代表队历史上第四位能够在世界杯赛场上演帽子戏法的球员，也是继2018年哈里凯恩之后的第一位球员。而他是1966年啊世界杯决赛杰夫赫斯特之后第二位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能够上演帽子戏法的英格兰球员。吉蒙斯漂亮的断球，法国队最后一个换人名额，准备换上5号朱尔昆代，来自巴塞罗那的右边后卫。看来古斯托那边体能确实很难继续坚持比赛了。

强队用上最后一个换人名额，五号昆代上场换下二号古斯托，这是右边后卫位置的对位人员调整。同时昆代上来之后呢，也能够在起高球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后上的冲击力。法国队这个失误有点不太应该啊，这应该算是一次角球战术执行的失误。姆巴佩越位了，萨卡这场比赛五脚射门四脚射正，取得三个进球，相当高效的数据。萨卡其实这届世界杯赛呢一直是带伤作战，身上一直有些伤，有媒体报道呢萨卡世界杯结束之后要做手术，甚至会缺席新赛季英超联赛头两个月的比赛。戴斯非常漂亮的封堵，贝林厄姆造成对方犯规。贝林厄姆呢刚才是在跟萨卡交流，他认为萨卡应该启动。好，场边我们看到英格兰代表队这边要换上的是十二号特雷弗查洛巴，这个宝贵的换人名额给到查洛巴。这样一来的话，英格兰队除了因伤无缘这场比赛大名单的曼联球员梅努之外，所有的球员呢都有上场比赛的机会了。当然英格兰队的替补门将特拉福德这届赛事呢也还没有登场的机会，法国队这边还没有放弃，德米莱右路的传球没有穿越英格兰队的防守。安德森上来之后对于后防线的保护肯定是更加到位的。法国队这边的两位替补门将罗班里瑟、布里塞桑巴、卢卡斯埃尔南德斯以及老将格洛肯特这次世界杯还没有上场的机会。上停补时七分钟的时间已经过半，英格兰队这边呢斯蒙斯倒在地上，奥利塞非常有风度没有继续进攻，停下了进攻的脚步。两个人通过慢镜头回放能够看出来都没劲儿了，脚底下都有点挪不动了。

英格兰队这边他们的换人名额也已经用完了，所以斯蒙斯现在只能继续坚持比赛。格林厄姆成功把球带出来。

帕梅卡诺断球之后还想发动反击，登贝莱在右边路内切之后晃倒了防守圈，左脚打门帮助法国队扳回一城。伤停补时的时间还有，法国队还有时间。这场比赛双方已经联手为我们奉献了9个精彩的进球，太不可思议的一场比赛了，这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一场铜牌赛34名决赛。乌帕梅卡诺他没有放弃比赛，这次积极的上抢，再次让法国队吹响了反击的号角。登贝莱这一下晃动太漂亮了，直接把刚刚替补登场的查洛巴晃倒在地。查洛巴太倒地，太着急倒地了，这下防守防得不好。当然对于他来说，这是他世界杯本届世界杯第一次登场，而且是个人世界杯赛场的第一次登场，甚至是大赛的第一次登场，之前欧洲杯决赛圈他也没打过，上来之后难免会有些紧张。法国队疯抢，试图发动最后一波反击。法国队成功把球断了下来，拉比奥，拉比奥自己犹豫了，第一时间想传，但是看禁区内人不多，想再带一步，结果防守球员马上贴上来。英格兰队，我的金斯将球，这是贝林厄姆将球领走，禁区内小角度扣过来，右脚贝林厄姆连续调整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贝林厄姆打进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7个进球。进球之后他也跟场下因为手臂受伤无法登场的亨德森进行相拥庆祝。不可思议的一场比赛，双方联手奉献了10个精彩的进球，太不可思议了。反击过程当中，贝林厄姆展现了自己超强的个人能力，连过数人之后将球推进球门。2003年出生的贝林厄姆毫无疑问是英格兰队新的核心。这个时候主裁判巴伦·祖埃拉也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铜牌赛的竞争过程当中，法国队和英格兰队联手为我们奉献了一场不可思议的比赛，双方联手打进10个精彩的进球，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在这场比赛当中，姆巴佩梅开二度，不但让他在本届世界杯个人的进球数来到10球，在本届世界杯射手榜独立风骚，同时也让他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的最佳射手，一共进了22个球，不可思议的表现。上半场比赛法国队的表现如同梦游，下半场比赛法国队如梦方醒之后，双方再次为我们奉献了非常精彩的对决。而英格兰队这场比赛最大功臣莫过于萨卡，萨卡这场比赛上演了世界杯赛场的首次帽子戏法，也是英格兰历史上第4位能够在世界杯赛场上演帽子戏法的球员。赖斯上半场比赛他是为英格兰队奠定胜局的功臣。法国队和英格兰队两支球队虽然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到此告一段落，但毫无疑问两支队伍仍然是目前整个星球当中最值得我们期待和关注。

的球队。这段故事结束了，但是未完待续。这将是世界杯赛场上属于两支球队，也是属于所有球迷最令人期待的未完待续。两支球队在下一届欧洲杯仍然是冠军最有力的竞争者，下一届世界杯他们同样是冠军最有力的竞争者。两支年轻的球队拥有无限光明的未来，让我们一起期待他们的表现吧。法国队这边，德尚也结束了14年的执教历程，曾经带领球队登上巅峰。好，我们在现场评论席为您带来的解说工作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比赛是由牛一浩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4: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8: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应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世界拳王争霸赛。那在这个时段，我们首先为您带来的这场比赛呢，是一场重量级的世界拳王争霸赛，对阵的双方是乌克兰选手奥莱克桑德·乌西克对阵荷兰选手里克·范霍文。这场比赛呢是在埃及来进行的，这场比赛也被冠以了吉萨荣耀这样的一个名头，这是一场跨界大战。对于喜欢拳击的朋友来说呢，乌西克自然大家非常的熟悉了，前次重量级无可争议世界冠军，也是前重量级无可争议世界冠军。他在去年的年底是放弃了 WBO 的冠军腰带，现在依然拥有着 IBF、WBA、WBC 以及拳坛杂志的世界冠军金腰带。当人们都在此前纷纷猜测乌西克的下一个对手会是谁的时候，他却选择了这场比赛的对手里克·范霍文。里克·范霍文呢，其实是一个踢拳选手，他被号称是踢拳之王，来自于荷兰，现在已经是37岁了。从两个人的身高臂展上来看呢，里克·范霍文是有着比较明显的优势的。乌西克的身高呢是1米91，臂展1米98，而里克·范霍文呢，他的身高是1米96，臂展是达到了2米。当然，在此前，乌西克的职业拳击的战绩是24战全胜，14次 KO 对手，而里克·范霍文呢，在踢拳的舞台上，其实在荣耀格斗这项赛事当中的成绩非常非常的出色，拿到过踢拳格斗荣耀赛事的这个荣耀格斗重量级的冠军，并且呢统治了这个冠军的头衔达到了4200多天，这期间呢达到了13次卫冕成功。但是如果说到在拳击的擂台上，其实里克范霍文呢只有一场职业拳击比赛的经历，那还是在遥远的2014年的4月份，当时呢他是2回合1分40秒 KO 了匈牙利的拳手芬费拉，那场比赛呢也是一场没有星级的较量。里克范霍文呢，他在踢拳界呢可以说力量相当的凶猛，并且呢技术也非常的精湛，但是呢打拳击和打踢拳，也就是打站立式格斗，其实很多的地方啊都是不一样的。首先你就是要调整自己的站架，另外范霍文刚才他的前手拳打的还是很重的，让乌西克呢节节的后退。你的站架、你的脚步，包括你的手臂防守位，其实呢都跟拳击是不一样的。因为站立式格斗呢有腿部的进攻，也需要呢防守对方的这个腿部的进攻呢给自己带来的就是整个身体的这种影响。所以正常来说呢，站立式格斗的选手他们的站架和拳击选手不太一样，包括在脚下的脚步移动方式也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呢从这场比赛能够看到，里克范霍文开场之后他的这个脚步移动呢还是比较贴近于顶级拳击选手的这种比较灵动的脚步移动，前脚掌着地，后脚跟抬起来，开始之后进攻打得还是非常凶。乌西克呢在此前的最近一场比赛是在去年的7月19号，当时5回合2番战 KO 了英国的选手丹尼尔·杜布瓦。当然杜布瓦呢在不久前刚刚是击败了法比奥·沃德利，拿到了 WBO 的重量级世界冠军头衔。而在接下来乌西克其实他要面对的挑战可能会比较多，但是呢首先先来看一下这场比赛是否能够过范霍文的这一关。

方厚文呢，他的这个重击其实是相当的厉害的，但是乌希克有着非常明显的技术上的优势，特别是在拳击的擂台上，在重量级的这个擂台上，乌希克的体型虽然并不占优，但是他被人们称作是在职业拳击历史当中技术最好的大个子选手。那另外呢，在备战的过程当中，范霍文也找到了陪练，那就是马蒂哈里斯。马蒂哈里斯也有着2.03米的身高，其实呢也是给像安东尼约书亚、丹尼尔杜布瓦多名这种精英级的重量级选手呢当过陪练。哈里斯在描述这个范霍文重拳的时候啊，就说在实战的过程当中，当这个范霍文重拳打中自己的时候，他会觉得整个的房子都在旋转。裁判呢告诉乌希克啊，这个拳不要打得太低啊，这一拳好像让人想起跟这个杜布瓦的一番战。啊，现场的这个模拟打分呢，坎尼安的模拟打分是把前两回合都给了李科范霍文，因为范霍文前两回合打得确实非常的主动，如果要说重拳击中，哇，我刚才又是一次非常有力的重拳突袭。重拳击中好像确实啊也比乌希克打得多，所以这场比赛乌希克如果要真的是把对方当成一个跨界门外汉来看待的话，那真的是失策。当然相信啊，作为这样的一个顶级职业选手是不会的。就感觉呢，范霍文他的脚步，他的这种移动的灵活能力，甚至在目前重量级的拳手当中啊，都算是比较活的。那乌希克之前打泰森·富里也好，打杜布瓦也好，这比赛一上来没有这么多的移动，而这场比赛呢，乌希克他的移动很多的时候是被迫的，因为他要控制距离。漂亮，乌希克刚才这次前手的摆，应该是后手摆，乌希克反架后手摆回复反击打得非常的精准。漂亮，范霍文又是利用自己的前手拳开路，然后摇闪加后手摆，结结实实的打中。乌希克得让自己赶快状态调起来啊！当然，范霍文呢，他的比赛节奏如此之快，在一场12回合的比赛当中，是否能够坚持到最后？他这个体能是否能够有足够的支持？范霍文刚才又是后手，乌希克后撤步躲开。所以在站立式格斗当中，它的回合数跟每回合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回合数呢相较于拳击来说是短了很多，所以说体能的分配对于范霍文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考验。对，乌希克这两下躲的，如果要吃这两个大外拳的话，范霍文的重拳真的像是榔头一样。那范霍文其实他的这个身体状态保持得非常好，乌希克在节节后退的过程当中保持中距离，左右两侧的摆拳打进去。范霍文还真的别说，他现在的这个前手拳的压制能力是很强的，但是在近距离拼小技术的时候，乌希克会有优势。当然乌希克不可能冒着挨对方重拳的风险呢一直是打中近距离，还是得把距离拉开。进入到双方第四回合的较量。第四回合呢，主要看一看乌希克啊，前三回合是否能够完全适应范霍文他的这种比赛的方式。范霍文呢，他的比赛方式应该说是比较受观众喜欢的，打得非常的积极主动，用这种压迫式的进攻方式，加上连续的后手重拳，能够让现场的氛围迅速的热起来，并且呢把比赛拖进到一个快节奏当中。他不跟对方呢去做这种耗点。这次是后手拳开路打前手重击，哈哈，范霍文的这个前手拳力量也很大呀。后手拳再掏一下，但是刚才这一下的落点呢被裁判挡住了。乌希克脚下的移动相当的灵活，走中路上钩，然后迅速后退做防守，让自己成一个紧密的防守事态，找机会在近距离内围看看能不能够找到空间。这两个人还是非常的友好啊。你看，包括跨界选手之前纳西川天心也打过跨界的比赛，但是输的呢是相当的惨。但是好像这些跨界选手啊，没有谁像范霍文一样啊，在上来之后能够让人觉得能够把世界冠军给逼成这样。但是乌希克的这几拳展现了自己世界冠军的霸气，连续进攻，现在范霍文好像还没有能够缓过来，乌希克还有没有继续进攻的

这种意愿。刚才又是一个后手拳掏到对方的这个后手拳套后侧，前手刺拳刺变摆，对对方的防守架态进行拆解，然后再打前手刺加攻。胡锡克呢，感觉这回合他现在在适应范霍文的基础之上，也在利用范霍文他的体能出现了一些起伏的情况下，找到自己的进攻节奏。范霍文的拳呢确实是凶，但是真的是如果拼这种很细腻的技术的话，胡锡克绝对是占优的。现在就是看是范霍文的凶狠能够维持到比赛的最后，还是乌西克呢能够凭借着自己高超的拳商和技术反败为胜。前三回合还真的是范霍文啊占据的优势。范霍文又打一个重击的一二。那现在乌西克再找对方手部晃动的节奏，范霍文的前手一旦掉下来，乌西克立刻出拳，范霍文刚才加了一个后手挤进去，被乌西克在后退过程当中掏了一个上攻。应该是范霍文的护齿掉了。这就是在拳击比赛当中的这种非常聪明的高拳商的选手，他会在被动的状态下发现机会。这拳击比赛呢，其实拳头是唯一的进攻武器，而脚步是重要的辅助。而在踢拳比赛当中，你的进攻武器除了拳之外，还有腿，甚至呢，在一些站立式格斗当中，你可以有肘，可以有膝，相当于呢是多个击打点，八个击打点，就是你的左右手、左右腿、左右肘和左右膝。而拳头，而拳击比赛你只有双拳，但是你要把双拳打到极致。乌西克的这个距离，前手侧距，后手重击，而且是带一个连续的上步。后退过程当中，后手拳直接上掏，用肩膀顶住对方。这一下确实范霍文在中路的报价稍微的有一点开。包括在站立式格斗的时候呢，可能拳手们他们的这个双手啊报价没有像拳击手那么高那么开，因为有的时候呢你的拳头是你的手臂是需要做这个往下的运动，当对方起腿的时候，你或者是接腿或者是外拨。刚才那回合打完之后，感觉范霍文这回合上来之后呢，稍稍的有点心有余悸。后手的重击，乌西克立刻打一个回击，但是这一下应该是脚下绊的啊，应该不是打中。范霍文再打一波，经过了刚才的调整之后，范霍文继续用前手拳开路之后，整个身体像坦克一样压上去。蒙吉的打分呢是第四回合给了乌西克，这跟我们在上一回合当中提到的一样。范霍文如果说失去了前三回合的那种凶悍的话，乌西克后面掌控比赛的节奏能力，掌控比赛节奏的能力呢会逐渐的体现出来。双方陷入到了一定的僵持的状态啊，谁也不敢轻易的冒进。范霍文刚才的一个后直前摆，乌西克防后直躲前摆，防守的非常成功。范霍文身体晃动过程当中突然打后手直拳，乌西克的注意力很集中。两位选手其实他们的报价就不一样，特别是在双方啊打到中距离突然间有距离变化的时候，乌西克的这个双手高举是教科书一样的拳击防守试探，而范霍文呢确实还是不太能够改掉啊他这个十几年的踢拳的这个防守的手臂所在的这个位置，一个是中路呢会拉得比较开，另外一个这种上下的晃动，特别是向下摆动幅度比较大，

再有一个呢，就是你打这个站立式格斗的时候，一般来说拳手呢很少有这种摇闪，更多的是硬接或者是侧闪或者是后闪，因为一旦你出现摇闪，重心下压的时候，对方很可能就直接起腿或者起膝了。这回合感觉呢，应该还是吴奇克的。哎，吴奇克经过了三回合的被动之后啊，终于是适应了对方的节奏，而且呢，可能之前吴奇克也没有想到对方真的会打得这么凶，或者说我们臆想一下，他可能没有想到对方会打得这么较真。打完三回合之后，吴奇克可能一看，你这是真奔着我冠军腰带来的呀，那我也得认真一点。那现在呢，吴奇克在重量级的排名还是世界排名第一位的，后肢前摆，这个前直后勾啊，怎么样也不能在这个跨界当中啊丢了重量级世界排名第一的精英拳手的面子。而现在呢，世界排名第二的已经是杜布瓦了，杜布瓦在打完这个法比奥沃德利之后上升到了第二的位置上，泰森·富里呢现在还排在第四。当然其实现在可能让大家关注最多的重量级的拳手，除了这几个老名的之外，大家关注的应该是现在排名第十三位还是第十一位的这个英国的新秀伊陶马。甚至呢也有人说乌西克这个放掉这个 WBO 的冠军腰带啊，是为了躲伊陶马。当然这只是一些这个拳击爱好者的猜测。但伊陶马呢已经刚刚确定了自己的比赛要大战赫尔戈维奇。吴奇克现在他的防守已经是完全摸清了对手的规律了，从他自己的身体律动到手臂的报价，基本上呢能够感觉到他会把范霍文的组合拳进攻大部分挡在自己的这个保护层之外。哎，范霍文刚才一个假动作，刺拳低打高，探低打高。其实这个要说彼得·富里啊，对于范霍文的技术的改造已经做的是相当的不错。吴奇克呢在这两回合当中，我们已经很少见到他像前三回合那样在对方的紧逼之下后退了，而是控制住距离站定，有的时候呢自己主动的突然间的上步进攻，缩小距离，对自己的速度非常有信心，同时呢对于自己的这个组合拳的连续性也是有很大的信心。吴奇克也在不停的左右的摇晃，现在双方的事态发生了改变，吴奇克在向前顶，他在利用对方出刺拳的这种规律的情况下呢，去找对方的漏洞。这回合还剩下最后的十秒钟，对，如果要是这么打的话，在接下来啊，乌西克六回合应该能够扳平。范霍文还最后顽皮了一下，吴奇克呢有可能在六回合之后扳平，然后后面继续控制。那接下来呢，范霍文考验他的是什么呢？他是否能够有改变自己的比赛方式的能力。因为一个优秀的拳手啊，你不可能只会打一种方式的比赛，就好像我们在其他的这种体育项目当中，对抗类的体育项目当中一样，比如说足球项目，你不可能只会踢一种阵型，打一种，比如说或者是防守反击，或者是这个 TK 塔卡，你肯定以一种为主，也要有其他的比赛方式来面对不同的对手和不同的境遇。当然我们开个玩笑说，这就好比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嘛，看人下菜碟，看对手来用自己的战术。那现在范霍文呢，他是否在之前的备战过程当中积累了足够的战术变化能力？我们指的是纯拳击擂台上的啊，在站立式格斗的擂台上，那范霍文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打在双方的第七回合，
要说这应该是这两年啊，我们能够看到的最势均力敌的、最具有观赏性的一场跨界大战。因为所谓的跨界，一定会有一个人在自己并不熟悉的比赛方式和规则下去进行比赛的。你对于一个站立式格斗选手来说不能起腿，对于综合格斗选手来说你不能抱摔，那就相当于是拳击手你捆住了他一条胳膊呀。啊，吴奇可现在的这个小技术啊，慢慢的全都打出来了，距离控制相当的出色。哦，方鸿文重拳生砸，就方鸿文的这种后手重拳生砸呀，真的是看着非常的过瘾。漂亮，方鸿文刚才后手再加前手板，这两下是打中了的。虽然是一场跨界大战，但是所有人都想看势均力敌的较量，所有人都想看重量级的拳击世界之王和站立式格斗重量级世界之王的这场比拼，能够打出一场高水平的对决来。两个人都是接近40岁的高龄啊，吴锡克还更大，吴锡克39，方鸿文37。吴锡克现在他的这个前后手拳的变化的突然性是很多的，这种小拳呢，也许他并不会在每拳的过程当中都发力，但是呢，是他时刻吊着对手，就是让你时刻都感觉到很紧张。因为对手，因为当你出拳的时候，对手呢每一下可能都会认为你是要打重拳的。漂亮，方鸿文刚才压低重心打进去一个后手，后撤防守，刚才前手的架是不错的，但是后手架还是低了。他的前手架胳膊肘向前这样抬起来成一个三角形防守，这是很像是防对方这个高位击头、高鞭腿或者高草踢击头的这个防护动作。这场比赛确实打的是非常的精彩，特别是范霍文，通过电视转播的画面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在比赛场地背后的吉萨金字塔。这场比赛不知道会不会像金字塔一样成为载入史册的一场跨界大战，但是至少啊，到目前为止，这个范霍文的表现是非常值得人们尊重的。他并不是那种跨界的玩票选手，他是认真的准备，真的是奔着要和乌西克来打一场大师之间的对决这个目标来的。哎，重拳乌西克其实真的不占优，乌西克只打中了只比对手多3个重拳。而在这个命中数上，包括出拳数上，两个人也都差不多。能跟乌西克打到这个地步的，能跟乌西克打到这个地步的，可能这两年也就只有泰森·富里了。方鸿文的这个前后手的交错给乌西克打了一个时间差，后手重拳打得乌西克明显的头部后仰，呜呼，又是一个重拳，再来后手摆重拳的勾拳击腹，乌西克就赶快得再去压制一波啊，否则的话范鸿文现在这个体能感觉逐渐的找回来之后啊，这个后手重拳又放出来了。一旦范霍文的连续出拳能力重新变强之后，乌西克在前两回合打的这种小的点击来打乱对方节奏，然后为自己的重拳铺路的方式呢，就会有一点吃力。因为你在打点击，你可能不想发力，你只想迷惑，但是对方是真给你往重拳回啊。那范霍文就是两个一打了一个一二。范霍文的后闪很漂亮，乌西克想压制前手掏进去，范霍文也是采用了保持距离的后撤方式。乌西克刚才的上勾，范霍文再一次后闪，乌西克现在真的是

挨了这几下重击之后也是有点急了。当然我们所谓的这个急是打引号的啊，并不是那种情绪失控，而是说呢想赶快找到这个继续压制对方的方法。

会如何应对呢？其实方霍文除了打过职业拳击之外，在他的整个格斗生涯当中啊，还打过综合格斗的比赛。当然最终呢，他成为王者的还是在踢拳的比赛当中，在站立格斗的比赛当中。进入到双方的第九回合，除了第四回合之外，模拟打分其他的回合全都给了范霍文。这要是打满十二回合的话， WBC 吴希克身上的腰带就没了。这感觉乌西克还是可以在五六回合能够把比分追回来的，这个打分可能稍稍的有一点这个绝对，但是至少前三回合最近两回合范霍文拿下是没有问题的。距离拉近的时候，吴希克用自己的后手挡住对方的后手拳进攻，但是也没有敢贸然的继续往里扎。现在呢，吴希克如果说他换一种方式跟对方去打消耗战，会不会好一点？当然他现在自己的时间不多啊，如果按照刚才的那个现场模拟打分的情况的话，吴希克是很被动的。范霍文刚才又是利用自己的后手拳一个上勾打中，再把吴希克顶在拳台边。吴希克除了打泰森·富里之外，哪有过这么难的比赛啊？特别是在自己升入到重量级之后。方霍文再次打后手的重击，很好，方霍文连续的几次前手全点进去，这个臂展优势还是很明显的。你看方霍文他的这个胳膊手臂的维度啊，当然他的这种体型包括他的身体和骨骼姿态，你看着他还跟约书亚的这个肌肉发达呢还真的不太一样，特别是整个的这个双肩暴拢啊，一看就是这种常年的格斗训练带来的这种体型上的变化。给乌西克的团队得好好的想一想接下来怎么办了呀，还剩下最后的三回合比赛，现在乌西克100%是落后的，前九回合打完之后100%是落后的，也许差距没有那么大，但是落后一两回合这是有可能的。进入到双方的第十回合了，相信呢这场比赛包括杜布瓦，包括 WBC 的强制挑战者德国选手卡巴耶尔都在看着，包括像这个潜在的挑战者伊条马也在看着，他们或许呢也能够从这场比赛当中啊去汲取一些灵感，从范霍文的身上去找到一些灵感。但是范霍文已经在一个领域做到了无敌的王者级别的，这好像就是两个门派的高手，两个门派的这个顶尖高手之间的一场对决一样。只不过呢现在就是这个里克范霍文呢在用拳击门派的这个比赛的方式和规则

后手球员乌西克防住，这以前其实都没有打中。乌西克再一次利用自己的侧身背打后手上钩，打对方的身体，然后再继续做严密防守方后文。哎呦，这连续的进攻是真凶啊！啊，乌西克，看看他是否能够在对方的连续进攻当中找到破绽，打出有效的反击来。方后文牵手刺拳的击腹，再次后手勾，这一拳没有打出太强的穿透劲儿。乌西克这段时间呢，他的防守更多的是采用这种相对保守的比赛方式，双手高举，把自己的身体严密的封起来。这会不会是乌西克在设局呢？会不会在让对方放松警惕？哎，然后突然间打刚才那样的这种后手上勾加摆拳的反击呢？这下的话，两个人就形成了位置的交换了。乌西克刚才就是通过那样的方式，后退过程当中后手上勾再加摆拳，获得了主动，打中了对方之后，现在连续的进攻，方后文在后退，方后文也想把乌西克的这波攻势给顶住。哇，在吉萨金字塔下，这两名拳手啊，真的就像是两个穿越千年的武士一样，他们的打法大开大合，非常的具有观赏性。这回合的比赛结束了，乌西克比赛这回合比赛的后半段找到的这个反击点，其实呢是范霍文也需要去小心的。以乌西克这样的聪明的选手来说，他会给对方设陷阱，他不应该这么被动。

如果说在之前，应该说是这场比赛之前啊，本年度最精彩的一场比赛，这个井上尚弥对中国人那场比赛是一场小级别的技术方面的全方位撕扯，两个人可能都没有打中特别的多，但是每一个对抗都体现在细节当中，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两至三个对抗。如果跟那场相比是一个技术的撕扯的话，那这场比赛其实双方展开的就是一场肉搏战，真的就像是血雨黄沙当中的决斗士一样。第十一回合了，方厚文的体能看起来保持的还是不错的。方厚文呢也要小心乌奇克呢在这样的紧密报价之下打出来的突然反击，在上一回合他已经吃了这个亏。乌奇克又在做费城壳防守，然后突然间的打反击，这一下两个人距离拉开，反击没有机会再进入到中距离的对峙当中。后手尝试上钩，方厚文立刻用直拳做回击，乌奇克再一次做后手钩打中。乌奇克连续的尝试自己的后手上钩啊，利用方厚文现在脚下移动有点慢，哦，这几拳都打中了，方厚文现在速度慢下来了，这几拳可能会让方厚文产生一个短暂的眩晕感。乌奇克后手上钩再来，方厚文的前手刺拳命中，后手重拳的击腹，乌奇克呢是有充分的防守准备的，现在他的手臂抱架非常的紧，在自己的身前就像是架起了一面盾牌一样，而范火文呢是抡着重锤啊就要把这面盾牌给打碎。乌奇克刚才那一波之后感觉体能也下来了一些，但是乌奇克现在他的技术能力在双方体能都出现严重下滑的情况下是可以让他占据一些

优势的。那如果说从现在的打分，按照刚才的模拟打分来看的话，乌西克还是被动的。如果打满十二回合，那可能还真的就腰带岌岌可危啊。那方霍文现在脚下有一点站不稳了，再顶上去打近距离做贴靠，前手四拳控制距离，不让乌西克顶进来。突然间的上步后手，等一下脚下稍微有点慢，乌西克再做回击。哦，这下上钩，方霍文被击倒了。在第十一回合还剩下22秒的时候，方霍文啊，在体能出现了严重下滑的情况下，在进攻的过程当中显得有一点冒险，整个的身体前倾。这个时候他其实并没有足够的能力让自己快速的调整身体姿态，完成后撤和侧闪，所以被乌西克后退过程当中一个上勾拳击倒。比赛是否还能够继续？方厚文重新站在擂台上，乌西克先是打一个一二，又把方厚文逼在拳台的脚上，连续的后手拳重击，后肢前摆的连续进攻，裁判这个时候赶快进来终止了比赛。这个比赛终止的可能会让方厚文觉得有一点不甘心，因为这个回合马上就结束了。范霍文以他的能力，他其实是有能力挺到这回合结束的。当然裁判一定是通过自己的观察，为了保护运动员，通过自己一系列的观察，包括攻守双方的姿态，甚至是细微到眼神，来做出自己的最终决定。但是感觉呢，还是稍稍的有那么一点点的可惜。哎，这一下范霍文就摇着进去啊，他的节奏完全被乌西克掌握了，这是乌西克的全伤体现。

0: 办终止比赛的时候，这个比赛也就剩下十秒钟左右。但这样的一个结果呢，会使得乌西克在第十一回合结束之前以 TKO 的方式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但无论怎么样呢，这两位拳手啊，真的是奉献了一场极其精彩的比赛，吉萨荣耀的名号是名不虚传的。一方面呢，乌西克展现了自己作为重量级的领军人物在擂台上的这种细节，他的细腻的控制和拳商以及技术能力，而范霍文，再来听一下结果。哎呦，第十一回合2分59秒啊，这再坚持两秒钟，再坚持一秒钟，第十一回合就结束了呀，很可惜。而最终呢，乌西克是在第十一回合的尾声以 TKO 的方式击败了曾经的踢拳之王荷兰拳手里科范霍文，卫冕了自己的所有重量级腰带。而范霍文在这场比赛当中也打得非常的值得尊敬，特别是他的技术改造呈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自己，也让这场跨界大战成为了一场经典之战。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6: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
10: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10: 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10: 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关注世界拳王争霸赛。这场比赛呢，是一场空缺 WBO 超重量级世界冠军金腰带的争夺战。对阵的拳手是来自于英国的拳手哈姆扎希拉兹，对阵来自于德国的老将阿勒姆贝吉奇。现在屏幕上看到的就是39岁的德国老将阿勒姆贝吉奇， 而在他的对面戴着白色拳套的呢，这是哈姆扎希拉斯。哈姆扎希拉斯呢，目前是22胜1平，保持着不败。

0: 的战绩，而贝基奇是29胜1平，同样呢是保持着不败。当然，贝基奇的上一场比赛呢是在去年4月份打的，所以现在呢在拳击档案上是处于非活跃的状态。贝基奇这名选手呢14年就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直到23到24年呢才迎来了自己的一个新的高度，连续的拿到空缺 IBO 轻重量级的国际冠军和 WBO 的欧洲超重量级冠军。当然，他所打的比赛的星级，包括他所面对的对手呢，显然呢是不如哈姆扎·希拉兹。而希拉兹呢，目前在超重量级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2位的，仅次于卡内罗·阿尔瓦雷斯。26岁的希拉兹也被认为呢是这个级别当中非常具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其实呢，他在此前可能给很多球迷留下印象比较深刻的是24年6月份，当时的那场沙特5v5的比赛。那场比赛呢是和这个那个赛季的欧冠决赛基本上是在同时来进行的。那场比赛，如果说您对这个5v5这个词不是非常的记忆深刻的话，那您如果记得张志磊这个 TKO 维尔德那场比赛，就是在那场比赛当中，哈姆扎希拉兹呢是击败了奥斯汀威廉姆斯，也让弗兰克沃伦在那个晚上在面对埃迪赫恩的时候从头笑到了尾。那这场比赛呢，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对决在之前，希拉兹呢也是被一致的看好。希拉兹呢，目前他的最近一场比赛是在去年的7月份击败了这个前超重量级世界冠军挑战者波多黎各的选手贝尔兰加，当时呢还击倒了贝尔兰加一次。从两个人的身高臂展上，包括灵活度上来看，希拉兹呢是占据着优势。第一回合上来之后啊，其实希拉兹已经把拳台上的场地给控制住了，前手摆的打掉对方的报价，后手重拳的进攻。贝基奇从他的反应上来看，好像对于希拉兹的这个出拳的速度啊，有一点不是特别的适应。虽然说他的报价很高，但是希拉兹在打前手刺拳的时候，在两个人控制中距离甚至在偏远的时候呢，贝基奇的反应都显得有一些慢，尝试着做一个一一二，希拉兹完全防住。希拉兹呢，在此前也拿到过这个 EBO 的欧洲的超重量级的冠军，同时呢，拿到过这个 WBC 中量级的国际银腰带。两个人呢还不太一样，希拉兹呢先是从154磅一点一点升上来的，升到了这个168，而贝基奇啊，其实他在最早的时候是打175磅的，现在呢算是降下来。年轻时候的贝基奇，身材不高，1米81，但是打175磅，你可想而知他的维度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他甚至还打过这个200磅以下的比赛，当然他的体重呢基本上最高也是维持在180多到190左右。第一回合呢，希拉兹对于比赛的控制基本上是压倒性的，没有给对手什么反击的机会。那贝基奇来说，对于贝基奇来说呢，他之前只打过一场2星级的比赛，其他的带星级的比赛呢都是1星级，所以说他基本上没有对阵过这种5星级的拳手。这条空缺的腰带呢，也是在克劳福德击败了卡内罗·阿尔瓦雷斯之后空缺出来的。现在另外的3条腰带呢，都已经是名花有主了。WBA 的腰带呢是归属了海梅蒙圭亚， WBC 归属姆比利， IBF 呢是归属了伊格莱西亚斯。而阿尔瓦雷斯9月份复出之后啊，确定的这个对手呢正是目前的 WBC 冠军法国选手姆比利。贝基奇刚才尝试着做内围的进攻，有点打不动希拉兹。贝基奇再打中近距离，希拉兹的勾变摆，连续4次左手的摆拳进攻，这是要强吃对手啊。希拉兹呢可能经过了第一回合的试探之后，感觉到对方的拳头大概是什么样，自己心里有底了，所以打中近距离进攻的时候呢是放心大胆的上压，拉开自己的这个肩膀啊，带着身体的旋转要把重拳打进去，漂亮，又是一个前手的平勾。贝基奇现在显得太过被动了，开局呢是想跟对方拼一下内围，但是希拉兹在拼内围的时候不吃亏，这几下贝基奇压重心躲过去，漂亮，突然间的变节奏， 后手基辅前手再打一个刺拳。希拉斯的速度其实是很快的，其实从这个24年左右开始呢，希拉斯已经开始冉冉的上升，他的整体实力呢可能高于他在外的名气啊。啊，又是一个前手刺拳，很清晰的打到后手摆，连续的摆，北极奇压住心躲，再做后闪，北极奇尝试着反击。现在他没有太多的给对方施压的能力，在拳台上只能是充分的利用拳台的面积啊，来做不停的游走。又是一个勾摆结合，哎呦，哎，连续的三下，第三下贝基奇躲过去。就这种重拳啊，即便是打在拳套上，这种力量的传导也会造成足够的眩晕。这一下希拉兹一个身体的击打导致贝基奇跪地，裁判再给贝基奇读秒。第二回合进行了2分半钟的时间，希拉兹一次身体的击打终结了本场比赛。这场比赛赢得确实有一些兵不血刃，对于希拉兹来说可能都没怎么出汗，因为对手没有给他带来太多的压力。这样的话，希拉兹呢是成功的拿到了这条空缺的 WBO 超重量级的世界冠军金腰带。目前四大组织超重量级的冠军腰带都已经各有所属了。今年的5月2号呢，蒙哥亚是击败了雷森迪斯，拿到了 WBA 的腰带。姆比利呢是在克劳福德退役之后被扶正，那么他将在9月份面对复出的阿尔瓦雷斯。伊格莱西亚斯呢4月份击败了西利亚金，拿到 IBF 的空缺腰带，而最后一个空缺腰带 WBO 的冠军腰带归属了哈姆扎希拉兹。哈姆扎希拉兹呢也是保持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不败，而这场比赛也是贝基奇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场失利。贝基奇年龄确实是比较大，39岁的年纪，从他自己的力量、他的技术上来看，想要跟这种精英级的五星级拳手去做抗衡啊，确实难度也比较大。啊，先是勾摆结合，然后呢，让贝基奇所有的防守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自己的头部。当然，如果他不防，那肯定这个重拳打进去会造成持续性的伤害。而希拉兹在让对方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上三路的时候，突然间呢做这种拳路方向的改变，做身体的击打，他这种突然间的出拳，贝基奇的反应是应对不了的。这一下的爆杆拳啊，确实贝基奇短时间内很难能够缓过来。打中路上勾，贝基奇的防守重心手臂往前夹，把自己的肋部完全空出来，在打近距离的时候，希拉兹又没有什么压力，可以连续的出拳，连续的进攻。他甚至可以在这回合打进去之前先想一想自己的这个套招怎么去打，当然对于他们来说不用想啊，这是开个玩笑。
1: Ladies and gentlemen, here is the official time. 2:33 of round number two.
0: 第二回合2:36。
1: Reaches the count of 10. Therefore, your winner by way of knockout, still under.
0: 第二回合2:36，哈姆扎希拉兹以 KO 的方式终结了贝吉奇，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胜利，职业生涯的胜场达到了23场，目前依旧是23胜1平，保持着不败，并且拿到了 WBO 世界冠军的金腰带。好了，感谢您收看本期的世界拳王争霸赛，再见。

0: 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4: 400-100-6565。

0: 牙齿不齐，用舒雅齐。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多哈站的比赛。我们首先来关注女子400米栏的比赛。

来自挪威的伊乌尔，七岛是来自于巴林的阿德科亚。六道来自于牙买加的克莱顿，五道是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四道是伍德拉夫来自于巴拿马，三道是来自津巴布韦的选手阿什利米勒，二道是来自于意大利的弗洛伦索，一道是德国选手德梅斯。在今天参加角逐的这八位选手当中呢，赛季最佳成绩是一个52秒58，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五道的扎普莱塔洛娃。个人最好成绩是三个跑进53秒的运动员。第四道的巴拿马选手伍德拉夫52秒66，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是52秒58，还有牙买加选手克莱顿52秒51。比赛开始，斯巴尼米兰呢不但要求运动员有非常强的过栏的能力，同时呢在平跑当中也要保持住一定的速度。400米并不是像百米冲刺那样到最后后程的可以有明显的加速和冲刺的这个动作，而是看保持速度的能力谁更强。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讲呢，这一项短跑确实是非常难的，它既需要有比较强的栏间的节奏感和过栏的能力，同时也是需要有很强的心肺功能以及平跑的能力。现在跑过第三个弯道之后，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领先优势非常明显，最后的冲刺阶段。好的，扎普莱塔洛娃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成绩是52秒30。一下子拿到两块奖牌，一个代表的是赛会记录，还有一个呢就是代表的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通常来说呢，在非奥运年的时候呢，运动员的成绩多多少少都会有一定的下滑。扎普莱塔洛娃是2000年3月24号出生。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二位，他此前职业生涯拿到过的最佳的成绩是2021年10月7号，7月10号拿到了欧洲 U23 的锦标赛冠军。克莱顿获得了第二名，成绩是53秒05。阿德科亚是获得了铜牌。接下来是110米栏的争夺。110米栏一道选手来自法国，威尔克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和

赛季最佳都是13秒38。二道同样来自法国，夸乌马西赛季最佳成绩是13秒76，个人最佳成绩是12秒99。第三道是来自古巴的梅嫩德斯，13秒07。第四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布里特，赛季最佳和个人最佳都是12秒99。五道来自美国的廷奇，赛季最佳是13秒10，个人最佳是12秒87。12秒87这个成绩是相当出色的。第六道来自于西班牙的约皮斯，赛季最佳13秒32，个人最佳是13秒09。第七道来自于西班牙的马丁内斯，赛季最佳是13秒32，个人最佳是13秒14。八道选手来自法国的勒克尔，赛季最佳13秒38，个人最佳13秒31。今年的110米栏的世界最佳成绩是12秒75，是前不久在美国进行的这个 NCAA 美国大学生的这个比赛当中创造的。萨普在尤金今年6月10号跑出了12秒75，相当的惊人。好的，比赛开始。跟刚才的女子400米栏不同的是呢，这一次的110米栏呢，栏间距离更短，这也对运动员的跨栏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栏间节奏尤其的重要。我们看，在最后时刻的冲刺，美国选手五道的廷奇率先冲过终点，13秒23。这个成绩呢并不算很出色，但是呢由于几个运动员之间的这种实力是比较接近的，所以谁能够最终保持好自己的节奏并且不失误，谁就有可能拿到最后的金牌。廷奇去年世锦赛就获得了冠军，成绩是12秒99。在经过了几年的沉寂之后，今年的110米栏这个成绩确实是非常出色的，12秒75的这个成绩太惊艳了。我们看廷奇的节奏呢，也是带乱了旁边的四道选手布里特的发挥。马丁内斯跑出了赛季最佳，获得第三名的威尔克斯跑出了个人最佳，另外还有两名运动员也都跑出了赛季最佳战绩。接下来是男子撑杆跳高，克里斯托弗·尼尔森5米82一次过，美国选手尼尔森的个人最佳成绩是6米整，赛季最佳战绩是5米83。这是来自挪威的选手古托姆森，很轻松，5米82。他的赛季最佳成绩是5米81，个人最佳成绩是5米90。卡拉利斯漂亮，都是很轻松的一次过。

卡拉利斯的个人最佳成绩是6米08，赛季最佳是6米整。卡拉利斯是去年东京世锦赛以6米的成绩获得了亚军，巴黎奥运会呢是获得了铜牌。而美国名将尼尔森20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以5米95的成绩夺得了并列的铜牌，2022年世锦赛是获得了一块银牌，成绩是5米94。再往前就是东京奥运会，东京奥运会呢尼尔森是获得了银牌，成绩是5米97。这场比赛杜布兰迪斯并没有参加，这是肯德里克斯。肯德里克斯是2019年多哈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当时他和杜普兰迪斯的过杆的高度都是5米97。卡拉利斯5米92，第一次没有成功，看看这一跳，漂亮。今年卡拉利斯的状态非常好，目前呢是以6米17的成绩排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第二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仍然是杜普兰蒂斯，而且他又把世界纪录又提高了1厘米，6米31，非常的可怕。在今年的3月12号，杜普兰蒂斯跳出了6米31的惊人的战绩。在杜普兰蒂斯统治男子撑杆跳高的这几年当中，很像是当年的博尔特在统治百米跑道，就是如果你在有博尔特的比赛当中获得了银牌，实际上你相当于战胜了其他所有人，获得了金牌一样。博尔特已经他的表现已经不像是一个地球人了，太可怕了。杜普兰迪斯目前在男子撑杆跳高的这个项目上的这种统治力，堪比当年的博尔特。任何一个项目不管是田径啊还是其他的集体球类项目，它都是需要一个极其突出的这种王者型的这种球员或者是运动员明星队员来带动这个项目本身的发展。古托姆森5米92，第三次尝试，好的。关键时刻还是顶住了压力。尼尔森5米92也是比出了赛季最佳成绩。托姆森是1999年6月1号出生的运动员，老将肯德里克斯1992年9月7号出生，获得过钻石联赛的总决赛曾经是三年获得最终的金牌，2016、2017和2019。在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呢，获得了里约奥运会的铜牌和巴黎奥运会的银牌。

这次过杆很遗憾没有能够成功。他是历史上第一位在钻石联赛当中获得最终大奖的美国撑杆跳高选手。这次呢是高度不太够，在2019年的世锦赛上他也是获得了撑杆跳高的冠军，2017年的世锦赛也是拿到了金牌。古托姆森6米02，古托姆森获得过巴黎奥运会的男子撑杆跳高的第8名，以及去年东京世锦赛的第6名。来看卡拉利斯，哎呀，太遗憾了，最后是手臂碰到了，他自己也在跟观众去互动，看得出来心态非常放松啊。东京奥运会第4名，巴黎奥运会的第3名，卡拉利斯的过往战绩也是相当的出色。第二次尝试，哎，手又碰到了，哈，果杆的高度没有问题，就是这个手啊收的有点慢了。能力上肯定是够，技术的细节处理上还是需要再严谨一些。比尔森第3次冲，哦，没有成功，但是5米92也已经是尼尔森这个赛季以来的最好成绩了。古托姆森也是第3次6米02，这个高度呢，看来对于今天这些运动员的这种状态而言，确实是难度很大。卡拉利斯直接越过6米02，冲击6米07。没有成功，他也是感觉前面两次呢过杆这个6米02的时候，确实是从高度而言肯定是还有余量，6米07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就是技术的细节处理上还是更需要再准确更精确一些。这样5米92他凭借一次过拿到了这一站比赛的冠军。接下来是女子100米，萨勒姆，来自卡塔尔东道主选手，二道是西班牙选手贝苏埃，三道来自短跑王国牙买加内尔森，四道是范德威肯，来自卢森堡的运动员。五道是意大利选手多索，六道选手来自美国的巴特尔，

祈祷来自于西班牙的运动员佩雷斯。八道选手是来自利比利亚的史密斯·巴内特。从今天的参赛运动员的个人最佳成绩来看，牙买加选手内尔森是最出色的一个，10秒88，还有两位运动员也都跑进了11秒，分别是六道选手美国的巴特尔和八道选手利比利亚的史密斯巴内特，10秒98和10秒99。比赛开始，我们看内尔森现在是领先优势比较明显，后程的冲刺，内尔森第一个冲过终点线，成绩是10秒88，10秒88就是他之前的个人最佳成绩，就差一点点啊就可以有所突破了，呵呵，多索是11秒01，我的第三名呢是范德威肯11秒05。多索来自于牙买加的金斯顿，身高1米7。之前获得过世锦赛40×100米的第四名，那是在20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上跑出的成绩。在单项的比赛当中呢，他是获得过60米室内赛的冠军。钻石联赛对于这些正在上升期的运动员来讲呢，也是非常的具有含金量。多索是1999年9月12日出生，今年是26岁，对于一个百米选手来讲呢，还是有机会去继续提升自己的成绩。女子800米的比赛，赛格迪索。杜古马，巴莫特，今天一共是有13位选手参加到女子800米的比赛当中。好，现在比赛开始。从今天运动员的个人最好成绩来看，来自美国的威利，艾迪森·威利的成绩是比较突出的一个，1分56秒83。另外呢，就是来自于埃塞俄比亚的杜古马，1分56秒64，还有来自于博茨瓦纳的诺维，1分56秒76。

0: world title right here in Doha in 2019. Norway of Botswana tucked in on the curb in third position, just ahead of the USA's Alison Wiley in the purple and yellow.
1: 苏维特是来自荷兰的领跑员。800米的比赛呢，只有两圈，所以对于这些运动员来讲呢，看领跑员的工作已经结束。对于这些运动员来讲呢，如何分配自己的体能，采用什么样的战术，这个其实对于运动员和教练员来讲需要反复的去研讨，去通过各种各样的比赛，各种各样的机会去试错，然后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和方法。现在是威力跑在第一位，领先是非常的明显，现在要被赶超了，两个人几乎是并驾齐驱，最后时刻的冲刺漂亮哦，只赢了一点点啊，最后还是咬牙顶住了，1分57秒98。艾迪森·威利是2003年10月24号出生，今年只有22岁。他之前是一个垒球运动员。在亨廷顿出生，也是就读于亨廷顿大学。他喜欢养宠物，他有一只猫和一条狗。之前威利的参加过的大赛就是今年3月份的这个室内的800米的世锦赛，当时是获得了一块铜牌。他还参加过这个美国大学生的 U23 的比赛，但是1500米获得了冠军。22岁的威力还是有很大的可能性继续提升自己的成绩，笑容甜美。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5: 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5: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2: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凯迪仕智能锁，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3: 男子跳高的比赛，本土选手世界名将巴尔西姆，2019年世锦赛以2.37米的成绩夺冠之后，巴尔西姆就一直都是世界男子跳高的焦点人物之一。虽然现在巴尔西姆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成绩并不是像年轻时候那样的突出和令人印象深刻，但是他仍然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名将。西奥利2.20米，漂亮，这个非常的流畅，非常连贯。现在是两名运动员，还有一个理查兹，两个人都是过了，这应该都是一次过。来自乌克兰的选手多罗什丘克很轻松，2.20米。多罗什丘克的个人最佳战绩和赛季最佳都是2.31米。

91年6月24号出生的巴尔西姆，即将迎来自己的35周岁生日。巴尔西姆获得过2017、2019和2022三次世锦赛的金牌，以及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金牌，脚力2米24，也是相当的轻松。

对，是休克两米二十四。没问题。布罗什丘克是在今年的2月20号跳出了2米30。小李挑战2米27。没问题。2005年10月1号出生的西奥利比巴尔西姆小了14岁啊，巴尔西姆还在跟这样的年轻人同场竞技，35岁的年纪保持这样的竞技状态确实太不容易了。漂亮，2米27也是一次过。其实要从今天这9位参赛选手的个人最佳成绩来看，谁也比不了巴尔西姆。巴尔西姆的最佳成绩是2米43，而其他这些选手的最佳成绩最接近的是来自捷克的斯特费拉，2米33，差了10厘米。10厘米对于跳高运动来讲，那就已经几乎是差了一个档次了。巴尔西姆创造2米43的佳绩是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那已经是遥远的2014年9月份的事情了。巴尔西姆呢，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以及2016年里约奥运会都是获得了跳高项目的银牌，在巴黎奥运会呢也是获得了铜牌。他在奥运会上的最高光时刻还是在东京奥运会。东京奥运会上，巴尔西姆获得了金牌，他的2米43。既是他的个人最佳成绩，同时也是亚洲纪录。到这个起跳的点，距离横杆稍稍有些远。

0: 而运动员有的时候在跑的过程当中也是会一遍一遍的去在内心丈量自己的这个起跳点步点以及这个横杆的关系。二西姆的2米27是他的今年最佳成绩，本赛季的最佳成绩。小丽第三次尝试2米29。小丽之前的个人最佳成绩是2米30，赛季最佳是2米28。好的，肖丽在2024年8月份参加 U20 世锦赛的时候获得了跳高项目的银牌。当时的成绩是2米23，这个2米27也是肖丽的，2米29也是肖丽的赛季最佳。2米29没有过，巴尔西姆直接冲击2米31，但是没有成功。2米27已经是他的赛季最佳成绩了。这样的话，肖丽获得了跳高项目的冠军，巴尔西姆是获得了亚军。接下来来关注的是女子5000米。那塞俄比亚选手尼布雷特，领跑员杰普肯博伊恩布雷特来自埃塞俄比亚。埃萨同样也是来自于埃塞俄比亚乌杜。参加5000米比赛的一共18位选手，一位来自于西班牙，三位来自于肯尼亚，其中有一个来自肯尼亚的杰普肯博伊呢，还是以领跑员的身份参赛，其他的全都是埃塞俄比亚选手。埃萨也是备受瞩目的一位运动员，埃萨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4分16秒54，跟他最接近的是同样来自于埃塞俄比亚的阿梅巴乌，阿梅巴乌是14分18秒41，跟埃萨的个人最好成绩差了差不多2秒钟。这两个人的成绩是比其他人明显有优势的。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4分18秒41。这个成绩就是埃塞俄比亚选手阿梅巴乌跑出来的。 而且阿米巴乌跑出这个成绩的时间呢，距离现在也很近，是在今年六月初在罗马，等于现在时间过去了两周多啊。紧接着又来参加钻石联赛，他得有足够的体能，有足够好的状态，才能更有竞争力。现在跑在第一位的是领跑员，来自肯尼亚的杰普肯博伊。二三四位全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5000米这比赛确实，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的这种集团性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中距离、长距离和马拉松，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都是代代人，就是江山代有才人出，人才辈出的两个国家，在长跑、中距离都是具有非常非常大的优势。我记得2012年，这个大卫·鲁迪沙获得了伦敦奥运会的男子800米冠军，而且刷新世界纪录之后，有电视台做过他的一个纪录片，当时跟随他回到他的家乡，在这个园子里，当时有一个他的那个教练，就是他的一直从小带他起来的一个教练，说每当有一个世界冠军的时候，就要在院子里种一棵树，现在要种一棵属于大卫的树。那么鲁迪沙呢，也是他们当时的就当地那个部落当中的一员，他们当地部落的成年男子的这个标准就是去追杀一头狮子啊，这个特别可怕的一个，非常能跑。反正这个纪录片讲的这事儿确实是还挺逗的。在马赛马拉大草原上，一个14岁或者16岁的一个少年手持长矛追着狮子满草原跑，这个场景也确实挺逗。现在处在第一阵营的这几位选手都在抢位置，比赛已经接近最后的冲刺时刻。As our athletes come through with 2 laps to go in the 5,000 meters, we have a new leader in the javelin. 现在从中间开始发力向前冲，还有两圈。每个选手都有自己的习惯的比赛节奏，那么在大赛当中呢，有些时候容易啊被周围人所改变。所以尤其对于年轻的运动员，对于比赛经验没有那么丰富的运动员而言，要保持自己的节奏，要保持冷静，在这种身体非常疲惫的情况下，心率达到170、180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保持冷静，按照自己和教练赛前既定的比赛节奏去比，这样才能够跑出自己的最佳成绩。
1: joined outside by Anubai, the blue, and now the move is made.

0: 最后一圈，最后的四百米的争夺势必会相当的激烈。我们看，大家纷纷都开始加速啊，冲起来！这个时候的即时速度应该是非常高的。艾萨现在冲得非常猛，哦，有运动员倒地了啊！这应该是在几个人在抢位的时候腿绊到了。最后一个弯道，进直道，艾萨仍然保持着领先，而且速度不减。现在排在第二位的选手向他发起了冲击，是来自于肯尼亚的领跑员杰普肯博伊，但是艾萨保持住了自己的优势，第一个冲过终点，14分53秒92。啊，最终组委会确认的成绩是14分53秒91，艾萨获得第一名。男子200米。我们看过了女子的5000米之后，再来看短距离的冲刺项目。报道来自波斯瓦纳的法埃泽尔，七道是来自于津巴布韦的查兰巴。卡兰巴的个人最好成绩19秒88，六道来自于多米尼加的奥甘多，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86。五道是来自于南非的选手丹比莱，19秒77。四道来自于科特迪瓦的特拉奥雷，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93。三道来自于古巴的选手梅纳，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63。二道是来自于美国的选手凯里金，个人最好成绩19秒90。一道是来自于德国的选手甘特，个人最好成绩是20秒60。200米比赛的起跑非常的重要，弯道起跑也是要求运动员有比较强的弯道能力。比赛开始，我们看看，哇，这个起跑阶段来看，南非的选手丹比莱的速度能力是非常突出的，他的起跑技术非常好，很快的过了弯道进入直道。最后的冲刺阶段有三位选手几乎是并驾齐驱，看看丹比莱漂亮保持住了优势，最后时刻没有降速，19秒74，这个成绩相当出色，这个成绩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他之前最好成绩是19秒77。丹比莱是2002年3月2日出生。他在今年的2月21日。跑百米跑到了10秒10。4月24日跑的是200米比赛，19秒77。 四月份到六月份这只有两个月不到的时间，再次提升了个人最佳成绩。他的偶像是博尔特，单比莱身高1.93米，比他的偶像稍微矮一点点，但是呢他还年轻，还有上升的空间。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女子1500米，海洛姆3:53.22。这是来自德国的克劳斯，个人最好成绩是4:04.74。比赛开始。
14: Away we go then over 3¾ laps of the track. Once again, those wave lights you can see on the inside, the green wave light for meeting record pace of 3:56.6.
0: 赛会的记录是3分56秒60。

0: if anyone breaks a BT record, and they have set out like they want to break that BT record. Rabbi Halo of Ethiopia settling into second position behind the pacemaker Andrea Rodriguez of Spain.
1: This year's 世界最好成绩就是海勒姆创造的，在绍兴他跑出了3:55.56，西班牙选手罗德里格斯跑在第一位，萨瓦蒂尼紧随其后，卡拉尤排在第三，第四位是贝尔赫。凯勒姆还是按照自己的比赛节奏走，
0: Here is Chopra coming in the javelin, round four for him as the athletes go through in the 1500 with two laps to go, and Scioli in the high jump, third attempt, 2:29.
2: مع أمل تحقيق رقم قياسي جديد في سباق 1500 متر ونسير في التوقيت المطلوب حتى الآن وأفضل إنجاز سجل في دوحة حتى الآن هو 3:56.60 من الثانية
1: 1500 米的比赛在400米的跑道上是不到四圈，这其实呢对于体能的分配来讲也是很重要的。你看领跑员现在已经下场，
0: 卡
1: 勒姆保持住自己的节奏，比赛进入到最后的400米，卡勒姆现在领先优势比较大，看看后面的运动员能不能在最后这一圈追上来。这种赶超的难度其实是很大的，有的运动员呢就是对自己的实力有绝对的自信，当然这也是需要跟教练员去共同去探讨用什么样的战术去比赛。海洛姆最后一个弯道跑过来进入直道，优势依然明显，最后时刻虽然有一点点降速啊，但是由于前面领先的太多，所以有足够的优势确保他第一个冲过终点，3:59.91。埃塞俄比亚选手贝尔赫第二个冲过终点线，卡拉尤获得了铜牌，获得了第三名，三个埃塞俄比亚选手包揽前三名。凯勒姆之前在世界室内运动会上获得过1500米的和3000米两个项目的铜牌，两个项目的第五名。
0: Results scrolling through very shortly. They're live on the screen at the moment, just above the high jump.
1: 今年呢，卡勒姆确实是状态非常出色。2006年1月6日出生，刚刚20岁的海勒姆，未来有足够的时间去创造属于他自己的神迹。老师也是。

4:04.28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女子四百米的比赛，巴岛来自于博茨瓦纳的坎贝卢卡，个人最好成绩是50秒97。七道来自美国的皮普尔斯，最好成绩是50秒60。六道来自于波兰的布克维茨卡，最好成绩是48秒90。五道是来自于多米尼加的保利诺，个人最好成绩是47秒98。四道来自于古巴的戈麦斯，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48。三道来自于智利的威尔，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72。二道来自于埃及的哈米达，个人最好成绩是50秒27。一道来自于德国的希尔，个人最好成绩是51秒63。保利诺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同时也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金牌得主。奥运会他的夺冠成绩是48秒17，去年世锦赛他跑出了47秒98的成绩。比赛开始。同时，保利诺也是2023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当时他的夺冠成绩是48秒76。看今天谁会对保利诺造成最大的冲击？但是保利诺优势非常明显啊，这个弯道过来就已经处在领先的位置了。从2021年东京奥运会他获得银牌开始，在女子400米的跑道上，他始终都是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备受瞩目。我们看这一次最后的冲刺，48秒91，新的赛会纪录，48秒91啊，非常出色的成绩。但这个成绩对于保利诺个人而言并不是特别的突出，但是对于这个赛道，对于钻石联赛的多哈站而言，却是书写一个新的历史。场边的志愿者已经拿过来这个赛会记录的牌子啊，递到保利诺的手中，这是属于他的荣誉。保利诺是96年10月25号出生。巴黎奥运会女子四百米的金牌得主，伦敦奥运会女子四百米和4×400米接力的银牌得主，新的赛会纪录。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男子标枪的比赛。

82.62米。这个选手科蒂斯·汤姆森。

这一投，哇，赛季最佳85.99米啊，相当好的一个成绩。乔普拉，

彼得斯已经投出了赛季最佳86.38。汤姆森，汤姆森的个人最佳成绩是87.76，赛季最佳成绩是85.33。今天的85.99已经是创造了赛季最佳成绩，刚才这一投是83.01，目前保持领先的是彼得斯。帕蒂拉格来自斯里兰卡的选手，第四次试投，哦，漂亮。帕蒂拉格个人最佳战绩92.62，就是在本赛季创造的。去年世锦赛，彼得斯获得亚军，汤姆森获得了铜牌，帕蒂拉格这一投88.68，直接冲到了第一名。排名第二的是彼得斯，排名第三的是汤姆森。来自格林纳达的彼得斯，看看帕蒂拉格最后一次试投。

0: 帕蒂拉格是2003年3月21号出生的，他之前是打板球的。今年也是在六月初的罗马，他投出了个人最佳成绩92.62米，同时呢，这个成绩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彼得斯最后一投的成绩也是不如之前，86.38米。美国选手汤普森，汤普森的职业啊是一个教练，同时也是一个老师。他在密西西比大学学习的专业是数学。最后一投这个表现并不理想。之前汤普森是打美式橄榄球的，96年2月8号出生，这让斯里兰卡选手帕蒂拉格获得了标枪项目的冠军。有四位标枪选手都是创造了赛季最佳。男子3000米障碍，The Olympic champion and two-time world champion Jonas Forte alongside the US collegiate champion Jeffrey Kerma. 摩洛哥选手巴卡利是这个项目招牌运动员。
1: Al Mustafa of Morocco drawn 9 and drawn 8 a European bronze medalist.
0: 也是打破了埃塞俄比亚垄断的这么一个选手。巴卡利今天在第14道，但是呢，虽然说分道次是最把边的一个，但是他仍然会是场上最闪耀的那个明星运动员。现在比赛开始。巴卡利个子很高，1.96米，看他在运动员当中确实是他显得非常的突出啊，很醒目。96年1月7号出生的巴卡利，现世界排名第一。东京奥运会的夺冠让他成为了2004年以来摩洛哥的第一位获得奥运金牌的选手。巴黎奥运会上他又是成功卫冕。男子3000米障碍这个项目当中，巴卡利确实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选手。他的夺冠结束了肯尼亚选手37年对这个项目的统治。

巴卡利还是不紧不慢，就是跟在大部队当中。阿尔巴卡利的个人最好成绩是7:56.68，本赛季的最好成绩是7:57.25。他仍然是跟在队伍的当中，不急不徐，按照自己的节奏

0: So the pacemaker, the last there, and Morocco takes it over. Larry in the home straight from Sime, racing in second position from the Guna of Ethiopia. Abraham Kibirots in fourth position behind the pacemaker for Kenya.
1: 现在在前面领跑的运动员的速度呢，稍稍有点降下来了。巴卡利暂时排在第七位，我们看他什么时候开始发力冲刺。好，现在已经超越一名运动员了，来到了第六位，就是按照自己的节奏跑，他也不用特别的去发力，就是当别人都降速的时候我不降速，在之前跟住大部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逐渐的去超越一些运动员了。哦，运动员受伤了。巴克利现在来到了第四。对于这位经验丰富的名将，三千米障碍赛的王者，大大小小的比赛经历了那么多啊，他的心境是相当的平稳。巴卡利现在来到第三位。就是稳住啊，按照自己的节奏跑。身高腿长啊，从那个障碍上下来可以直接跳到水坑的边缘。巴卡利现在还是很轻松啊，跟在第二，超越到了第一位。真是轻松啊。比赛进入到最后一圈，巴卡利开始提速。
0: The top four athletes representing four different nations, but it's Sufyan El-Bakali, the fastest man in the world this year, the Olympic champion, the two-time world champion. We can't quite.
1: 现在跑在第二位的是埃塞俄比亚选手雷乌费雷乌。费雷乌现在是全力在冲，但是巴卡利还是保持住了自己的领先。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并没有缩短，巴卡利忙里偷闲，回头看了一眼，还是保持住了第一的位置。

率先冲过终点，成绩是8分09秒28。从2022年7月份在美国尤金，他成为第一个获得男子3000米障碍赛世锦赛金牌的摩洛哥人，到现在他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竞技状态。这位96年1月7号出生的老将，确实是不容易。比赛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完全按照自己的节奏跑，没有受到其他任何人的影响。虽然今天夺冠成绩对于他个人而言并不是很突出，但是呢，他的强大的个人能力以及丰富的比赛经验、平稳的心态、合理的战术，帮他赢下了这场比赛。祝贺巴卡利。同时获得第二名的菲雷乌也是跑出了个人最佳战绩，本赛季的最佳战绩。巴卡利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也是24年巴黎奥运会的金牌得主，2023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2022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金牌得主。祝贺埃尔巴卡利。比赛赢得很不容易，祝贺所有取得好成绩的运动员。观众朋友们，感谢各位收看这个时段我们对于钻石联赛的转播，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以求之名，为诚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对付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

0: 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带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举杯慰不凡，坛藏岁月香，坛老大酒。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Zero
6: 中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关注2026年世乒联美国大满贯男子双打的决赛。好球。
7: 今天这场比赛肯定会非常的精彩，因为首先队内比较熟悉了，其次只有在手比较松的情况下才能打出很多高质量的这种回合球。
6: 嗯，黄友正刚才正手搓短，这个球搓的还是比较有质量的。温瑞博来发球，哇，这个球直接被黄友正侧身正手给抢攻了，能够看出来这个彼此之间啊真的是挺熟的。嗯，还是集中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哇，这个角度非常大。
7: 是的。可以看到开局这几分双方的运动员都是从短球开始打起的，这也是我们中国运动员比较常用的一些战术，可能欧洲运动员就会喜欢什么球都拧拉起来，但是我们中国运动员就喜欢先控制，找出机会来再去上手。
6: 嗯，袁立岑来发球啊，他是四位选手当中年纪最大的。好球，反手快撕斜线。
7: 今天也看到袁立岑也比较兴奋啊，一开始的时候就积极的调动。那么在双打比赛当中，左手呢其实是担任着发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是担任发动的这个人，所以他反手先来发力了。
6: 嗯，还是反手。
7: 嗯，这几个球也都是他在得分。
6: 能够看到开场之后这个四位中国选手还是挺放松的。
7: 嗯，
6: 哦，好球，又是一个侧身非常暴力的抢攻。
7: 因为左手运动员的发动啊，有一个点就是他的反手如果能出来一条斜线的话，给右手的正手就腾出机会了。另外呢，他的这个发球也是在给右手运动员一些压力，所以他可以先来变化。
6: 嗯，形成相持。
7: 哦，漂亮。
6: 哇，这球确实是精彩。

0: 温瑞博是退到远台，有一版质量非常好的反拉，
1: 嗯，
0: 就是这一拍。
1: 黄友正也是利用自己左手的一个线路打了一个晃直线，
0: 对，这就是左手的优势，在中间，你看这个正手上手非常的扎实，
1: 是的，
0: 6-6，6-6。

0: 7-5. Five-seven, my bad.
1: 记错分了。
0: 7-5. Seven them.
1: 这裁判都晕了。
0: 5-7.
1: Oh, okay. 但在比赛当中，这个选手对于分数还是非常的清晰的。
2: 是的，当专业运动员比赛的时候，其实不太看裁判的，都是自己从0-0开始计分。
1: 因为不同的分数到底是领先还是落后，这个会有不同的战术，不同的配合。
2: 我们也谈到开局、中局、尾局，每一名运动员他自己对于准备战术都是有数的，所以肯定是要自己计分的。后半局来看，黄永正会有一些些无谓失误，从上一轮的一个反手拧开始，所以还有点可惜没有扣住比分。
0: 7-9，
1: 这个分差还是均势啊，但是接下来就考验林诗栋这一轮发球了。
2: 哦，漂亮！
1: 好球，好球！双方都有质量非常好的反拉。
2: 是的。
1: 而且就是在这种高强度的反拉过程当中啊，双方还能够变线，还能够掰开角度。
2: 对，大家都有中远台对拉的能力，包括温瑞博也好啊，黄友正也好，都是正手好的运动员。
1: 直接发正手短。
2: 林诗栋这两分也是变换了发球，从转不转，我们中国队都比较喜欢发的这个转不转，变成了勾手了。那这个时候温瑞博有点着急，他也是想接触质量的，所以没有看清旋转。
1: 9-9。
0: 9-9.

0: 再攻。
1: 哦，
0: 刚才反手直线这个提速打的确实挺突然的。
1: 嗯，这分是袁立岑自己的先拧拉的提速，然后后面是温瑞博补板。也可以看到从第一局不管是哪一方会赢，但袁立岑今天还是打得挺凶的。
0: 是温瑞博和袁立岑组合也拿到了局点。
2: 来
0: 10-9， 两个人再商量一下这个发球的战术啊。哇，好球，这个反手几乎就是骑上球台来打的。这样双方第一局比赛的竞争还是非常的激烈啊，最终在局末关键分上能够看到温瑞博和袁立岑两位选手的表现要更好。第一局啊，温瑞博和袁立岑拿下。林世栋接发啊，这个正手没有搓过去。双方都是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之后啊，就把这个速度完全带起来了。
1: 嗯，这局的开局，林诗栋与黄友正他们提速了，也是自己两个人都是使用了正手。
0: 嗯，就是明显把这个就是球拉起来之后，就是形成了这种强相持。
1: 对，这就是战术的变化。
0: 温瑞博正手侧身进攻的失误。温瑞博要比林诗栋和黄友正再小2岁啊，但他和两个人在这个青少年的比赛啊都有过交手。
1: 哦，太漂亮了。
0: 还有
1: 哇，
0: 非常精彩的一个多拍啊。而且这一局能够看到，就像顾指导刚才提到的，就是林诗栋和黄友正两个人就是现在就是拼命来加速，而且就是形成这种大路球的相持。
1: 是的，因为第一局袁立岑给他们俩的压力比较大，他们也是进行一种提速。
0: 直接拧起来。其实刚才接发球林诗栋这个黄友正拧拉拧的没有那么快。
1: 嗯，加足了旋转。
0: 这个球有点挤到了黄友正的正手。现场的观众也在喊都加油。
2: 3-5

0: 温瑞博来发球。温瑞博反手在斜线上加了一板质量。温瑞博是在连续两年的世青赛当中啊都拿到了亚军。这个23年的世青赛当时在决赛就输给了林诗栋，然后24年的世青赛是输给了黄友正。所以这些年轻选手彼此之间是非常熟悉的。
1: 4-6-4。
0: 黄友正在台内啊，这个抓机会的能力还是比较强。好球，直接拧到直线。只有一分的分差。这个球双方都是在控台内。
2: 这一局的比赛，黄友正和林诗栋他们两个不仅提速了，也对于半数台摸半数台这个环节加强了一些注意。所以先拉开半数台以后，才能够主动的进入相持嘛。非常快。
0: 这个球接发是林诗栋先拧拉上手，但是温瑞博也预判到了对方有可能会拧直线，拧斜线，然后这个正手已经完成了大角度的护台。这个第三拍上，温瑞博这个正手。

0: 有点没太控制好球、
1: 啊、嗯，给高了，
0: 嗯，
1: 这个让林诗栋有摸半手台爆冲的一个机会。
0: 刚才这一分还是袁立岑啊，突然就把这个线路变到了直线的方向。
1: 在第二局的技战术当中，袁立岑与温瑞博还是想着撕开对方的正手大脚，虽然说有的时候对方发力并不一定能防得住，但是他们的主体战术还是给到那边的，你看有三个重复的落点都是到正手位。
0: 是，但这个变线是被林诗栋成功给捕捉到了。
1: 嗯，因为林诗栋的反手比正手更强，所以他们也想调动一下林诗栋的正手位。
0: 8-9，一分的分差。
2: 来，
0: 这是在关键分上，温瑞博和袁立岑也在商量一下战术。哦，还是前一拍啊，这个反拉的质量足够。
1: 今天林诗栋正手位看的还是很紧的，
0: 嗯，
1: 拉得很转。
0: 这样林诗栋和黄友正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11-8，这样林诗栋和黄友正拿到了第二局的胜利啊！现在两队中国组合在这场男双决赛当中，大比分战至1-1。
3: 1-0。
0: 嗯，这个球黄友正第一时间想拧啊，但最后没拧，这反而晃到了对方。
1: 从两局的比赛来看啊，这个刚到开局第一局的时候，发动点在于袁立岑，他关键球是通过自己的拧拉然后再出现相主动相持的。那么第二局黄友正与林诗栋他们加强了摸半出台，所以现在的发动点还是又回到了，如果说袁立岑他们想赢的话，袁立岑必须是需要去拧拉的，如果光摆的话可能摆不太住。那么作为黄友正和林诗栋来说，坚持战术就可以了。对，刚才也就是提到了，如果袁立岑不拧的话，光摆，那这个环节是林诗栋和黄友正上风的。
0: 嗯，还是要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打得尽可能坚决一点。你看，连续两个拧拉的上手，还是要在发接发这个环节，就是给对方强度。让对方这个第三拍的上手没有那么好上手，要么就是撕开角度，要么就是提高速度。
1: 是的，其实即便是单打能力上旋球再强，他也是从前三板打起来的，所以每一场比赛不管是男运动员女运动员，他都跳不开前三板的一个设计。
0: 嗯，
1: 哇
0: 哇，漂亮漂亮，哇，这个反手温瑞博打的真的是非常精彩，
1: 非常漂亮的一个补板。
0: 嗯，
3: 快来，
0: 这个球想要劈长，但是出现了失误。

0: 哇，正手直接来抢接发球啊，温瑞博正手直接上手抢。
1: 嗯，林诗栋这球发出台了，他记得在第一局9-7他们落后的时候也有两个勾手，所以变化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还是要控制一下长短。
0: 嗯，这个越往后打发接发这个环节双方抠的就会越紧，
1: 对，
0: 都在控制劈长反拉啊，这个球没有拉过网。但至少打到现在啊，这场男双决赛双方还是打得非常有质量的，这个分差始终都没有被拉开过。反拉，
1: 现在来看，如果在斗短球的这个环节当中，可能林诗栋和黄永正更上风，因为他们也不想有变化，所有的球都把他们搁在对方的右半台。
0: 嗯
1: 嗯，温瑞博的正手搓球可能比拧拉还稍微的逊色一些。
0: 再攻，黄永正在反拉过程当中啊，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变线。这分先是林诗栋上手。拉到对方中间，然后给下一拍啊，这个黄友正上手创造了一个更好的机会。
1: 对，
0: 这个在双打比赛当中还有一点就挺重要的，就是给自己的队友做球。
1: 嗯，一定是为自己的队友去服务的。
0: 嗯，就都在为下一拍啊，自己队友下一拍的上手做准备。
1: 对，
0: 第三局啊，现在林诗栋和黄友正两个人领先对方3分。
2: 6-8，
0: 这个球搓长了，搓的还是比较靠底线的。袁立岑刚才这个正手感觉是想拼球，
1: 对，但是步法还没有完全到位，球有点短，所以作为袁立岑和温瑞博来说，如果温瑞博没有发动点的话，光去憋袁立岑左手一个人的话，可能他们的战术体系就有点单薄了。
2: 好，
0: 这是关键分啊，看看 TTR 的挑战啊。

0: 看抛球角度，确实是有点过了，
1: 超过了30度。
0: 那刚才这个发球就直接被判了，10-6，李世栋和黄友正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看来刚才这个发球的判罚啊，对于温瑞博和袁立岑两个人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就第一个局点上就打丢了。这样林世栋和黄友正拿到了第三局的胜利。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场男子双打的决赛。接下来对于温瑞博和袁立岑来说，可能急需要做的就是调整他们的心态。因为上一局这最后两分啊，倒数第二分是发球被判，其实那一分啊，对于温瑞博和袁立岑来说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1: 是的。
2: 0-2。

0: 看到了这个开局，温瑞博与袁立岑都是一人拧拉一下，所以说拧拉其实是他们今天必须要发动的点。
1: 嗯，
0: 那如果光搓的话，有半出台，黄友正和林世栋的上手机会就多。
1: 是。而且在这种对抗情况之下，就是你在发接发越早上手，可能这个主动权就会掌握的越多。
0: 对，这也是我们刚才上一局提到的，温瑞博如果不发动的话，他们就会被动，但是现在他们马上调整了战术，都在拧。
1: 嗯，
0: 所以这个比赛也变得很有趣，就一方想摆，一方要拧，大家就在这个控制与反控制之间。
1: 这个线路还是调动到了直线的方向啊，调动到了林世栋的正手。
2: 哇，
1: 好球！
0: 黄友正非常强势啊，从远台跳上来，
1: 嗯，
0: 跳上来一个爆抽斜线，
1: 而且这重心压得非常好，
0: 对。
1: 这个球相当于林世栋先发动啊，先变线，下一拍黄友正也成功的补到了对方的这条直线上。
0: 嗯，今天林世栋在自己的正手位补充的非常好，对方都是在给他正手，他都封住了。
1: 嗯，
0: 太漂亮了，
1: 太精彩了，我感觉四位选手都打开了。
0: 对，
1: 就在这么快节奏的反拉过程当中还能够打开这么大的角度啊，这一点是挺不容易的。
3: Off t-shirt，
1: 是不是碰到衣服了？
0: 黄友正可能认为对方碰到衣服了。
1: 嗯，
3: Challenge, OK.
1: 选择挑战了。
3: TTR challenge Wong and Lin for obstruction. Contact the T-shirt.
1: 跟球衣的接触啊。

0: No obstruction.
1: 嗯，显示没有接触。
0: Current challenge one for Lin and Huang.
1: 但刚才确实这个慢动作看着感觉不是很清晰，但是你看就是在慢镜头回放过程当中，这个相当于 TTR 的挑战，他们自己也会对到底有没有接触有一个判定。
2: 嗯，
1: 这就是科技引入之后会让整个的比赛变得更加清晰，
2: 更加清晰和公平，然后大家都能够在踏实的打后面的比赛，不会心里有一些争议。
1: 就包括对发球角度的一个判断，
2: 对，
1: 包括你发球到底有没有遮挡，他会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定。
0: 7-2。
3: 对，
1: 哦，哎，嗯，这个球拧完之后，感觉也给了对方一个进攻更大角度的机会。
2: 因为这分是右手的临时动过来跳过来拧挡住黄友正了，
1: 这局分差也被袁立岑和温瑞博两个人给带开了。
0: 3-8 8-4
1: 反手位袁立岑吃了一个发球。

0: 这个在移动过程当中，温瑞博还是把这条线路打到了大角度的斜线方向。
1: 嗯，还是要这样，
0: 嗯，侧身正手，
1: 两个右半台去调动。这是双方的一个强强对抗，双方都没有去掉速，都是不断的在借力发力提速，质量非常高。
0: 嗯，这一分对于袁立岑来说有点可惜啊，这接发球温瑞博直接跳回来拧，然后就把下一拍啊这个进攻权给袁立岑。三分的分差，
2: 来 ，six nine， 转了，
0: 这球林诗栋反手还是拧伤了。
2: Time out， Win Yuan。
0: 温瑞博和袁立岑这边也叫了暂停。
1: 这一局对他们来说已经是最后的机会了，所以还是停了一下。
0: 但因为是两队中国组合来争夺最后的冠军，所以按照惯例，这个还是没有教练员在场边。
1: 嗯，
0: 就是完全把舞台啊交给选手们。
1: 哦。
0: 是之前非常精彩的一个相持球，就这么快的节奏，双方还都能够打开这么大的角度。
3: 是。
0: 暂停结束，第四局现在温瑞博和袁立岑9-7领先于林诗栋和黄友正。温瑞博来发球。嗯，反手直线的一个加力量。
1: 嗯，这分球从左手袁立岑有一个黄撇啊，这个技术含量非常高。
0: 温瑞博和袁立岑啊也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
1: 哇，
0: 这个反手温瑞博又盯了一个直线啊，
1: 太快了。
0: 嗯，这样温瑞博和袁立岑拿到了第四局，也将总比分追到了2-2平。美国大满贯男双决赛，两队中国组合的争夺也进入到了决胜局。黄友正和林诗栋两个人是一人一板高质量的反拉。
1: 对，这分球打的都没有问题。
0: 嗯，
1: 就是说在这个角度当中，最后温瑞博抓住了。
3: 快快
2: 快 ！One
0: 温瑞博这个球想直接搓长，还是旋转有点没太吃透。
1: 嗯，今天温瑞博的正手短球可能搓出去了3-4个了，有一点着急，确实也想给袁立岑创造一些机会。
2: 对 ，one two，
1: 哇，这一分球林诗栋的反手特长啊！林诗栋从出道开始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进攻和防守在反手当中体现的不明显，因为他都在进攻。
0: 嗯。

0: 正手直线的变线。其实刚才切发球，黄永胜第一时间感觉有点没太判断准，但是他这个调整还挺快的，
1: 没有踩住节奏的时候马上加旋转了。
0: 嗯，就是发现对方发这个球可能比自己预判的要更深一点。这个球也是回到了黄永正大角度的反手位。

0: three，
1: 还得是先上手。接发球的拧拉直线，然后下一拍就是温瑞博啊，这个正手斜线的变线。3-3。
0: 3-3。
1: 其实都在控短，袁立岑也是希望能够在对方搓球的过程当中，如果这个球搓长了，他可以上手。
2: 嗯，这板球也是会是一个小机会，没有抓住有点可惜。
1: 嗯，
2: 但是作为温瑞博和袁立岑来说，必须得熬住这个比分，也得积极的调整。
3: 转来一个，转来一个。
2: 嗯，还是同样的这个不转球啊。
1: 对。
2: 到温瑞博的正短，其实可以采取一些调打，也不用非得都搓。今天林诗栋和黄友正在第一局丢了的情况之下，后面还是一直坚持战术，他们从落点上控制的还是挺主动的。
1: 嗯，林诗栋来发球，袁立岑来接发。嗯，这球没拧上啊。
0: 3，
1: 现在决胜局的中段这个分数还是得咬住啊，对于温瑞博和袁立岑两个人来说。
2: 嗯，而且他们俩没有暂停了。
1: 对。嗯，这球拧上了。
0: 4-6。
1: 这球拧的还是挺转的。
2: 对，有侧旋。
3: 转，转，转，

0: 哇，对，拉得太漂亮了。
1: 感觉双方在对拉过程当中，这个打得要更释放啊。
0: 是的，因为大家都能够把动作充分的拉开了。
1: 像林世栋和黄晓正啊，也用了暂停，简单在决胜局当中啊调整一下。
2: 200，
3: 对，要发的高，你看你怎么有数？然后就算你不好。
1: 其实像这样的比赛对于国乒选手们来说也是一种历练啊，因为没有教练员，他们就是彼此的教练，所以更加考验他们对于整个战术的执行力和贯彻力，这个需要在他们头脑当中完全理清。
0: 是的，所以有的时候说优秀的运动员自己也可以做自己的教练，因为对于自己的技战术也好啊，优缺点来说呀都是比较了解了。但这个肯定也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需要去自我总结和历练的，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做得很好的。
1: 比赛继续，袁立岑来发球，好球。林世栋先是搓长啊，然后下一拍黄友正上来反拉。
0: 是的，今天不仅林世栋在护台能力上有明显的提高，在短球当中处理的也挺好。
1: 决胜局啊，现在林世栋和黄友正7-5领先。这个角度打的是真大呀，但其实在发球上能够看到黄友正还是发到对方正手短的位置。
0: 今天袁立岑的反手拧拉还是非常有突破的，不仅仅是发力拉，而且还有一些侧拐啊，拧到直线，技术含量很高的拧拉。啊，没有跟上这
1: 个。对，但其实刚才这一轮这温瑞博接发啊，其实接的都挺好的，因为都是发到他的正手短。
0: 这分球温瑞博退的有点远了。

0: 好球，黄友正这个反手先上手。
1: 是的，这一分的反手拉得很爆啊！我记得在开局的时候也是有一个飞身的上旋球的一个反思，所以今天在后面黄友正的反手加强了很大的火力。
0: 嗯，这球袁立岑接的真好，拧到直线上。
1: 这个球感觉在最后的一瞬间才会变的角度。
0: 对，
1: 余光看到对手动了。
0: 啊，这球处理的真细腻。
2: 快点！
0: 这个接发啊，这一轮接发袁立岑都拧上了。一个是拧拉直线的变线啊，这个是拧斜线的一个提速。
1: 对，这两分林诗栋选择发了勾手，其实在勾手这个旋转当中左手还是不太怕的。
0: 9-9，这个比赛非常刺激。
1: 嗯，推到了最后的关键球。
0: 嗯，这球黄友正其实是想拼球了，已经瞄准了这个直线的方向准备正手来攻，但这个球没有拼上。那接下来赛点也是冠军点出现了，温瑞博和袁立岑啊拿到了本站比赛男子双打的冠军点。这样11-9，在第一个冠军点上，温瑞博和袁立岑就成功对线了。他们以3-2的比分啊，战胜了队友林诗栋和黄友正。我们也恭喜温瑞博和袁立岑啊，拿到了2026年世乒联美国大满贯男子双打的冠军。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7: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

0: 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2: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硬天使，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3: 妈，我们走了。
4: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5: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6: 不要太淘气哟。
7: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一起来关注一下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赛男双八分之一决赛，中国组合温瑞博和袁立岑来对阵勒布伦兄弟。法国的勒布伦兄弟是赛会的二号种子，比赛时由他们来率先发球，好球接得非常好。
9: 哎，站好，站
8: 比赛一上来，温瑞博和袁立岑在前三板的发动还是比较快。这一对法国组合啊，他们在前三板的变化比较凶啊。所以这场双打的八分之一决赛一上来也是主要在前几板上，看看谁能够在接发球方面占据主动。刚才是菲利克斯·勒布伦台内的一个轻挑，温瑞博、袁立岑在第一轮是3-1战胜了贾哈和薛飞的跨协会组合。袁立岑的主要特点速度很快啊，而温瑞博的特点是他的护台能力很突出，另外单板的质量也比较高。这两分失误有点可惜，一个正手位的反拉啊和一个正手台内的推挑，现在双方打成4-4。擦边了，勒布伦兄弟比分反超。嗯，好落点，直接拧到了埃里克斯·勒布伦的中间。这一段勒布伦兄弟也是把前三板的节奏慢慢的放下来了啊，开始通过一些这个落点来调动中国组合。袁立岑来发球，直线保护的好，谁能够

0: 先抢这条直线来上手啊，可能就能够在这一分上占据主动。比分6-6。吃了一个发球，没有看清旋转。温振博在接发方面的及时调整。好球，对拉，漂亮。嗯，这是一个士气球，袁立岑在远台已经是倒地了啊，去形成反拉。这也体现出来了袁立岑和温瑞博在远台的这种相持对拉的能力。这球拧的还是比较转啊，所以菲利克斯勒布伦在上前的这个脚下没有调整的特别到位，这是一个下旋。没关系，这关键分的时候接发球还是要积极主动。10-8，袁立岑、温瑞博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第一局局末阶段，勒布伦兄弟的失误还是偏多了一些。来回控短，率先上手，11-8，中国组合温瑞博和袁立岑拿下第一局，1-0，暂时领先。第一局的比赛，中国组合打的相较于对手还是比较稳健啊。这一局可能一上来啊，这个开局要做好困难的准备，对手没有退路的一局球啊，有可能一上来会放手一搏。关键的两个发球，现在劈长之后很难去形成反拉啊，这个是这个比赛现在让温瑞博和袁立岑比较难受的，对方棋板的质量太高。所以这个时候可能要坚持去控制短球，使对方先去劈长啊，我们先去上手，相信自己的这个短球的手感。接发球直接拧了。7-6。在局面稍显被动的情况之下，袁立岑这边打的还是更加的主动，还是想简化局面啊。挑战。
1: Challenge by Laurent on netball.
0: 看有没有擦到网。这个挑战还蛮关键的。哦。
1: Netball。
0: 重发这个球，这个球擦网了。勒布伦兄弟的挑战没有成功，还是一分的分差啊，由菲利克斯勒布伦来发球。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挑战。连续的两个接发球拧拉啊，现在双方是打成了7-7。连尼森还是通过两个反手拧啊，来找到了一条生路，7-7。现在到了这个关键分了啊，勒布伦兄弟还是会有一些压力，在这种压力之下会影响他们的出手，这个出手显得不太坚决。中国组合比分反超，哦，拖得漂亮。这个球是一个手感球啊，这也是温瑞博身高臂长，所以这板球能够靠自己的手感给控制弧线拉上来。一个慢条，10-8，温瑞博和袁立岑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这整场比赛，中国组合还是要比法国组合打得要更加的稳健啊，并且在关键分的时候也更能够沉得住气，去耐心的解读局面，去想办法。这局的中段连追的那几分，袁立岑和温瑞博的表现是非常好的。现在手上还有一个赛点。防住，连续防守，11-9。这样的话，这场男双的八分之一决赛，中国组合温瑞博和袁立岑是直落三局淘汰了赛会的二号种子勒布伦兄弟，进入到了下一轮当中。

0: 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3: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0: 理由。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家里办喜事，锦上添花酒。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1: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2: 吃坏了，
3: 吃何味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4: 吃何味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味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何味整肠丸。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一场半决赛，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这场比赛呢，法国队上半场将从屏幕左侧往右侧进攻，西班牙队是从右往左攻。两支球队今天半决赛的胜者将成为率先杀入本届世界杯决赛的球队。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待会儿结合着比赛，请徐指导详细的来给大家解析。法国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6号麦尼昂，四个后卫呢有3号迪涅、17号萨里巴、4号于帕梅卡诺、5号昆代，中场14号拉比奥、8号楚阿梅尼、12号巴尔克拉、11号奥利塞和7号登贝莱、10号姆巴佩顶在最前面。西班牙方面，门将位置上是23号乌奈西蒙，四个后卫有24号库库雷利亚、14号拉波特、22号库瓦西、12号佩德罗波罗，中场呢有8号法比安鲁伊斯、16号罗德里、10号奥尔莫。进攻线上21号奥亚萨瓦尔居中，15号巴埃纳和19号亚马尔在他的两侧。法国队的首发阵容呢，和上一场比赛相比是换了两处，边锋位置上的巴尔克拉换掉了杜埃，后腰位置上的楚阿梅尼换掉了科内。西班牙队和上一场比赛相比，首发没有做出任何调整。
1: 楚阿梅尼今天出场，主要还是前段时间他是有伤，当伤愈复出之后，主力后腰这个位置应该还是由他来完成。
0: 是的，楚阿梅尼呢本来是德尚心目当中在后腰位置上的首选，但是在打完了第一场和第二场小组赛之后啊，楚阿梅尼呢就伤势反反复复。
1: 对，
0: 在进入淘汰赛之后，过去的两轮淘汰赛楚阿梅尼都没有首发，那今天关键的半决赛又是面对着西班牙这样的强劲的对手，法国国内其实也有一定的担心啊，说科内不是踢得挺好的吗？无奈西蒙这个大角球直接踢还给了法国队。
1: 另外，巴尔克拉今天首发出现在左边锋的位置上，这个可能是德尚有针对性的一个变化。
0: 是
1: 因为杜埃呢，可能他在进攻突破内切这个选择上，他的能力要更强一些，但是在绝对速度方面，在突击冲刺方面，可能他要比杜埃更适合这个位置。
0: 嗯，而且呢，巴尔克拉所在的左路其实也就是西班牙队在进攻的时候亚马尔身后那个区域，希望能够用巴尔克拉的冲击来稍微的抵消对冲一下亚马尔进攻的压力。
1: 对，另外一点就是法国队在防线当中，尤其是左边路的防守肯定

0: 会适当的倾斜。
1: 球交到了亚马尔的脚下，巴尔克拉已经回来防守他了。拉比奥，姆巴佩，因为双方互相非常的熟悉，再加上双方阵中呢有多名在俱乐部踢球时的队友，所以呢这个比赛上来没有什么试探。拉比奥都没来，想找中路的奥利塞，这个球奥利塞没有拿到。亚马尔交给了巴埃纳，佩德罗波罗，这是这两支球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交手，两队此前在世界杯上只有过一次碰面，是2006年的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当时法国队呢是后来居上逆转3-1击败了西班牙，那届的比赛法国队最终也是杀进了决赛。
0: 开场之后双方基本上还是在中场这个区域展开争夺，对西班牙队来说，今天啊就是法比安他首发出场，可能赛前呢还是会让西班牙球迷啊包括媒体啊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考量，比如佩德里会不会首发出战。
1: 西班牙队在面对法国队的这样的攻击群的时候，他们依旧还是坚持自己的打法，就是把整个阵线往前提得非常靠上。
0: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就是法国队他今天的这个防守的区域也显得很关键，就是你与对方的这种限制线包括交锋线定在哪儿，限制线在哪儿，从目前来看应该是在禁区前10米的这个区域。
1: 邓贝莱交给中路姆巴佩，迪涅上来，巴尔克拉，这个球巴尔克拉趟过来了，横传啊，传球这一下呢是被补过来的中后卫库瓦西挡住底线，开场之后的第一次角球。佩德罗波罗这个铲球他是想做拦截，但是巴尔克拉的速度比他更快，
0: 对这个铲球稍显得有点鲁莽，但是我们看法国队就是在中线附近啊这个区域设定自己的这种防守的位置，那同时也是给锋线当中啊无论是姆巴佩还是巴尔克拉这些人留下了很充分的反击的空间。
1: 看这个球开到中路，西班牙队把球顶出禁区，外围拉比奥的这一脚呢踢呲了，直接踢出了底线，变成了西班牙队的球门球。德尚啊，他今天呢已经超越了舍恩，成为了在世界杯上执教场次最多的主教练。德拉弗恩特他是在上届世界杯结束之后不久马上接过了西班牙国家队的教鞭，之前呢是西班牙 U 字号的青年系列球队的主帅，带队拿到过 U19 的欧青赛冠军， U21 的欧青赛冠军，他带领西班牙的国奥队还曾经在东京奥运会上拿到过足球项目的银牌，他一直是西班牙青训系统的一个教皇级的人物。
0: 德尚跟德拉芬特这两个人的这种国家队执教履历还是不一样，德尚的国家队执教时间比较长，但是他一直是在最顶级的国家队，而德拉芬特刚才和我也介绍到，就是他对这些目前的这支西班牙国家队这些球员从青年队时期就一直是他带，所以非常了解这些球员的性格和特点。
1: 邓梅莱这个球被西班牙队断下来了，罗德里刚才的抢断啊出脚非常的准确。法比安·鲁伊斯，两支球队呢都是在历史上第17次参加世界杯正赛的比赛了，而法国队呢我们都知道他们拿到过2次世界杯的冠军，还拿到过2次世界杯的亚军，他们这已经是第8次达到世界杯半决赛这个级别。
0: 现在开场之后，何伟，亚马尔只要一拿球的话，他身边至少有2名防守球员在靠近呢，看一看
1: 奥利塞推一个直线，这个球还是被猜到。拉波特刚才这个防守啊，他意识到奥利塞想要直传，

0: 双方的限制和反限制都非常的突出啊。这个球呢，主裁判巴顿是判了拉比奥犯规，西班牙队获得一个禁区外头一点点的任意球。这个球确实是踩到了脚上啊，
1: 先踢到球，但也是踩到脚上。
0: 我们来看看西班牙队这个任意球，直接打向了球门，没有越过人墙，再趟再传到后点，法国队先顶到了，西班牙队再传中，又被挡出了界外。西班牙队呢，刚才左脚的亚马尔只是站在那做一个幌子，队友上来一脚打门。
1: 现在比赛当中啊，这种战术定位球的这种战术掩护，包括点球的战术掩护都做得非常出色，各支球队对这种标准场景下的一些战术设计得也更加丰富。
0: 萨里巴，主阿梅尼进入淘汰赛阶段之后，也就是在第一轮的淘汰赛打瑞典的比赛当中，主阿梅尼首发，过去的两轮淘汰赛都是科内打的首发。
1: 说实话两个人打的都不错，
0: 嗯，比帕梅卡诺，主阿梅尼，萨里巴，一个纵向的传球，昆丹，球门球。西班牙队的拉波特刚才在身后给昆丹一个强烈的身体冲击，奥尔莫在中场停球的时候把球停起来了一点，所以马上球就会被抢断。奥里塞回传球比较危险啊！西班牙队前场的这种高位逼抢啊，法国队呢实际上在本届世界杯前面六场比赛全胜的道路上应该还没有碰到过对手这样做。
1: 是，这也是西班牙队他今天开场之后的一个主要战术，就是在前场压迫，不给法国队在后场向前场推进的空间。
0: 嗯，迪涅、巴尔克拉、姆巴佩转移，这个球传得太靠前了。
1: 对西班牙队来说，就是前场高位的压迫跟回收之后的这种低位的防守，就是在这个转换之间的速度，我觉得这个是比赛中对西班牙队最为重要的。因为一旦中场前场的压迫被突破的话，可能你要面对几个速度非常快的这种球员。
0: 奥雷塞一对一过人没有过去，法比安·鲁伊斯很好的防住了他。奥尔莫、奥亚萨瓦尔、罗德里、库库雷利亚、西班牙队直到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对阵比利时的时候才丢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失球。他们在本届整体的防守做得确实非常的到位。罗德里这个球，奥利塞奋力的去抢他，结果犯规了。奥利塞今天的几个传球和脚下的带球，似乎西班牙队对他研究的非常透。奥利塞呢，现在踢的也稍微有一点急。
1: 刚才呢，奥利塞在突破法比安·鲁伊斯的时候，也是被鲁伊斯抢断成功。今天啊，西班牙队我觉得上法比安·鲁伊斯很重要一点，一个是这个法国队有很多是他在巴黎圣日耳曼的队友，另外一点就是他在中场的拦截，包括他前插

0: 的这种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1: 嗯，罗德里，拉波特，王安娜，奥雷塞，登贝莱，找姆巴佩，这个球姆巴佩拿到了，带球法国队只有他一个人，这个球还没有丢，姆巴佩先把球控制住，登贝莱再横传到另外一侧，角球，刚才西班牙队是三个后卫啊，把姆巴佩给包围了，没有让他形成射门。
0: 挂西呢，你看这个球从反击过程来看，登贝莱这个球传的还是真的挺贼的，
1: 是
0: 挂西是延缓，然后波罗这个回追这下非常重要，
1: 是再加上追回来的拉波特，姆巴佩刚才呢自己没有形成射门。奥尔莫，亚马尔，这个球呢距离边线太近了，所以一停球控制不了了。亚马尔也是刚刚度过了自己的生日，他7月13号刚刚过生日。萨里巴，奥雷塞，奥雷塞今天的几个球啊传的都不是很舒服啊，
0: 开场之后好像还没有找到这个比赛的感觉。
1: 法国队呢，本届世界杯他们的赛程基本上都是在美国的东部地区，法国队呢也是以波士顿为大本营啊，他们的训练场呢其实就是在波士顿的郊区，所以法国队的很多场比赛啊都是在艳阳高照的天气下在下午进行的，像今天这种22摄氏度的室内球场就是法国队踢着不惯。西班牙队在这个场地踢过一场，达拉斯的体育场承办过的一场1/8决赛，西班牙队就是在这里1-0淘汰了葡萄牙队啊，那场比赛就是在这儿踢的。库库雷利亚，伊帕梅卡诺啊上来和他形成了一个身体接触，库库雷利亚球拿不到，球门球，
0: 从现场观察法国队在组织阵地防守的时候，他基本上是在禁区前10米左右这个区域。另外一点，对对方的这种锋线的盯防啊，还是非常紧，尤其是对，奥亚萨瓦尔。所以说，现在西班牙队他的进攻会有些轮转。
1: 嗯，滚蛋！刚才呢，库库雷利亚身后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个空档，但是他并没有选择往回退去涵盖这个空档，他是原地就地。在最近的距离挡住了昆代向前的传球，
0: 这可能就是德拉芬特要求球员在场上需要做到的一些向前的那种压迫逼抢，尤其是不能在中场给法国队更多的这种控球时间。其实法国队他整体的打法他也不是一个传统这种反击类型的球队，
1: 是
0: 如果你让法国队控球的话他一样可以控，所以法国队他现在更多的是一种控反打法的这种球队，既能控也能反击。
1: 奥尔莫，拉波特，库库雷利亚，坎塔的传球到后点，西班牙队在后点只有一个点，裁判判了点球啊！这个球呢，迪涅的停球啊，他停的有点太高了，他也没有注意到在他身后，西班牙队队员迅速的上抢内切。他踢到了亚马尔，亚马尔倒在了禁区里边。来自萨尔瓦多的主裁判巴顿判罚了点球。迪涅这个球主要是球过来的比较快，他第一下没停到。
0: 啊，
1: 是的，亚马尔呢比他想象的要更快。
0: 对，而这个球迪涅关键是，我觉得第一下的处理啊还是显得不够果断。这个球其实直接蹭一下就可以了，但是你要停在这儿，又不了解身后情况，很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一个盲目的出脚。
1: 这样的话主裁判判罚了点球，这个球呢其实在第一下传中的时候库库雷利亚的传球威胁不大，因为西班牙队后点只有一个点而且没抢到，但是球弹起来再落到后点的时候，迪涅在处理的过程当中
0: 有点繁琐
1: 了。

0: 这样的话，比赛开始21分钟的时间，法国队的左后卫迪涅在禁区内的犯规，给了西班牙队一个点球。法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前面6场比赛是取得了全胜，而西班牙队除了第一场和佛罗角战平以外，其他比赛也都胜了。本届世界杯，法国和西班牙都未曾落后过哪怕1分钟。但现在法国队面临着一个点球。
1: 其实前20分钟的比赛，双方更多的还是在限制对方发挥的这种情况下，给门将造成的压力都不大。但是这个球，就是在这种过程当中，你的注意力要高度集中才可以。
0: 是。西班牙队准备由他们的中锋21号奥亚萨瓦尔来踢这个点球，他面对着法国队的守门麦尼昂。奥亚萨瓦尔助跑打门，球进了，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守门麦尼昂虽然判断对了方向，但是点球的质量太高了，
1: 力量角度都是恰到好处。
0: 这样的话，西班牙队在上场比赛的第23分钟1-0领先了，这也是本届世界杯法国队第一次看到落后的局面。
1: 是，但是这个比分，僵局被打破之后，可能在战术上，法国队要做出一些调整了。
0: 是的。这个点球的产生呢，看似是左后卫迪涅一个人出现了一个处理球的失误，但实际上整个在上半场丢球之前的这段时间，法国队的进攻打不出来他们所喜欢的那种团队组合，尤其是奥利赛脚下出球受到了限制，这个是一个主要原因。奥亚萨瓦尔的这个点球打的质量非常高，西班牙队现在领先。法国队的中圈开球呢，是直接把球先踢出西班牙队后场的界外去，然后阵线可以压上来。

0: 坤带。朱亚梅尼把球碰出了边线，这是西班牙队的界外球。西班牙队后场的界外球，现在他们是1-0领先于法国队。刚才我们给您介绍了，这是法国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第一次处在落后的局面。姆巴佩，拉比奥，迪涅，朱亚梅尼，再给他球传轻了，西班牙队的这一次进攻呢也没有开始向前推进，就被法国队给拦截了。
1: 刚才朱亚梅尼要传球啊，他的意图太明显了，而且这种球的话在左边路已经持续打了几次之后，可以适当的转移到右路。那么在比分领先之后，相对来说肯定，哎，看看这球啊，
0: 裁判认为没有犯规，给的是界外球。
1: 西班牙队在领先之后，他的这种战术啊，球员的那种心理，一个是更自由，一个也是更加放松。同时其实两支球队比赛，何伟，谁先领先，谁都在战术上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方式跟选择，
0: 是这样，
1: 都有速度更快的球员。
0: 萨里巴，这个球呢，萨里巴把球控制住之后自己坐在了草皮上，看起来有受伤的迹象。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有可能无法坚持啊。
1: 这是肯定是要换人了，
0: 拉克鲁瓦，
1: 这肯定是要换人了。球员踢了6场比赛，那体能上包括此前的一些伤病，本身萨里巴参加这些世界杯就应该是带伤的。

0: 刚才那个点球产生的过程，亚马尔呢是一直在等待着迪涅犯错误，果然迪涅犯了错误，而迪涅呢一直在关注着球，其实也没注意到亚马尔已经上来了。
1: 对，但是这种情况下就是对方亚马尔的机警跟迪涅，你看他这个整个的身体姿态包括他的这种观察感觉，就是还没有进入到那个紧张激烈的这种比赛状态，你身体都是这个身体都是僵硬的。
0: 刚才奥亚萨瓦尔打进的点球呢，是他个人在本届世界杯的第五个进球。法国队应该要换人了，中后卫萨利巴无法坚持比赛。今天呢，法国队遇到了本届世界杯诸多此前不怎么遇到的情况，比方说这么凉快的天气在室内球场踢比赛，比方说在场上出现了本队落后的情况，再加上主力中卫萨利巴在上半场比赛补水刚刚过的时间就因伤被换下，这都是意外。看看德尚的调整，拉克鲁瓦上场换下了萨里巴。拉克鲁瓦上去之后呢，就是对位啊，站在了左中卫的位置上。奥雷塞，这个球还没有出界。库库雷利亚呢是把奥雷塞一把推出了边线，主裁判掏出了黄牌。现在双方是各有一张黄牌。这个球库库雷利亚反正冲过来，无论是球还是你，哎，肯定至少得有一样留在外边。尤其是第二下这个动作，
1: 第二下这是连腿带手啊，直接是。奥利塞推出了边线，但是奥利塞他必须我觉得在经过这样的对抗之后要把自己的状态一定要提升上。现在进攻当中他是对球队的这种前场的衔接啊，包括处理球太关键的一个人物。
0: 法国队任意球掉进去，直接给了守门员，这个任意球的位置距离球门有点远，登贝莱刚才的这个传球弧线也没有拉起来啊，线路是直的，直接给了守门员乌奈西蒙。库瓦西，西班牙队的进攻，这是个好机会。库库雷利亚，巴埃纳，法比安鲁伊斯，奥尔莫，
2: 外围的一脚远射，
0: 这是来自右后卫波罗，佩德罗波罗。拉格罗瓦，
3: 哎，
0: 守门员麦尼昂的这一下还是直接把球踢给了西班牙队。罗德里脚后跟，好机会，再传，西班牙队的配合真漂亮，
1: 完全打开了。
0: 法国队在最后时刻在中路形成了拦截，
1: 而且这个球恰恰就是西班牙队在前场的这种高位压迫最后形成的一次漂亮的进攻。
0: 脚后跟的妙传，再横传，法比安鲁伊斯与帕梅卡诺最后时刻把他的射门给拦截了。这个角球呢，西班牙队刚才快速的发出来，但是裁判示意要重踢。角球开到了前点，法比安鲁伊斯，把球救了回来。亚马尔，法国队是两个人在防他。亚马尔刚才面对法国队的

0: 两名队员的夹击防守还是非常的自信。巴尔克拉其实今天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协助迪涅。迪涅今天啊，在面对亚马尔的时候，这个感受到的压力太大，
1: 心理上压力我觉得是最大的。
0: 是，尤其是刚才那个自己的失误啊，送了个点球之后，看法队这次进攻向前送，助理裁判没有举旗啊，但是呢，守门员乌奈西蒙，这就是他为什么能够一直作为西班牙的主力门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是进攻的这个衔接的重要一环，发起进攻组织进攻的时候，他脚下能传球，包括他的控制范围非常大，
1: 就是在后卫线前压的时候他必须要靠近后卫线。这个球还真是啊，
0: 拉比奥这个球呢给的提前量稍微的大了一点点。乌奈西蒙的出击，刚才是担任了一个后卫的职责呀，
1: 就是在后卫前压的时候，他必须要跟后卫保持好这个很短的距离。
0: 法国队的角球到了后点，昆代再传，这个球守门员跟后卫两个人互相交代的不是很清楚，但主裁判是判了进攻的犯规啊。西班牙队这边乌奈西蒙跟奥亚萨瓦尔两个人赶紧沟通一下，这个球呢如果奥亚萨瓦尔不去碰的话，乌奈西蒙应该可以轻松的拿到，
1: 但是两个人好像门将也没喊，也没有这个呼应，所以奥亚萨瓦尔这个时候还是先顶吧。
0: 拉波特呢刚才是争顶的时候头部有点受伤，裁判吹停了，现在是坠球啊，刚才不是犯规，而是一个怕队员受伤的一个吹停，裁判判给了法国队一个位置不错的任意球，因为位置非常敏感和危险，所以西班牙队的队员也有点急，执法这样的一场世界杯半决赛的压力可想而知啊。西班牙队的队员觉得可能自己没有踩到他，也没有碰到他，是登贝莱自己倒地的，但是裁判呢是给了任意球，
1: 好像裁判
0: 又改了吗？
1: 改判了，又改判了，这个球没有犯规，裁判改判，
0: 感觉应该是没有踢到。
1: 对，
0: 这边德尚不干了，
1: 德尚现在不是说跟裁判去计较某一次判罚，更重要的是在中场这个环节啊，争取能把球队的这种状态包括阵型啊打法调整好。
0: 西班牙队左侧拉空了，库库雷利亚，奥雷塞，法国队是三强一啊，今天奥雷塞踢得不舒服，
1: 对，西班牙队三强一，让奥雷塞他的这种特点包括他前场的这种过人的成功率，一对一成功率今天上半场非常低。
0: 罗德里，
1: 罗德里是整个西班牙队中场的一个绝对的指挥官，就是他在场上在后腰这个位置上把球队啊梳理得非常清晰。
0: 法比安·路易斯，他把球给出去之后，拉比奥倒得晚了半拍，裁判判了犯规。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六分钟，西班牙队今天像这种传球失误都很少。
1: 哎，
0: 奥雷塞，西班牙队此前呢是有56%的控球率，射门次数以5-2领先，而且他尚未让法国队在禁区内完成任何射门，这个是很成功的。上半场
1: 这个防守的弹性啊还是非常强，有些时候会高位压迫，有些时候在中场他基本上还是会远离自己球门来进行这种布防，有球的后置，无球前置。
0: 巴耶纳啊，在防守的时候踢倒了昆代。巴耶纳呢是在马德里竞技效力，而法国队的昆代呢是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队踢球。 德梅莱。奥尔莫。库瓦西。约帕梅卡诺回给麦尼昂，拉克鲁瓦，昆代。法国队在比分落后的时候呢，昆代逐渐的提了上来。前场球啊，这是一个前场的界外球。

格罗瓦，巴尔克拉，姆拉佩，丁涅。

0: 对法国队来说，下半场一定要加强中场的这个进攻，尤其是在控制球方面，在向前推进，能否给三名前锋啊更多的这种支持，这也是对法国队来说很关键。
1: 邓贝莱啊，这个球处理的有点勉强了。
0: 就是上半场基本上都是个人行为，个人的一些战术没有形成这种整体的这种推进。
1: 是，好，这个时候巴顿鸣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在上半场呢，奥亚萨瓦尔打进了一个点球，帮助西班牙队1-0暂时领先于法国队。好的，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这场世界杯半决赛的下半场较量。
2: 吃坏了，
3: 是何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2: 是何胃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何胃整肠丸。
5: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6: 欢迎回家。
5: 玩累了就回家。
7: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5: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0: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11: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10: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12: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10: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1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

0: 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4: 凯迪仕智能锁，
1: 修正牌二丁颗粒，专注品质，值得信赖。滴滴好油，品味农业花生油，值得信赖。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5: 吃坏了，
6: 吃何味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
8: 吃坏了，
7: 吃何味整肠丸？
6: 肚子痛，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味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
6: 肚子痛，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9: 好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随着转播信号，回到达拉斯体育场的比赛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半决赛，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下半场较量。现在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下半场法国队呢是从屏幕的右侧往左侧进攻，西班牙队是从左往右攻，现在的比分呢是法国0-1落后于西班牙队。在中场休息之后，法国队是做了一处人员的调整，他们的换人呢是换下了上半场吃到黄牌的拉比奥，换上了科内。上半场呢，萨里巴是因伤被拉克鲁瓦换下，这样的话法国队现在已经换了两个人了。在过去的两轮淘汰赛的比赛当中，都是科内首发出现在中场的位置上，不过呢，那个时候是因为楚阿梅尼的伤还没有好利索。
10: 是的，但是科内两场比赛应该说表现的还是非常出色，尤其是他拿球之后的这种向前的推进能力。那今天伤愈复出的楚阿梅尼啊，在上半场更多的他还是在横向那种移动防守，所以对进攻当中啊，可能给球队帮助不是很大。
9: 拉比奥呢，其实上半场感觉状态还是不错的，但是他吃到一张黄牌，这是一个隐患，所以换人不得已是把拉比奥给撤下去了。现在双后腰的位置上是科内搭档着楚阿梅尼，
10: 所以科内下半场他的位置可能更要靠近中前场。上半场所显示出的问题，法国队就是中场跟前场完全是脱节了。
9: 今天呢，西班牙队对于法国队中前场的这几个人的限制啊，特别的有效，主要是对串联者奥利塞限制。
10: 所以在切断奥利塞他在中场的拿球突破以及他的传球之后，感觉奥利塞在中路踢得也非常别扭。相反呢，在西班牙一方呢，今天上半场罗德里我觉得在中场表现得太出色了。他对比赛的这种离而抗这个球啊，
9: 迪涅又是脚下差点丢了。与帕梅卡诺坤带
11: 奥利塞，
9: 库库雷利亚一直在跟着他，奥利塞没有摆脱。这是西班牙队的界外球，德尚的调整啊，上半场的那个中后卫的换人是不得已而为之，萨里巴受伤了，中场休息的换人呢，他用科内换下了拉比奥，

0: 其实啊，要说实话，上半场在中场双后腰这个位置上，拉比奥的作用比楚阿梅尼更突出一些，但确实他身上有一张黄牌，这个太危险了。今天法国队本来中场就不占优啊，如果队员身上有黄牌，如果防守当中万一出了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来不及补救。
1: 下半场开场阶段呢，法国队是把奥利塞啊放到了右边路，这个位置他也还是比较习惯，但是现在关键就是怎么样能激活奥利塞他在中前场的这种特点跟能力。
0: 在整个上半场，奥利塞跟姆巴佩之间没有一次成功的衔接。
1: 对，
0: 奥亚萨瓦尔、亚马尔，罗德里啊，他是西班牙队中场的节拍器。波罗、亚马尔、科内、奥利塞、姆巴佩的一个斜传也没有传进去。法比安·路易斯、西班牙队转移到另外一侧，奥尔莫。这是拉克鲁瓦，刚才撞倒了奥亚萨瓦尔。
1: 这个球感觉拉克鲁瓦也没有必要，就是球员还是心态上、
0: 有点急了。
1: 对，有点急。但是西班牙队在中场这种控制能力，他进攻啊，当然如果能用这种垂直的传球找到这个亚马尔或者是巴耶纳的话，他肯定会有这种打法，但是他现在更多的还是要在中场通过罗德里他的这种传球控制。
0: 好球，这是西班牙队的机会，往里领，最后这一步啊，守门员出来之后已经没有角度了。这回应该是亚马尔自己越位了啊，
1: 对，越位，
0: 之前是越位，
1: 但是拉克罗瓦回追这几步感觉也挺慢的。
0: 迪涅、科内、这个回传球啊也是有一些危险啊，给自己的中后卫库瓦西出了点难度。波罗、奥尔莫、
1: 罗德里这个传球的话，他是让这个比赛复杂的比赛变得非常简单，然后给同伴提供更多的这种进攻的思路。
0: 巴耶纳、奥亚萨瓦尔自己要起脚了，他呢第一时间本来是想用脚弓轻轻地推把球推进去的，但这个球两腿之间稍微有点绊。
1: 但是现在法国队在防守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三条线球员都已经不是特别统一了，有点点脱节。
0: 毕竟在本届世界杯上此前踢得顺风顺水啊，从来没有落后过。科内这个直传球也是没有传过去啊，场边的杜埃已经准备要登场了。
1: 就是现在中前场已经完全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连接不上了。
0: 库瓦西、奥尔莫、奥亚萨瓦尔，这个球摆脱的不错。亚马尔，好球啊！多罗里再往里传，球传大了。
1: 这个球法比安想法还是不错，但是最后这个球传的稍稍有些大。
0: 好，法国队这边的杜埃上场换下巴尔克拉。其实今天巴尔克拉就算是法国队
1: 进攻还不错的
0: 发挥比较正常的队员了，
1: 进攻防守对这个亚马尔的限制其实他做的也还是不错。我觉得这个换人啊稍显得有点保守啊，稍显得有点保守，可以其实可以再调整一些。
0: 杜埃上场换下了巴尔克拉，法国队已经换的第三个人了。

0: 奥利塞，库库雷利亚把他挤在了身后。
1: 以往的时候，前几场比赛奥利塞他一对一的成功率非常高，但是今天他这个一对一啊，我觉得几乎没有成功过，尤其是在右边路同库库雷利亚的这种对抗当中。
0: 对，佩德罗波罗，法国队中场比较空，奥尔莫持球向前推进，左边巴耶纳，这个球没有完全的闪开射门角度，罗勒里迪涅，
1: 二点球完全都是西班牙控制住了。
0: 好球，机会打门，球进了，西班牙队2-0领先。这个球是右后卫佩德罗波罗接到自己中路的队友奥尔莫的一个做球，奥尔莫呢事实上本人已经被踢倒了，
2: 是，
0: 但是他做墙反弹下来的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
2: 没错，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但这个墙做成了，
0: 是60分钟不到啊，法国队已经0-2落后了。这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之后法国队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困难场面，
1: 而且我们看这个球其实就是在第一次进攻结束之后，西班牙队在前场对二点球控制得非常得当，持续发动进攻。
0: 佩德罗波罗作为球队的右边后卫啊，刚才是突然内切从内部空当向前进入禁区，获得了射门的机会。这个球就是从他脚下开始发起的，非常漂亮的一个撞墙式的配合。法国队中后卫虽然顶住了奥尔莫，但是奥尔莫已经完成了做墙的任务。
1: 两个中后卫，另外拉克鲁瓦这个位置其实他选择的也不是特别到位，因为他是跟随着奥亚萨尔顶出到禁区之外，把这个空间也给让出来了。
0: 佩德罗波罗面对守门员的时候，他周围没有任何防守球员干扰他，所以他打得非常的轻松啊！比分现在变成了2-0。对，姆巴佩，法比安·路易斯。法国队队员呢，现在因为比分落后了2个，所以呢心情比较急躁，上抢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扑一下这个动作。西班牙队在这段时间啊，无论是在任何位置上的一对一成功率都比较高。
1: 主要是下半场比赛虽然中场是做出人员调整，但是整个球队整体的阵型其实还是脱节。中场是明显西班牙队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0: 奥利塞，奥利塞今天是这个球怎么传都传不过去。奥尔莫，西班牙队今天对他的限制啊做到了非常有效的这样的一个地步。别看法国队前场的攻击群啊个个都有终结的能力，但是似乎掐死奥利塞这个点周围几个点都运转不灵了。又来了，亚马尔横向拉开，应该是越位了，助理裁判那儿先举旗了。这个球呢虽然是判了越位，但是法国队现在基本上丧失了抵抗能力啊，
1: 球员在场上感觉已经完全的迷失了方向。
0: 比赛恢复进行，刚才那个进球是无效的啊，主裁判判了越位。
1: 奥利塞今天传球的失误太多了，看一看德尚能不能在这个时候啊，确实是，
0: 这个球就是探出去了半个肩膀啊。但是呢，不管怎么说，亚马尔今天在这边面对迪涅，让迪涅非常的狼狈。而且迪涅这一个点的狼狈呢，就使得法国队整体进入了被动，而本届世界杯法国队还

0: 少踢这种逆风球，今天碰到了这么强劲的逆风，强如法国舰队似乎也有一点不知所措。
1: 我觉得虽然可能在这个时候换一下奥利赛可能会让德尚会有一些考虑啊，但是他今天的状态在场上的这种发挥可能确实是适当的可以调整一下。
0: 裁判没有吹犯规，库库雷利亚又是从奥利赛脚下断球了。奥尔莫，
1: 你从时间上来看现在还有，才打到63分钟，更重要的就是看一看打到67分钟的时候啊，这个补水看一看德尚会给球队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改变吧。我觉得人员肯定必须要更换。
0: 库瓦西，拉波特，
1: 西班牙队球员在场上踢得更自信。
0: 抓梅尼，这个直传球有没有传过去？巴埃纳，奥尔莫，波罗，亚马尔，脚后跟，库瓦西，
1: 这几个人在中场那个轮转啊，做得太出色了，西班牙队。
0: 迪涅，姆巴佩拉到了左边路，姆巴佩自己掏，再往前掏，小角度的一脚射门，角球。
1: 但是这是今天姆巴佩为数不多的在边路能够突破成功而且能形成射门，上半场在禁区内的射门助球几乎没有啊，
0: 只有两次。
1: 对，
0: 迪涅又是个角球，法国队连续的第二次角球。角球到前点，这是楚阿梅尼抢到了前点，但是他用脚后跟的这个触球啊，把球踢高了，球门球。奥尔莫没有带过去，裁判判了法国队犯规啊，之前的那一次的犯规。拉克鲁瓦，抓梅尼，科内，
1: 那前几场比赛法国队其实他更有威胁的是来自向前的传球，但是今天向前传球的线路基本上都被西班牙封堵住。
0: 嗯，抓梅尼往右侧打，昆代都没来，姆巴佩交给科内，杜埃，迪涅，邓美莱，姆巴佩打门，姆巴佩的射门次数开始缓慢的增加。
1: 对，
0: 这又是个角球啊，中间有变线偏出了门框，库库雷利亚幸亏挡了一下啊，法国队的

战术角球，奥雷塞，迪涅，杜埃，杜埃自己来，还有脚后跟，奥雷塞，迪涅，传球太慢了啊！这个传球的落点呢，比较靠近。

0: 有点偏慢了。越位，
1: 嗯，这个球越位，姆巴佩越位。再看一下刚才啊，亚马尔被吹掉的那个球，确实是探出了半个肩膀，但是也就是毫厘之间。奥尔莫，法比安·鲁伊斯。
0: 今天西班牙队在进攻当中，法比安·鲁伊斯，然后奥尔莫、奥亚萨瓦尔这几个球员，就是他轮转的非常自如。如果奥亚萨瓦尔拉出来之后，我们看奥尔莫他就会顶到锋线上。
1: 拉波特，嗨，连续两次啊，在两个人的位置纠缠当中呢，都是昆代下手了，下手下脚了。上一次呢，看到球权还在西班牙队的控制之下，裁判就没有吹。这次昆代又是明显的身后撞人了。
0: 但是巴耶纳这个球也很聪明，就等着你上来呢。
1: 好的，在下半场的补水时间，这个间隙法国队用掉自己的剩下的两个换人名额。奥利塞呢，今天确实是完全被西班牙队所限制住了。另外迪涅啊，在一对一面对亚马尔这边冲击的时候，尤其是巴尔克拉被换下之后，他没有帮手了，
0: 是，
1: 所以一对一总是要面对亚马尔的这种速度冲击，迪涅也有点顶不住了。法国队上谢尔基，另外呢还换上特奥埃尔南德斯啊，这是左后卫的一个调整。
0: 迪涅其实在造完那个点球之后，整个从他面部表情到踢球的这种感觉来看，心理压力太大。
1: 是，这样的话法国队的五个换人名额都已经用完了。这两个位置呢应该都是对位的调整。谢尔基啊，上场之后承担着奥利塞的这个串联进攻的任务。特奥埃尔南德斯是一个左后卫，正好是对位换下了迪涅。
0: 另外一点就是科内啊，上场之后他还应该再活跃一些，因为从他的这种个人特点来看，他应该可以给球队带来更多的帮助，尤其是在进攻线。
1: 姆巴佩，杜埃。亚马尔，法国队的换人名额用完了，西班牙队呢此前还没有换人，现在他们准备用掉这个换人名额。费兰托雷斯准备上场换一下奥亚萨瓦尔。奥亚萨瓦尔在上半场比赛当中打进的那一粒点球，是他个人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五粒进球。亚马尔再给费兰托雷斯，这个球应该费兰托雷斯是越位，

0: 吉尔基。过顶，姆巴佩，这球落地之后再弹起来就不好控制了。
1: 想法还是不错，但是在这个高速过程当中，这种传球啊，难度也非常大。
0: 西班牙队也陆续的做出调整，六号梅里诺，二十号佩德里，都准备要上。
1: 换下了十号阿尔莫，换下了法比安·鲁伊斯，两名球员在场上的发挥都是非常出色，而且很好的完。

0: 成了，尤其是开场开局阶段最困难的那种绞杀机的时候，法比安·鲁伊斯还是很好的完成任务。
1: 换上了佩德里和梅里诺，在过去连续两轮淘汰赛的比赛当中，梅里诺都上场之后打进最后时刻的绝杀球啊。
0: 现在在场上空间就会更大，球员的体能啊消耗也比较大，所以现在对佩德里来说，他在前场的这种拿球传球啊转身，
1: 这就是他。
0: 对，
1: 再挑进去投球，哎呦，这球顶得偏了一点点啊。费兰托雷斯，
0: 各位，在这届大赛当中啊，一个不可或缺的就是硬性要求，就是球员的这种爆发力啊，这一点让法国队他体现得非常明确。
1: 但是今天呢，西班牙队是切断了他们前场攻击群的互相联系，
0: 没错，但是呢西班牙队呢，他们有这些球员有完美的技术，另外完美的团队和比赛智慧，所以今天这个比赛从排兵布阵上到这个球员在场上的这种心态的控制把握上，以及技术在场上的运用上，我觉得西班牙队要更占据优势。现在比赛还有时间，来看一看法国队能不能把这种爆发力，把这种身体的这种强硬度能发挥出来。
1: 这个球呢是判了罗德里的犯规，皮尔基，昆丹，杜埃，特奥埃尔南德斯横传，乌奈西蒙又把这个传中球的线路牢牢地给控制住了。

0: 这是法国队的后场的界外球。
1: 法国队今天在中场的梳理上，在中场的进攻推进上，完全是被西班牙限制住。我觉得这一点上，尤其是在中路的进攻，奥利塞这个点被盯死之后，三个前锋根本是无从发挥。
0: 切尔基，法国队的球迷也知道球队现在在场上是踢得不顺，战术实施不通畅。德尚呢已经把所有能打的牌都打出来了，但是球员们在场上现在已经失去了对于场面的这种主动权的控制。德尚呢已经确定要在本届世界杯之后离开法国队主帅的位置。看这个球，姆巴佩守门员出来，球门空了，看看杜埃的处理，杜埃调整打门，这个球还是乌奈西蒙正好站在射门的线路上。
1: 这个球谢尔基传的还是非常漂亮，乌奈西蒙保持的也还是不错，但这个球其实杜埃已经是错过了最佳的这种射门时机。
0: 杜埃，
1: 法国队的进攻基本上只能靠个人的这种突破，个人的战术，现在整体的战术已经很难打得出来了。
0: 抓梅尼，坤带再传，特奥，杜埃再给特奥。哎呦，这个球呢是特奥和守门员乌奈西蒙两个人撞到了一起。特奥在他登场之前呢，迪涅的助攻是没有这么大的幅度的，
1: 因为特奥他还有一些内切是吧，在内部的这种前插，这个。

0: 看这个球啊，
1: 德奥想上去完成传中，应该是球闷在了乌奈西蒙的脸上。
0: 其实在今天的左后卫的人员选择上，法国的媒体啊其实也谈到了特奥，如果他能出场的话，他的速度对亚马尔可能是一个比较明显的限制。
1: 好，场边西班牙队换人，尼科威廉斯、马克斯瑞伦特，一个右边后卫，一个前面的边锋，准备要登场。这也是西班牙队剩下的两个换人名额，要把佩德罗波罗换下。波罗今天打进的第二个球非常漂亮，而且今天波罗在防守当中啊，对于法国队这个边路的巴尔科拉也好，后来换上来的杜埃也好，都还是有很强的限制作用，
0: 因为他的速度本身就很快。
1: 另外一个下场的是巴埃纳，
0: 德拉芬特对这支球队的球员还是了解的，看着他们从小带着长大，因为最后这个阶段换上尼克威廉斯，在边路还是要保持继续反击的这样的一个冲击力。同时换上防守更稳定的略伦特，这也是要加强一下在后场的一个防守的力度。所以整个从比赛的这种计划实施到一些意外情况出现之后，我觉得德拉芬特他在场上的这种调整以及他的对比赛的这种计划，今天要比德尚做得更成功。
1: 德尚的法国队在本届世界杯上基本上都是顺风的局面
0: 啊，
1: 他们最大的困难呢，应该说在本届世界杯本场比赛之前，也就是小组赛的首轮的上半场，但是经过调整之后顺风顺水就拿下了，其他的比赛呢基本上都把局面牢牢地控制在本队的脚下。
0: 那感觉没有球队能拦得住这支法国队了。
1: 是，
0: 但是今天西班牙队用他们的这种技术，用他们的这种比赛的这种智慧，让法国队进攻啊，尤其是三个反击点，三个个人能力爆发力非常强的球员几乎无从发挥。
1: 希尔基、卓阿梅尼，比赛已经踢到了85分钟，西班牙队是2-0领先。都没来，这个球呢是判了罗德里犯规。
0: 感觉罗德里世界杯这个状态也是一场比一场好。
1: 是
0: 联赛当中他这个伤病其实对他影响还是挺大的，联赛打的不是特别多。
1: 希尔基，嚯！姆巴佩这个球确实是踢急了啊，因为守门员呢是有意识的不弯腰去拿球，一直在试图让姆巴佩上抢，最后一秒再拿球，但姆巴佩有点急了，
0: 是
1: 直接推倒了乌奈西蒙，吃到了黄牌。这也是个人的心态代表了全队心态，
0: 没错。另外今天上半场一个是意外的失球，另外就是萨里巴呀，这个受伤下场其实对球队整体的影响也比较大。比赛打到87分钟，真正威胁到乌奈西蒙的射门似乎都没有，除了姆巴佩在边路那次突破小角度的射门之外。
1: 尼克威廉斯，这个球他没有拿到，卓阿梅尼赶在他之前一个倒钩的解围， 登贝莱，谢尔基，登贝莱转向另外一侧，杜埃。裁判应该是给了任意球，杜埃是在亚马尔的防守之下倒地，双方纠缠的区域呢就在禁区线的边上。裁判是给了一个禁区外边的任意球，
0: 这个球也是谢尔基在中场带球突破之后，然后跟同伴打了一个配合。其实这种配合的话，在今天法国队整体的比赛当中表现的都不多，从右路向左路的这种转移，通过中路的这种转移。
1: 看看这个任意球啊，姆巴佩站在球的前面，姆巴佩打门，球打高了，这个射门有难度啊，因为角度比较偏，想把球压住的话需要对脚法有非常高的这种要求。

0: 亚马尔。摆脱，再往里走。裁判摆摆手，示意比赛继续。这个球没有犯规啊！裁判的意思是，特奥埃尔南德斯，他这个身体对抗和速度、力量这方面呢，应该都还是比迪涅要更强一些。
1: 是，
0: 刚才这个球，因为他挤在了里线，所以最后时刻亚马尔伸手倒是搂了他一把。裁判让比赛继续啊，把球权是直接给了法国队。比赛已经踢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法国队依旧还是两球落后。科内，主阿梅尼，谢尔基，还是谢尔基再给角球。法国队今天这种流畅的配合都很少见的，
1: 就是打到最后谢尔基出场之后可能才有了一些改变。
0: 嗯，杜埃、登贝莱、昆代，上天补时是七分钟的时间，姆巴佩再传，科内、特奥、谢尔基，科内传进去，大家都没有碰到啊，这是一个球门球。
1: 谢尔基出场之后，至少法国队在中场的这种中路啊，有了这样一个衔接点。
0: 嗯，
1: 其实上半场奥利赛在的时候，他在这个中场中路失误太多了，所以基本上法国队后场跟前场之间是一个脱节的状态。

0: 库瓦西，尼克威廉斯，西班牙队现在的传球啊，因为法国队队员扑的都比较猛，所以以西班牙队的这种整体传控的水平呢，他们通过传球能够比较好的控制住局面。这个球特奥断的不错，
1: 德尚会不会想今天
0: 如果特奥首发呢？但是没有如果了。这是法国队所参加的第八次世界杯的半决赛，他们最近的四次世界杯半决赛都取得了胜利，进入了决赛，获得两次冠军，两次亚军。
1: 库库雷亚今天在左边后卫这个位置上，无论是邓贝莱、奥利塞还是姆巴佩，都很难逾越他的防线。
0: 亚马尔，请求判的是法国队队员犯规。西班牙队的名宿观球团啊，今天都在看台上。这些人呢，大家一起合力为西班牙拿到过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冠军。而西班牙呢，在历史上世界杯的舞台上只杀进过一次，除了这次以外，只杀进过一次半决赛，那次半决赛就赢了，而且最后在决赛当中也赢了。尼克威廉斯。
1: 佩德里跟罗德里在场上的话，这个控制能力要更强一些，而法比安·鲁伊斯呢，他的这种移动上下的这种奔跑能力，这是他的一个强项。所以在德拉芬特这个战术体系当中，他什么时候出现人员调整，什么时候用战术的这种变化，我觉得这场比赛他做的要更加清晰。
0: 比帕梅卡诺出现了失误，尼克威廉斯小角度，这球自己来了，打偏了，打在了边网上。在两年前的欧洲杯比赛当中呢，尼克威廉斯在左，亚马尔在右啊，那支西班牙队确实两翼齐飞，哎，大家都挡不住。半决赛呢，正是他们那支球队战胜了法国。
1: 现在德拉芬特给球队带来的这种战术变化，就是他能控球，但不拘泥控球。有些时候有亚马尔有，哎，看看这个球啊。希尔基
0: 扣过来打门，左脚的这脚射门打得太正了，
1: 动作呀连接的还是不错。
0: 邓贝莱，
1: 对，
0: 他应该之前已经想好了，就是往回一扣，拉开角度然后射门。费兰托雷斯，这球昆代倒在地上，但是比赛没有停。罗德里，现场的西班牙的球迷们在随着球队的每一次传球而一起喝彩。这支西班牙队呢，是以上赛季获得西甲联赛冠军的巴塞罗那队为班底来组建的，踢法也跟巴塞罗那的 Tiki Taka 是有异曲同工之妙。队内虽然不是每个队员都是来自那个体系啊，但是这个对于足球哲学的共同认同啊，德拉芬特把他们调教到了最好的和谐的状态。
1: 而且球队呢也不拘泥于这种
0: 纯粹的传递
1: 的控球，是吧？有如果有向前的，有更好的这种空间的话，像尼克威廉斯啊、亚马尔，他们都有这样前插的能力。
0: 亚马尔，法国队把球断下来，交给谢尔基、科内、杜埃，转移到另外一侧找登贝莱。面对库库雷利亚，邓贝莱自己来了， 昆代，杜埃，姆巴佩，大门，现在比赛已经进入了第七分钟，德拉夫恩特和他的队伍在等待着再次杀进世界杯决赛的时刻。

0: 所以说今天这个比赛，西班牙队他这种完美的技术、完美的足球智慧，还是控制了法国队的速度。
1: 比赛结束了，在达拉斯体育场进行了这场世界杯。

0: 半决赛当中，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今天呢，两支球队用足球的语言进行了一场关于荣耀、美学和哲学的辩论，胜者西班牙队赢得了决赛的门票。但今天呢，这两支欧洲球队共同定义的就是我们现代足球所能承载的文明对话的厚度。最终西班牙队获胜，他们2-0击败法国队，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世界杯的半决赛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较量，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是由徐阳和贺伟在达拉斯体育场现场评论席为您做出的解说。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转播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吃坏了，
1: 吃何胃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1: 吃坏了，
0: 吃何胃整肠丸？
1: 肚子痛，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何胃整肠丸。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杜鹃花酸乳霜，专业祛痘，人二酸。
12: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
13: 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14: 强劲动力，国货精品，金帅洗衣机、烘干机。
15: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6: 凯迪仕智能锁。
0: 出差旅游，带上何胃整肠丸。哇！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何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何胃整肠丸。
1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1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吃坏了，
1: 吃何胃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1: 吃坏了，
0: 吃何胃整肠丸。
1: 肚子痛，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何胃整肠丸。
1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9: 爱眼护眼，创造 光明未来。
20: 五谷丰登，
21: 汇聚振兴新图景。
2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3: 把你请坐。
2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5: 请拨打电话
2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杜鹃花酸乳霜，专业祛痘，0-23。
19: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
26: 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2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4: 从品质到营养，
2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5: 请拨打电话
2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7: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welcome a Chinese player, 吴怡泽。
2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的比赛。
29: 现世界排名第一，2019年世锦赛冠军，2024上海大师赛冠军。各位观众，欢迎。
28: 今天的晚间时段呢，将会进行的是半决赛特鲁姆普和吴怡泽之间的第二阶段的对话。进入到半决赛呢，是要分成两个阶段来打19抢10的比赛。两位选手呢，在今天的下午时段已经进行了第一阶段的前9局。目前呢，特鲁姆普是5-4，暂时领先着吴怡泽。

下午的第一阶段一上来呢，特鲁姆普先是0-2落后啊，随后是连下四局，一度是逆转了比分到4-2。随后呢，7-9，两个人是各自拿到胜利啊，最终呢是特鲁姆普5-4结束了第一阶段的比赛。从整个下午的情况来看啊，两个人的状态都不能说是特别的好啊，尤其是吴一泽，下午呢好像打得稍微有一些着急，而且呢在一些选球方面，似乎是缺少一些耐心。所以看一看，经过了2个多小时的调整之后啊，吴一泽在今天的晚间时段会拿出怎样的状态来？第一阶段的最后一局，也就是第9局啊，其实对吴一泽来说是很关键。那一局呢，当时特鲁姆普是先上手，单杆打出51分，但是在接近超分的时候呢出了问题。最终呢，吴一泽是在第9局实现了单局逆转。如果那一局丢掉的话，相当于晚间的这个时段呢要以3-6来开始比赛。作为抢十的比赛，打完第一阶段如果是3-6的话，还是相对要追赶起来稍微困难一些，但是5-4这个比赛就不好说了，所以吴一泽还是有很大的机会。长台攻了一杆啊，但是这杆没打进，弹上来这个红球，特鲁姆普运气是不错，粉球刚好上来把这个红球看看是不是给挡住了，应该是看不到下球点。这场比赛呢是两个人在职业赛场上的第6次碰面，之前的5次交锋呢几乎可以说是平分秋色。特鲁姆普3胜，吴一泽2胜，而且呢吴一泽这2胜是发生在两个人最近的2次碰面，分别是2024年的英格兰公开赛，还有去年的国锦赛。特鲁姆普在今天下午的这个时段，其实一上来他的状态也不算是特别好。或许是之前在上一轮的比赛啊，没有受到太多挑战。6-0直接淘汰了约翰希金斯，所以今天一上来感觉有点松啊，尤其是体现在控球方面，控球不到位的时候居多啊。但是随着吴一泽给特鲁姆普的机会越多啊，特鲁姆普的手感其实养成的也就越快一些，所以到第一阶段的后面几局球啊，特鲁姆普还是展示出来了接近于自己常规水准的能力。所以两个人呢想要过关的话，其实都需要比下午打得更好一些，因为毕竟现在这个局分差还没拉开。球看看中袋有没有漏啊，

吴一泽呢，在昨天晚间时段是和肖恩·墨菲打了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可以说是几乎重演了今年的世锦赛最后决赛，两个人又是通过决胜局来分出胜负，而且呢，在最后的决胜局又一次出现了非常具有戏剧性的场面，最终呢，吴一泽是拿到了决胜局的胜利，也算是肖恩·墨菲给的机会啊，自己能够成功把握住，这个感觉和今年吴一泽打世锦赛，过马凯伦，包括最后面对肖恩·墨菲的这个决赛啊，都比较的类似。这个赛季呢，对于吴一泽来说是，或许在心态层面的挑战啊，要更大一些。作为新科的世界冠军，肯定会吸引更多人的关注，这个关注不仅仅是来自于场外，不仅仅是来自于观众席和媒体啊，更多的也会来自于他同场竞技的其他对手，所以在这样的作战条件之下啊，这是吴一泽在职业生涯当中要面临的一个新课题，是不是能够及时的调整过来。

好球啊。就先过来观察了一下啊，有一个三颗球形成的潜在组合球机会，但最后白球这个位置还是挺安全的。如果是右侧两库过来啊，贴黑球下方这颗红球的话，感觉最后这一库的角度不一定够啊，黑球这个位置好像稍微有点尴尬啊，所以右侧应该是找不到，还是打左侧能看到的这一颗啊十字跑球。这个长台看看威泽打不打啊？

很准，看看白球的位置能不能叫到黑球，不要被红球挡住啊。还有没有啊？应该是有啊，拿架杆应该是有。

0: 这杆看看要不要借势把下边的这个红球 K 一下啊。黑球回到点位之后，中袋看看有没有。
1: 8，
0: 因为底袋肯定是不太清楚啊，但中袋好像也被刚才弹上去的这颗红球给挡到了下球的线路。不行的话，只能看看有没有往上的机会，但是因为现在黑球旁边的这颗红球啊，挡住了黑球的下球点啊，所以还是要，如果要叫球的话，还是要往上去叫。打后
1: ，Reserve 8。

0: 比较直啊，低杆可以回去。哎，这个应该可以下来，直接叫黑了啊，右侧应该是没有被打。对。那这一杆打黑球的话啊，刚好可以把黑球上方这个红球，把这个空间清一清。最好是能够顶开黑球上方这个红球，叫到现在黑球左侧这颗红球。先把这颗红球清理掉的话呢，黑球左右两侧就都开了。这样黑球左侧还是没开。
1: Eight。
0: 左侧的下球线路应该是被挡到啊，虽然往右侧的这个底带打点是能看到。篮球是向上的角度啊。

0: 14.
1: Now, 15.
0: 15.

0: 这个角度看啊，黑球左侧的红球被带口这颗还稍微挡了线路，所以这颗红球要解决的话，可能还先得解决下边这一颗，有点别扭啊。这可以一库先起来，叫黑球右上的这一颗，看看够不够。这么叫的话，应该是够。
1: 22。
0: 啊，这样的话黑球就干净了。
1: 23。
0: 这算是正式入局了，涨分应该会比较快。

0: صفي أيك. صوتي ناعي.
1: 可以选择的红酒还是很多的啊。是不是给蹭没了？
0: 46，
1: 还有，够悬的啊。
0: 47，
1: 所以这还是我们说下午的时候啊，特鲁姆普其实就体现出来。那今天控球呢，好像总是多少有一些不到位，所以尤其是在连续进攻的时候会，影响他的连贯性，同时有的时候会给自己加一些难度。
0: 54 55

还是不到位。现在是领先了54分，台面还有75分。

0: Sector 3.
1: 啊，打进篮球的话呢是领先60啊，所以还需要一颗红球来超分。但是这杆篮球只能是留一个中台啊，太直了，而且白球在库边。
0: 6-8。
1: 这个局面啊，其实是问题发生在几杆之前啊，就是这个红球校位的时候稍稍蹭了一下，把这个球形一下蹭的，和之前不太一样。嗯，够准啊，这杆就没想任何其他的，就准进，先超分再说。我这运气还可以啊，就是控制力量啊，就是不想让这个黑球走太远。大概率是会得到这样的机会。
0: 76，
1: 现在是超9分。

0: 上半区的半决赛的对阵是凯伦威尔逊来对阵赵新彤。赵新彤呢，在昨天是6-0啊，给尼尔罗伯逊剃了个光头，而这比赛打的是极具统治力啊，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所以整体来看，赵新彤在这个赛季里边还是非常值得大家去期待。好，进攻中断啊，没有百分杆，但是呢，特鲁姆普还是拿到了第二阶段的第一局胜利，目前是6-4，领先着吴一泽。稍事休息。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6: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7: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6: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胃整肠丸。
6: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6: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胃整肠丸。
8: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9: 黄豆、花生、
10: 莲子、桂圆，好丰盛，
8: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1: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1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3: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19-10的比赛，目前特鲁姆普是6-4领先着吴一泽。这球开完之后，黑球又是锁死了。

0: 这个球看着更像是无意则给对方漏的一个小破绽，引你上钩。
1: 哇，
0: 嗯，白球叫过了中线，多了粉球有吗？嗯，黑球上方两颗应该都可以叫啊。点位应该是被占了吧？嗯，去到黄球点位。
1: seven。
0: 下方这一颗啊，看看有没有机会把黑球旁边这颗红球给蹭开，直接来叫黑球，很关键的一杆。好球。哎，这个局面。无疑则算是入局了啊，这一局。
1: 15。16。
0: 这杆可以来先叫黑球下方这一颗啊。局面非常有利啊。
1: 23。
0: 入局也很早。得把握住。
1: 24。

0: certain one. Certain two.
1: 两个人呢到现在啊，只有一杆破百啊。虽然这五十家是很多，每一局的比赛里边都有五十家。好球啊，这个效果非常好，非常好啊，右侧刚好可以来衔接。
0: Certain nine。
1: 之前出了一杆破百呢，就是吴一泽在第七局打出来的103，啊，这一局来看现在机会也不错。

47. Forty-eight.

0: 还是比较谨慎。那就提前观察了一下，分离角最合适的这个位置啊。
1: 53，
0: 换左手。
1: 54。

0: 刚才因为蹭到了库边的红球啊，所以这个白球的位置稍微有一些失位。大角度的薄球中带。
1: 62
0: 白球在可控的范围里啊。

0: since the eighth.
1: 这局很快啊，主要就是因为入局非常顺利。打红 K 红叫黑那一杆是很关键。
2: Simple line.

76. Seven to seven.

0: 谁？
1: 84 85

0: 92-1 92-2。
1: 上一局呢，特鲁姆普是中断在91分，

0: 还需要一套球啊来破板。留个角度啊，看看能不能叫到比较好的这个位置。三破白，青苔呢？哎，这颗球叫的其实还是可以啊，而且吴一泽有左手。好球！
1: 我还是个 seven。

0: 没有避开，翻一下啊。
1: 我看一下 12。
0: 单杆112分，吴一泽继续追进局分，现在是5-6，落后一局，我们稍事休息。
2: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强劲动力，古

0: 量精品金帅洗衣机烘干机。重庆轻工职业学院欢迎您。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3: 好，继续来关注比赛。魏泽在上一局打出单杆112分，这也是这场比赛他个人打出来的第二杆，局分6-5，这是抢10的比赛。右侧漏了长台的机会啊。没有打进。漏了。

0: 出干的时候感觉有点分神，还是放了更多的精力在控制白球啊。所以导致这一杆进攻呢，红球偏的也比较多啊，这是有线路，刚好哇，刚好够钻过来啊，
1: 哇，

0: 球右侧的这一颗啊，现在需要先清掉。迅速的把黑球左右两侧清理干净，方便入局。
1: 13 14

0: 21.
1: Twenty-two.
2: 黑球下方这一颗红球啊。

0: 球队好像没有特别明确有单下的球了啊，不太清楚中带有没有。
1: Third。
0: 这个角度是可以 K 球的。先过来看看是不是还有单脚啊？有可能还有像刚才一样这种两个球中间的缝隙能穿过来的啊。哎，应该哎，啊，这看着有点悬啊。如果蹭到这颗红球的话，有可能都没了啊。不刚好是擦肩而过，这颗红球还可以。
1: Circle eight。
0: 那刚刚相当于是，从下边一颗一颗摘完了，现在从右侧啊，就可以再摘一部分。当然，上方有颗红球呢，随时可以用来接应。

0: 43，
1: 这角度看看是不是能带一下球队啊？角度是合适。
0: 44，
1: 好球啊！迪根拉过去，这球要上库啊！
0: 51 52 52，
1: 这个角度还可以再来处理一下球队，看看能不能兜一下啊，兜一个好点的中带是有啊。这个炸完球只要能有连，那就是可以。
0: 59，
1: 但感觉上啊，刚刚兜的这一下，这个点还是稍微有点薄了。
0: 60，
1: 打进篮球领先65分啊，台面上还剩下75分，还需要再打一套可以超分。
0: 65，
1: 很大的几率还一杆破百。66，这一届赛事呢，打到现在，特鲁姆普已经有5杆破百，单杆最高是142。肖国栋呢是在之前的比赛里啊打出来了一杆147。
0: 72。

0: 7 to 7. 7 to 8.
1: 啊，还可以继续再来顶一下啊。右侧的底带。
0: 8 to 5.86.

0: 92 92 92，
1: 特朗普是一刻都不愿意多等啊，等裁判报完分，根据规则上可以出杆的第一时间赶紧出杆。
0: 99，
1: 大金红球破百。
0: 130，
1: 个人在本届赛事的第六杆百分杆。青台有134。好球啊，这个右侧旋转效果非常好。之前呢，肖国栋在上海大师赛里打出来这杆147，已经是这个赛季的第五杆啊，就是所有球员里，在26到27赛季世界斯诺克巡回里边的第五杆147了。他这球没有打进去，但还是还了一杆破百。这样的话呢，特鲁姆普还是扩大领先优势到2局，目前7-5，领先吴一泽。稍事休息。
2: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

0: 阵，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 欢迎回家。
0: 玩累了就回家。
2: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0: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有料有实力，我选派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5: 草本炖饮来一罐，
4: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派奇炖饮。
6: 康然牌一中生血片，两项国家发明专利，健脾和胃，益气生血，上品中药，华康制造。
7: 好，继续关注比赛。特朗普普现在是7-5领先吴一泽。打完这一局之后呢，两个人将进入第二阶段的中场休息。所以现在呢，吴一泽面临的压力啊，和第一阶段的最后一局是比较类似。这一局就比较关键，因为当时面临的压力是要么3-6进今天晚上第二阶段啊，要么4-5，最后算是把握住了机会啊，还是一局的差距进入到今天晚间的第二阶段。所以现在这个压力其实是一样的啊，要么是5-8进中场休息，如果是5-8的话，抢10的比赛啊，进中场休息可能调整起来压力比较大，所以还是要尽可能咬住。今天两个人其实尤其是进入到晚间的这个阶段来看啊，连续进攻建立进攻的能力都还是比较强，关键就是不要漏机会给对手。这杆感觉让人打后了啊，有没有漏长台？感觉上好像是互相咬住啊，所以特鲁姆普趴下看了一眼，哪颗也看不到下球点，也看不到下球线路。

一颗一颗把这个红球都打到左半台啊，能看见的，一会儿能看见的薄边就越来越少啊。好球啊！这杆如果没漏长台机会的话，就非常不错这一杆，因为基本上是看不到右侧薄边的，感觉只有粉球下方这一颗啊，非常非常薄，非常非常薄，这么远的距离。啊，找粉球左侧的这一颗啊，但是需要从两颗红球中间钻出来。嗯，这个线路还是可以。

有没有漏长台啊？还是没有？还是粉球下方这包边？

0: 局面是很混乱啊，但是这一杆特朗普是准备借带口的红球，上方这一颗借带口，好球。但是即便如此啊，还是我们刚才说，就是这个局面很乱。看着这球好像离带口都不远啊，但是这个拆解顺序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而且肯定会涉及到一边打一边还要 K 新的位置啊，这种乱局是很考验控球的。特朗普今天在这方面其实有起伏，不是一直到位。嗯，没有粉球了。哎，篮球上去绕一下啊。好不好下杆？肯定是要立杆尾啊。但是叫粉球是不难啊。
1: 14
0: 又多了，哎，还能不能看到粉球？要看不到的话比较麻烦啊，因为这个。连篮球应该都没有了，看不到粉球就要断，能看到的话就还好，还好。所以确实很吃控球，如果你今天的控球状态起伏比较大的话，这样局面不一定能够很快建立起优势。
1: 21
0: 现在这么来看，粉球左上这颗红球很碍事儿啊。

0: Fantasim。
1: 顶开红球，叫到黑球。可以来连接黑球附近的这几颗，现在是都有比较明显的单叫的机会。也包括下方，下方靠近中间这个是比较复杂啊，但是左侧靠近带口的这个是可以。
0: 36

0: 51.
1: Fifty-two.
2: 现在呢，因为左侧这个几颗红球啊，如果不去处理的话，就是现在上方这两颗啊，叫到小面一定要处理掉，这样的话分数才够。不然的话，超分之前还是要处理左侧这四颗相互咬着的球，就比较麻烦。
0: 59，
2: 还剩下上方的这一颗红球啊，处理掉的话应该是可以先超分的。
0: 66。
2: 打进红球是延分啊，再打一颗彩球可以超分。
0: 67。

0: 准备感觉准备叫一个反角度啊。啊，还是奔着 K 球来的。嗯，至少是有机会啊，这颗解开了，那这个位置就都解开了。还是有机会破板。
1: 82. 82.

0: 97.
1: 98. 连续两局球特里姆普都破百了，加上第十一局吴一泽也是单杆112啊，所以连续这三局比赛节奏确实非常快啊。
0: 106.
1: 这个下面，这个袋口球已经满了啊。咖啡球正好把这袋口，挡上没有啊？感觉好像还有。单杆113分，这样的话呢，特鲁姆普是8-5领先吴一泽，进入到半决赛第二阶段的中场休息啊，这是抢十的比赛，希望吴一泽能够尽快的去热身台调整一下啊，找一找自己的状态和手感。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到比赛。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妈，我们走了。
7: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8: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7: 不要太淘气哟。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1:1
9: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吃坏了，
11: 吃和胃整肠丸，
10: 胃痛了吃它，
11: 吃坏了
10: 吃和胃整肠丸，
11: 肚子痛吃它，
1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1: 和胃整肠丸。
1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7: 能通血管，
14: 还能保心防意外。
1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3: 能通血管，
14: 还能保心防意外。
1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CCTV 5+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把握

0: 破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2: 肚子痛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好，各位观众，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上海大师赛的半决赛十九强十的比赛。目前特鲁姆普是8-5领先着吴一泽啊。这个比赛呢是在今天下午时段和晚间时段啊分成两个阶段来进行的。第一个阶段打满9局之后呢，特鲁姆普是带着5-4的比分进入到今天的晚间。所以相当于在第二阶段的前4局啊，特鲁姆普又打了吴一泽一个3-1。

0: 白球没有防到位。有没有漏长台的机会啊？三颗红球左下的这一颗啊，打后。这进入到中场休息之前呢，两个人的进攻的状态都是很不错。今天其实进入到晚间时段，这四局球啊，每局都有机会出现百分杆的啊。但是这个第一局呢，当时特鲁姆普打到单杆91的时候断了。随后的这三局球啊，两个人是连续贡献了三杆破百，两杆112，还有一杆113。所以整体比赛进行的节奏是比较快。哇，这杆是比自己想的薄了不少啊，感觉。长台机会啊，看看吴一泽准度怎么样。好球。
1: 哇。
0: 白球的落点在蹭到篮球之后啊，也还可以这个位置。

0: 4.
1: 有单下的球，看上去只有黑球点位右侧的这一刻，所以呢，在后面还是要来 K 球堆，制造新的机会。
0: 那

叫到位了没有啊？如果这么叫的话，他至少威泽观察之后觉得应该还是有单下的机会啊。但我们转播这个视角其实看的不是很清楚啊，是不是球堆右下角的这一颗，但是这颗可能叫多了，叫多了的话呢，其实是被左下角这一颗挡到了下球的线路啊，所以现在进攻肯定是断了。如果刚才叫小一点的话啊，其实是可以打红球的同时来震散球堆的，是有这个机会，但是这个球控多了。

0: 刚才打薄，看看没有漏。这反角度应该能打吧，中带应该至少是能打。对，中场休息回来之后，特鲁姆普的进攻有点凉了。反角度、中带都有啊，选择了反角度。
1: 忘了。

0: five.
1: Hmm. 关键是红球好像还是没有单下啊，这么看怎么也没有。

0: 好球，漂亮，这个杆是真漂亮啊，连续其实相当于是连续两次的尝试啊，这一次终于是成功的把这个球队给撞散。上一杆其实那个多少有点撞大运的意思啊，因为本身是自己控球控多了，所以只能是高杆发力硬往外冲，还能够有这样一个通过篮球移库过来 K 球堆的机会啊，已经算是运气很不错，但是机会来了的时候是能把握住啊。这个球形现在看上去就比刚才舒服很多了。
1: 17

0: 是。
1: 手架可能稍微有点别扭啊，这一杆。还好。
0: 31。
1: 带一下红球，好球。那这一局吴一泽应该是可以追一局啊，到8-6。
0: 四分内。
1: 打进篮球，领先61分啊！再打一颗红球就超分了。
0: 44。
1: 没问题。
0: 45

0: 52. 53.
1: 角度刚好合适啊，把边库的红球也带出来，就打这一颗右侧的中弹。
0: 6-1，
1: 还是能有百分杆。
0: 6-7 6-8

0: 76. 83. 85.
1: 这局如果还是破百的话啊，那确实今天这个比赛进入到第二阶段里边啊，两个人连续得分能力都展露无遗。
0: 92，
1: 篮球百分。
0: 97，
1: 啊，打到粉球是破百啊。
0: 我还是个四。吴一泽，我还能看。
1: 好，刚刚110，吴一泽缩小局分差距，现在是6-8啊，落后两局球，这是19-10的比赛。好，各位观众，由于转播时长的安排，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比赛的结果也欢迎您关注体育新闻的各档栏目。好，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0: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本届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最后一场决赛啊，男子双打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韩国组合金元昊搭档徐承宰来迎战印尼组合阿尔菲安和菲克里。
1: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my right, Fajar Alfian and Muhammad Sohibul Fikri, Indonesia.
0: 比赛开始，这个先是由印度尼西亚队组合来发球。
1: Kim Won Ho and So Sung Jae, Korea.
0: 菲克里来发球，然后金元昊来接发。
1: Kim Won Ho, Lovell, play.
0: 比赛开始。上来第一分，这个菲克里是发了一个一号区，然后下一拍这个出球还是找中路。刚才徐承宰的这个推扑直线啊，力量还是大了。边线出界，这个前三分双方现在还是有一个试探的阶段。这个节奏被印尼组合给带起来了。
1: 3-1.

嗯，这一分对于印尼组合来说可惜了啊。其实刚才这个球发的不错，突然发了一个二号位。底线出界。阿尔菲安杀完之后，这个菲克里没能把球压下来啊。韩国组合这边打了一个攻锋。徐承宰在后场的一个进攻，然后金元昊在往前的封网。印尼组合刚才连续两拍啊，高质量的进攻，而且攻完之后，你看两个人第一时间还有一个轮转，就是菲克里去封堵直线。先是阿尔菲安进攻，进攻完之后，你看同伴封堵直线的同时啊，他已经来到了半场。阿尔菲安的失误。刚才应该是也抽断了这个球线。

许承宰的发球出现了失误。

0: 封堵的非常及时。你看他先是反拍再往前抢了一拍，然后就盯再往前，连续两拍他都没有着急再往前来拿球。推直线，刚才这一分结合部的方向，韩国组和两个人的球拍打到了一起。
1: Six, four.

0: 击球弹网。
1: Seven, six.

这个球，金元昊和徐成宰两个人的重心啊压得都非常靠前，而且不断的抽压啊，都能够把这个球给抽下来。印尼组合这边轮转，但轮转完了之后，来到前场的阿尔菲安啊，在这个头顶上方拿球，这个球没有控制下来，这球对于他来说抽的是非常难受的。中前场的节奏很快，而且谁都不想起球，但就是在这种往前的争夺过程当中，能够看到就是韩国组合两个人，你看他能够保持对于这个球头的下压。好球，这个接发球费克里抢得非常好。这球被菲克里杀了一个滚网。头顶区的一个突击啊，杀了一个滚网。刚才这个发球过高，就即便刚才这个发球没有违例啊，就是阿尔菲安刚才这个球也发的有点冒高了，就是下一拍啊，他们也是被动的，挑起来。这个落点一深啊，对于印尼组合后场防守的选手来说，可能在判断上还是有一定的干扰，因为画面上方这个半场是逆风球场啊，就是这方向是逆风的。四分的分差，又没发进去。那第一局比赛打到现在，这印尼组合已经有两次发球直接送分了，那相当于两个人一人发丢了一分。

足可见现在整个的发接发的争夺是得多激烈啊，才会逼着选手在发球的时候必须得发出更高的质量。直接弹到对方后场，但这个球力量太大了。这个球对于阿尔菲安来说，这个正手的抽压打的还是有点太着急了。还是发一号区，杀一拍直线，后杀前锋，接杀挡远网，这球被韩国组合摆脱出来了。再挑，下手球把这个球救过来，反击，攻锋。韩国组合也打了一个比较精彩的防守反击，先是徐承宰，这一拍进攻，然后金元昊再往前连续两拍高质量的封网，这球徐承宰救得很好，金元昊这个下手救得也好，两个人一人一拍，实现了这个多拍的摆脱，然后由守转攻。20-15，韩国组合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但在局点上这一分啊发球失误了。攻锋，这21-16，韩国组合金元昊和徐承宰啊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决胜局啊，两队组合交换场地，费克里来发球，

接杀弹底线。嗯，这个球出长了，底线出界。简单相持球的失误。其实到现在，韩国组合两个人的这个挑球啊，质量都不错。嗯，这个球在往前的阿尔菲安啊出现了失误。直接把球抽在网袋上了，这是一个机会球，脚下慢了半步。这球弹网了。还是发一号区。这个在第三拍的分点出球上，阿尔菲安出现了失误。其实进入到决胜局啊，现在前八分，这两队组合失误的分数还不少。谈后场。这个球是菲克里跟进来到网前，把球是打向了这个金元昊的站位方向。这个球发得很低频。底线出界。印尼组选择挑战，看看这个球到底有没有被印尼组合压下来。这球是界内啊，
5-7，两分的分差。

这个球可能是在大范围移动之后啊，菲克里这边就是出手力量上也没有控制好。

0: 挑起来。再挑。这球摆脱出来了。抢网。第一拍没抢上。再推。哎呀，这个球没推起来呀。你看这一拍再往前，这个金元昊抢网抢的都很好，但到正手直线这一侧，就是就这一拍的情况之下，这个球没有挑起来。
1: 7-8，
2: 打开。
0: 你这节奏很快，银组合抢网，再杀长直线，8-8。连续封网，再杀好球。还是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英组合太被动了。刚才这一分，徐承宰是连续在往前封网，金元昊到最后也是在中间啊找到了这个跟进的机会，两个人相当于是形成了双上。
1: 9-4

推直线啊，这个球推偏了。然后看到徐成宰刚才也是希望能够，就是通过这种线路的变化，帮助他们摆脱在中前场连续被对方压制的这种困境。这一分对于阿尔菲安来说，可能对于自己的发球要求太高了。这个原本是抢到了一分的领先，那失误之后，现在双方比分再次持平。这球边线出界，印尼组合选择挑战。感觉双方对于刚才这一分的落点判断应该还是比较一致的啊。你确实出了，反手过渡，反手过渡这个球被抓了，相当于韩国组合连续两拍啊实现进攻之后没有连贯上，一下子被对方啊顶了一个后场。直线的变线。角度还是被印尼组合给摆开了，而且过往这个球又比较的低平。

0: 想要抽一个斜线，转变一下线路，没能成功。这双方决胜局啊，现在这个比分打的还是比较的焦灼，这无论谁领先，这个分差都没有被拉开过。发后场，带停顿的放网。阿尔菲安刚才在往前啊，整个的防守啊，这个保护做的还是挺到位的。机会，再杀，后杀前锋，
1: 攻击哦！
0: 杀完之后啊，其实第一时间，徐承宰再往前没有连贯的机会啊，就是没有封网的机会，拍子举起来没打啊，这是很正确的选择。太着急了，这球感觉球有点没太压下来，就想完成变线。稳进到往前的抢网，这球抢啊，被菲克里在后场抽了一个直线啊，直接抽穿了韩国组合。这也是在非常被动的情况之下，这个菲克里在防守端啊，展现出的很有韧劲儿的一面。
1: 16-40，
0: 两分的分差。

这种球啊，真的是有点伤士气。就是发球直接给对方送分。这也会导致对方在下一拍上这个心理压力负担没有那么大。哎，这个球感觉徐承宰脚下有点没太调整到位。这个直线的跳杀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机会啊，至少能够给下一拍创造一个不错的进攻条件。没想到这个球直接杀在网带上了。两队组合现在在决胜局的局末阶段啊，都有犯错。发后场啊，这个三号位还是有这种偷袭的战术，就突然发了一个三号位。

0: AG。
1: 刚才是许承宰在前场快速的抽压，抽压向斜线的方向，分差重回两分。

分对角，杀一拍。抢网没有抢出机会，韩国组合轮转，林夕组合连续起球，但这个球都没有过顶啊，就都没有过一点啊，都没有过对方往前人的头顶。秦元昊在前场啊连续抽压，这个一拍给的压力啊比一拍大。分差回到了一分，徐承宰发球，菲克里来接发，这个发球被对方判断出来了，而且菲克里接发这个球回过来啊，球头也是朝下走的，速度也不慢。包括在第四拍上，菲克里再往前的这个抽压，这个对于球头的下压啊，就会更加的明显。19-17。这个球菲克里再往前感觉出球出得有点犹豫啊，第一时间没太想好这个球到底是干脆就挑给对方还是控网。第一拍放网放得不错，第二拍这个球想要推到直线方向，感觉这个球啊没推起来。你看第一拍放网这个挡放网质量是不错的，但第二拍啊质量完全不够。这球有点弹网。

这个中后场的跳杀啊，对于费克里来说绝对是一个机会球啊，但是他没把握住啊。这一分真是太关键了，对于韩国组合来说也算是逃出升天的一分。19-19。在第三拍上啊，就是发完球之后，韩国组合第三拍啊，第三拍没连接上，就感觉第一时间再往前，金元浩没拦这一拍啊，有点影响到了身后的徐承宰。这样本场比赛的赛点出现了，20-19，阿尔菲安和菲克里啊拿到了赛点。费安来发球，徐承宰来接发，哇，同样是快节奏的这个前三拍的一个抢攻，这样在第一个赛点上阿尔费安和菲克里就成功兑现了2-1的比分，这对印尼组合是战胜了金元浩和徐承宰，也拿到了今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男子双打的冠军，我们也恭喜他们。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6: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7: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6: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8: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6: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9: 到点拿一罐润养爱滋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九点木瓜花椒醇厚温润，下午三点雪梨清润，晚上九点莲子甘润，
10: 每天939润养爱滋己，
9: 我吃太极甜宝。
11: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效应。
1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到比赛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马上为您带来的是一场女子双打的半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刘胜舒谭宁组合和韩国队的白赫娜李少熙组合。刘胜舒谭宁呢是赛会的一号种子，也是卫冕冠军。白赫娜和李少熙是三号种子，他们是在2023年的时候收获了中国公开赛的亚军。

0: 好球，
1: 好球！线路上面我们做得很好。他们在逆风那边在防守的时候也是想加力，可是逆风那边他加过来的力其实球没有这么快的，我们攻起来很舒服，但对方可能通过这一个球会调整一下手上防守的力道。
2: 嗯，来看一下下一分，
1: 这个也是感觉了不为失误拍一下自己的大腿没必要。
2: 好，韩国队拿一分，白赫纳发球，球连续两拍的下压打得非常凶啊，打出了气势。 3, 1,

0: 这应该是界内了。2-3，李少熙发球。好球！
1: 这个中锋，现在我们都是打这个打出的边线，然后那整个边线那种防守。
0: 这球韩国队也是想要去打一个后场，被我们抓到啊。
1: 好，变速，防守转换连贯，
0: 漂亮，
1: 漂亮，
0: 好球啊！
1: 好球，这个球打得很有气势，两个人都趴在地上防守了，分，一贯攻。
0: 对，之所以把韩国队打到这个防的稍微有一些狼狈的情况，就是我们的落点打的真的是太好了啊。
1: 都是赢球快出手，没有拉动作，控好。哎，这个球想打的边一点。
0: 嗯，
1: 就感觉到白高纳有时候上，他就是老是直线上去，他边线那边有时候有点空，因为他想往中间走。
0: 嗯。
1: 接发球接得好，保持攻。
0: 嗯，
1: 对，其实保持攻完了以后，同伴他是把位置卡住，这样的话两个人都能站住。如果对方还想摆得更边的话，就会出界。
0: 对，就容易出现失误。李少熙也是想要这个球更加贴边，
1: 想分我们的远身，也是想让我们移动。
0: 是，可惜手上没有控住啊，6-3。
1: 接发球，拉起来，对，
0: 哦，
1: 站稳，防守分，变速，攻不死，我们继续拉起来。关系，
0: 自己有一个
1: 节奏是
0: 对
1: 的，对，
0: 节奏没问题。就是自己这种失误，刚刚没提到，在所难免啊。场上难免有所波动，
1: 强，
0: 对，
1: 再快半拍就正好，或者多一个小步，
0: 就是这球头没有完全打准。
1: 对对对，球有点往下，可能也是逆风，它球会往回吹一点。
0: 是的，
1: 所以脚就更得到了。你看我们的这个发力和挡的硬转结合。对方确实很难判断，
0: 对，
1: 有时候在被这种强攻、被进攻当中，就无意识防守就会往后退，所以我们打的还是很冷静、很巧妙的。
0: 7-4。

0: 干扰，因为我们在中后场的这种挡控、反击完的跟进，我们都做得很好。
1: 这圣坛组和两个人之间的这个默契度，
0: 对，
1: 非常的高。嗯，8-4，谭宁发球，
0: 然后没办法起球了。

0: 然后起球也出界了啊。
1: 对，其实韩国队包括日本不是那么善于打有风向的球。然后我们自己不着急不乱不破不断自己的节奏，都在我们的整个的节奏上。除了有些失误，我们的自己主动失误，其他的他们很难得分，停车挡发接发进攻他们都很难得分，建立不了在场上的信心。
0: 这韩国队在场上也是在想办法，但是就是自己打不出来。
1: 是的，
0: 10-4。
1: 我们保持攻控制啊，动作也是很小，有了机会再攻再跟再连，好再抢轮转。嗯，对，一直都是很密集，让对方一直在紧张的想着你要跟我拿，我要怎么分，感觉一直在被压迫着，然后自己的手里稍微一松一有想法就会要失误了。推压，对吧？然后被动就起来了，但是防不住了。没到那步，他们可能运气不好，就是防整个比赛的信心没有建立。
0: 嗯。
1: 然后单分在进攻上，在防守上，都没有把自己的这种信心建立。那手上其实越打，可能越不是那么的自信。
0: 嗯。尤其其实，在纸面实力上，现在圣坛组合是绝对占优的啊，就各项技术
1: 都
0: 是更加占优。
1: 现在场上也是很顺。两个人反正是快一点推压，
0: 多大的力量。
1: 嗯，哎，芬娜有说挑球很喜欢挑重复，像刚刚那拍第一拍 OK 我们是掉的，但是他第二拍又挑在原地，那我们肯定要攻了。嗯，对吧。对啊，就是敲完这一盘我们肯定要攻了。他可能想反击做球，总是把球敲到自己这一边重复。
0: 13-4。
1: 乔王。
0: 嗯。再往前的白克纳的反应速度，
1: 对，
0: 帮助队伍拿到了一个主动分，
1: 快推了一个直线，自己去抓了直线，
0: 是
1: 也是有直接完发球以后自己下一拍的连贯。哦，接得好，
0: 接得好，也是及时和对方示意啊，
1: 嗯，
0: 表示一下不好意思，可能有一些些的幸运成分。
1: 是的是，
0: 嗯，
1: 这边接得好，
0: 嗯，
1: 然后那也很无语。找不到什么太好的办法。
0: 刘尚书发球，
1: 嗯，这个是比较勉强的抓了一个中场，但这种球也没有问题啊，没关系。说我们接的球下去的很快，抢到点以后，其实刘胜书和谭晶他们的动作都是很小的，本来他们手指手腕都很有劲很有力，要小动作发力，这个又，
0: 动作的隐蔽性强，
1: 对，隐蔽性又强。

我们虽然这球我们其实在前面其实是勉强的，但是对方已经不敢动了，总感觉我们要发力。对方也有在防守上加强反击，也尝试了变化。就这一段我们有时候给中场一点多，我们也可以往底线打打嘛，打开不着急。

0: 功连贯，保持挑起来。嗯，就是这种挑球，我们宁愿被动了，把它慢一拍挑起来。有的时候给个中长，或者是给个平的，对方他就会变速。其实第一局对方也是给这种球，我们打得也很舒服。
1: 界外，
0: 界外。其实刚刚那盘变速攻的边线攻的是挺好的这个技术，但是也是出界。
1: 17-7。
0: 被动拉起来。反击。好的，推。保持攻，保持攻，控好，继续。保持攻，推压，来，你看有推有放，而且都拿到点以后都可以，就是对方判断不到。那拿到点以后，对方不敢动，然后再发力，再去放，对方跑起来就会很辛苦。看着。举起拍来，那个发力很小，但是出去的球很快。
1: 对，这就是手上的技术了。
0: 对，不只是他用、羽毛球最高水平，你一定要用手指发力。
1: 嗯、
0: 有人指力就是大呀，所以指力很重要，大家要多练。
1: 是，31拍的长多拍啊。
0: 起来控制蜂王，打开连贯，连贯，
1: 好
0: 球！就看到他们相互的这种配合之间的默契，比如同伴发了力以后，自己就去抓下一拍，而不是等着同伴发完力自己去连贯，啊，整个不停的无球跑动。保持攻，连贯，好，放网，耐心。其实这个抽可以再往边线推一点，也没有关系。
1: 我们也是提出了挑战啊，看一下鹰眼的回放。而现在。我们中国队选手就更多的把球会配送到李绍希这一边，确实他的防守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相对薄弱一些，比较容易出现失误。
0: 是的。
1: 嗯，确实是出界了，这样的话失去一次挑战的机会。
0: 对。进攻，耐心，掉一个，强了。
1: 好球啊！
0: 太明显了，发完网自己太明显了。我们上去以后，技术又合理，上去肯定余光能看到嘛。而且现在我们领先这么多，完全不会去怼出去或投石问路这个做这个事儿，肯定会要打他的远身，很冷静。嗯、
1: 这样已经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20-8。谭宁发球。面对我们的赛点，韩国队还是主动攻了起来啊！
0: 在前半场打了一个连贯，
1: 对于他们来说，现在是放手一搏的时刻。底线界外，
0: 底线界外没压住，没关系，不着急，
1: 还有十分的优势啊！不着急啊，冷静处理。嗯，界外了。好，这样的话，恭喜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获得了本场半决赛的胜利啊，挺身进入到了决赛当中。

0: 再次恭喜中国队的圣坛组合。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好，现在跳马的比赛就要开始。首先，成年组跳马。要上场的就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老将丘索维金娜。
1: 他在等待亮绿灯。
0: 比赛如果时间稍微有点等待的时间长呢，那么就要求选手要尽可能学会调整，尤其是第一个上场的运动员。好，应该差不多了。播报员开始宣告，选手举手示意，丘索维金娜准备第一跳。
1: 首翻270，完成的相当不错。
0: 这是他非常熟练的一个跳跃。
1: 是的，而且比较过长时间等待，对他也没有任何的影响。
0: 对，他参加比赛的这个赛龄就已经比现场的这些同场竞技的运动员的年龄还要大。
1: 保持的也很好，落地有一个小小的跳。在跟教练说怎么调整板范的位置。其实就像我们有时候板儿放的位置也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
0: 其实这个对运动员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1: 对，像我有时候就会喜欢把那个板儿整体往右偏一点，因为有时候我毽子会扫一点，所以就喜欢弹到那个固定的位置，所以就会让教练帮忙放的时候就偏一点。
0: 第二跳，第一跳成绩12.933。
1: 准备助跑，前回半前屈180，也是完成的很好啊。两跳完成的都非常不错。
0: 对，他是一个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把自己最熟练的动作展示出来。现在我们听到播报员给大家现场的观众介绍他的辉煌战绩。他参加奥运会的时候，现场的这些运动员们，包括很多裁判员，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生。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体操动作，他在五岁时仍然在卡
1: 斯丹世界杯挑战赛女子跳马项目获得银牌。对于我们整个女子体操的影响力是非常不一样的。
0: 对，因为我们知道男子体操在他之前，高龄选手快达到有40岁，但是女子选手能够一直比到51岁还在现役。 这个是前无古人的。
1: 是的。
0: 好，青年组的高低杠比赛开始，这两个比赛呢是穿插着进行。

0: 太上宣不倒立，正掌反中穿，躯体前空翻，来到立的过渡，并掏360单环的过渡，分腿特卡，换下登杠飞上，横杠金杠，准备下法，后指两周下，整体成套完成的还是不错的，可能就中间会有几个过度的摆倒立或者是单环的调整。
1: 女子个人全能的冠军选手，
0: 可以看到这里前空翻比较近，所以他抓的位置就会不好，但是相应的这里也会进行扣分，弯臂动力性

0: 次的资格赛呢，他是以第五名的身份进入到比赛的。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在资格赛里面高低杠项目前三名被中国队包揽，同时我们还有第六名，也就是前八的运动员当中有一半是来自中国。日本队的南野优芽，看看这一次决赛当中的成绩，他的资格赛成绩当时难度是 5.9 的成套。秋瑟维金娜得分 12.933 分。看一下刚才高低杠的成绩，
1: 看一下他的第一跳，
0: 韩国队的名将吕瑞正
1: 前手翻前540。
0: 这次资格赛的成绩呢，是排在了第一，那么当时一跳5.4，一跳5.0，
1: 他的整体动作完成质量是非常好的，可以看一下回放。他的直体姿态，还有他的空中双腿落地也是相当富裕的，
0: 动力性非常好。
1: 是的，
0: 东京奥运会跳马的铜牌获得者，巴黎奥运会跳马是第七名。

0: 这一次他是跳马这个项目的资格赛完成分最高的运动员，达到了是8.9分。
1: 也是一直在保持活动。
0: 他这次的对手还是很强的，就是来自朝鲜的选手安昌玉。安昌玉的难度比他要大一些，得分14.333分，这个成绩是从资格赛到决赛跳马的最高分。第二跳，
1: 这是小分，骨值720。
0: 完成得非常好，
1: 对，
0: 就值得一个高分，也就是他这次主要是拼完成分，跟安昌玉去争夺金牌。
1: 是的，他的第一腾空、第二腾空都是非常好。

0: 好的。
1: 而这也是韩国女子体操史上的首枚奥运奖牌，她还是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女子跳马项目的冠军。
0: 看一下，她空中的直体姿势啊，做的真是好看。
2: 嗯。保持得很好，双腿并得也很好。
0: 接下来继续是高低杠的比赛。
2: 看一下我们中国选手。
0: 好，中国队选手谢谷英上场了。
2: 上不到力，并涛360，并涛飞上，红玫瑰换下，登杠飞上，红杠金杆，并涛180，分腿前空翻，哇塞，这个前空翻的高度真的是很好的。过度准备下法，直体360旋下，
0: 中国选手谢谷英资格赛的第二名，他刚才的那个分腿的叶背抓杠，一会儿回放应该会给到那个高度啊，大家一会儿可以看一下，真的快要飞到外太空了。

0: 动力性，整套动力性也是依旧非常的好。
1: 这个动作我们看一看，
0: 抓杠前是真的非常富裕，
1: 就是在抓杠之前他身体完全在杠水平面之上。
0: 是的，
1: 有的选手如果高度不够的话都已经要掉到水平面之下了，
0: 这样抓杠就会特别赶。
1: 对，就挂在那儿。
0: 是的，然后你连接后面的圈不到力也会非常着急，
1: 力量就不够。韩国队的吕瑞正跳马成绩是14.349，
0: 非常高的分数，
1: 这个成绩超过了他资格赛。宫田生子跳马，预赛第四名的，
0: 先起翻，后直720，他的质量也是非常好的。
1: 天生子在资格赛的难度呢，一跳是5.0，一跳是4.8，所以如果想去争奖牌的话，那他必须得高质量的完成，因为难度比他大的选手起码有三个。
0: 就是撑马的时候还是稍微有一点。
1: 这位选手跳马是他的强项，他曾经获得过2届世锦赛跳马，跳进了单项决赛。

0: 校成绩是3.833。
1: 分之180。

0: 这个空中姿态直体保持的还是很好的，可以看到。因为这个动作如果没有做好的话，它可能就是容易做成前屈180，它直体可能就没有保持的很好，它就会给你降阻。那它这个动作保持还是很好的。
1: 对，就是落地的时候没有完全转正。
0: 是的。

0: 谢谷英成绩14.50分，跟他资格赛的分数是一模一样。日本队宫田生子跳马的分数是13.833分，目前排在了第二。周思雨跳马资格赛的第五名。
1: 小花后直720。完成的相当轻松啊。
0: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非常，首先从速度上来看很快，很果敢，
1: 然后动力性也是非常强的。我们可以看到他第二腾空也是高远度很好。可能就是落地稍微往后迈的那一步没有完全顶住，所以就会
0: 这里
1: 第二步
0: 要再狠一些。第二跳的难度呢，就是目前你来看的是一个4.0的难度。
1: 是的，像我们跳马这个周期有一个新的规定，其实就是两跳，它第二跳的两跳的第二腾空，它不同向前或者向后有附加的0.2加分，但前提是你这两跳都完成成功了的情况下，它才会在最后得分里面会附加0.2。
0: 他这个右脚脚踝啊，裹得好厚啊。13.733，第一跳的分数。
1: 看一下他的第二跳。可能还没有亮绿灯，准备。看一下他第二跳，前手翻，前屈180，
0: 很好。虽然难度不算太大，但是他前面有一个5.0，那个动作很关键，那个动作跳好了，打团体就是
1: 至关重要。
0: 对，我们现在就需要高质量的5.0。好像脚，他的右脚好像都肿了，在
1: 他的护具比较厚，就是包在里面。
0: 我刚看了一下他右脚的这个脚背的脚面，都有点像水肿的感觉。
1: 是的，都是克服着伤病在比赛。
0: 对，这个选手我能够理解，就是他当他即使这个伤病很重，就是很疼，但是当他开始比赛的时候就可以忘掉。
1: 对，
0: 杜思雨的跳马分数排名第三，13.449分，主要是第一跳成绩好，13.733。今天我们看到的高低杠两场的成年组和青年组高低杠资格赛第一都是来自中国，成年组第一是杜思雨，那么青年组的资格赛第一是钟琦。
1: 上不倒立，丙涛360，丙涛飞上。

0: 看下。灯杠飞上，铜杠、金杠，并抛180，反握360，反转正调整，准备下法，后直360旋下，
1: 好，中起。
0: 也是完成的很好，整套。
1: 这次中国队的高低杠青年组呢是冲金的双保险，两位选手从难度到完成质量都很接近，就是看临场发挥。
0: 是的，
1: 他的保护教练刚才是一个亮点，会跟着选手的这个场上的表现做出相应的反应来。
0: 是的，因为有时候我们是换下的时候可能需要看一下，就是我们叫可能是接一下，或者是教练有一个手，就是我们的定位，假如说脚都在这块儿，哎，差不多怎样？然后像这种转体啊、空翻呀，教练就会站在杠子的旁边，如果出现意外，能马上的做出保护。
1: 所以他们对你们运动员来说，就是心理上还是有安全感的。
0: 是的。
1: 第二名，资格赛跳了一个5.4和一个5.6。
0: 下，毽子，180，哇，程飞跳！
1: 就这名选手程飞跳，他一直传承，就保持到了现在还在比。
0: 而且能看到他其实现在的动作质量要比前两年比赛更加好了。

0: 稍微往前迈了一小步，
1: 但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可以说是这次全场最高的一个
0: 难度
1: 跳马动作。下面第二跳跳5.4，这样他两跳的平均分是全场最高的。
0: 这一跳也基本上很少能在亚洲看到。
1: 嗯，世锦赛上可能能看这么高水准的，就是在跳马单项决赛能够看到。
0: 是的，
1: 在亚锦赛上他就是头一份这样的难度，14.066分。第二跳能不能争金牌就看这个动作了。
2: 数值900，
0: 难度是非常高的。
1: 这个落地一会儿看看高远度怎么样，有点不够充分的那个翻腾高度不够。
0: 其实就像我看到这种动作以后，我就会很担心害怕他会不会受伤。
1: 对，那个有他压着脚，
0: 对，压着脚扭着膝盖。看一下回放，一个比较大的深蹲，然后迈出了界。
1: 高远度都明显不够，他推撑的时候没有一个向上的力量，所以他的第二臀弓的抛物线就是不充分的。
0: 对，像我看的话可能就会说他这个脚上慢了，就是毽子上满了一下，脚上慢了，可是导致他后面推不出去。
1: 两个中国小姑娘，这次他们两个是比青年组的高低杠的。钟琦14.133分第二，那现在谢谷英是第一的，钟琦第二。继续来看高低杠的比赛。
0: 最后一位选手，300倒立，丙涛360，丙涛飞上，郑涛，黄玫瑰换下，登杠飞上180，丙涛180。并腿前空翻，整套180，后团360旋下，站住。看得出选手也比较满意他的成套。

0: 在青年组的高低杠结束之后呢，进入到今天的第二项，那么成年组的高低杠，我们就将看到中国选手会再次收获一枚金牌，因为青年组刚才我们看到已经拿到了，成年组马上先来看看朝鲜队的安昌玉跳马分数是第二，13.949分啊，确实难度是很大的，但从完成质量来看呢，确实是不如朝鲜名将吕瑞正。这样吕瑞正就获得了跳马项目的金牌，获得银牌的是朝鲜队的安昌玉。第一项成年组的跳马，青年组的高低杠比赛就结束了。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太极，自1992年会选第一关太极八宝中，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6: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5: 这就是真实感。
7: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5: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9: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8: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到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10: 每天9:39
5: 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4: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马上要进行的是今天的第二个项目，成年组比高低杠，青年组是比跳马。西山石沙资格赛第5名，当时的难度是6.2，
11: 跳上100倒立，顶超360，蹬杠飞上180，圆返中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难度，我没关系啊。蹬杠飞上金格，360旋下。
0: 日本队的西山石沙 这次难度高低杠前三名最难的是杜思雨的6.4的成套，然后就到了邱奇源6.3的成套，接着就到了他西山6.2的成套。
11: 对，他的动作回放，整体的节奏也是比较好的，他的这一套动作。
0: 这就是他成套的一个
11: 亮点。
0: 对，
11: 直体前空翻360，但他抓杠的时候稍微髋有点屈。
0: 他的动作细致程度还是有很大提升空间的。
11: 对，还要再打磨一下。
0: 对，但是难度是够大了。
11: 对，
0: 这个也是高度不太够。
11: 是的，动力性，在你动力性然后抓杠的角度，这些都是相应要扣分的。
0: 难度6.5，完成14.20分。这就是刚才上难度的西山石沙。好，现在我们看到是中国队的邱奇源
11: 跳上换反，反握360，反吊360，直体前空翻。整套特卡直连换下，蹬杠飞上180，蹬杠准备下法，后团360送下，
0: 漂亮。终于比出了一套特别提气的高低杠。因为这一次的比赛啊，我们看到邱奇源从在前面的成年组的团体赛和全能的那一场呢，比的还不算是特别的好，从他个人角度来讲。但是刚才这套动作，我们看到发挥出了一个作为一个高低杠优秀选手所应该具备的动作质量，尤其是跟前面刚刚比完的西山比，动作质量非常明显、直观的一个对比。虽然西山这套难度还是很大的，有6.5的成套，在日本的高低杠当中，这就算是已经很难的了。
11: 但是细节中就可以看出两位选手的不同。

0: 球员的难度6.5，完成分8.333，14.833分，排名第一。跳马，谢谷英。
1: 看一下他的。进小分，后直720。也是完成的很好啊。也是看到现在最大的一个难度。

0: 这次因为是青年组的比赛，就是亚青赛和亚锦赛是在同时进行，而且到了单项决赛呢是同场来比，所以看到就是尤其是看到中国选手的表现，就是很恍惚，觉得这种水准，这哪像青年组啊，这就是完全可以比出成年组的能力了。
1: 是的，像他前面结束的高低杠也是完全可以到成年组去比赛的。
0: 对，而且是能够比成年组的国际大赛的那种单项决赛的
1: 难度。
0: 第二跳，
1: 现在小花后直360，
0: 哇，
1: 完成的太轻松了，
0: 真是漂亮！你看这个高度、远度、空中的姿态、落地的
1: 这种离心，
0: 对，哇，真是，
1: 因为前面他多转一圈，然后少转一圈的话，相对来对他来说就肯定是简单了很多。
0: 他连第一腾空都不分腿。大部分的选手第一腾空都会有这个不同程度的分腿情况。
1: 是的，说明这个动作他觉得非常的游刃有余，
0: 特别把握。
1: 马上再跟教练讨论。
0: 谢谷英13.633跳马第一。
2: On vault, representing Kyrgyzstan, Momasharipova Saikova.
1: Turn, 后直。
0: 资格赛的第九名，玛玛莎·利波瓦。这名选手的难度相对来说低一点，两跳难度都没有上4分。

准备他的第二跳。手翻前团。

0: 上半场比赛结束，下半场准备活动开始，准备时间为3分20秒。
1: 这样上半场的比赛呢，两个项目的四人都已经比赛结束。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呢，高低杠项目中国队的杜思雨预赛的第一名将会出场。就日本队还是比较习惯就是扎一个马尾。好，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日本队冈村真高低杠
2: 跳上，上面倒立，并掏，并掏180，反掏180，旁边观换下，整掏，蹬杠飞上，接金个，这感觉也有点。

0: 进这个金额。灯杠360，单环一个调整，360炫下。
1: 日本队冈村真，
0: 可以看出来他也是调整的非常快，然后马上做自己的成套，没有太受前面那个的影响。
1: 冈村真还算是个大赛经验丰富的运动员，他是参加过巴黎奥运会的选手。
0: 是的。
1: 那么在巴黎奥运会上呢，他是就是女团第八名的成员，同时呢参加了就是去年的雅加达世界锦标赛，不过那场比赛呢他没有进入到这个决赛。他的动作规格质量要比前面上场的这个队友西山要细致一些，但是你看他这个金个的高度不够，距离也近，
0: 对，动力性还是稍微差一点的。
1: 嗯，
0: 然后像这个灯杠360，我们就会说歪了。
1: 对，
0: 它有可能，假如说它本身原计划是要做直连的，灯杠360直连下法，但可能你歪了，就必须得做一个单环的过度调整。
2: On vault, representing Japan, Minamino Yume。
0: 不止540，他这个540完成的真的很好。教练马上对刚才动作做出指导。

0: 马上准备第二跳。小方，后直720。
1: 日本队的南野，这也是一个非常具有发展潜力的日本的青年组的女子项目选手。

密性可能差一点，所以落地就没有那么充分。然后也可以看到它上马分腿还是有点大的。

0: 13.70分，这是刚才冈村真的高低杠分数。秋崎原14.833，目前依然在领先，两位日本选手排名第二和第三。中国队的杜思雨，
1: 上不了力，整套飞上，特卡直连换下，登杠飞上，金格尔空翻，正转反，反握360。臂转360，反点正的一个调整，准备下法，直体360旋下。
0: 中国队选手杜思雨，
1: 我们可以看到他整套的动力性是非常强的，像对比他的金格尔跟前面完成的金格尔，就可以看出明显的差距。
0: 对，一会儿回放主要就看金格尔，因为前面几位选手金格尔都做得
1: 很近，
0: 我们都说做得不标准，看看什么叫标准的。
1: 可以看这里，
0: 你看这个高度，在抓杠之前人是在杠子水平面以
1: 上
0: 的，
1: 而且他的抓杠也没有屈臂这类的扣分。
0: 预赛的第一名，那么在他之前呢，中国队的邱启源已经提前为中国队锁定了这个第一的位置，所以再次双保险冲金。跳马，日本队的南野分数。那么先来看一下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塔特斯耶娃。
1: 欠小花，后直360。

看他的第二跳，这次180抬升。

0: 2.40， 杜思雨排名第二，这样一二名都是中国队。朝鲜队安昌玉，重新来比一次。
1: 劝不到力，登杠飞上，郑涛360，特卡，金格。正面反，去前空翻，往玫瑰欢

0: 下，这个动作质量可能有一点。蹬杠飞上180，准备下发，后团360旋下。
1: 安昌玉，
0: 动作难度其实是挺高的，但是完成质量可能还要再精进一下。他的每一个动作可能都有分腿或者是膝盖弯曲的情况。

0: 所以通过这次高低杠的比赛就可以看得出来啊，作为高低杠的一个强国，那么中国队在完成动作的质量上，这个在亚锦赛当中跟其他的队伍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种领先的。
1: 不管是难度还是质量上，我们还是
0: 对，因为现在我们看到日本队的难度已经开始提升了，而且他们已经可以有 6.5 的高低杠成套，并且在大赛当中比出来。何心宇跳马，
1: 侧翻270。

0: 第一跳13.233分。
1: 看一下他的第二跳，前一翻，前去180。
0: 现在我们看的就是已经比赛结束，并且排在了高低杠目前的第一、第二名的两位中国选手，跳马，青年组的跳马，中国队也是胜利在望了。

0: 朝鲜对安昌玉，第五13.466分的高地杠，这样高地杠的比赛就结束了。中国队是收获了成年组高地杠的金牌和银牌。再来关注一下青年组跳马，
1: 我觉得应该有
0: 高地杠金牌邱奇源，高地杠银牌杜思雨，高地杠获得铜牌的是日本队西山石沙，跳马的比赛也结束了。何心宇获得了铜牌，获得金牌的是谢谷英。这和中国队在今天的这个女子单项决赛第一天的比赛当中，我们在四个项目上都有着这么精彩的发挥。好了，今天的转播就为您进行到这，是由唐继静和陈莹共同为您解说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芬，
1: 进

者都会比较开放，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到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九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5: 嗯，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4: 下午三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5: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4: 晚上九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5: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
4: 每天939，维持润养好时候。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7: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8: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胃整肠丸，
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12: 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和维莱斯顶回来，跟上达门，
1: 球进了，
0: 贝兰托雷斯。

的都会比较开放，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3: 泰西，自1992年。
4: 会说第一关太极八宝洞，
3: 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5: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3: 这就是真实感。
6: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3: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5: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2: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
13: 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哇，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0: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1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斯诺克世界锦标赛半决赛。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马克艾伦和中国选手吴一泽在这一场半决赛当中的第四阶段。 现在局分方面，马克艾伦是13-12领先吴一泽一局，

0: 好球，维泽直接攻了，而且一库也能够叫到黑球。马凯伦这杆开球左侧啊，直接漏了一杆长台。红球堆已经带的非常分散了，但是这一杆母球的位置还得再找。
1: Eight.
0: 这一杆也需要准度啊，左侧中带的进攻。好球，好球。这一杆是维泽长台上手的这一杆

0: 没问题。
1: 14。
0: 一库来叫黑，这样母球的位置就算调回来了。这可单叫的红球还是选择比较多的。低杆一库继续来叫右下底带。
1: 22。23。

0: 38.
1: 这个球星分布对吴一泽来说还是很有利的。一点点向上的角度，好球，这一杆可以来叫粉了。这杆单杆平均的出杆时间是7秒，其实和马凯伦比赛对于吴一泽来说，这保持自己的节奏啊，就显得很关键。因为从之前的数据来看啊，这个马凯伦的节奏是偏慢的。
0: 46。
1: 包括进入到第二阶段，吴一泽之所以发挥的没有那么理想啊，和这个节奏有点被马凯伦带跑偏了啊，有一定关系。就那一阶段，整个的节奏就比较慢。
0: 53。
1: 其中在两个人半决赛第二阶段的第六局啊，也就是总的第14局，这两个人携手也贡献了斯诺克世锦赛历史上单局耗时最长的一个记录。那局单局耗时达到了100分钟09秒，这也是克鲁斯堡阶段的新纪录。所以这也导致双方在半决赛第二阶段啊，整个的比赛都没有打完，就打到7-7。刚才这个大角度的反角薄球，这杆还是很吃准度的。这杆力量没问题。
0: 56 57

0: 下打一套啊，维泽就能够超分。就再进一个红球，再加上一颗彩球啊，维泽就可以超分。
1: 64。
0: 好球，黑球打进，吴一泽先超分。而且这一局啊，对于吴一泽来说，就到目前为止，整个的时长五分钟出头，也是很省精力的一局。进攻打得非常流畅。
1: 79.79.
0: 这一杆叫粉，最高单杆能够打到136。好球，好球！也把左侧贴库的红球给带出来了。这个从整个世锦赛半决赛四个阶段的数据来看，你就像击球成功率包括长台成功率，吴一泽在第一阶段、第三阶段还有我们现在看到的第四阶段这个数值保持的都很好，只有第二阶段是比较低的。
1: 92

0: 单教的线路没问题。好球，好球！黑球打进，单杆过百。这也是这场半决赛吴一泽的第二杆啊，单杆过百。单杆过百的用时啊，八分钟出头。之前第十五局啊，吴一泽打出过单杆142，然后第十八局打出过单杆121。第21局啊，打出单杆140。黑球没打进，单杆126。这是吴一泽这场半决赛打出的第四杆啊，单杆过百。第四杆百分杆啊，帮助吴一泽将局分追平13-13。接下来双方第29局，局分现在两个人14-14。艾伦将这颗红球薄进啊，两度也能够叫到黑球。
1: One，
0: 一点点的反角度。通过上方红球来刹车。现在来看的话，有四颗红球可以来单叫。散落在外面的这两颗，包括现在要叫的、要打的这一颗，红球堆右下角这一颗，一共四颗红球都能够来单叫。
1: Nine。

0: 15.
1: 这一杆来叫咖啡球左侧中袋，一点点向下的角度。现在还有两颗红球能够单叫。 所以距离 K 红球堆的这一杆啊越来越近了。看看这一杆，篮球一点向下的角度啊，这个角度留的有点小，但也够用。这个线路需要发一点力量啊。两库啊，来单叫红球堆右下方的这一颗。 能带一下红球堆，这杆效果比较一般啊，因为刚才 K 出来的这一颗单独的红球是在中线以上，要是在中线以下的话，袋口附近，那这一杆还可以接受。 这 K 到中线以上，就意味着这颗红球最稳妥的方式啊，得过中线，然后叫一个向下的角度。直接选择再 K， 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毕竟刚才 K 到左侧袋口附近的这颗红球，刚才这个角度单叫不到啊。 这一杆还是很准的。

0: 44.
1: 刚才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红球对正下方这一颗应该是叫不到的啊。嗯，这一杆先来叫红球左侧中带。
2: 51.
1: 就红球堆正下方这一颗，如果要来单叫的话，得留一个向上的角度。这个向上角度就意味着母球必须得钻进红球堆里。

0: 52.
1: <笑>黑球也是留了一个向下的比较大的一个角度。 来看看这一杆。
0: 59
1: 红球堆最上方的这一颗这个线路够。 60这一杆叫蓝球也是留了一个比较大的向下的角度，这样可以直接来 K。 这一杆很关键啊，轻 K， 但是 K 球点已经有点控制不准了。这一杆对艾伦来说没太控制好，是想来轻 K 的，但没 K 准。 现在还没有超分啊，这一杆也打不了了。台面还剩67，艾伦领先65。

0: 这杆艾伦也不敢把红球队推得再分散，因为现在整个彩球的位置还是比较好的，就是一旦他把这个局面率先打开的话，吴一泽如果能准进一杆连接到黑球的话，这局可能就不好说了。 这杆吴一泽先把红球队给打散，这个位置对于吴一泽来说有一点危险啊，艾伦肯定是能攻的，红球打进的话这一局他就能超分，这是准备往里攻了。 红球打进，那在这一局当中马凯伦超分。
1: One，
0: 这杆艾伦也是打带跑啊，进攻当中也带着防守。

0: Macallan, five empty frame.
1: 让局分方面，马凯伦领先一局，15-14，马凯伦暂时领先于吴一泽。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候，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接下来双方第30局。

0: 好球，右下方红球长台，规则成功打进。这一杆同样是控制母球，就是要把母球控制到上方低分彩球区，这样即便打不进的话，也不会直接给马凯伦漏下比较简单的上手机会。这是在这一场半决赛比赛当中吴一泽每一个阶段的长台成功率，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第四阶段啊，这个数值都是比较高的。这其中后两个阶段，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的长台成功率啊，都超过了80%。
1: 4。
0: 这个第二阶段，吴一泽的状态一般，因为第一阶段八局打完，他是带着四局的领先优势啊，6-2。进入到双方第二阶段的八局较量，但是双方第二阶段啊没打完，就是第二阶段八局没打完。双方半决赛第二阶段的第六局啊，也就是总的第14局球，两个人携手创造了斯诺克世锦赛单局的耗时记录。第十四局啊，耗时100分钟19秒，也成为了克鲁斯堡历史上单局耗时最长的一局比赛。所以因为整个第二阶段的耗时比较长，所以双方的第二阶段只打到了7-7。这场半决赛第二阶段的比赛啊，吴一泽的状态比较一般，但好在进入到第三阶段啊，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第四阶段，吴一泽现在是把自己的状态啊慢慢的稳定住了，现在也有一个正常和稳健的发挥。
1: 换地。21。

0: 这样能够把黑球左上方的这颗红球给打掉。
1: 28 29

0: 这一杆 K 球效果不错。 本届世锦赛吴一泽的K球成功率 65%， 黑球的角度稍微有一点点大，没问题，投进黑球，而且母球的较位目前来看 也还不错，黑球正上方的这一颗
1: 45。

0: 52.
1: 母球右侧这一颗角度稍微有点平行啊，这个角度有点大，来攻红球左侧的中袋，好球，篮球带有一点向上的角度。 向上角度可以先来解决上面的这一颗，这一杆也是叫了一个向下的角度，更好的向下来连接，领先58分啊，台面还剩83。这杆红球推的稍微有点薄啊。 打得稍微有点薄。

0: 关。
1: 嗯，这几局艾伦的准度确实是很有保障。刚才这杆失误对于吴一泽来说还是比较严重的，因为半决赛阶段是33局抢17的赛制，这也就意味着如果这一局比赛艾伦拿下的话，艾伦就已经手握多个赛点了，这个对于吴一泽的压力会比较大。
0: 6

0: setting。
1: 这一杆艾伦能不能直接打到超分啊？还得看他怎么解决中间的三颗红球。
0: 14。
1: 目前来看，粉球左侧这一颗是可以来单脚。直接低杆来带一下，这样把左侧这一颗红球 K 到了一个更好进攻的位置上。但现在中间的三颗红球还都没有被解开，刚才这一杆薄右侧的中带马克艾伦也出现了失误。这一杆马克艾伦打后了。

这一看看力量啊，让吴一泽只能看到粉球下方的这一颗红球的薄边。

这杆武一泽得小心一些了，因为下方这颗红球是对直袋口的方向。武一泽是想向上方啊。 最终思索片刻，还是准备轻推一杆。哦，形成了贴球。那这样的话，对于马凯伦来说就比较好解决了，他可以向相反的方向来推。

再上来看一看防守的落位，比赛打到这个份上，双方在防守端啊，这个肯定会考虑的更多。

0: 嗯，
1: 这杆长台马开伦推进。 一步弹起来啊，这个角度粉球可以来攻右侧的中袋。

现在艾伦在进攻端打得都要比之前更加的仔细，其实双方都很清楚这一局的分量，维泽拿下这一局将局分追到15比15，亦或是艾伦拿下这一局16比14领先拿到赛点，这个对于两个人来说这个意义都不一样。 其实，在这一局当中啊，两个人在进攻端都有失误。吴一泽是在单杆拿到58分之后啊，进攻红球，左侧中袋出现了失误。马克艾伦是之前连续得分过程当中啊，这个右侧中袋出现了进攻失误。但是目前来看，这个局面还是比较支持艾伦单杆制胜的。

0: 打绿叫黄，效果也不错。现在马凯伦落后12分。
1: 27。
0: 打到粉球就能够超分。但现在的彩球对于马凯伦来说几乎没有什么难度啊，也都在点位上。
1: 34，
0: 两库叫篮，这个篮球是一点向上的角度。一库再跑到下方来，叫位叫的也没问题。粉球打进，这一局比赛马凯伦超分。这样局分方面，马凯伦是16-14领先于吴一泽，也拿到了这一场半决赛的赛点。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半决赛阶段的赛制啊，33局抢17。现在马凯伦已经拿到了赛点。

0: 在上一局啊，第31局的比赛当中，吴一泽已经是挽救过一个赛点了。
1: 好球！
0: 面对赛点，面对着长台进攻的机会，刚才这一杆吴一泽没有手软。上一局比赛，吴一泽是打出单杆67分啊，逆转拿下上一局，挽救了第一个赛点。
1: 好球！
0: 我们也希望在面对马克艾伦赛点的情况之下，这个吴一泽能够打得更放松，完全激发出自己在进攻端的活力。但是这一点说起来很容易啊，做起来真的很难。
2: 三

0: 14. Fifteen.
1: 这一局的球形分布啊，对于吴一泽来说还是很有利的。当然也得看看他带开红球堆的那一杆。就现在对于吴一泽来说，就是不要想是不是赛点的问题。
0: 22.
1: 就是把自己的注意力啊，全部都专注在目前的这一局，以及接下来要打的这一杆上。轻轻踢一下红球堆，这样又有两颗红球能够单叫了。

0: 高杆两库，红球队最下方的这一颗，
1: 泽西。泽西 one。

0: 38.
1: Thirty-nine. 这几杆叫位叫的都不错。

0: 这一番观察的再仔细一点啊。
1: 43。
0: 向上的角度来叫篮球，篮球带有一点向下的角度。高杆跟一库，红球右下的底带。
1: 52。
0: 这颗打完来看看是不是没有能单叫的红球了。

下杆这一杆推偏了。这样吴一泽单杆52分，这一杆推的稍微有点厚啊。比赛打到这个份上，这个阶段啊，这样的分数上，这无论吴一泽也好，还是马克艾伦也好，就是任何一方有一些失误啊，这个失误在这个时候都会被无限的放大。

当然也没有给马凯伦留下容易的上手机会啊。这镜头刚才给到的下方相邻两颗有组合球，但是这个组合球风险是比较大的啊。这个角度母球是根本避不开红球堆，也就是说一旦这个组合球没打进，这个红球堆被带开，那残局就留给吴一泽了，这杆风险是比较大的，所以马凯伦直接防。嗯，防的也不错。吴一泽能够看到红球堆右侧两颗的薄边，

所以单独左侧的这一刻也能够看得到。右下方漏球了，这个时候能够感受到这个选手每一次的出杆啊，都有比较大的心理压力。就虽然选手表面上看上去啊，这个面部表情还算是平静啊，但相信此时此刻他们的心率，这个都是不平静的。心率都是属于飙升状态的。

0: 6。
1: 这是马凯伦第三次啊打入到世锦赛的半决赛阶段。之前两次世锦赛半决赛他都失利了。09年当时世锦赛半决赛是输给了希金斯，然后23年半决赛输给了塞尔比。刚才马凯伦这杆进攻也没有打进，还把红球堆完全带开了。马凯伦也紧张啊。

0: 现在多想想啊，多考虑考虑，不是坏事儿。如果不是世锦赛、半决赛打到这个阶段啊，这样的比分，如果是其他的一些比赛，或者是比较靠前的轮次和局数的话，我相信面对这样的局面啊，可能吴一泽这个简单看看就直接上手攻了。但是刚才这一杆来薄红球右下底带，红球没打进，母球摔带了。
1: Thank you, settle down, please. Stick
0: 这
1: a
0: 杆打的稍微有一些薄啊，所以也导致母球摔带。

因为这场半决赛打到现在啊，只有双方第一阶段的比分差距是比较大的。第一阶段八局打完，吴怡泽6-2领先马克艾伦，然后第二阶段打完7-7战平。这随后啊，双方这个局分的差距就始终都没有被拉开过。总体来看，这还是一场非常焦灼、非常激烈的半决赛的较量。

0: 事情。
1: 这个局面现在对于马克艾伦来说也不容易，粉球这一杆叫的偏直，低杆往回带一点，因为现在三颗红球都是贴库的状态，但是这其中贴库的下方的两颗这是可以来单叫的，左侧的难度要稍微低一些。

就即便这颗红球叫的已经很好了，但这一杆进攻也是有难度的，打的稍微厚了一些。两个人的手啊，都有一点紧。

因为现在三颗红球贴库，这吴一泽总得打一颗，这总得把一颗红球打活。看看这杆篮球做没做上啊？嗯，漏了。

这杆马开伦打得非常厚啊，就从这些进攻能够看到，这马开伦现在虽然拿到了赛点，但并不轻松。

这一杆看看能不能把咖啡球上方的这颗红球给踢走啊，然后尽可能的把母球就防到咖啡球上方的位置上。或者是打红球包边啊，然后藏在黄球上方。

马凯伦换一个角度看看呢，还能不能看到右侧和中间这两颗红球的薄边？最右侧贴库的这一颗能够看得到。

之前是三颗红球贴库，现在两颗红球都已经被打活了。这一点对于比分落后的马克艾伦来说是好事。吴一泽这一杆看看母球，落袋了，都紧啊。这局当中啊，马凯伦是在进攻端手有点紧，吴一泽是在防守端啊，这个手有点紧。

0: 当然，艾伦这杆手摆球
1: ，That's inside deep。
0: 这个攻的可能性啊不大，这也是防。当然，下方这一颗倒是能攻啊，非常难。嗯，还是防。这杆防的也不错。

这该无一则得好好考虑考虑了。这个中间这条线路解到红球不难，但难的是控制母球的落点。嗯，

0: 因为这杆打得比较薄啊，所以红球的线路就很偏了。这个打薄之后还把带口的黑球给撞进去了。这杆看线路，吴一泽应该是想打带跑，还是通过这颗红球来防守，然后看看这个红球是奔着带口的方向来去，有没有打进的机会。但这一杆的损失啊，对于吴一泽来说比较大。就罚分不说，这个带口红球也直接给了艾伦。
1: One.

0: 但是黑球啊，这一杆走的稍微有一点点少。刚才这一杆推的力量还是微轻了一些。但还是在可控范围之内。下方这一颗红球也叫得到。
1: 14。
0: 领先10分啊，台面剩35。哇！这个难度降低的红球，马凯伦没打进啊。这就是压力啊，这就是压力的体现。红球打厚了。这个没有人不渴望世锦赛的决赛啊，但这个时候哪怕是比分领先的一方，哪怕局面上的优势已经很大了，还是会犯错，还会出现失误。

0: 这一杆够准啊，黄球叫了一杆中台。
1: Six.

0: 15。
1: 好球，好球。看看篮球，带一点点向上的角度。粉球啊，留了一杆中台，这杆也是有难度的。

哦，威泽超分的粉球，粉球没打进，刚才这一杆打厚了啊，这就是压力的体现啊。虽然刚才这一杆中台粉球威泽叫的稍微有一点点远，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啊，这是咖啡球那一杆没叫好，所以在这一杆只能是叫的比较远。嗯，这一杆马凯伦打得很薄啊。马凯伦得

青苔才能够兑现赛点，维泽得把粉球打进。又错过了一杆机会。

马凯伦可以往里攻啊。马凯伦将粉球抱进，这角度两库啊，叫黑球没问题。黑球打进，马凯伦就能够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世锦赛的决赛了。哇，我的天哪！这就是世锦赛的半决赛啊，这就是克鲁斯堡给选手带来的压力啊，不可思议的压力。吴一泽将黑球打进，这一局射线过关，吴一泽又挽救了一个赛点，将局分追到了16-16。这场半决赛双方将会进入到最后一局的决战，一波三折的比赛啊。上一局的黑球啊，这个对于马凯伦来说绝对是职业生涯当中最严重的失误之一。接下来双方在这一场半决赛当中的最后一局，第33局的决战。上一局第32局啊，马凯伦那一杆黑球没打进，很有可能是世锦赛历史上啊最严重的一杆失误之一了。两位选手本赛季决胜局的一个胜率，马凯伦这边要比吴一泽稍微高一些，但是这个时候这些数据相信对于两位球员来说没有什么参考的价值。就如果是普通比赛的话，这个数据是很有价值的，但世锦赛半决赛打到最后一局，而且历经了这么多的波折，现在两个人的这种状态很难用数值来形容。

这杆进攻的尝试，吴一泽打的稍微有一些厚啊。那这样的话，红球堆下方的这一颗漏球了。

这杆上手对于马凯伦来说还是比较容易的，当然现在还远远没有到考验他的时候。因为上一局这个黑球没打进，不知道会不会对马凯伦的信心造成一定的影响。或许那一杆就是在决胜局当中马凯伦关键杆的一个伏笔，这都说不准。

0: 16。
1: 反角度的红球，这一杆避不开红球堆。
0: 17。
1: 这个局面对于马克艾伦来说也是很有利的啊。不知道这一局他能不能够抓住机会，兑现自己的赛点。

0: 24.
1: 这场半决赛到目前为止，马开伦已经错过了两个赛点了。这其中上一局无疑是最可惜的。这上一局距离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世锦赛的决赛就差最后一个黑球，而且是在不难的情况之下把黑球打丢了，匪夷所思的一杆失误。
0: 32

甲肝这一肝啊也比较直，推下来啊可以连接到黑球。哦，低肝的话那是来叫粉。

0: 冲一下红酒兑。这杆效果比较一般啊。
1: 47。
0: 这两颗红球这个角度来看是没有线路的。

刚才马凯伦这杆 K 球不理想，对于吴一泽来说还有机会。当然上一局比赛吴一泽也用最不可思议的方式挽救了马凯伦的第二个赛点，所以一切都有可能，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这杆来看看粉球右侧这一颗啊，是不是能够看得到？包括右侧第二颗，这个进球线路、进球点能不能看得到？感觉粉球右侧第二颗线路篮球好像有点咬住了。换个方向，吴一泽再来看一下。

0: 好球，这一杆还是能够看得到。这颗球下球点，维泽判断的还是很准的。横台直接叫到黑球，
1: 黑球。

0: 蛋叫最下方的这一颗，这力量控制的还可以啊。但是现在对于吴一泽来说，这个中间的红球堆啊，还得再带开。那一杆是关键杆。
1: 15。
0: 相信这场半决赛的后三局啊，马凯伦肯定对自己的表现不满意。看这一杆 K 球，一言难尽啊。
1: 22。
0: 这杆红球左侧中带的线路旁边红球是不是咬住了呀？真咬住了。
1: 22。

马凯伦开始思考了，因为这一杆维泽 K 球没有 K 到进攻线路之后啊，他相当于是主动把母球防到上方，然后把红球堆给带散了。所以这一杆对于马凯伦来说是比较难防的，母球现在在上方也是贴库的状态。这杆解到红球对于马凯伦来说不难啊，难的是不留机会。

0: 这一杆效果还是很好的。这样的话，中间的红球全都解开了。
1: 14。15。
0: 这个粉球打得稍微有一点点薄啊，刚才这颗粉球也有点吓人啊，打得稍微薄了一些，但好在没有影响粉球落袋。

0: 好球。
1: 29.
0: 嗯，红球准进。现在吴一泽每多进一颗红球，都是给自己增添了又一个砝码。这一杆叫位叫的也没毛病。不知道这场比赛马凯伦还有没有站起来的机会了。这比赛就是这样，你的任何一点小失误在比赛末端啊，在决胜局都会被对手无限放大。这就是世锦赛的魅力，也是克鲁斯堡的残酷。粉球比较直，黄球看这一杆准度，领先19分，台面还剩27。把绿球打进啊，就能超分。好球！哎，这杆远台黄球啊是最关键的一杆，只要打进叫到绿球啊，这个难度就一下子下降了。漂亮！绿球打进，吴一泽超分。当然，现在超的分数不多，没问题。我们也可以恭喜吴一泽了，完成了一场非常精彩的逆转。当然，对于马凯伦来说，这样的结果是非常残酷的。他一度距离世锦赛的决赛那么近，就差一颗黑球。但这就是世锦赛。我们恭喜吴一泽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了世锦赛的决赛。决赛当中，他将会来迎战肖墨菲。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里克维廉斯顶回来。

0: 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大门球进了，
0: 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
1: 头球攻门球进了，
0: 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没开。

0: 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见跳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4: 然后罗马尼亚顺风逐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5: 哇，球进了！
3: 太突然了，这个角度太刁了，
6: 太漂亮！
7: 顶到禁区里边，
8: 没有，我们打了。

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至26赛季的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半决赛啊！这是深圳马可波罗和浙江浙商证券之间的第一场。我们来看比赛开始啊，深圳队这边先拿到球权，史密斯控球，做背切出来之后，强延误。哇，整个广厦的防守强度是非常高的。

0: 在这个位置想强攻，然后呢布朗有一个车凳子的动作，但是桑普森控制住了自己的脚步。这边马上史密斯一记长传，王浩然的空间，桑普森高位来做策应啊。胡锦秋也提到高位，这样呢低位是空间比较大的，挡拆下顺，巴里布朗直接跑投，贺西宁身体啊足够强壮，非常强硬的打法。胡锦秋的中投没有能投进啊，但是前场篮板拼回来了。哎，
1: 来展示给兄弟们鼓励鼓励，
0: 出了一个失误。
1: 来，掌声给朱继龙鼓励一下，欢迎九号家人的场。欢迎回来，兄弟们。
0: 朱军龙两犯了，这个犯规呢来的早了一点，刚刚两分钟的时间。还是给到贺西宁，这个反击球砸到脚上了，好球，卢鹏宇，很沉稳啊。哇，漂亮！哇，小布朗这个动作太华丽了，华丽又实用。真正躲过了高度无限高的巴基。哇，这个球卢鹏宇脱手了，这有点不应该，太忌惮桑普森了。但这边也是反击当中出了一个失误啊，反而是又被深圳队轻松反击拿分。好球，胡金秋，
1: 咱们请防守后生队十六号队员队长发喊 number 16 question time， 准备打球，罚球两次。
0: 漂亮，球走得真好，虽然没有能打成，没有能打进。嗯，史密斯。

0: 日强烟雾对于史密斯这一点，八级的防守能力啊毋庸置疑，有着极其出色的身高，有着非常好的移动能力，有着天赋异禀的纵向起跳和护框的这种面积，但是呢他的进攻上啊活还是糙了一些。哇，史密斯再来一个，个人能力强啊。深圳队的球上的真快，
1: 加油！

0: 篮板球啊，这个暂停回来之后，浙商证券对于前场篮板的冲抢做得非常积极，利用二次进攻拿到分数。有孙明辉回到场上之后呢，多了一个持球点，多了一个持球大核，整个组织进攻的盘活变得更好了。布朗也可以把更多的精力完全投入到终结上。
1: 欢迎回来，因为球员组队继续防守。
0: 加一，卡尔顿上来之后，整个篮板的效果，尤其是前场篮板冲抢的效果变得非常好。就是巴吉在场上的时候呢，虽然他进攻活比较糙，但是至少他的防守面积、防守的高度、护框的能力、篮板球的保护还是到位的。
1: 祝队全场球继续为兄弟们加油，浙商证券。
0: 现在阿利兹上来之后啊，就是高度上和巴基还是有差距，加上李慕豪，但是李慕豪在篮下低位的这个对抗能力上稍微差一点，就阿利兹加李慕豪两个人在篮板球保护上现在有点被广厦这边压着了。你看又是前场篮板，抢了多少个前场篮板，就这一会儿浙江广厦又是前场篮板，全是前场篮板之后的二次进攻拿分。有时候这个前场篮板啊，是不是能把一支队伍的士气完全给强起来的。好球啊，
1: 22。
0: 郑永刚知道可能需要去调整一下了，就是一定要对队伍对篮板球的保护被

0: 对人的意识要提升，让浙江广厦这么疯狂的去抢前场篮板，那真的是你要想赢球可太难了。进攻犯规，好球！有孙铭辉，现在对于浙江广厦这个赛季能不能去实现卫冕太关键了，因为有他这个点在场上，就可以很大程度上解放这个小外援的这个整体进攻的这种能力或者强度。
1: 首先，防守是对二号队员阻挡犯规 ，Number Two Broken Man， 个人第一次犯规，全队第四次犯规。
0: 不管是小布朗还是塔克，有孙铭辉这一点在做持球大核的时候，他们都可以更好的去冲击篮筐，把精力更多放在终结上，整个广厦啊多一套进攻的发起选择。但是要没有孙铭辉呢，广厦后卫线上就有点捉襟见肘，尤其打到第四节，广厦就必须要用小外援。哇，贺新宁打胡金秋，好球啊，漂亮！贺新宁现在不但个人终结能力强，他这种大局观和意识也非常好。失误广厦有点多，今天啊，4-1，好球！那孙铭辉的挡拆或者手递手之后，给下顺球员的分配球，依旧是联盟最好的本土球员。

0: 34秒，塔克处理球太犹豫了。这样，首节比赛结束，27-22。
1: 场比分22-27，狮子队暂时领先。

0: 赛即将开始 ，Start of second quarter。
1: 好球！
0: 咱们先进入校，主队大球加罚一球 ，21 and 1。
1: 苏明辉和胡金秋之间的配合真的是非常默契，这么多年积累下的这种默契感。
0: 欢迎过来继续防守的 defense， 一起防守。

0: 这个自信啊，两个人夹击何心凝这球，依旧自信的后仰跳投。
1: 安防方中出内线，十一秒进攻时间，继续加油，这球正确。
0: 赵佳仁、胡金球两个人夹击之下，贺新宁依旧非常自信地去完成扑射。现在浙江广厦用的是一个双小外的阵容，

每球必争，努力防守。

0: 巴里布朗再投，哇，还能进啊！哎，小巴里布朗上来之后连中了三个三分了。
1: 恭喜指导队人马小辉，把这罚球两次留下。

好了，掌声给马克和大邱休息一下。欢迎九号家人，23号桑普森，继续往上。

0: 而且唐朝的中原兵法并没限制发出的规定，先见南方做的最快的三军师。欢迎来自中原兵进行共进球权，球队进行防守。
1: 又被抢断，反击三分再进，哇！史密斯靠个人能力还了一个，但是从落后六分到反超十分。这段时间浙江广厦这个表现太好了。

0: 这段深圳队的外线投射不错。周鹏上来之后也中一个底角的三分，
1: 我们一起

0: 掌声都给吴湘，肯定一下，好兄弟，好样的，给你家人休息一下，欢迎十号朱俊龙，二十一号大邱，欢迎未来继续防守，防守。
1: 双方都有点乱啊，打的。林炳胜现在这个投篮能力真的是比上个赛季又提升了不少。
0: 恭喜中卫陈浩队组打犯规。现在双方鼓励一下。双方外援，首先由陈鹏第一次。现在对方向23号队员。中卫换上17号孙明辉，同时换上14给林炳胜。
2: 现在我们第二组全队是规矩紧张，正式。

地板球争抢一片混乱，最后球权又到了萨姆森手里。这个球回来，浙江广厦有点松懈啊，上线的防守这有点过于不专注了。

好球啊！

可球，篮板球接应一传之后直接的反击，这球上的真好。孙铭徽和胡金秋的默契，七个助攻了，孙铭徽打的时间并不长，干扰球，就这个球不动。

0: 陷进去的概率很大。
1: 来了，

让你们来赎罪求全。请他们在后方地线之中见。上半场一分零秒时间。

0: 好的，掌声送给大邱以及刘明辉休息一下，为美好的比赛，欢迎吴兄。
1: 报告，报告。

0: 好球！反击三分投进一个，这个球太关键了，压哨扔进一个三分啊，帮助深圳队解决了很大的得分荒的问题。单节广厦拿下42分，啊，一举把比分反超。嗯，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关注下半场的比赛。好消
1: 息来了。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

0: 市区一户超市力，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400100-6565。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运动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这个下半场比赛开始，整个第二节比赛，广厦打了一个42-22。第二节比赛当中呢，广厦一上来用的这个三后卫的阵容还是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哇，桑普森这就想隔扣啊，真的是挑战高度，打反击，陆鹏宇。这球想的有点复杂了，其实机会出来了，小布朗可以自己在外线投了。这边背切出来了，但是内线的防守啊并没有失位，所以这球低爆。

0: 传进来，第二传进来呢，萨姆森也不好处理了。胡金秋外线投一个，哇，再进一个三分啊！王浩然的个人单打被断掉，林敏胜的反击。
1: 来，掌声给兄弟们。
0: 广厦的防守强度还是不错的，但是深圳打得也很耐心，充分的利用策应传导的能力啊，去解决对方的这种高压迫性的防守。哇，够不着啊。嗯，小巴里布朗这个突击能力太强了，已经32分了。

糟了，糟了！这个史密斯这一下啊，整个后腿感觉拉伤了一下啊。加速这一下，林敏胜给了一点对抗，但是在这种对抗的情况下，史密斯顶着人想要去进一步的加速启动，结果这一下他应该是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大腿后群拉伤了。那这种拉伤有可能会要休息一段时间的，如果严重的话可能会影响后面这几场的比赛了啊，要是史密斯不能打的话，那对于深圳队来说可就有点非常困难了。

我们请球队防守十号朱俊龙打球犯规，个人第三次犯规。好，下面请。球场请接到来，关上球场家人，欢迎回来，继续防守，防守。

下去。

0: 担当掩护，巴里布朗今天这个状态啊，无人能挡，35分了。三分球11中7，给了韦体。
1: 贝拉西，裁判建议两分有效，同时判罚主队26注销，韦体犯规。
0: 这个球给了一个两分有效。
1: 有。
0: 应该是吴潇身后拉了一把啊，拉了巴基一把，这一下判了巴基的空接两分有效，同时追加了一个违体犯规啊，这一下就相当得不偿失了。
1: 判罚归来。现在裁判六人继续帮助防守，防守。
0: 克里斯托弗，克里斯托弗其实自己的进攻能力也不错，但是他的整体处理球没有史密斯那么稳。哇，吴潇今天这个前场篮板啊，真是抢了不老少。第二节其实真正这个比赛出现转机的时候，广厦由落后到反超之前，就是出在吴潇那几个前场篮板，给了广厦很多二次进攻拿分的机会。又想做空接。
1: 来得及，首先把鼓励掌声送给吴潇，鼓励一下，加油，兄弟！
0: 吴潇今天抢了5个前场篮板了，而且他抢到的前场篮板大多数都转化成了得分。这球有点信手拈来，举重若轻啊。你看萨姆森自己让篮板下沿给冒了，再争抢篮板球，打反击的机会。克里斯托弗打得太固执了，这个球如果是史密斯可能早就出球了。
1: 个人第3次犯规，罚款2026，全队犯规1码，请

Yeah.

0: 为我们的兄弟们继续加油，这声正确，这声正确。
1: 这次没能投进了啊！前十一投七中的三分，克里斯托夫突进来，好球，追到个位数了，追到九分。
0: 女士们、先生们，下半场暂停时间，继续来到李宁时刻。由 CBA 联赛官方合作伙伴李宁品牌打造的赛季 CBA 杭州赛区专属权益。本场比赛后，银体赛票杯前往黄龙体育场 A15 门，前往黄龙体育场 A15 门李宁专业运动集合店，任意消费可参与网上签名球衣抽奖，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感谢李宁，加油 CBA。

暂停时间到 ，End of time。 再次鼓励我们的兄弟们，鼓励一下出城朋友们。

0: 调整把凯尔顿拿上来啊，去在低位做强攻，利用凯尔顿的个人的能力，低位的对抗性。但是一上来第一下没有起到效果，过去两分钟打了一个10-0。王然直接想给低位啊，犹豫了，传和投一定要果断的去做选择。球啊，球的处理很快，有了。王浩然这个球出手真的看弹道啊，非常正，真好。王浩然给人的感觉在场上打球就是踏实，你看他处理球的时候每一下你都感觉心里很踏实。打成了一个2+1，凯尔顿起到作用了。
1: 下半场两位有效防守，球队23号队员达成了追，主队尔顿相反一球 ，Never 双平静 ，and one。

欢迎回来，各位同学，前场当线接球路线。

双方这个分儿咬的还是很紧。

这是出什么情况了？萨姆森是出了什么情况？看一看。

这一头没有能打进，还有第三节的最后一攻。当然找克里斯托弗形成换防，克里斯托弗打胡金秋，因为有时候克里斯托弗的这个进攻选择啊，确实和史密斯相比差距比较大。继续关注最后一节比赛啊，双方今天都出现了一些意外情况，史密斯的大腿后圈的拉伤，这边桑普森呢也是刚才出现了一些情况，因为没有慢镜头的回放，没有看到他那一瞬间到底是什么问题啊。今天陆鹏宇打得很好，18分投篮9中7，但是相对啊，对深圳的影响要比对广厦的影响要大，因为史密斯对于深圳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克里斯托弗从分配球权和进攻选择处理上和史密斯的差距是比较大的。来看最后一节，这边用的是小巴里布朗啊，小巴里布朗今天进攻端手感火热，尤其是第二节帮助广厦从落后5分到反超15分，打出一个单节20分巨大分差的那段时间啊，小巴里布朗前三节攻下35分。

0: 球队线，猪队球权。
1: 甚至马可波罗这会儿稍微有一点急躁情绪。浙江广厦证券呢，用的是小巴吕布朗，深圳马可波罗用的是克里斯托弗。其实深圳马可波罗可以选择用个大外，可以不用克里斯托弗啊。第四节单外援的情况下，你用赫西宁来做持球，没有

0: 今天啊，深圳的篮板是大问题。第二节，深圳队由领先到落后的那个过程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出在篮板，让吴潇连续抢了三个前场篮板，每一个前场篮板都转化成了一个两分或者三分，一下就把整个比赛形势给就给打破了，又是一次反击得分。打球的篮板，小巴里布朗再反击。你看，这个李慕豪刹不住车了。
1: 好的，我们首先把肯定的掌声送给 Barry Brown。两位裁判进行一个确认，下面宣告。裁判是一分罚出，申花队20号队员对阵犯规。
0: 这时候确实需要有人能站出来，对于深圳队来说，无论是贺新宁、王浩然，或者今天发挥相当出色的卢鹏宇，这外线三杆枪必须得有人能站得出来。那卢鹏宇的反击，好球！
1: 浙江证券，浙江广厦。
0: 今天深圳队的关键篮板啊，丢的真是太多了。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其实整场比赛下来，浙江广厦针对性做得更好，就是他的研究要更彻底，深圳队的应变要稍慢了半拍。今天深圳队一贺新宁这一点被包夹之后啊，确实没有办法解决。二，篮板球这一点上丢掉的太多，前场篮板连续被广厦队拿到。另外就是防不了孙明辉和胡金秋的挡拆，今天孙明辉、胡金秋的挡拆效果极佳。

0: 是一球犯规。
1: 这球应该是吹了孙明辉的技术犯规。镜头没有扫到，但是孙明辉肯定是对刚才克里斯托弗防守他的时候那一下表达了不满，他认为是有犯规的，有这个对他的犯规，所以这边打反击之后，对，就是这一下，因为确确实实是犯规了，这个克里斯托弗在身后确确实实犯规了，这个咱们有一说一，客观的来评价，确实裁判刚才是一个漏判。但是孙明辉呢冲着裁判有这种喊叫或者类似这种表达，裁判给技术犯规是没毛病，但是前情提要是克里斯托弗这个犯规裁判没吹。

0: 上还是有差距啊。这球小巴里布朗的话能打进。
1: 自己运球是失误了。
2: 球员们，继续掌声鼓励鼓励，加油兄弟们，耐心防守。全场的朋友们，需要你们帮助球队防守的时刻。
0: 不错啊，自投自抢，二次进攻打进之后，八分分差又回到个位数，这个比赛还有的打。对于深圳队来说，来看胡金秋要球，面对李慕豪，之前季后赛场均33分钟拿27.5分，但是今天目前为止只拿6分。贺西宁进入到半决赛之后啊，遭遇了浙江广厦的夹击，在包夹之下呢，确实一下把他的状态控制住了很多，但这就是必须要面对的。对于贺西宁来说，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那不是白拿的，拿到这个荣誉之后，所有的球队都会研究你，针对你。裁判要去回看录像啊，要看看小巴里布朗最后有没有附加动作，应该是。对，就是要看这一下，因为击打的是王浩然的后脑这个位置，

这个是一个危险动作，因为我们知道后脑是这个脑干的位置，这个地方是绝对不能被击打的。就是在这种动作的情况下，就跟一旦打出血了是一样的。就在这种情况下呢，裁判有时候会忽略一些你的主观意愿，就是你到底是一个上篮连贯的下来的动作，还是说你是有意的，就主要看最后的结果。就主要要看这个裁判的认定，就是到底有没有击打到最危险的位置。这下王浩然还不只是看刚才小布朗这下打到了他的后脑勺，而是这个脑袋可能打破了。今天深圳马可波罗不容易啊。克里斯托夫自己的进攻没有能打进，还维持在6分。

0: 孙铭徽面对周鹏，啊，苗篮出手。出现了什么情况？今天这个比赛经常会出现一些这个意外。哦，这边王浩然回来了，刚才缠的绷带也拿掉了，看样子应该问题不大。这克里斯托弗呀，嗯，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导来说，这会儿也是无奈之举啊，就是知道克里斯托夫没有那么稳，或者进攻选择不是最合理，但是这会儿只有他能行了。去做强烟雾，下线来夹击，哇，布朗。提前上夹击，王博指导安排提前上夹击。
1: 全队上一板罚球两次，个人第四次犯规。
0: 吴晓也四犯，孙明辉也四犯。

0: 继续加油，浙商正确，浙商正确。
1: 这边也是提前夹击，哎呦，王浩然差一点把这个球夹下来。防住了，克里斯托弗推反击，我再进，只差两分了。比赛回到了超级有悬念的阶段，提前夹击，三个人上去提前夹击，打进胡金秋。

苏明辉压哨射进这记三分啊。就打到第四节，你会感觉原本应该是深圳队的优势，就是他有王浩然有贺新宁这样的出色的本土球员，他应该减少对外援的依赖。但是真正打到第四节，克里斯托夫一个人成为了深圳队绝对的主角，就其他人已经几乎没有持球，没有接触球的机会，球就在克里斯托夫一个人手里。而尽管这一侧广厦也是以布朗为主，但是你看胡金秋挡拆下顺前场篮板的篮这个得分，包括挡拆结束之后孙明辉的外线投篮，就是这就是广厦的底蕴吧。打到第四节啊，他们的本土球员更敢打，更敢处理球。这个赛季深圳一个赛季打到第四节，贺新宁都完全能够释放自己，完全能够主导比赛，打得甚至于超过一个外援的作用。但是真正打到这种关键比赛的时候，打到最后关头的时候，当对方上了包夹之后，当贺新宁自己的手感不顺的时候，最后的接头关头还是选择把球交给了外援。就这种自信啊，还得进一步建立。这种对于比赛最后关头的这种节奏的控制，深圳队还是要稚嫩一些。每个球全都在克里斯托夫手里，第四节19分，克里斯托夫。我们承认克里斯托夫的第四节表现得非常好，19分。

但是除了克里斯托弗，深圳队第四节没有人拿球，没有人出手，这本身是有问题的。

你再看看浙江浙上证券这边，深圳马可波罗丢掉了自己一个赛季最自信、最赖以成功的点，就是进攻点多、本土球员强、最后一节不依靠外援，而浙江广厦则是打出了最具整体性的一个第四节。你看，最后时刻永远是把球交给孙铭徽和胡金秋，用挡拆先做发起去解决问题。这场球非常值得深圳去好好的思考一下。打了一个赛季，能位列常规赛第三，能打进四强半决赛，深圳队到底靠的是什么？这场比赛结束了啊！广厦在主场打了一场非常精彩的反击战，率先拿下了半决赛的首场胜利。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啊！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那个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球进了，
0: 贝兰托雷斯。

看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2分多钟。

0: 斯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下就，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4: 然后罗马尼内顺风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5: 哇，球进了，
3: 太突然了，这个角度太刁了，
6: 顶到禁区里边，
3: 没有，我们打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比赛。今天呢，来到第七小组，由比利时队对阵新西兰队，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开始了。比利时队在场上上半场比赛的率先开球，身穿红色上衣黑色短裤，新西兰队身穿白色的战袍。这场比赛呢，由前国脚董方卓和佳远为大家做出介绍。这个小组现在的形势啊，的确很焦灼。除了埃及队呢已经锁定了一个出线名额之外，比利时、伊朗和新西兰都有机会，而且呢分数比较接近，所以呢其实对三支队伍来说没有太多算分的复杂程度，就拼就完了，全力撑三冲三分是他们目前最保险的策略。
1: 今天比利时这个换人调整呢应该说非常激进啊，一定是想要全取三分的。卡斯塔涅他在边路是有非常强的这种助攻能力的，而多库回归到主力阵容当中呢，应该说也在边路的这种爆破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0: 从前两轮比赛两队的特点来看，新西兰队进攻呢他没有太多拖泥带水，他比较追求一脚传递出球，
1: 对，
0: 迅速打前场，要么是长传找克里斯伍德。所以对于比利时队今天面临着这个强攻的局面，他的防线推得比较上的这种情况呢是有比较强的针对性，新西兰队这套进攻方式。而比利时队呢在前面的比赛当中，他其实创造机会数量是够的，但是就是进攻的节奏普遍感觉呢在前面的比赛里啊这个节奏变化没打出来，

0: 对，
1: 所以比利时队虽然射门的次数多，但是得分效率没上去啊。这是新西兰的主帅贝兹利，来自英格兰的教练，他从2013年到现在在新西兰的国家队体系当中已经执教了13年了，带过 U17、U19、U20、U23，一直到成年国家队，很多现在的国脚都是他一手带起来的。
0: 很有意思，今天进攻的时候呢，德布劳内站右路的八号位，而瓦纳肯呢去左路的八号位，蒂勒曼斯拖在后边，应该也是防止对方直接去找伍德，蒂勒曼斯能够形成一个身前的屏障啊，去回夹也好，或者说在高空当中呢形成一个阻拦，
1: 因为扛身体不一定扛得过伍德，
0: 对，
1: 只能尽量减少给他的传球了。
0: 哎，
1: 贾斯特，新西兰的这两个边路的队员呢还是很有特点的，带球往前呢虽然不像多库这种盘带能力那么强，但是他们的反抢很积极。
0: 是，
1: 这是刚才贾斯特反抢，
0: 多库现在出现在右路，跟卡斯塔涅形成这个边路的双层攻击组，这个可能对于新西兰的防守球员来讲压力会比较大，看今天他们的后腰能不能帮助边路球员形成更多的保护。
1: 嗯，德布劳内像你说的，如果今天靠右的话，可能他适当的拉边反倒能够传一些他这个最有威胁的圆月弯刀的传球。
0: 是，
1: 此前的比赛他经常在中路往前插，反倒对手对他特点研究的比较透。
0: 德布劳内这个球员呢，他跑动范围很大，就你如果说真的想要砍死他呢，这个不太现实。非常精准的传球，
1: 这种转移是德布劳内的绝活。
0: 对，
1: 多库抖了半天了，给过来，
0: 就等着卡斯塔涅呢。
1: 晃了4下，卡斯塔涅缓缓跑过来，接这个身后打一脚远射。这两轮比赛踢完啊，围绕着比利时队的新闻大部分都集中在多库身上。
0: 是，
1: 有说多库飞回去陪妻子这个分娩，正好他妻子本来这个预产期是7月份，没想到小宝贝呢体谅他爸赛程的艰辛，所以他小组赛提前出来啊，儿子命名普雷斯，吕迪加西亚。但是另一方面，多库说我也挺委屈，因为我其实是多库说我有呼吸道的症状，我这个跑起来都难受，所以当时他是跟随球队第二场的时候他本身在接受治疗。现在就看他这个飞来飞去还受点时差影响，今天在临场的状态怎么样，因为对球员来说你这样的比赛拿出好的状态一切质疑都会消失。
0: 不错，尤其是比利时这么一个相当豪华的进攻组居然迟迟不能破门，这个很难能让球迷们接受。
1: 这是刚才给伍德的时候，今天就是吕迪加西亚考虑到我不上卢卡库，没有身体强壮的支点，那我干脆上两个大个，让法纳肯和德卡塔拉雷两个人交替着往里冲。
0: 是，
1: 好，德布劳内外脚背
0: 漂亮，
1: 给后点，
0: 特洛萨德跟慢了这一下，
1: 现在创造出来的机会越来越多了。新西兰的踢完上一场比赛有一个经验值得总结，就是上一场他们虽然领先了，但是打到下半场一直被动防守，体力下降得太快了，
0: 对，
1: 最后没守住，尤其是在埃及队跑起来轮转起来之后跟不住人了，所以今天他们是先顶一顶。
0: 嚯，这会儿新西兰的这个后场
1: 有
0: 点危险啊，
1: 射门，特洛萨德，特洛萨德，
0: 哎，
1: 这个球好像撞出来了，打到了立柱内侧撞出来了，
0: 要看一看是不是有进啊，手表没震吗？
1: 按理说手表应该第一时间就得到震动，球内的芯片应该第一时间有反馈，那只可能说这个球可能整体没过去。解围的还算及时
0: 啊，也在听 VR 的这个指示。刚说呢，这段时间新西兰禁区里边有点混乱，
1: 对，主要是有没有手球，因为进不进芯片就会给手表第一时间反应了，主要是看有没有犯规。
0: 先来看应该没问题，
1: 没问题，再给，现在不管是解围还是门将往外扑啊，总是打不远，比利时队的

0: 接二连三的攻势，连续感很强。
1: 对，这狂轰滥炸，这跟海浪一样，一波接一波的。
0: 德布劳内扣过来，调整，
1: 有了
0: 头球。
1: 哎呀，没跳起来这一下。
0: 德布劳内今天状态好，
1: 真好。应该说比利时这些进攻球员状态都好。撞到头部，
0: 这个时候撞完以后呢，队友暂时没起来，但德布劳内这脚远射打的也是在他状态比较好的时候的这种脚感。
1: 对，
0: 再来看一下刚才的这波进攻给过来之后，特罗萨德这个球一打，球的整体滚在线上。
1: 哎呦，就差一点点转啊！
0: 这个球他就是因为正脚被抽的，球比较直，没有带外旋，带点外旋可能就擦进去了。
1: 对，米奇勒，
0: 甚至说这个球可能还希望他稍微踢呲点就斜着进去了。
1: 对，就带点小功啊。
0: 新西兰队的防线呢，现在被冲的有点乱。
1: 关键呢，这么一交叉换位呢，新西兰球员跟不上这种跑动方式。尤其今天瓦纳肯往前这么一冲啊，没有人去盯防。贝尔和这个斯塔维尼奇，他更多的是关注自己身前的情况，对自己身后的情况呢并不了解，而中后卫呢全都被这个前锋给吸引走了，
0: 两个中卫被两个大个子顶着。
1: 对，
0: 他这套4-4-2就比较害怕比利时的队员呢，因为比利时今天中场有人数优势，然后又跑轮转，
1: 哎，
0: 所以他这个4-4-2中轴线的四个人很容易在交人的时候交乱了。
1: 德布劳内现在是带领全队做高位逼抢，就是不让新西兰球员轻易的往前推进。
0: 这是前两场比赛比利时队很少见的，
1: 哎，这也是踢兴奋了，
0: 因为前两场比赛比利时队在前面也抢，但是呢不像今天投入的人数这么多，而且抢的比较一致。
1: 对，
0: 右路佩恩的一脚斜传是比较有威胁的，想找克里斯伍德啊，中路迅速的跟进，范拉肯活动范围很大。这个进攻的方法有变化，但是对比利时来说呢有利有弊，防守当中就靠蒂勒曼斯的位置感，如果他不能第一时间预判出来有威胁的线路，其实比利时的防线是拉得挺空的。
1: 是，
0: 另外一场比赛伊朗队迅速扳平了比分，这边啊刚才是后卫用大腿内侧惊险的把球挡了回来。
1: 对，在线上，
0: 从门线技术回看来看没有进，球的整体没过线，
1: 但是这一连串的进攻啊确实让新西兰的后防线有点喘不上气。
0: 特罗萨德轻敲一下，左边再传，跟进，迅速反抢下来，特罗萨德控制，人非常密了，现在要射门，只能加快起脚速度，
1: 直接打，多库，哎嗨，这没发上力啊，
0: 疯狂打乱拳，
1: 多库这一下有点赶着打了，脚步没调整好，小碎步没倒起来，
0: 就够着了，
1: 哎。
0: 这个球门将扑得不错，
1: 就如果说相对比的话，今天多库整个的状态确实不如他的队友们，
0: 但比他前两场还是
1: 要好一些。对，要好一些，感觉跟巅峰的状态还是有一点点差距。
0: 我觉得这次呢小组赛阶段他有呼吸道的感染症状，对于他这样的队员来说影响还挺大。
1: 对，
0: 他是边路队员，他加速的时候他是这个大喘气强，
1: 是
0: 这个大口吸气，吸氧量大，
1: 对，
0: 所以对他的状态影响可能比别人要大。
1: 那今天瓦纳肯这个位覆盖的位置，
0: 伊朗队刚才扳平呢，这个形势对新西兰是最不利的，因为扳平的话伊朗队3分，新西兰队现在是2分。
1: 对，
0: 这是屏幕左下方给出的实时的分数，
1: 这是同组，如果说不是同组的话

0: 话，韩国那边很难受。
1: 对。比利时队相对来说呢，他们本身拿两分是比较尴尬的，在第三轮前，所以为了避免刚才乌拉圭的情况，他们就得全力的抢三分。
0: 对。今天边路比利时进攻是非常犀利的，卡斯塔涅已经好几次来到这个位置，
1: 球迷看得郁闷，这打了这么多脚还进不去，前两轮看下来28脚了，还是进了一个，还是别人的乌龙球。所以别看这17分钟比利时队打得热闹，看台上球迷还没得到情绪的舒缓呢，
0: 还没真正欢呼起来啊。
1: 你在比利时踢了那么多年球，你给我们形容一下比利时人的性格是什么样？他民族多，语言多，他内部的这个构成也比较复杂，
0: 对，
1: 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性格？
0: 哦，我觉得还是有点区别的，因为我在的是这个弗兰芒语区，就荷语区，
1: 南边，
0: 对，南边，应该是北边，
1: 北边，
0: 他们那边其实整个人呢是非常亲和的。尤其是我们训练的时候，其实很多球迷他是外边去围观的，甚至他可以跟球员成为家人，正常去交流。你这场训练怎么样？这个比赛应该怎么样？就整个的环境其实还是比较
1: 彬彬有礼。
0: 对，
1: 比较温和，
0: 比较温和。但是呢，确实也是比较热爱足球的。就有的时候呢，很多球迷他会愿意为球员去做一些，他们力所能及的事情的，包括可能有的时候像我们训练，他会去接送我们，
1: 就像街坊邻里互相帮忙一样，
0: 对，就是性格还比较豪迈。然后呢，他们也很相信俱乐部未来的这种发展，所以说整个的这个环境，起码在安特卫普这个城市啊，大家还是非常热情。
1: 对于比利时国家队来说呢，这些年黄金一代当中呢，其实就融入了很多多民族球员的构成，
0: 对啊，
1: 结合了各种战斗力特点。德布劳内把球速带起来了，特罗萨德内切选择打后点，这个球反弹了一下碰到了后卫。刚才画面对准库尔图瓦，但是上半场比赛这个局面库尔图瓦暂时还没有什么压力，
0: 对，
1: 新西兰队没什么攻上去的机会。特罗萨德这个球是不是打到手了？
0: 应该先打在这个可能要看一下。
1: 球迷是最可爱的啊，看得很专注。
0: 应该是直接给了先点球，但是要 VR 再确认一下。看谁来发。
1: 贝斯利也很无奈，因为这段时间新西兰队整体的防守队形被冲得非常乱啊。这个球是不是因为它横着架起来，侧向的扩大了防守面积？
0: 对，但是
1: 虽然它紧贴着身体，但是它横着一架起来呢，扩大了侧向的防守面积。
0: 这个可能要主裁自己去看。
1: 上一场顶进头球的瑟曼侧转身，他如果正面过来用身体封堵就没这个风险。
0: 今天天气因为比较凉爽，所以可能也是因为这一点呢，比利时球员显得格外的兴奋一些。
1: 冲起来比较喘得过来，看来是要检查一下，来自约旦的主裁判马哈德马去重新检视一下刚才瑟曼的手臂对球的影响。
0: 对，毕竟刚才那一下呢确实是努力的在收手，
1: 如果是打在和身体幅度差不多的位置可能还有变数。再来看一下，
0: 对，这个其实并不能说它是一个主动扩大自己防守范围的这么一个动作，
1: 但是呢也不算一个自然状态啊，
0: 就是，
1: 他有意收了。
0: 对，就要看裁判怎么理解了，这个蛮考验裁判的。
2: After on field review, player number 16 of New Zealand, the left hand was in natural position. Final decision, no penalty, drop ball for the goalkeeper.
1: 他是个

0: 自然状态，但是也没有判点球。
1: 对，他还是觉得这一下呢不是扩大范围的。
0: 对，他觉得这个线路呢应该就是他胳膊抬起来这下和他的转体之后的覆盖面积差不太多。
1: 嗯，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是角球。
0: 对，这个转体面积差不太多。比利时队员还在，蒂勒曼斯还在跟主裁判沟通啊，但是判决已经给出了。那比利时队员太渴望能先进个球了。
1: 对，但是就算不是点球，也应该是一个角球啊。
0: 结果直接判了追球。
1: 嗯。可能也是因为，对，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吧，所以蒂勒曼斯也觉得需要去沟通一下。
0: 今天啊，温哥华的气温只有16摄氏度，
1: 对
0: 啊，这是一个欧洲球队很喜欢的温度。
1: 很凉爽，这也是比利时这些球员他们所适应的一个环境和温度。
0: 对新西兰队其实也一样，这个温度新西兰的很多队员呢也舒服。
1: 对，
0: 所以在防守当中呢他们也能跑得住跟得上，就是开场阶段就是你说中场加上两个边路上来以后，这个人数优势太明显，让新西兰队的中路有点跟不住人。
1: 对，
0: 萨梅尼奇今天他在中路和贝尔这两个后腰会比较辛苦。比利时队又一个角球，镜头不断的对准新西兰的门将克罗科姆，哎，这个落点谁都没抢到，结果乱战当中特罗萨德啊，还是他最善于把握战机，特罗萨德帮助比利时队打破僵局。
1: 这一瞬间新西兰所有的这个防守球员全去管人了，球在哪不知道，
0: 他们以为把人看住就行，这问题就是门前呀。
1: 哎，
0: 特罗萨德打进了本届世界杯比利时队自己进的第一个球，先是被防守队员搂住，但是反身为握射，
1: 对，
0: 抓了球的反弹落点。
1: 这佩恩整个的这个屁股朝向球，这个防守就球来了吓一跳给自己
0: 而且要不是他这个别扭的转身，这球还不会停的定在这儿，就碰到他身上，碰到他这个侧转身肋下位置，帮特罗萨德架了个炮台。
1: 对，然后这个特罗萨德呢又刚好把卡卡切给压在身后
0: 对，这真是错进错出。
1: 这咱说这个补水啊，你别管是怎么样，总会把这个战局带来一些新的变化。嗯，
0: 大家一块儿喝，总有一个喝懵的。佩恩刚才这是，喝懵了。
1: 哎，这个防守真的是原则性失误啊！
0: 队友已经防住比利时那个人了，他跑去防队友去了。上一场他还建立功了，他的起球助攻的瑟曼。
1: 是，
0: 今天有时候这个防守队员就是
1: 也助攻了，
0: 也助攻。今天就是。有的时候比赛里防守队员这个责任心太强，他容易在一些位置上出意外。
1: 对，
0: 看看新西兰队在这个局面下有没有好办法。落后再去追，这不是新西兰队擅长的，他们更加善于打反击，自己先抢开局
1: 后点。但起码呢，今天比利时后防线是把伍德给锁死。伍德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太好的接球机会。
0: 就是这种关键战，今天吕迪加夏给比利时队制定的赛前的策略方向是对的，就是一开场就要往前顶住，不要让对方出来。
1: 对。
0: 所以贝兹利呢，得想想备选方案是什么。
1: 可能也是比利时前两场不进球啊，给对方带来了比较大的这个麻痹性。
0: 对，看看这次后点啊，库尔图啊很轻松。

0: 把球摘了下来，这才是开场之后第一次考验库尔图瓦。
1: 是，
0: 库尔图瓦这场比赛是他第18次世界杯出场，超越了恩佐西福的17次，成为了比利时队在世界杯历史上国家队世界杯决赛圈出场最多的球员。
1: 好的，
0: 这是机会，德库伊珀给后点。今天比利时队啊，就是两个边路很坚决的要往中间，给中间插上的队友创造好的射门位置。
1: 对，可惜了，一直是德克伊珀在这个位置。如果换一个有得分能力的球员的话，几次都可以选择打门的。哎呦，这一下给的稍微重一点啊。
0: 姆尼，
1: 这个就是卡斯塔涅
0: ，
1: 上场他要去做的事情。非常强的这种进攻属性，因为卡斯塔涅呢也有一脚传中能力。这么提西西呢，兰可就难受了。
0: 对，主要是全队推不上去，即便是长传能找克里斯伍德，那两边接应的队员跑的距离也长。
1: 哎，迪勒曼斯今天这个中场覆盖能力。
0: 如果比利时前面队员能够压得住，能够顶得住，迪勒曼斯呢在中场虽然覆盖面大，但他冲刺就不会太多。
1: 对，
0: 边路贾斯特
1: 过不去，禁区里面只有一个伍德，这个确实很难找到目标。
0: 开场这半个小时，新西兰队今天后场还没有长传球找过伍德呢，所以今天前场压迫带来的后卫没法从容出球，就体现出来对新西兰队的影响了。
1: 是，再一个，刚才托罗萨德这次转换其实也暴露了新西兰后防线的问题，回不来。上去是可以上去，但是掉在半道回不来。
0: 卡卡切低平传过来以后，托马斯去接。卡卡切这次如果能打上来，对新西兰队的中场是有帮助的。他是个能够经常内切的边翼位。贾斯特一个穿裆，辛格是要射门吗？还等卡卡切。伍德喊了一句我的，这跳的有点早了。多库今天如果不能在进攻当中直接送上助攻或者破门，他用突破造对方犯规，如果能多突破多造对方犯规，多造新西兰犯规，那他的贡献也不会小。
1: 对，
0: 今天比利时的开局抢得很凶，从比赛的趋势图来看，前15分钟全是比利时在主导。喝完水回来，新西兰队才开始有点进攻的机会。
1: 这也是因为比利时进球了以后，稍微把球权给到对方了，
0: 对，
1: 让自己也喘口气。
0: 这是这届比赛在节奏策略上各队的一个普遍的变化。如果我先抢开局能抢到，我就能获得主动调整呼吸的一个机会。
1: 对，刚才德布劳内很好的诠释了他为什么在这个球队当中是绝对的核心，就当队友球传丢了以后呢，他马上形成这种反抢，而不是说去跟队友抱怨。
0: 多库抹过来，多库这个球过得不错，多库终于在突破和节奏上找到了一种很好的状态。
1: 对，很可惜最后打门这下有点犹豫，
0: 他把佩恩都晃翻了。
1: 对，
0: 就是第一下启动快，让佩恩回追的时候刹车片都踩红了。
1: 是，这打滑了都。
0: 这次的16座球场呢，因为有些场地以前是 NFL 美式橄榄球用的场地，它的草坪本身会小，比这个英式就是比足球场呢，它大概要小20%，加上以前呢有一些是铺人造草，草基的厚度和分层其实不像真草那么合适。
1: 对，
0: 所以有的场地铺完草之后呢，虽然换了真草，但是踩上去啊，球员还是有反应，说脚感上有点这个草基不是太牢，
1: 有时候容易滑，一个不牢，一个有点硬。
0: 所以像佩恩这种急加速急停啊，他就不太容易扎得住。

0: 另外三国连败，气候差异也大，其实对于把草坪维持到一个统一基准来说是有很大难度的。
1: 是
0: 托马斯交给卡卡切，
2: 机会
0: 前点不错，辛格
2: 还得是库尔图瓦出来，这个时机和处理球的方法非常合理，不是说每个球我都必须要上手。
0: 这个就是他作为顶级门将对于防守区域的控制能力的体现。
2: 对，
0: 只要在这个区域我能有办法把球破坏掉，我说不拘泥于是不是非得用手或者用什么位置。
2: 这个就跟前锋一样，当得分机会来的时候，管他是头还是屁股，只要能把球给送到球门里就是好的。
0: 德布劳内摆脱出来，
2: 德布劳内这个是他的特点，
0: 分右边倒三角，
2: 哎呀，
0: 这个球有后卫队员挡在身前，摆不开腿了。德布劳内也跟防守他的后卫队员呢
2: 色曼
0: 啊。
2: 德布劳内这一摆脱往前压，马上把防守球员带出来，这个太好了。这个
0: 球呢确实色曼位置站得还不错，把德布劳内的摆腿空间给压缩了，
2: 但是他这一带呢把屏障给带出来，贝尔他要顶出来。
0: 对，伍德啊回来接应摆渡一下，要不然新西兰的球打不上去。辛格现在得等伍德上去，等不及了，打一脚
2: 回来真上不去啊。
0: 伍德这个1.91米的身高，89公斤体重，他这个蹲位你让他多跑几趟他的膝关节就受不了了，他就会移动速度就会降下来。但是现在这个困难局面他也该回来还得回来，这下跑出来空当了，德凯特拉雷，
2: 哎呀，
0: 低射打在中间，打在了门将克罗科姆啊容易扑的位置，
2: 还是这个爆发力稍微差了一些，这
0: 最后那一步没登上去，
2: 对，摆脱不出来。
0: 如果提前能登一步上去，射门前他就能变成小步调整，舒服多了。
2: 对，这种球呢，你如果给姆巴佩，可能一步就把后卫给甩开了，对吧？你就随便拿脚弓推了。那他刚才这下呢，还带点半转身，然后往里搂，这还不是射，
0: 他就是
2: 搂射，
0: 中场队员的习惯。
2: 对，就有的时候呢，球员停球低脚停球的这个方向方式都很重要。甚至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大体重球员可能压着后卫就转进去了，这方式还是比较多的。德凯特拉雷他的这个踢法呢比较温柔一些，
0: 看长相就是个斯文小生的状态，不够凶，
2: 比较老实的一个孩子。
0: 他这一头金发可以学学博格坎普啊，那种冰王子那种气质
2: 优雅一些
0: 多库来了，
2: 还是想找中路，被对方判断出来。今天你看伍德真的很难受，身边一直有一个人缠着他。哎呦，这下烫的有点大，
0: 烫大了。转过身，德凯特拉雷想找多库，人太多了，强行射门。
2: 到目前为止呢，新西兰在这个第二层的布防其实做的还是不错的，挺到位的。
0: 托罗萨德勾回来，这个球呢蒂勒曼斯在外侧刚才抢二点的停球连停带过，很聪明，提前观察了防守队员的位置。
2: 对，
0: 还是德布劳内。比赛的场面呢，上半场是一边倒，新西兰队只有防守招架之力。
2: 现在呢真的打到禁区附近呢，斯塔梅尼奇他是退回到后卫的这个位置，在后卫上多一个人，然后其他人呢回到这个中场。而且现在只要多库这边一内切，就先锁死他横向传球的这条路线。新西兰这些球员他们阅读比赛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0: 现在就是新西兰队呢，他知道自己运动

0: 但强攻啊，可能也办法不太多，他得先绷住，
1: 对，
0: 他不能再丢一个，
1: 哎，
0: 所以上半场比赛这个局面呢，至少防守蹲住啊，把比利时慢慢磨得没劲了，可能他们在想办法，因为如果蹲住的话，破密集防守，比利时确实上半场别看打得热闹，办法也真是不多。
1: 哎，
0: 上半场的伤停补时有6分钟，贝尔

0: 没有特别好的位置，新西兰队员是不会轻易起的，他们就怕一起球丢了就得全队回追，所以宁可在局部来回倒，等着伍德跑出一个舒服的位置再给。
1: 但是你看这个德赫伊莫这个防守方式，这你球还没过来呢，我就先给你伍德上身体了，对，这我先不管你别的，我就不让你碰到球。
0: 伍德今天相当于健身房啊，练负重，你要起跳你得先挂两个人。
1: 对，
0: 德凯特拉维
1: 对直接打
0: 带过来了，特拉萨德一波，法拉肯，
1: 嗨，太慢了，节奏，
0: 他个子这么高，
1: 对，
0: 他的腿抡起来本身就慢，然后又没有半转身，哎，被托马斯挡了出去。
1: 他这倒这几步，多库都已经倒完了，
0: 所以像比利时这样的队伍，他一定要有小个子灵巧队员，
1: 是
0: 阿扎尔、特罗萨德这样的球员。多库，多库在突，给中路。今天的突破慢慢的开始有状态了。多库这两次突破为什么有威胁呢？他脑袋不先往左晃了，他这个套路新西兰队员都知道，多晃那一下没必要了。
1: 对，这简单点。
0: 对，
1: 这个咱们经常说化繁为简，做那么多动作没用。
0: 他每场比赛刚开始突破的时候啊，那个晃动幅度特别大，脑袋往左边一甩，哎，以为能吓唬住对方，
1: 结果对方都有小纸条记住了，
0: 对方都不动了。还是蒂勒曼斯交给德布劳内。佩恩
1: 视野很广，
0: 哎，看看多库，好的，点不错，
1: 哎呀，
0: 以为法拉肯要直接拿头点进去了，这球就是找落点的球。
1: 哎，法拉肯这下往后绕慢了，在多库这一下突的确实，他这个爆发力
0: 像是卡斯塔涅，法拉肯，反正
1: 最后打门是那个卡斯塔涅。包抄点是
0: 法拉肯，
1: 对，
0: 主裁判呢在倒数开球，克洛克姆要五秒内发出来，伍德的胸部停球真是一绝，他这个胸口练的是个停机坪，什么方向过来的高空球他都能很舒服的把这球变成一个小宠物停下来，
1: 卧推没少练。
0: 对，就有的时候你说这种队员他也是有绝活的，
1: 他能
0: 这种技术能够练到这种，是吧，能够练到这种水平，要不然森林队为什么他一伤森林队战绩就起伏呢？
1: 对，就他很会利用自己这种身体条件。
0: 而且在新西兰这个打英式橄榄为主的土壤里面，可能练这些都是基本功。
1: 对，
0: 上半场呢伤停补时，剩下的时间不多，比利时队开始控制一下节奏，虽然比分暂时落后，但新西兰队从战术执行和自己的特点上来说呢，这个局面也不算差，他们就得靠耐心往下磨。当然这个比分和形势对他们来说越磨呢肯定是越被动。
1: 今天比利时呢打到禁区里边，他的这个横向传球或回传球啊，新西兰这边做的准备还是很充足。
0: 蒂勒曼斯跟托马斯虽然有抱怨，但是蒂勒曼斯情绪很稳定。
1: 是，
0: 这是刚才先是泰亚特抢球呢背后有犯规，然后这边托马斯过来无球状态下撞翻了蒂勒曼斯，托马斯比较上头，蒂勒曼斯没有跟他起冲突，就是把他劝冷静。
1: 蒂勒曼斯越来越成熟，之前的话肯定会跟对方争执，
0: 顶牛顶上去，
1: 带上队长袖标确实不一样了。
0: 对，

0: 豆豆托马斯。你看这球员在场上有很多细节挺有意思的，
1: 有一点自己的小心机。
0: 嗯，你不是上头吗？我就更跟你豆豆心眼儿，
1: 我让你情绪再激动一点。
0: 好，上半场比赛在来自约旦的主裁判马哈德马的哨音中结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来。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好，两队下半场比赛继续开始。兰德尔换下了辛格，边路一个对位，比利时队没有换人。

0: 新西兰想开局，但是确实技术还是差一点。哎，
1: 这个球呢，因为头两下在追蒂勒曼斯的时候，蒂勒曼斯身体很协调，利用平衡优秀的平衡能力啊，借力往前跑。但是第三个新西兰队员过来的时候啊，就只能放铲了。
0: 对，这一下确实没有铲到球，
1: 斯坦梅尼奇吃一张黄牌。
0: 就今天呢，你能明显感觉到比利时球员他脚下的频率是要明显快于新西兰球员的，这个也展现出来今天他们球员这个准备工作做得更充分一些。
1: 都是形势逼迫的，哎，
0: 再不全力就没机会了呀。哎呦嗨，
1: 还有攻防有力，
0: 对，打一脚
1: 马凯特拉雷啊，这是德布劳内，
0: 多库那一下为什么受伤的总是多库
1: 换个角度想想，有一个队伍能把所有的媒体关注和球迷的谈资都吸引到他身上，他算是立功啊，他算是有功劳啊。莫里尼奥曾经就说，这个队伍当中得有一个人，
0: 对啊，
1: 得把注意力都吸引走。哎，
0: 多库说能不能换一个
1: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啊下半场新西兰开场这个阶段确实冲得很凶啊，哎，比利时队可能要适当的往回收一收，保护保护，因为现在对新西兰队来说，如果他们要发力呢，他们就是要蛮不讲理的要去冲，以乱来寻找机会。中后卫宾登上来，
0: 现在呢比利时就要看他们这个体能能够维持这种比赛强度多久，毕竟这个中轴线啊不年轻了，
1: 如果他收回来再想推上去压迫未必能够维持上半场的那个节奏，因为本身收回来呢新西兰队的控球就会导致他们被动去消耗一段时间，
0: 是，
1: 所以下半场比赛可能里基加西亚今天的换人节奏也要快一点，但新西兰队你让他控呢他就容易自己传着传着就传丢了，
0: 是，
1: 卡卡切这边没回来，库尔托瓦官方字幕呢提示库尔托瓦这场比赛达到了比利时国家队世界杯决赛圈的出场新纪录，第十八场。
0: 还是很有耐心的。
1: 今天上半场库尔图瓦在仅为数不多的几个危险机会当中展现了很强的控制能力，多库全力冲刺跟佩恩在抢，导致佩恩最后这球呢也解围踢不远，所以这个多库冲这一下就有战术作用，
0: 对，
1: 你要不跑佩恩把球停下来喘两口气儿，他可能就长传了。
0: 关键是呢，一看这老大哥德布劳内都拼命跑，他哪敢不跑嘛？
1: 扣进来，特洛萨德弹下来，还有，
0: 哎呦，
1: 特洛萨德今天啊，他是天选之子，这球找他，比利时队下半场比赛再下一城。进第二个球之后，比利时队压力就真正能够减轻了。
0: 罗克姆说：“这个球真没办法呀。”太快了，
1: 尤其是这弹回来就到特罗萨德这儿，特罗萨德是比利时队前场第二反应最快的人，
0: 是
1: 法拉肯给完然后肋部空当斜切转过身第一下就让两个后卫很难受，

0: 然后第二下又弹到他这儿，
1: 角度打得又刁。
2: 哎呀，就这一个线都贴了立柱啊。
1: 对，关键是呢，特罗萨德这些跑动很贼，
2: 嗯，
1: 突然之间呢，从边后卫的这个身边来到了盲侧，来到这个边后卫和中后卫内部这个区域，
0: 在这儿
1: 中后卫又没顶，
0: 谁都不敢对他做动作，
1: 对，
0: 只能堵。那堵得了第一下，堵不了第二下。
1: 是啊，第一下好像还是这个德凯特拉雷给挡，
0: 队友给堵的。
1: 对，
0: 就看队友那个位置啊，
1: 是不是越位，
0: 会不会卷入比赛？
1: 对，
0: 会不会先有越位？啊，没问题了，应该。
1: 嗯，就那会儿，其实德凯特拉雷已经躺在地上了，
0: 嗯，
1: 不涉及这个越位位置阻挡守门员视线的这个情况。哎呦，这一下把新西兰的这个气儿给压回去了，
0: 就这个分数会让新西兰队非常难受。
1: 对，
0: 就算因为他首先他现在追平呢，他得进两个，这是他们能力啊很难达到的，要挑战自己极限的。
1: 对，再一个呢，这比利时球
0: 队追平也没用，
1: 对，他的控球能力又很强，
0: 嗯，
1: 你顶出来我能控，你不顶出来呢能控，顶出来呢我能打你身后。打得太简单了，
0: 看看比利时队在现在的局面下，因为新西兰队总得搏一把，
1: 嗯，
0: 他能不能够利用这个场上的局面争取再多进球。
1: 但是如果说一拿到球就去找伍德，这个其实比利时很喜欢的。
0: 对，
1: 前后一夹伍德也很难受。
0: 德凯特拉雷德布劳内过渡，多库一破，多库顺着特罗萨德刚才的区域，但是多库就选择往底线走。
1: 对，而且呢，你如果让比利时球队在进攻三区这么横向不停地传来传去，这个确实比利时他是有很多远射能力的人的，
0: 嗯，中间的口子慢慢就撕开了。
1: 对，
0: 过刚刚结束的这个赛季，卢卡库和德布劳内在俱乐部啊都闹得和管理层不太愉快，
1: 嗯，
0: 所以也很需要世界杯有好的表现。这边是贾斯特，贾斯特要射门了。
1: 哎呦，
0: 贾斯特这个射门还挺有欺骗性的，感觉要分边，但是他呢很机灵的打了一脚。
1: 对，关键呢还是打了一个穿裆球，这一下库尔图瓦他的专注力还是非常集中的，
0: 因为这个球下地得让库尔图瓦完全施展开去扑，完全去扑远角。贾斯特这个球打的威胁挺大的，
1: 我库尔图瓦毕竟是现役最佳守门员之一啊，
0: 对，
1: 啊，难不倒他。
0: 一度退出国家队了啊，吕迪加西亚又把他找了回来。嗯，
1: 哎，
0: 这个对多库来说有点太野蛮了。好在多库在这个组两轮踢完已经心理上适应了。多库，
1: 这要给牌了，
0: 连着对多库和特罗萨德两个人犯规，给贾斯特掏了一张黄牌。因为首战有出色的表现，对伊朗队进了两个球，吸引了全世界媒体对他的关注。
1: 嗯，
0: 好，比利时队要换人，换一下多库，换上费尔南德斯。
1: 看来确实身体还是有些不适，
0: 对，保护保护他，不能让他消耗得太大。可能在赛前队医也给出他比赛时长的建议了啊，教练组肯定会参考的。现在进球预期比利时队很高，达到1.46，将近对手的两倍。这个数据呢是通过进攻次数还有有威胁的传球区域和有威胁的射门尝试区域加权出来的一个指数。
1: 就今天比利时队呢，他总能把球送到大禁区里边，形成有效的这种射门。

0: 现在新西兰他没办法把对方逼迫出这个大禁区范围。
1: 这确实是双方国际足联排名一个真实差距。头球往后蹭，差一点。比利时毕竟是排在前十啊，排第九的球队。新西兰的国际足联排名是排第85。
2: 是。
1: 新西兰队现在队员呢，因为快速的折返消耗比较大啊，这个发球战术交给门将来发，而且是出了禁区了，算后场球，但裁判员肯定也会提醒时间的。克罗克姆，因为定位球好像没明确说要不要倒数五秒，
0: 对，但是也会尽量让他们快发的。
1: 强行射门，角球。
0: 今天呢，比利时在外围的这种打门还是挺坚决的，有机会就起脚。
1: 比迪加西亚在指挥什么呢？是不是让大个子们都进去？
0: 应该是，两个中后卫都要往前，都要顶上来。
1: 这是刚刚上场的费尔南德斯扫到门前，后点爆抄射门，克罗科姆扑得很不错。泰亚特在后点，这前面一连串过了两个爆抄点，两三个爆抄点。
0: 他今天对这个伍德的盯防还是非常到位。
1: 对啊，想起个半高球，还有德布劳内打在了后卫身上，又一个角球，已经让门将克罗科姆飞出去了。
0: 对，这下如果不挡的话，应该是个中目标的射门。这就是德布劳内，有机会。
1: 这真是张弓搭箭，完全拉满了。
0: 对，而且还打个反弹，
1: 最后是打在了后腰的腿上。萨梅尼奇把球堵了出去。
0: 对于射门人来讲呢，不管用什么样方式怎么打，球门一定要球一定要在球门范围内，就算被守门员扑出来呢，也能有第二次包抄的机会。
1: 就是进攻队员他对于门框范围他要有比较好的感觉。
0: 对
1: 啊，你别一脚一抬脚总是打得离谱。
0: 对，
1: 就是你的射门范围要有八九不离十。德凯特拉雷呢迅速后撤，继续来保持压迫，帮着球队把这球抢了回来。
0: 这刚才鲁加西亚在下边应该是喊去持续压迫是吗？
1: 就是不能让新西兰队完全攻出来。
0: 对，就还是要延缓他们向前的推进。
1: 比利时队现在退回来呢，上个四五幺。中场的两个人和前面收回来的三个人呢挨得比较近。四二三一这个队形呢，本来就是一个三层防守比较照顾的比较全面的队形。
0: 对，两个后腰呢，把中间的这个寻找前锋的这个路线给切断。
1: 对。
0: 然后呢，它像一个 W 一样，它把每条你纵向的这个传球路线都能给切死。
1: 在100多年的足球战术的阵型变化过程当中，先来看一下，佩恩和贝尔被换下，新西兰队两个后场队员被换了下来，换上麦克瓦特和博克索尔。把首发拿下的两个轮换的队员重新换上来。啊，德布劳内漂亮啊，这个球停得真是舒服，轻巧的卸下来，然后拨给队友反击，后点包抄过来。
2: 哎呀，
1: 这个球在反击过程当中，德布劳内展示了大师的停球。

0: 很轻巧的卸下来。哎呀，这个回放应该往前倒一倒，把他那个停球带上。嗯，因为他停这一下呢，让队友有一个加速的时间，如果他直接传呢，虽然也能跑起来，但是队友会更辛苦一点。他停这一下完成了转身，给队友留出加速的时间。今天德布劳内脚下感觉是很好的，
1: 对，就慢慢的把自己的状态给调出来。就老队员呢，他是有这种经验的，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出状态。
0: 嗯，
1: 状态出太早也不好，
0: 他就恢复起来会节奏会比较辛苦。
1: 是，
0: 又是一个机会，费尔南德斯等中间队友过来包抄，德布劳内过来了，推给德布劳内，调到左脚，德布劳内两个后卫堵着他，这个球可能再传大一点，让到他右脚。
1: 对，德布劳内呢是觉得你这个给到身后，再让他急停，然后再去，对，那整个力已经卸掉了，所以打的呢，左脚打的这下呢也比较随意一些。嗯，
0: 特罗萨德，哎，
1: 给不给犯规？
0: 进攻还在继续，德布劳内终于进球了，德布劳内，幸亏这个球没有提前吹掉，德布劳内，
1: 嗯，
0: 抓住机会。非常精准的圆角推杆，帮助比利时队将比分扩大为3-0。以他今天的状态，他配得上一个进球，他也必须要用一粒进球来让看台上的比利时球迷欢呼起来。特罗萨德这个球其实找他的目标非常明显，
1: 对，
0: 他突完之后呢，就在看中间的区域，一下带开了三个人，然后德布劳内这一次领完之后把射门节奏调好了，
1: 这是德布劳内的绝技，
0: 在跑动当中完成出球或者射门，
1: 就他不需要再做过多的调整，而且呢他整个的步幅是符合他要前摇的所有的准备的。但特罗萨德这一下突破太重要了，把所有人吸引过来。
0: 德布劳内呢是过去20年在中场的这个前腰位置能够胜任前腰位置的队员当中脚下最华丽技术最全面的球员，
1: 对，
0: 所以在世界杯的赛场我们内心是非常希望能够看到德布劳内这样的队员呢能够踢出他的最好状态的。现在比利时队3-0领先了，这个局面对新西兰队来说就越来越残酷了，因为按照这个结果的话新西兰队就出局了。而比利时队德布劳内这个球打进之后他们已经上升到小组第一，有净胜球的优势，在和埃及队战平的情况下现在进球数达到4个，净胜球3个。
1: 新西兰说你们之前的这些表现都是表演啊，假象啊，
0: 非得拿我撒气儿。迪勒曼斯今天非常的冷静，德布劳内刚才进的这个球呢对比利时队的小组形势啊至关重要，使得他们在目前实时的比分上一下上到了小组第一。
1: 哎，
0: 比利时队如果达到小组第一呢就会进入上半区，但是他们这个四分之一区的落位呢就会和西班牙队在一个分区里面。特罗萨德和德布劳内都换下来，两个进球功臣，上场的是奥纳纳和萨勒马克斯，
1: 加强中场的硬度啊，上一个不怕被踢的，
0: 这样多库、德布劳内和特罗萨德进攻端三个最重要的球员都被先换了下来。新西兰队员现在啊在这个比分越来越大的情况下情绪有失控的苗头，防守越来越凶狠，因为攻不上去，守呢现在上半场消耗完又很累，
1: 是
0: 这个对新西兰队员的情绪来说是个考验啊，人在极度疲劳的情况下和无助的情况下就容易愤怒，
1: 主要呢你抢又抢不下来。

0: 塞拉马克斯啊，应该是先越位。反跑早了一点，
1: 你看奥纳纳上来，他踢球方式就不一样了，
0: 你贴我的人我也贴你，
1: 对，而且呢在场下也看了这么长时间了，也知道他们情绪很容易被触动起来，所以呢这种无球的情况下的这种接触呢就很有技巧了。
0: 今天这个比赛局面把他换上来是相对好踢的，伍德转过身做给贾斯特，这对新西兰的王牌组合啊，在预选赛当中就是固定搭档，今天一直踢到75分钟才完成第一次有效连接，创造了一个角球。伍德拿球他闭着眼都知道贾斯特在他身体哪个方向，
1: 对，现在问题是一直被切断这条传球路线，
0: 因为小组赛第一场虽然各队呢有情报分析，但是如果没碰过的话对他这个进攻套路的节奏也未必适应，
1: 对他还是不一样，
0: 但是打两轮之后这些名牌就基本上成了首要限制的目标了，
1: 尤其是呢很多人都在联赛当中交手过，非常清楚对方是什么特点，这个不像说西班牙打这葡萄牙对吧你这个确实啥都不清楚。
0: 40岁的门将沃奇尼亚啊，虽然世界杯期间俱乐部的工作丢了，他是合同到期了嘛，毕竟到这个岁数，那现在进淘汰赛说不定还能再拼出一份新工作呢，
1: 就这流量他这个也够了，
0: 后点上来吹了新西兰的队员犯规，比利时队拿到一个位置不错的任意球，萨拉马克斯的突破，现在因为斯塔梅尼奇身上有张黄牌，他面对这种迎面突破他是很被动的，只敢退，轻易的不敢做动作，
1: 继续往后退，那这个第二条线怎么画的比第一条线近
0: 今天这个比赛
1: 哎呀有的时候这个其实就差这一小步
0: 你看这两条线
1: 对然后这个人墙再往前蹭一蹭，
0: 当然世界杯的比赛虽然国际足联呢对于裁判组的工作有统一的说明会和统一的执法的尺度要求，但是不同场次啊它有的时候会有点差别的，
1: 对，
0: 因为是由五湖四海的裁判组一起来工作的，看看比利时队的这个任意球这是从看台上球迷视角，这球哎呀打高了，巴黎有点太猛，都亏破，
1: 其实这个位置呢完全可以让蒂勒曼斯来打，蒂勒曼斯也有这么一脚，
0: 换人卡卡切被换下来，换上德弗里斯，这是新西兰队在这个位置上的一个对位的换人，德弗里斯呢在澳大利亚联赛的奥克兰队效力，
1: 卡尔切今天被卡斯塔涅和这个特罗萨德也是冲得不轻啊，
0: 对，其实这场比赛还暴露出新西兰队呢他们在大洋洲赛区的一个也难以解决的尴尬，就是他预选赛的比赛不会太多，5场他就出现了，
1: 对，
0: 但是呢备战世界杯他打了大量热身赛，但热身赛啊跟这种真刀真枪的比赛强度有时候就不一样，
1: 就是不一样，对，而且心态上它也不一样，
0: 对
1: 球员重视程度也

0: 尤其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怎么调整这种心态？
1: 哎呀，
2: 想法是不错的，
0: 想要做破线传球，可惜队友没能形成默契。
2: 马上到八十分钟了，你说卢卡库会上吗？
0: 算了，还是下面待着吧。
2: 今天这个战局的走势好像也确实不需要他再去攻城了，
0: 对，
2: 城已经破了，
0: 所有的这个目光都聚焦在多库身上就行了。上场比赛踢完了以后，估计很多球迷对卢卡库确实没有太多期待，
2: 把他保护保护了今天。这脚直接给打飞了啊！这是两个亚裔的德布劳内的小球迷。德布劳内今天啊，真的这类进球可能是比利时球迷心心念念的，这场比赛想要看到的。
0: 对。
2: 而且关键他这个进球的价值也很关键，价值连城的一类进球，让球队直接升到了小组第一位。
0: 是。主要是呢，他今天这场比赛呢，是真正的在带领全队在比赛，而不是说呢这个被球队带着他，
2: 对，
0: 这个还是不太一样。而且整个的进攻呢串联的也非常流畅，思路很清晰，这个应该是会让比利时球迷感到开心的。
2: 没错。另外一场比赛，伊朗队的位置呢现在还不能说完全稳固啊，因为还有刚果金和阿尔及利亚陆续要出赛。伊朗队现在呢，他们的实时第三名排行榜呢是压制着第七名的克罗地亚和第八名的韩国啊。卢卡库里迪加西亚在他上场前狠拍了几下他后背，小伙子你就放松踢就行。
0: 还是希望他早早感觉到淘汰赛可能能用得上啊！
2: 如果能进个球，可能就是舆论也好，压力也好，就都调整过来了。拉斯坎和卢卡库在场边准备着。
0: 新西兰说：“你们就拿我当这个出气孔了呗。”
2: 这场比赛其实对新西兰来讲，小组的形势导致他必须得攻，这个就很难受了。
0: 嗯。
2: 蒂勒曼斯这一下差一步，
0: 这个技术处理确实不是前锋的技术处理了。
2: 贾斯特已经来到中路去串联了，因为在边路新西兰队现在也很难找伍德，贾斯特来到伍德身后。奥尔德再回给德弗里斯，现在新西兰的阵地战左右来回调度，就是想找这种斜线，这个球折射了之后应该是个角球。
0: 伍德这会儿也有点缺氧，
2: 真是跑不动，
0: 对，就在他脚前过去，这个腿就迈不出去了已经。
2: 因为他的体重和他的身高本身对他自己是一种消耗，
0: 是，而且呢更多时间一直在跟后卫肉搏，消耗了大量的这个氧气
2: 啊。还是库尔图瓦果断的打到外面再补，这个球新西兰队贾斯特抓住了弧顶区域的空当，为他们追回一分，不放弃。
0: 对，这下比利时外围这个区域没有人去控制，
2: 这个球一下把比利时队又打到小组第二了。
0: 这脚打的质量还是真挺高的，
2: 因为净胜球相同的情况下，埃及队进球数多，所以贾斯特一下把比利时队打到小组第二去了。就是你想淘汰赛轻松，没那么容易，我把你打

0: 到阿根廷队的这个分组区域。这是在这个赛制当中啊，另一种有意思的影响。好，看看比利时队换人接下来会带来最后阶段什么样的变化了。卢卡库换下了德凯特拉雷，蒂勒曼斯也被换下来，换上了拉斯坎，两个位置都是对位调整。拉斯坎零一年出生的年轻的中场，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流浪者的效力，中场的覆盖能力不错。萨拉马克斯冲身后，这个球先控制住，卢卡库在中间在挤位置啊，这是不错，拉斯坎可以起，卢卡库后面投球，哇，卢卡库这场比赛啊，对比利时来说啊，可以说皆大欢喜了，
1: 上来就进球，谁还质疑我。
0: 这下卢卡库也释放掉压力了，在首战对阵埃及队的时候，正是卢卡库上场制造了哈尼的乌龙球。这场比赛在全队已经确保胜局的情况下，主教练吕迪加西亚派上卢卡库，而且上场前专门拍了拍他的后卫，拍了拍他后背让他放松。这个球卢卡库你看，尤其这下拉斯坎给的时候抢身前，然后突然反到身后把瑟曼甩掉。
1: 就卢卡库他毕竟是前锋，就很清楚自己应该怎么去摆脱对方后卫的这种纠缠，
0: 顶得真舒服。
1: 哎，卡萨涅这一下传的也好。
0: 当年卢卡库的爸妈从刚果金移民比利时的时候，到比利时他父亲一度啊没球踢，全家没有生活来源。后来小卢卡库就问他爸爸说，你几岁开始踢职业足球的？他爸爸说16岁。所以卢卡库就定了个目标，他16岁要踢上职业足球。后来因为他从小到大这个长得太快了，他这小时候踢比赛人家经常说他骗人啊，欺骗谎报年龄。但今天卢卡库终于证明了自己货真价实。
1: 对，关键是他上来了在想对他身体上带有什么侵犯动作，这关键是扛不动啊。
0: 卢卡库说你看这边，瑟曼刚才被他这一带完全被他把位置给甩出去了，卢卡库跳起来也顾不得啤酒肚了。
1: 比如说刚才卢卡库这个整个的一个收腹斩，这个还是非常充分的。
0: 所以很多时候啊，就是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你能不能让一些前面有压力的球员上来，也是教练要调整的，因为这个机会稍纵即逝。卢卡库上来呢，把比利时队又打回了小组第一，所以，这个比赛最后时刻变化还是很戏剧性。贾斯特一度把比利时队拽到了小组第二。所以你说新西兰的球迷在看台上今天给他们画面的时候，他们也很开心，因为对很多能够参加世界杯的国家队的球迷来讲，就是来过节。新西兰队毕竟上一次还是2010年，所以这次呢，哪怕今天这场比赛没赢，但是从战局上它影响小组的局面，新西兰球迷也觉得我们至少还是
1: 有参与感，
0: 有参与感。这也是战斗力的一种体现，
1: 而且呢能够在这么不利的情况下还有进球，这个还是展示了这个球队的这种韧性，
0: 未来可期。反击又来了，卢卡库慢慢上去 了，卢卡库已经跑起来了，这个球卢卡库跑出空间，但是位置没带出来。卢卡库进球了，德布劳内进球了，对比利时队接下来的调整啊，全队队内的情绪状态都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助燃的状态。
1: 对，

0: 尤其是呢这两个还代表了黄金一代的这批人啊。
1: 多库说我没白帮你们吸引压力啊。
0: 对，
1: 再打一脚
0: 奥纳纳吧，这是
1: 奥纳纳。卢卡库说可以给我呀。哎，好难。卢卡库在比利时国家队的世界杯射手榜上，这个进球完了以后，今天卢卡库啊，就是这个进完球之后成为了本届赛事比利时队的超级替补。你看他第一场打埃及队，他登场56秒，登场22秒造乌龙，今天上来56秒，就是换卢卡库上来1分钟之内就有进球，现在已经两个球是这样。
0: 可能他现在这个体重也确实只适合踢替补，
1: 嗯，
0: 超级替补，尤其对方这个体能消耗过大的时候，他这上来确实这个威慑力太强了。
1: 你看对埃及那场造的乌龙是带着埃及两个后卫一块过去
0: 啊。是啊，嘿，
1: 伤停补时14分钟，今天下半场节奏比较顺畅，反而比的补的较少一些。
0: 但是不管怎么讲，今天比利时从一开场到最后都展示了非常好的这种比赛的欲望，
1: 嗯，终于像支强队了。
0: 哎，之前踢的呢你不知道他在场上为了什么。
1: 比利时队呢靠自己的实力啊，尤其是卢卡库替补登场的关键进球，把自己重新带回了上半区淘汰赛的上半区。目前的美国队和西班牙队呢都在这个区域。他们接下来呢会对着 A 组或者 E 组的小组第三。
0: 又来了，
1: 又一次反击。横枪，卢卡库，卢卡库调整。给中路再做啊，这个进攻越打越细，机会没有了。哎呦哎呦，真是打开心了，
0: 所有人都在寻找卢卡库的位置啊。这蛮有意思，
1: 德克一破最后完成了这波攻势。
0: 这要打的质量还真高，不拖的话还真是在球门范围内啊。
1: 塞拉马克斯，新西兰的队员现在真的有点跟不上，
0: 对，
1: 盯人盯不住了，体力消耗太大。好，边路再起，奥纳纳去扑着第二点，啊，哎、泰亚特，刚看搭档打了一脚，他也要打一脚。哎，卢卡库怎么还指挥着对方的后卫？你往那边给吧，你给这边我得抢你。奥尔德，最后还在争取找克里斯伍德。贾斯特，这届世界杯呢大家也记住了这名中德混血的边锋贾斯特。
0: 对，他在场上确实比较积极，跑动范围也大，
1: 比赛态度很好。
0: 对，关键是他知道自己应该去利用队友为自己创造空间。
1: 看看卢卡库怎么处理比利时队最后的这波攻势，做给队友推射，再打一个。替补登场的卢卡库5-1，替补登场的卢卡库进球又助攻，让同样替补登场的萨拉马克斯。

0: 也完成了进球，5-1，比利时队锁定了小组第一。这个久鲁卡库吸引防守队员之后，拨的分量很合适。
1: 打的也好，守门员提前移动，出现了一个判断失误。
0: 卢卡库说之前你传给我那个球我没把握住，但这次我传给你，你可以把握。
2: 以上往来头头报礼。比利时队啊，终于在小组赛的第三轮用一场实至名归的大胜证明了自己的世界排名，
0: 对，
2: 和全队的实力。好的。 这场比赛最终比利时队以5-1的比分在小组赛的第三轮战胜了新西兰队。通过这场比赛，比利时队全队重新找回了信心，并且证明了自己的身价和实力。这样呢，比利时队锁定了小组第一。比利时队在最后时刻关键战，今天德布劳内进球了，卢卡库进球了，球队好像把所有的事情通过这场比赛全都捋顺了。 这对比利时队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迹象，我们终于可以看到这批黄金一代球员在淘汰赛的舞台继续展现自己的才华了。那这场比赛的评论部分呢，就到这里。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和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门，
1: 球进了，
0: 费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

0: 者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大门球进了，
0: 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
1: 头球攻门球进了，
0: 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

0: 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见小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比赛。接下来来关注首场半决赛，这场比赛是由马克威廉姆斯来迎战丹尼尔威尔斯。

比赛采用十一局抢六的赛制，半决赛之前呢都是九局抢五的赛制。一库来解红球队，但是线路偏了，先碰到了粉球。当然对于威尔斯来说这一杆被罚也不要紧啊，最重要的就是解球不能够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就被罚一杆两杆啊，这都不是什么问题。两位选手都来自于威尔士。丹尼尔·威尔斯是88年出生的选手，现在37岁，目前世界排名是排在47位。这一杆线路还是不行啊。粉球相对来说是比较好复位的，只需要摆回到粉球的原点位上。最重要的复位是复位母球。主裁已经提醒威尔斯了，因为他是能够在完整看到红球的情况之下已经出现了两杆的解球失误。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你解一杆两杆没解到这都不是问题，但是如果第三杆再没有解到的话，那这一局就将会被直接判负。所以这一杆威尔斯解球也是选择了全新的线路啊，目前来看效果还不错。

来遮挡右侧的薄边。 还是一库，这一杆解球对威尔斯来说还是有点冒险的。其实这已经给威廉姆斯

0: 一库继续来连接黑球。马克·威廉姆斯1975年出生的选手，今年已经50岁了，但仍然保持着比较出色的竞技状态。他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5位。手中握有26个排名赛的赛事冠军。
1: 16。17。
0: 看看这一杆怎么选啊？还是来单叫。因为现在相当于是还有2颗可以单叫的红球，不着急来 K。其实最好的是留一个反角度，就是打黑球，留一个反角度来 K 一下红球堆，就轻轻带一下，这是最好的。这一杆就来了。因为这样容错空间对于威廉姆斯来说是最大的，你只需要低杆轻轻带一下，能带出1到2颗，对于威廉姆斯来说结局就完全可以接受。
1: 31，
0: 非常好的控球。

哎，这杆低杆啊，其实还是想来 K 一下红球堆啊，再清代一下，但可能更多的都在低杆的这个线路和力量的控制上，从而也失去了一些进攻的准确度。这一杆断电断的还是比较突然的，因为之前威廉姆斯无论是走位还是进攻的准度都没有出现什么问题。那当然也没有给威尔斯留下进攻的机会。那接下来这个局面其实对于威尔斯来说就很难办了，他把红球堆给带散了，其实是打后了，因此母球也没能成功回防。

0: 这一杆位置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现在黑球、绿球、蓝球形成的这个扇形是挡住了除右侧库边以外的所有的红球线路，只能倾解最下方。
1: 这一杆威尔斯解的还不错，因为像刚才这一杆球最怕的就是解的薄，一旦解薄了的话，红球留有一些角度，这样就很容易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啊。当然，现在这一杆对于他来说也可以往里攻，红球贴库啊，进攻的压力会比较大，但同样也可以通过这颗球。 低杆啊，直接防，也是带有防守性质的进攻。如果贴库的红球威廉姆斯打进的话，母球到这个位置仍然可以继续的来连接彩球，打不进，把母球放到上方啊，它也是安全的。

0: 长台这一杆没有打进。哇，这一杆，哇！啊，威廉姆斯的运气是真好啊。刚才面对这一杆的结果，威尔斯真的是欲哭无泪啊。
1: Six.

0: 胜。
1: 这一杆威廉姆斯没能避开篮球，这样的话对于他来说有点麻烦了。篮球应该是一个微微向上的角度，这个向上角度让威廉姆斯很难受啊。这样的话他只能跑球台了，也没有能够叫中远台的角度，只能跑球台。这是要向上啊，一库。

看看红球右下底带啊，这个线路有没有被遮挡。 好像不行啊，直接防了。如果要来解红球右侧薄边的话，选择。 解右侧贴库的这一颗啊，十字跑球。就如果刚才要解红球右侧薄边，就是偏下的这一颗的薄边的话，那对于选手来说，可能更重要的是母球的线路很容易摔带。所以刚才威尔斯也是选择了右侧库边的这一颗红球啊，十字跑球再跑上去。 这杆防守质量比较差，红球左下底带啊是有进攻机会的，当然咖啡球跟黄球，在这个位置上，也让威尔斯的手架比较的难受。 如果没有这两颗彩球的话，估计威尔斯简单看看，可能趴下直接就打了。因为这手架一难受啊，就会让选手远台的成功率啊大大的下降，而且现在也不好防啊，因为红球也都比较的分散。 最终还是忍住了，没有选择攻。

这双方前两局的比赛节奏啊，都算不上快。那第一局比赛，威尔斯是73-16拿下，这双方也都没有单杆的五十加。第二局，威廉姆斯也是在局面比较好的情况之下，较位出现了失误，这也导致了自己的进攻中断。 刚才这个反角度，威尔斯也没能打进，给了威廉姆斯带口球的机会。就只要这杆叫彩球叫得好，大概率威廉姆斯就是能够一杆制胜了。

0: six。
1: 红球右侧中带啊，这是最合适的线路。
0: seven。
1: 嗯，选择三库绕过来啊，继续来叫篮球。嗯，好球。
0: 12

0: 现在已经超分了。
1: 18，
0: 因为只要刚才威廉姆斯带口球打进连接彩球没问题的话，接下来超分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红球完全被带散，而且粉球和篮球又都在点位上，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进攻啊不是什么难事儿。这局威廉姆斯相当于是两次上手，两次上手打到现在。
1: 34.

0: 让威廉姆斯扳回一城，将大比分追到了1-1。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再来关注这场半决赛的后续较量。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

0: 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威廉姆斯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是连扳两局，第二局97-0，第三局64-44。现在威廉姆斯是2-1领先于丹尼尔威尔斯。前三局的比赛双方打的都有一些碎啊，两个人都没有单杆的50加，比赛进程也谈不上快。看看这个第四局啊，两个人谁能够有更好的进攻状态。

这杆可以往里攻啊，机会还不错。轻推打进一库，直接连接到飞球。可以来 K。 效果还可以接受，还可以接受，至少红球右侧中袋是留有进攻的机会。当然，这一杆难度不低啊。威廉姆斯也得再仔细看看。

现在威廉姆斯考虑的就已经不单单是进攻了，他现在在看母球向上防的位置。那毕竟进攻难度比较大。

0: 打薄了。
1: Mahomes 8。

个角度威尔斯是能攻的，但角度也有一点大，看看准度。好球，好球。

0: 这就直接打算两库，看看单教的位置怎么样。
1: Four，
0: 还不错。但是如果母球能够再多走一点啊，对于威尔斯来说，这一杆的效果会更好。本身这一杆的进攻力量就比较轻，然后两库跑下来还蹭了一下篮球的薄边，这就让母球的位置走的稍微少了一点。哎，不理想啊，不理想。
1: 叫了不？
0: 叫了黄球啊，这相当于给自己做了一杆。两库来解黄球，解到了薄边，应该是比威尔斯预想的要解的薄一些。这样威廉姆斯是能够看到红球堆右侧的薄边。

哇，这一杆是打算快速的上手简化局面。这寻求了右下底带的组合球。

威廉姆斯刚才组合球的这一杆尝试，这相当于是给威尔斯做嫁衣了，直接把整个红球队全部炸散。当然，这个局面现在对于威尔斯来说也不是很明朗。 其实现在我们会发现，威廉姆斯的比赛会有很多种的这样的选择，就是很多种非常大胆、非常冒险，甚至有点不计得失、不想后果的这种选择。随着年纪的增长，他现在整个的球风变得越来越简单了。

0: 可以先来叫红酒左侧的中袋。
1: Six.

0: 如果是红球左下底带的话，这个角度太大了。红球右下底带本来就是威尔斯这一杆想要叫的。诶，还是选择了左下底带啊，拿架杆啊打红球左下底带。好球，这一杆球角度要比右侧的稍微大一些，
1: 跳幅。
0: 但威尔斯觉得母球从右半球台往上跑，对于他连接篮球更有帮助。来到西安之后啊，威尔斯第二轮比赛是战胜了大卫·吉尔伯特，然后第三轮比赛是战胜了中国选手斯嘉辉，那第四轮是战胜了米尔金斯。那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他是5-2战胜了利亚姆·普伦。
1: Something。
0: 那值得一提的是，利亚姆·普伦也是职业生涯第一次啊，来进入到排名赛的四分之一决赛。
1: 18。

0: 咖啡球没能打进，咖啡球打薄了。
1: Then it was 18.
0: 虽然威廉姆斯率先把红球堆给带散，但是这一次上手威尔斯也并没有拿多少分数。高分值彩球始终都没有连接上。威廉姆斯这一边进攻手感

仍然显得有一些冰凉。这么好的机会没有抓住，还是刚才这颗红球，向上的反角度，这个角度一库可以来连接篮球。

0: 旺。
1: 这个向下的角度可以轻轻来带一下下方啊，效果还不错。
0: Six，
1: 但这个向上的角度，可能接下来这一杆没有办法叫篮球了，这个角度有点大。Seven， 来连接黄球。 现在来看啊，比较好叫的红球也只有粉球右侧的这一颗了。哎，母球走的有一些少啊。那最好的角度肯定是这个母球再多走一些啊，越过篮球。 然后留一个红球进攻左下底带的机会。看着架势啊，还是准备往里薄。好球啊，好球！这杆相当于用准度来弥补了。 当然，你看，威尔斯也没有把宝啊都压在这一杆上，他的母球也是带有着防守的。

0: Greenball。
1: 这一杆叫了绿球，嗯，直接轻推来防。
0: Daniel Wells, ten。
1: 这局的局面依旧不明朗啊，

先看看篮球有没有挡住红球的进攻线路。 可能是有点吃到了。轻推这样解红球，做一杆沉底的防守。

现在五颗红球，四颗都是停在位于库边比较近的位置上。 所以其实双方争斗的现在只有这一颗红球，当然对于威廉姆斯来说，看看能不能把更多的红球从这个库边给他解放出来，毕竟他现在分数是落后的一方。

0: 这杆漏机会了，母球回防的力量轻了，这个力量应该再往上多走一点，才能让篮球啊挡住这颗红球的进攻线路。敲粉球，把粉球打回到点位。现在来看看这个局面啊，粉球下方的这颗红球，包括黑球左侧第二颗啊，这两颗红球都是比较好来单叫的。
1: Seven.

0: 现在领先39分。
1: 14。
0: 还得再打一套啊。伊库来叫黑球。
1: 15。

好球，黑球打进超分。丹加下方贴阔的这颗红球，角球的位置也不错。这颗红球打进的话，这一局比赛，相信威廉姆斯也不会再站起来了。好球，23。

0: count to seven.
1: 直接轻推也不打算攻了。乔威尔斯拿下双方第四局的胜利，在进入到局休之前，将比分追成了2-2平。双方前四局还是略显沉闷了一些，看看15分钟左右的局休，两个人能不能调动出自己最好的状态。心发闷，心发慌。
2: 有时候还心口疼，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也不舒服。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2: 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 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接下来是威廉姆斯和威尔斯这场西安大奖赛半决赛的第七局，双方前六局啊是战至3-3平。比赛也是采用11局抢六的赛制。威廉姆斯相当于来到西安之后比威尔斯少打了一轮比赛，因为第二轮比赛他的对手唐纳德森是退赛了。第三轮他是战胜了周跃龙，然后第四轮他5-4淘汰了巴里霍金斯。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马克威廉姆斯也是涉险过关，5-4战胜了中国的选手吕浩天。

这杆解球很到位啊。看看这一杆威尔斯的选择，这个大概率就是拿架杆。哦，选择了轻推啊。嗨，以为他要拿架杆打红球堆左下方的这颗红球的薄边啊，然后再把母球防上去。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选项啊，威廉姆斯这一杆可以来尝试一下啊。但是因为没有向上防的线路，所以只能向下推一杆。

对于威尔森来说，西安也是福地。毕竟他现在在排名赛事当中的最好成绩就是进入到半决赛啊，现在这个阶段，他相当于四次啊，现在是四次进入到排名赛的半决赛，两次都是在西安，他是连续两年啊进入到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

还是来贴啊。这个点扎得很准啊，就是扎在红球堆上方和粉球下方的这个位置上。没有形成贴球。那这样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稍微有一点点难办了。他相当于即便是把母球推出来，这个下一杆威廉姆斯还可以继续的往回推。这相当于压力还是在他这一边。嗯，威廉姆斯不想和对方再相持了，选择率先把母球给推出来。黑球旁边的这颗红球貌似是有可以进攻的路线。

0: 因为这局比赛应该是两个人七局球啊，打到现在，这个局面被保护的最好的一局，就是黑球附近是没有任何遮挡和阻碍的。先看看这一杆的 K 球，这 K 球的效果非常糟糕，没有任何一颗球有下球。 这样对威廉姆斯来说也只能防了。Mullen
1: 16，
0: 因为双方七局球啊打到现在，前六局的比赛当中两。

这杆防守质量还不错。 让对方包括让主裁啊都先来观察一下母球的位置，就是怕一会儿复位要用啊。这一杆其实威廉姆斯算的也挺准的，不知道是这么设计的还是运气好，很有可能就是这么设计的。母球先吃下方库边啊，然后反弹起来啊，再解红球的薄边。

0: 这杆威尔斯进攻啊，选择的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看到了进攻的机会，就是打不进啊，机会完全留给了威廉姆斯，红球右侧的中袋。
1: 忘了。

0: 6. Seven.
1: 这个局面是不错的，看看威廉姆斯能不能一杆直接打到超分，给这个前六局略显沉闷的比赛进程增加一些色彩。
0: 15.

0: 这一杆也还可以接受，不会影响威廉姆斯下一杆的准备啊。抬高手架，推下来，难度并不大。
1: 31。

0: 再打进一颗红球，威廉姆斯就将超分。
1: 54。
0: 这个局面对于他来说确实
1: 55，
0: 没什么难度。这是七局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双方
1: 62
0: 这个进攻最流畅的一局。这一局主要是威廉姆斯抓了威尔斯进攻的一杆失误，直接笑纳大礼。
1: 7，
0: 接下来就看看有没有单杆过百。

0: 94 95 95。
1: 嗯，单杆102分。
0: 102。104。
1: 青台的话是单杆129分。
0: 107。111。122。
1: 单杆129分。威廉姆斯现在大比分也是4-3领先于威尔斯。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

0: 韶华。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真棒，人家我已经出来
3: 看。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谢恩大奖赛的半决赛，由威尔斯来迎战威廉姆斯。在11局抢六的比赛当中，现在威廉姆斯已经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咖啡球形成的这个扇形，是把中间的红球都给遮挡住了。但这个时候，威廉姆斯也是选择了拼长台啊。当然，拼进之后，并不能够连接到彩球。
1: Modem's one.

0: 尔斯这边在寻觅着组合球。当然肯定是要让母球回防的。母球没跑回来。左下方的红球啊，这个线路应该是被吃住了。看来是有反角度薄红球的机会啊，粉球下方这一颗，好球。
1: 哇！
0: 接下来这一杆威廉姆斯就有很多种选择了啊。就直接清推，哈哈，
2: Yellow ball.
0: 直接清推来防。
2: One.
0: 因为现在红球。

球队已经是被带散了，所以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防守的难度是非常大的。这一杆想的时间再长都不为过。

他现在是找吃第一库的点，这条线路的话就是两库或者是三库来解左下方最左侧下方的这一颗红球，最保险的方式肯定是两库。

0: 吃了桌角。
1: Fuck, at least. My name's Fuck.
0: 这样的话，威廉姆斯得好好观察观察了啊。先看看有没有直接能攻的红球，然后再考虑难度，再考虑能不能连接到彩球。如果这些可能性都没有的话，威廉姆斯大概率就会让裁判复位。红球左下底带是没有的，现在来看也只有右下底带能攻。把价杆拿出来虚晃了一枪，觉得不太划算，让主裁复位，让对方继续来解。

0: 选择换一个线路，避不开篮球了。那这样的话，红球右下底带的机会啊，直接留给了威廉姆斯。那这一次威廉姆斯肯定要上手打了，这个机会太好了。吃一库可以来叫粉球左侧的中袋。
1: One.

0: 琉璃跟中台左下方的红球。
1: Seven。
0: 现在除了这颗红球以外，别的也都叫不到。弹起来继续来叫粉球，看看这个空间啊，留的够不够？应该是够的。感觉威廉姆斯粉球摆回来之后，这条线路他就已经捕捉到了。好球。这样黑球左侧的上方第二颗。

0: 嗯，就是现在这条斜线上的这颗红球。一点点带着向上的角度，接着来校粉。
1: 15.

0: 现在威尔斯有没有机会再站起来，完全取决于现在威廉姆斯的发挥。刚才撞出来的这颗红球，角度略微有一些大。
1: 21。
0: 这杆母球的控制至关重要。先薄进好球，也避开了
1: 3-2。
0: 左侧的中袋。两库啊，叫到了绿球右侧的中袋，这杆控制就已经很不错了。黄球也一样，还是选择黄球，觉得这个方向更好帮助自己来往回跑。
1: 24。
0: 粉球右侧的这一颗。
1: 25。
0: 这个粉球角度也比较大。这个角度，是没有进攻线路的。这个红球咬住了一个薄边。
1: Williams 25。

威尔斯也走过来看一眼，刚才他停留的这个位置，也就是威尔斯接下来母球啊要停靠的位置。因为在这一局比赛当中，威尔斯其实已经在防守端付出了一些代价。所以现在在安全球方面啊，他需要打起12分的精神。再加上威廉姆斯在11局抢六的比赛当中，已经是拿到了赛点。哇，哈哈，好球啊！也是一个组合球的线路，线路抓得很准。

选择直接轻推啊。其实这种情况，威尔斯也可以选择继续来推。这一杆来推黑球旁边的这一颗红球。

还是很难把母球给防出来啊，就是很难把母球加力啊，然后再防出来，因为现在这个中线上方啊还有三颗红球，所以没有办法把母球给跑到中间的位置。那相反，现在在下方啊，这个母球反倒是要更安全一些。

都是轻推红球。接下来就看看谁能够率先打开局面。你如果一直在这推来推去的话，也挺没劲的。那当然，从选手的角度来看啊，这样肯定是安全的。

还是有一些偏差。当然更重要的是要控好母球，因为现在这个局面威廉姆斯领先的分数也不算多，现在领先37分，这领先的分数不够。

这杆威尔斯可以把左侧贴库的红球给踢到上方去啊。这个向上踢的方向刚好是右上顶带的方向。现在相当于是把本在下方的红球啊全部踢到了上方，啊，都在中线以上。这其实也就意味着，一旦在上方啊，谁能够先找到进攻的机会，这是可以连续来连接的，就是围绕上半球台来打。先来看看这一杆威尔斯是不是有左侧中带进攻的机会啊？确实是有。好球，好球！威尔斯这边终于是打破了僵局，率先拿到了一分，可以先把粉球给吃掉。

这样的话，也就意味着威尔斯要和威廉姆斯继续在防守端来相持了，也没有办法连续来拿分。

0: 看看黑球。哦，哈哈，
1: 发
0: 这一杆威廉姆斯被罚7分，
1: Daniel wins 7。
0: 一不小心啊，把黑球给打进了。

这一局的情况也确实是挺乱套的。这一杆有打带跑的机会，打的稍微厚了一些，但本身从线路来看，威廉姆斯也是带着很强的这种防守的。你看母球也是跑到最下方。

现在这个局面，就无论谁上手都很难直接打到超分。有三颗红球都聚集在右侧库边的位置。

又来了一颗。现在有四颗红球在右侧库边的位置上。

这一杆可以直接把这个旁边的红球给踢走，威廉姆斯可以直接出杆，把现在母球左上方的这颗红球给踢到上面去。这条线路刚好是向下，母球可以向下防。刚才这一杆其实威尔斯也出现了一点失误啊。目标球和母球是出现了二次碰撞，所以最终的效果和他想象的也不太一样。

这个角度，威廉姆斯可以切红球右侧薄边啊，上方红球右侧的薄边，能够轻松的把母球再防下来。但怎么感觉威廉姆斯好像还有切这个反角薄边的想法呢？哇，真来切了啊！因为第一时间他向这个左上顶带的方向看了一眼，可能也在算，如果这个角度切过来的话，这红球大概会停在什么位置上。当然刚才这一杆的主要目的还是要向下防，就还是为了防守。

威尔斯的进攻机会也没有把握住。可能这一时间段，双方在安全球的争夺上比较激烈，所以多多少少都会有点让两个人的手感凉下来了一些。威廉姆斯这边也没能打进。

看看刚才震出来的这颗红球啊，会不会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这么一看的话，

0: 这杆还真是一杆机会啊，看看威廉姆斯能不能抓得住。威廉姆斯打进，
1: 哇，

0: 这杆来连篮球。两库来叫左上方贴库的这一颗红球。现在威尔斯在这场比赛当中还有没有机会啊？真的是完全看威廉姆斯的表现和脸色了。这相当于是进入到了低分彩球的一个围球状态当中啊。
1: Seven.

0: 接下来这颗红球要劲儿了，红球来进攻左下的底带，这杆是很需要准度的，好球，好球，
1: Trev.

0: 15.
1: 现在领先38分。
0: 16.
1: 现在领先39，台面剩43。黄球打进啊，领先41，超分的红球。
0: 18.
1: 好球啊，稳稳超分。
0: 19.
1: 这真是在乱局当中取胜啊。这一局确实挺乱的。但是你看在乱局当中啊，还是威廉姆斯要更老道。威尔斯在防守端两次犯错，这两次他都付出了比较惨重的代价。台面剩35分，现在威廉姆斯领先44分，只被超9分。威尔斯还想再拼一拼啊，看看还能不能有机会。哇，这确实是让威尔斯很难办啊，这已经把红球给你喂到袋口上了。威尔斯也挺无奈的，只能先打进，因为连接不到黑球，所以他这一套还得再损失一分。当然现在损失一分对于他来说无所谓啊，也本身也需要做三杆。
0: 7.
1: 但对于他来说比较麻烦的就是少了一颗红球。

0: 没解到。
1: This was four.
0: 威尔斯往回追了四分啊，现在是被超六分。好球，好球。

0: 当然，现在对于威廉姆斯来说，黑球贴在下方的库边，处于被锁死的状态啊，这一杆可是被罚了6分啊。那这样的话是延分了。那话题再回到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黑球上。 因为黑球现在贴在下方的库边啊，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是利好的消息。因为无论威尔斯怎么追分，最后一个黑球他都得来解决。当然现在延分了，没有解到。
1: 等一下，威尔斯。

第二杆截到了，这原本威廉姆斯已经超分了，现在不超分了，领先23分，台面还剩27。 这也就意味着威廉姆斯如果再上手的话，他至少要把绿球打进，他得把绿球打进才能够超分。

加长的套筒啊，稳定性会稍微有一些差。从绿球和咖啡球中间啊，应该是能够穿过来。

0: 其实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很危险啊。威廉姆斯是能攻的，穿过来刚好能攻。哎，这个线路留得太舒服了。威尔斯百密一疏，他本身是想利用咖啡球或者是绿球挡住黄球的线路，但是这两个彩球谁都没能挡到，
1: Williams two。
0: 反而在中间啊给对方漏了一杆。现在还是延分，威廉姆斯领先25分，台面也剩25。反正先打吧，
1: Three。
0: 无论怎么打，现在都是延分。现在粉球和黑球啊，都是在下方库边的位置上。
1: Daniel Wells, Three。
0: 你看这一杆，其实威尔斯也是有意的。想要把这个粉球往外再带一带啊，往外踢一踢。

这杆咖啡球，威尔斯可以来攻。哇，差一点没打进。因为刚好这一杆进攻的线路是能够 K 一下黑球的。

这一杆没有解到，没解到的话被罚四分，这样威廉姆斯超分了。刚才篮球也确实是形成了对于咖啡球的遮挡。

0: 推咖啡球。这一杆威廉姆斯可以把咖啡球给踢走啊，然后母球藏在粉球的下面。这是一杆非常严实的斯诺克。这样威尔斯难受了，
1: 罚，
0: 碰到粉球直接被罚六分，这样威尔斯也不再挣扎了。威廉姆斯最终是6-3啊，战胜了威尔斯，也跻身到了本届西安大奖赛的决赛当中。他也将会等待加里威尔逊和肖莫菲比赛的胜者。我们也恭喜马克威廉姆斯。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第九个赛段的比赛。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是第九赛段的比赛路线图。我们都知道，最近呢，在法国也是迎来了一个极端的高温天气。第九赛段呢，原本是180多公里的一个距离呢，在赛前因为有高温天气，所以呢，组委会临时将赛段呢缩短了30公里。今天的这个比赛，我们看到全程是154.6公里，途中呢设有两个3级，一个2级，一个4级爬坡点。另外呢，在出发之后的13公里左右处呢，就会迎来一个近距离的途中冲刺点。这个赛段呢是从马勒莫尔出发，终点呢是设在于塞勒。经过了8个赛段的比赛之后呢，选手们已经是来到了法国中部的中央高原地区，进入到丘陵地带来进行比赛。今天这个比赛呢，其实是一个相对平缓的丘陵山地地段，所以呢，对于很多短距离冲刺能力比较强的选手啊，包括 TT 能力比较强的选手呢，都是有很大的机会能够在这个赛段获得赛段的冠军，并且拿到好的成绩。今天的比赛其实还是非常适合山地突围的选手，所以呢，我们看在比赛出发之后呢，就有选手不断的尝试突围，形成了小的突围集团。在之前比赛一开始的阶段呢，由于涉及到第一个途中的冲刺点啊，所以主车群这边呢，对于前方的突围小车群控制的力度还是比较的强，同时呢，也给了前方突围车群当中的车手很大的一个追击的压力。但是呢，我们看到进行到现在的这个阶段，距离终点还有45.7公里的位置上面，突围车群已经是成型了。在这个车群当中呢，我们也是看到了像移动之星、包括崔克等多名车手啊，来到了这个前方的突围小车群当中。

在之前的爬坡点当中呢，有几个短的陡坡啊，是给了像范德普尔、包括皮特科克、约翰内森和博尔丁很好的一个短距离短坡冲刺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画面当中，现在我们看到这是25号李波维茨。退回到主车群的后边，从车队的工作人员手里拿到了不少的补给品。今天的这个赛段啊，因为高温的天气导致赛段缩水啊，这在环法的历史上也并不多见，非常罕见的一个情景。那也说明今天这个比赛可能对选手们来讲消耗会格外的大。

天气的气温是比较高的，所以对于选手们来讲，尤其在长距离的骑行过程当中啊，对水分尤其是电解质的一个消耗是相当相当大，所以选手们还是要多注意去更多的补充电解质和补充盐分和水啊，否则的话呢，很容易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出现抽筋

组委会把距离缩短了30公里，选手们在后半段呢进入山地的位置上呢，可能相对来说气温要比在平路和市区的时候呢要相对要稍稍低那么几度。普格维茨拿完补给品之后呢，也是快速的回到车群当中。主车群这边呢，到了比赛的后半段啊，对前方突围的车手的这种追击的压力啊，相对来说就小一些。

们看到在这个赛段开始之前呢，从冲刺的积分上来讲呢，因为之前第七和第八个赛段选手们的这个冲刺的较量也是比较的紧张刺激，尤其是呢在之前的有两个赛段的比赛当中呢，像崔克车队的梅利尔啊连续的去获得胜利，这样的话呢可能也使得佩德森的这个绿衫的位置啊相对来说比较的危险。所以我们看崔克车队在这个赛段当中呢还是要尽可能的帮助佩德森去拿到更多的冲刺的积分，来确保他的绿衫。现在我们看到呢，在前方的突围车群和后方的主车群这边呢，时间的秒差是拉开到1分17秒。麦克马修斯，目前呢，麦克马修斯是效力于捷克车队。虽然天气相对比较炎热啊，但是因为今天这个比赛路过自己的家门口啊，还是有很多的两边的观众啊来到赛场边上给车手们来加油助威。

啊，这是队友在拿完补给之后呢，迅速的返回到主车群的前方啊，来给自己的车队当中的主将分发这个补给品。我们看到在车群当中呢，主车群的前方，像黄山波加茶，还是跟在自己队友的掩护之中。我们看十一号威斯玛车队的温格高也是牢牢地跟在布加查的身后。

包括像英力士车队的车手啊，现在也都是来到车群比较靠前的位置，包括迪卡侬、塞克萨什也是跟在布加查的身后啊，塞克萨什还有他的队友贝诺特，另外呢还有尼古拉斯普罗多姆啊，三名车手是跟在黄山布加查的身后的这个位置，也是处在主车群比较靠前的位置。我们看主车群现在是完全是拉成了一条长长的这样的一个队形啊，说明车群的前方在控场和领旗的车队和车手啊，已经是开始逐渐的把主车群的速度拉起来了。因为现在距离终点呢还有37公里，距离前方突围的车手呢还有1分18秒的时间秒差。所以呢主车群这边呢还是要稍稍的控制一下和前方主车群的距离。115号麦克马修斯这应该还是要回到对车的边上，布加查的身边84号，这是来自于英力士车队的菲利普甘纳。那在布加查的身边呢是埃萨克德尔托罗啊，目前是身着最佳车手的白衫。现在在最前方领旗的是单独的有一名英力士的车手83号福斯。现在在车群主车群的最前方啊，控场的车队呢分别是83号英力士车队的福斯，另外呢在他的身后是7号亚当耶茨，还有是威斯玛车队的三名车手，都是顶在整个主车群比较靠前的位置。包括像威斯玛车队的乔根森还有库斯都是来到车群最前方啊，帮助自己的车队来做主车群的控场。今天的这个天气啊，确实对所有的选手们的这个体能上的消耗会非常的严重啊。麦克马修斯应该是他的这个对讲机出了一些问题，回到对车上。回到对车上跟自己的车队的技师让他帮自己来做一些维修啊，因为在环法自行车的比赛当中呢，每一名车手的身上啊都会佩戴一个对讲机，用于和自己的队友包括和自己后方这个对车上的车队主管和技师来做及时的一个信息上的沟通和交流，包括需不需要补给

别，或者自己在骑行的过程当中是否遇到了一些机械故障或其他的问题。另外呢，也是就车队实时的在比赛当中根据比赛发展的情况呢，有一些战术上的变化啊，都是通过对讲机来跟大家去交流。开始逐渐进入到比赛后半段的这个小的爬坡，在今天接近比赛终点的位置上呢，还有一个四级坡啊。虽然这个坡度，坡的级别不高啊，但是呢，因为考虑到今天有一个很高的气温的影响，另外呢，在前半段啊，因为主车群这边对前方突围车群的这个追击和压力啊给的比较足，所以呢，对主车群这边我们看到，其实对前方控场的车手的副降消耗还是比较大的。33号佩德森，目前的绿衫得主，所以我们看崔克车队这边呢，也是派出了多名副将啊，在为佩德森来领旗。在佩德森的身前啊，我们看到是身穿圆点衫的温格高啊，因为布加查呢目前是在圆点衫的积分榜上排在第一的位置。最近呢，欧洲包括法国的很多地区呢，都是遭遇了这种极端的高温天气。以往呢，在环法比赛期间啊，其实每年的七月份啊，气候相对来说还是没有那么高的，大概呢在28、29度到30度之间，就算是温度相对比较高的。因为环法的比赛呢，更多的是在山区来进行啊，因为有比较茂密的这个植被的覆盖，另外呢，再就是还是有海拔的一些上升的影响，所以呢，往年的气温啊都没有那么高啊，但是今年呢，欧洲整个地区大面积的遭遇了这种极端的高温天气啊，对于今年参加环法的车手来讲呢，会是一个额外的考验。看11号温格高是退回到后面的队车，拿到了一些水和补给啊，快速的返回到主车群当中。那在第八个赛段结束之后呢，温格高是在圆点山的排名上是排在第二位啊，拿到19分。那布加查呢是28分，排在第一。但是因为布加查在今天呢要身着黄衫出战，所以呢圆点山是顺延给第二位温格高来穿着。这个赛段呢，其实对于温格高来讲呢，比赛的竞赛压力啊并不大啊，他主要是还是以盯防博加查为主。但是我们看到呢，这个赛段博加查也是稳稳的跟在主车群当中，所以呢我们看温格高还是更多的退回到车群当中来帮助自己队友去取一些补给啊，做一些辅助的工作。

来看一下主车群的前方，依然是英力士车队的两名车手在做控场。另外呢，在他们的身后呢，我们也看到了崔克车队的多名副将啊，在掩护着自己的绿衫的拥有者佩德森。在第八个赛段结束之后呢，因为梅利尔凭借着之前两个赛段比赛的这个冲刺拿到了更多的冲刺积分，所以我们看到梅利尔现在距离佩德森的冲刺积分啊只剩下了15分的一个差距啊，所以这个差距是很小的。对于崔克车队来讲呢，还是要引起他们足够的这个重视啊，帮助佩德森去争取在这个赛段尽可能的拿到分数啊，或者说去抵消掉梅利尔拿到的冲刺积分，能够确保佩德森继续在这个赛段结束之后保有绿衫。时间的秒差呢已经拉近到将近1分钟啊，比刚才要缩短了大概15秒左右。现在进入到最后的30公里，

主策群这边呢，节奏上面还是自己在掌握啊，在威斯玛车队，包括英力士车队和波加查所在的阿联酋航空这几支车队的副将的共同的控场下啊，整个车队行进的节奏还是比较的平稳。进入到中央高原地区啊，这个山呢都是那种相对比较平的，像我们理解的像那种大草甸子一样的这种平矮的丘陵山，所以呢它没有像比利牛斯山包括阿尔卑斯山那样特别险峻的高峰啊，但是呢海拔在不断的持续变化，选手们呢会面临着这种连续的比较短但是又相对比较陡的这种爬坡和上坡，它没有长距离的放坡，所以呢对于车手们来讲呢，这个调整的频次要更高，同时呢这个心率的变化呢会更频繁，所以我们看环法的这个赛道上面呢，多种山地的不同条件啊，对于选手们的这种要求和挑战也各不相同，尤其是像这种相对比较短的这种丘陵山地地段啊，对于选手们的这种短坡冲刺能力啊，尤其是车群当中啊这种个人计时赛能力比较强的选手啊，其实更适合他们在这个赛段当中来竞争，纯的爬坡手呢在这样的赛段当中啊，这个坡度啊又相对比较短，没有特别长的这种长上坡，所以对于纯的这种爬坡手来讲呢，并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他们这种爬坡的能力。啊，我们看，这是101号范特普尔。今天的天气啊，确实非常炎热。我们看，一直在给自己身上来浇水降温，同时呢，这个水分的消耗非常非常大。跟在范德普尔的身后呢，这是32号维斯特，在前方。

0: 当这个小的突围车群当中，包括34号西蒙斯。121号约翰内森啊，都是在这个车群当中。利用这样一个小的放坡啊，选手们尤其是前方突围的这个车群啊，消耗会更大，因为这个车群当中人数相对较少，所以呢，这个破风组包括风组上面带来的体能的额外的消耗会更大一些。所以呢，我们看车手们就在不断的想办法给自己做这种降温，身体的降温。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那在结束第九个赛段之后呢，选手们将会迎来一个休赛日，7月14号将会进行环法第十赛段，欧利亚克到廖朗的这样的一个赛段的比赛，廖朗这个赛段第十赛段全程是167公里，同样也是非常适合这种短距离突围选手的赛段。今天的这个赛段其实对于刚才我们提到101号范德普尔是非常适合他的一个赛段，看看他能不能在这个赛段当中取得不错的成绩。因为我们看到他这个赛段到目前为止呢，一直是处在前方突围的这个车群当中，在这个车群当中呢，他个人的这种突围和再冲刺的能力，包括短坡冲刺的能力都是非常强的，所以有没有可能在这个赛段当中呢，能够争到一个赛段的单站的冠军。因为我们知道在今年的这个赛季当中呢，范德普尔参加了几个比赛都没有拿到特别理想的成绩，包括米兰道圣雷莫，包括巴黎鲁贝，这些传统的古典赛非常适合范德普尔的这些赛事都没有拿到冠军。

171号皮特科克，应该是自己的后变速器出现了问题，啊，应该是后变速器出现问题，导致他没有办法变档，所以我们看他刚才这个踏频啊，频繁蹬空啊，这也就说明他的这个后飞轮的这个变速器没有办法把链条变到下面的小飞轮，所以导致他加不上速度了，只能是依靠下坡的这个惯性来保持现在的这个速度啊，因为我们看它应该是在刚才的这个上坡的阶段把飞轮调到了一个比较大的大飞轮上，但是再往下变的时候，因为下坡它要变到小飞轮要加速，再往下变的时候呢应该是下不去了，可能是后变速器卡住了，所以我们看它现在的这个它需要频繁加快踏频来保证现在速度，但这样的话对它的这个乳酸的效，哎，好了，可以了，应该是我们看飞轮变下去了，非常有经验的一个车手啊，他利用这种快速的蹬踏啊，让这个链条啊能够跳动起来之后啊，他加以这个用这个波线去拉动这个变速器的时候呢，这个链条就能够跳下去，但是他如果待会儿再变回来的时候，是不是还是依然会卡住，这个不知道了，待会儿看看有没有机会，至少争取一些时间来等待后方的自己的对车是否能上来啊，给自己的赛车提供维修或者更换。我们看在进入到20公里左右的这个位置上，还是前方的突围车群出现了一些变化，我们看应该是后变速器卡住了啊，它不断的用这个脚后跟去踢一踢这个后变速器啊，能够让它松动一些，这样的话呢可以把自己的这个链条从大飞轮上变下来。虽然我们说所有的环法的这些顶级的世巡赛职业车队用的都是目前最顶级的这种器材和装备啊，包括像车辆轮组，包括他们的变速系统啊，都是目前行业内最为顶级的装备啊，但是依然会在长距离的比赛当中啊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故障，这其实从另外一个侧面也能够看得出来环法比赛的这种竞争的难度和压力之大啊，对于选手们来讲呢时时刻刻在面临着赛道器材包括来自于对手的各种的挑战。目前看在前方的突围车群当中呢人数已经是进一步的减少，现在只剩下了4个人，范德普尔依然是在这个车群的最前方啊，我们看身着蓝色骑行服的这就是范德普尔，在他的身后就是171号皮特科克。那像奎因斯包括西蒙斯应该都已经陆续的退回到主车群当中了，现在前方呢范德普尔包括皮特科克、约翰内森和博尔丁啊都处在这个车群当中啊，西蒙斯看来是应该要回到车群当中主车群当中，逐渐的把速度降下来了，哦，小心，这是一个比较急的向右的转弯啊，因为选手们刚从坡上下来，他的现在这个速度是比较快，所以如果压弯一旦压不好的话呢，就会出现这个摔车的问题。二一个呢，其实刚才我们看到地面上是有一些这种白色的行车的标识线的啊，因为这些标识线啊它是用这种白色的反光油漆刷在地面上的，所以呢它的这个摩擦系数和滚动系数的阻力和我们看到的这个柏油路面、水泥路面它是不太一样的，如果你后轮呢骑到这个上面再有一些倾斜角度的时候，其实是很容易出现这种侧滑和摔车的情况啊。维斯特已经是回到了主车群当中，看看是不是直接接到

主社群前方啊，跟自己队友一起来做社群的控场。目前看呢，黄山所在的主车群前方，应该是有刚才我们看到的西蒙斯所在的这个两人的小车群，啊，在他们的前方还有范德普尔所在的这个四个人的领先的突围车群。啊，所以我们看在无线电里面的英力士车队这边还是要更好的去在总成绩上增强自己的这个竞争力。所以我们看英力士车队已经来到主车群前方做控场了，是不是要跟像阿联酋航空来去打一些配合啊？西蒙斯来到了主车群的前方继续担任领旗啊，他是也是从刚才的突围的车群当中退回到主车群里面。现在我们看在前方的突围车群只剩下了四个车手，约翰内森、博尔丁、皮德科克和范德普尔啊，因为皮德科克在总成绩上现在也是排在一个不错的位置，所以我们看英力士这边呢还是有些着急了。续的有前方突围的车手回到主车群这边，我们看，其实对维斯特来讲呢，在前方长距离的突围啊，消耗还是比较大啊。刚才我们看，他已经从主车群的前方逐渐退到后面去了。范德普尔还是要在这个赛段看来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力争要去拿一个单站的冠军。主车群这边逐渐还是想要去加速追赶啊，但是现在还剩下最后的十五公里不到的距离，时间的秒差55秒，主车群这边还是要稍微的加快一点速度啊，否则的话呢有可能就把前面的四个人放掉了。约翰内森、皮特科克、范德普尔，包括还有博尔丁啊，四名车手依然是在前方这个小的车群当中。现在来看呢，有可能就是这四名选手来进行最后终点前赛段冠军的争夺了。43号博尔丁，171号皮特科克，101号范德普尔和121号约翰内森。

在过了最后的这个四级爬坡点之后呢，选手们将会迎来一路的缓下坡啊，中间的海拔还会略有一些变化，不是一个长坡，而是一个短下坡，然后会抵达今天的终点于塞勒。 确实啊，今天我们看所有的车手都在频繁的补水啊，今天的这个水分的消耗会格外的大。到目前为止还剩下最后接近10公里的距离，我们看前方的大部分的车手的车架上都是两壶水。

依然是英力士和维斯玛，包括崔克车队三个车队的车手更多的集中在车群的最前方啊。目前我们看，在最前方的维斯特

33号，佩德森。前方至少我们看到有两名车手在为自己提供领旗的掩护。在最前方呢，应该还有他的一名队友，因为梅里尔呢，刚才我们提到了，在之前的比赛当中拿到了更多的冲刺积分，给佩德森的这件绿衫啊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压力，因为两者现在只差了15分的冲刺积分，有可能一个赛段的冲刺啊，这件绿衫就丢了。所以对佩德森来讲呢，包括崔克车队来讲，还是要去力保这件绿衫。最后的10公里啊，我看范德帕尔还是保持着非常好的这种骑行的踩踏节奏。这四名选手里面，范德帕尔的这种最后终点前的个人冲刺能力肯定还是相对更强一些啊，因为皮特科克他的这种爬坡的能力非常好，但是如果论绝对冲刺能力的话呢，他可能还是难以和范德帕尔去竞争。所以呢，两个人在最后的这10公里上面还会不会有一些战术上的一些互相之间的盯防。现在看呢，最后还有9.7公里啊，后方主车群这边距离前方四名突围车手啊是45秒的时间秒差。基本上呢是在能不能追上的这个之间啊，所以呢，如果主车群这边的发力追赶啊，有可能还是有空间能够把前方四名选手追回，但是如果前方的四名选手突围的决心比较大，而后方主车群这边呢没有形成更好的一个默契的话，那也有可能就把四名选手放到终点了。

利用这样的短下坡啊，快速的把这个放坡的速度加起来，

时间秒差依然是44秒，距离呢已经是缩短到了8公里，距离终点还有8公里。也就是说，这段时间主车群这边的追击效率啊并不高。前方的4名车手更多的还是依靠在前方的这个公共补给车啊，公共维修车来给自己提供一些水和补给。因为这个时候呢，对车很难跟上来给车手们做这种更有针对性的补给。今天的这个消耗啊一定是巨大的，当然了，后面呢会有一个休赛日啊，让选手们能够稍稍的去缓解一些疲劳。彼得科克啊，只是目前效力于 Q35 车队的车手啊，来自于英国的一名车手，也是实力非常突出，

3月24号，西蒙斯看来已经是消耗的已经是非常大了啊，逐渐的从车群当中退出来了。斯在今天的这个赛段当中啊，不断的冲到前面去做突围，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体能上的消耗。更多的镜头关注到了101号范德普尔啊，确实在这个四人组当中，范德普尔还是这个赛段单战冠军的最有力的争夺者之一。我们知道范德普尔在古典赛当中啊表现非常好，像米兰到圣雷莫，包括巴黎鲁贝的比赛当中呢，他都是拿到过很好的成绩啊，在之前23、24、25连续3年。拿到过古典赛巴黎鲁贝的比赛的冠军啊，因为巴黎鲁贝我们知道是被称作是这种魔鬼级的挑战啊，长距离赛道难度大，复杂变多变的这种路况啊，对于选手们的挑战非常大。他呢都能够拿到冠军啊，说明这名选手他的这种长距离突围的能力和速度的保持能力都非常好。那对于皮特科克来说呢，他其实爬坡能力要比自己的这种最后的冲刺能力要更好一些。当然今天这个赛段对他来讲呢，也是能够发挥出的他的一部分这种能力和优势啊，但是如果进入到最后的小集团冲刺啊，他相较于范德普尔来讲呢，还是要稍微差一些。

看从这个位置上来讲呢，我们看到刚刚四个人刚从这个拱门这儿通过啊，最后接近3公里的位置，那主车群这边呢也已经马上要通过了啊，这是最后3公里的拱门。四名车手已经是率先进入到最后3公里。依然还有接近35秒的这样时间秒差，那到目前来看呢，主车群很难追上前方的这四名选手了。最后这个赛段的冠军应该就在这四个人当中来产生了。范德普尔应该是有很大的可能性拿到这个赛段的冠军，因为冲刺的人数很少，只有四个人，而他个人呢，在这四个人当中的这种最后的冲刺能力又是相对比较强的，看看有没有机会。

进入到最后2公里了。看来主车群这边呢，至少到目前为止已经放弃追击了啊，放弃追击了。四个人这个时候已经开始互相观察对手的位置了，进入到最后1公里啊，看范德普尔也是往后去观察一下后面的情况，第一呢看看其他三个人的位置，第二看看主车群有没有追上来啊，因为现在20多秒，如果是长距离的大直道的话，向后看远远的应该是已经能够看到了啊，范德普尔已经开始要做最后冲刺前的准备了，频繁的去观察自己对手的位置啊，皮特科克也是就靠面看看约翰内斯和霍恩丁的这种位置啊，四个人互相已经开始在盯防了。现在博尔丁在最后，在他的前方是约翰内森啊，主车群已经逐渐追上来了，但是应该很难在终点前把四名选手抓住了，四名选手随时都可能发动最后冲刺的攻击了啊，范德普尔不断的在向后看自己对手的位置，他也是要去防住啊，率先启动了啊，约翰内森超过了皮特科克啊，范德普尔还是在最后的坚持，最后10米啊，成功的冲过了终点，范德普尔也拿到了自己的今天环法的单站的冠军。我们看这一段的追击啊，其实非常的精彩啊，主车群这边也是不断的在强化对前方四名车手的这种追击的压力啊，但是最终呢还是在终点线前没有追上。看一下四名选手几乎同步启动，约翰内森超过皮特科克，但是最后时刻呢，范德普尔还是很好的守住了自己的线路，而且这个冲刺还是很有力，最后范德普尔拿到了赛段的冠军啊，约翰内森获得了第二。在经过了休赛日之后，第10赛段将会在7月14号来进行，起点呢设在欧利亚克，终点设在廖了，全程是167公里啊，赛段跟今天的这个比赛的赛段呢也是非常的相似。来看一下赛段的前10名，范德普尔拿到了赛段冠军啊，约翰内森获得了第二，皮特科克第三，博尔丁第四。好的，感谢大家收看第9赛段环法的比赛转播，是由郭翔为您解说的，再见。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多哈站的比赛，我们首先来关注女子400米栏的比赛。来自挪威的伊乌尔，七岛是来自于巴林的阿德科亚。六道来自于牙买加的克莱顿，五道是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四道是伍德拉夫来自于巴拿马，三道是来自津巴布韦的选手阿什利米勒，二道是来自于意大利的弗洛伦索，一道是德国选手德梅斯。在今天参加角逐的这八位选手当中呢，赛季最佳成绩是一个52秒58，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五道的扎普莱塔洛娃，个人最好成绩是三个跑进53秒的运动员。第四道的巴拿马选手伍德拉夫52秒66，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是52秒58，还有牙买加选手克莱顿52秒51。比赛开始。400米栏呢，不但要求运动员有非常强的过栏的能力，同时呢，在平跑当中也要保持住一定的速度。400米并不是像100米冲刺那样到最后后程的可以有明显的加速和冲刺的这个动作，而是看保持速度的能力谁更强。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讲呢，这一项短跑确实是非常难的，它既需要有比较强的拦肩的节奏感和过栏的能力，同时也是需要有很强的心肺功能以及平跑的能力。现在跑过第三个弯道之后，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领先优势非常明显，最后的冲刺阶段。好的，扎普莱塔洛娃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成绩是52秒30。一下子拿到两块奖牌，一个代表的是赛会记录，还有一个呢就是代表的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通常来说呢，在非奥运年的时候呢，运动员的成绩多多少少都会有一定的下滑。扎普莱塔洛娃是2000年3月24号出生。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二位。他此前职业生涯拿到过的最佳的成绩是2021年的10月7号，7月10号拿到了欧洲 U23 的锦标赛冠军。克莱顿获得了第二名，成绩是53秒05。阿德科亚是获得了铜牌。接下来

是110米栏的争夺，110米栏一道选手来自法国威尔克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和赛季最佳都是13秒38。二道同样来。

来自美国的选手布里特，赛季最佳和个人最佳都是12秒99。五道来自美国的廷奇，赛季最佳是13秒10，个人最佳是12秒87。12秒87这个成绩是相当出色的。第六道来自于西班牙的约皮斯，赛季最佳13秒32，个人最佳是13秒09。第七道来自于西班牙的马丁内斯，赛季最佳是13秒32，个人最佳是13秒14。八道选手来自法国的勒克尔，赛季最佳13秒38，个人最佳13秒31。今年的110米栏的世界最佳成绩是12秒75，是前不久在美国进行的这个 NCAA 美国大学生的这个比赛当中创造的。萨普在尤金今年6月10号跑出了12秒75，相当的惊人。好的，比赛开始。跟刚才的女子400米栏不同的是呢，这一次的110米栏呢，栏间距离更短，这也对运动员的跨栏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栏间节奏尤其的重要。我们看在最后时刻的冲刺，美国选手五道的廷奇率先冲过终点，13秒23，这个成绩呢并不算很出色，但是呢由于几个运动员之间的这种实力是比较接近的，所以谁能够最终保持好自己的节奏并且不失误，谁就有可能拿到最后的金牌。廷奇去年世锦赛就获得了冠军，成绩是12秒99。在经过了几年的沉寂之后，今年的110米栏这个成绩确实是非常出色的，12秒75的这个成绩太惊艳了。我们看廷奇的节奏呢，也是带乱了旁边的四道选手布里特的发挥。马丁内斯跑出了赛季最佳，获得第三名的威尔克斯跑出了个人最佳，另外还有两名运动员也都跑出了赛季最佳战绩。接下来是男子撑杆跳高，克里斯托弗·尼尔森5米82一次过，美国选手尼尔森的个人最佳成绩是6米整，赛季最佳战绩是5米83。这是来自挪威的选手古托姆森，很轻松，5米82。他的赛季最佳成绩是5米81，个人最佳成绩是5米90。卡拉利斯漂亮，都是很轻松的一次过。卡拉利斯的个人最佳成绩是6米08，赛季最佳是6米整。卡拉利斯是去年东京世锦赛以6米的成绩获得了亚军，

巴黎奥运会呢是获得了铜牌。而美国名将尼尔森20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以5.95米的成绩夺得了并列的铜牌。2022年世锦赛是获得了一块银牌，成绩是5.94米。再往前就是东京奥运会，东京奥运会呢，尼尔森是获得了银牌，成绩是5.97米。这场比赛杜普兰迪斯并没有参加，这是肯德里克斯。肯德里克斯是2019年多哈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当时他和杜普兰迪斯的过杆的高度都是5.97米。卡拉里斯5.92米，第一次没有成功，看看这一跳，漂亮。今年卡拉利斯的状态非常好，目前呢是以6.17米的成绩排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第二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仍然是杜普兰蒂斯，而且他又把世界纪录又提高了1厘米，6.31米，非常的可怕。在今年的3月12号，杜普兰蒂斯跳出了6.31米的惊人的战绩。在杜普兰蒂斯统治男子撑杆跳高的这几年当中，很像是当年的博尔特在统治百米跑道，就是如果你在有博尔特的比赛当中获得了银牌，实际上你相当于战胜了其他所有人，获得了金牌一样。博尔特已经，他的表现已经不像是一个地球人了，太可怕了。杜普兰迪斯目前在男子撑杆跳高的这个项目上的这种统治力，堪比当年的博尔特。任何一个项目不管是田径啊，还是其他的集体球类项目，它都是需要一个极其突出的这种王者型的这种球员，或者是运动员、明星队员来带动这个项目本身的发展。古托姆森5.92米，第三次尝试，好的。关键时刻还是顶住了压力。尼尔森5.92米也是比出了赛季最佳成绩。托姆森是1999年6月1号出生的运动员，老将肯德里克斯1992年9月7号出生，获得过钻石联赛的总决赛曾经是三年，获得最终的金牌，2016、2017和2019。在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呢，获得了里约奥运会的铜牌和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哦，这次过杆很遗憾，没有能够成功。他是历史上第一位在钻石联赛当中获得最终大奖的美国撑杆跳高选手。

这次呢是高度不太够，在2019年的世锦赛上他也是获得了撑杆跳高的冠军，2017年的世锦赛也是拿到了金牌。古托姆森6米02，

古托姆森获得过巴黎奥运会的男子撑杆跳高的第八名，以及去年东京世锦赛的第六名。来看卡拉利斯，哎呀，太遗憾了，最后是手臂碰到，他自己也在跟观众去互动，看得出来心态非常放松啊。东京奥运会第四名，巴黎奥运会的第三名，卡拉利斯的过往战绩也是相当的出色。第二次尝试，哎，手又碰到了，果杆的高度没有问题，就是这个手啊收的有点慢了。能力上肯定是够，技术的细节处理上还是需要再严谨一些。一二三，第三次冲，哦，没有成功。但是5米92也已经是尼尔森这个赛季以来的最好成绩了。古托姆森也是第三次，6米02这个高度呢，看来对于今天这些运动员的这种状态而言，确实是难度很大。卡拉利斯直接越过6米02，冲击6米07。没有成功，他也是感觉前面两次呢过杆这个6米02的时候，确实是从高度而言肯定是还有余量，6米07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就是技术的细节处理上还是更需要再准确更精确一些。这样5米92他凭借一次过拿到了这一站比赛的冠军。接下来是女子100米，萨勒姆，来自卡塔尔东道主选手。二道是西班牙选手贝苏埃，三道来自短跑王国牙买加内尔森，四道是范德威肯，来自卢森堡的运动员。五道是意大利选手多索，六道选手来自美国的巴特尔，七道来自于西班牙的运动员佩雷斯，八道选手是来自利比利亚的史密斯巴内特，

0: That's your exact lift for the women's 100 metres, sponsored by Puma.
1: 从今天的参赛运动员的个人最佳成绩来看，牙买加选手内尔森是最出色的一个，10秒88，还有两位运动员也都跑进了11秒，分别是六道选手美国的巴特尔和八道选手利比利亚的史密斯巴内特，10秒98和10秒99。比赛开始，我们看内尔森现在是领先优势比较明显，后程的冲刺。内尔森第一个冲过终点线，成绩是10秒88，10秒88就是他之前的个人最佳成绩，就差一点点啊，就可以有所突破了。呵呵，多索是11秒01，我的第三名呢是范德威肯，11秒05。多索来自于牙买加的金斯顿，身高1米7。之前获得过世锦赛40/100米的第四名，那是在20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上跑出的成绩。在单项的比赛当中呢，他是获得过60米室内赛的冠军。钻石联赛对于这些正在上升期的运动员来讲呢，也是非常的具有含金量。多索是1999年9月12日出生，今年是26岁，对于一个百米选手来讲呢，还是有机会去继续提升自己的成绩。女子800米的比赛，赛格迪索。杜古马，巴莫特，今天一共是有13位选手参加到女子800米的比赛当中。好的，现在比赛开始。从今天运动员的个人最好成绩来看，来自美国的威利，艾迪森·威利的成绩是比较突出的一个，1分56秒83。另外呢，就是来自于埃塞俄比亚的杜古马，1分56秒64，还有来自于博茨瓦纳的诺维，1分56秒76。斯维特是来自荷兰的领跑员。

0: 800米的比赛呢只有两圈，所以对于这些运动员来讲呢，看领跑员的工作已经结束，对于这些运动员来讲呢，如何分配自己的体能，采用什么样的战术，这个其实对于运动员和教练员来讲需要反复的去研讨，去通过各种各样的比赛，各种各样的机会去试错，然后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和方法。现在是威力跑在第一位，领先是非常的明显，现在要被赶超了，两个人几乎是并驾齐驱，最后时刻的冲刺漂亮哦，只赢了一点点啊，最后还是咬牙顶住了，1分57秒98。艾迪森·威利是2003年10月24号出生，今年只有22岁。他之前是一个垒球运动员。在亨廷顿出生，也是就读于亨廷顿大学。他喜欢养宠物，他有一只猫和一条狗。之前威利的参加过的大赛就是今年3月份的这个室内的800米的世锦赛，当时是获得了一块铜牌。他还参加过这个美国大学生的U23的比赛，但是1500米获得了冠军。22岁的威力还是有很大的可能性继续提升自己的成绩，笑容甜美，眼中有光。
1: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2: 哎，碰一下钱就放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3: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4: 解锁手机，扣完环，扣一下，
3: 放心吧。
2: 那我就放心了。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哎，碰一下钱就放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3: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4: 解锁手机，扣完环，扣一下，
2: 放心吧。那我就放心了。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0: 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男子跳高的比赛，本土选手世界名将巴尔西姆，2019年世锦赛以2.37米的成绩夺冠之后，巴尔西姆就一直都是世界男子跳高的焦点人物之一。虽然现在巴尔西姆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成绩并不是像年轻时候那样的突出和令人印象深刻，但是他仍然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名将。西奥利2.20米，漂亮，动作非常的流畅，非常连贯。现在是两名运动员，还有一个理查兹，两个人都是过了，这应该都是一次过。来自乌克兰的选手多罗什丘克很轻松，2.20米。多罗什丘克的个人最佳战绩和赛季最佳都是2.31米。91年6月24日出生的巴尔西姆，即将迎来自己的35周岁生日。巴尔西姆获得过2017、2019和2022三次世锦赛的金牌，以及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金牌。焦力2.24米，也是相当的轻松。

不是，是休克两米二十四。没问题。普罗什丘克是在今年的二月二十号跳出的两米三零。小李挑战两米二七。没问题。2005年十月一号出生的西奥利比巴尔西姆小了14岁啊。巴尔西姆还在跟这样的年轻人同场竞技，35岁的年纪保持这样的竞技状态确实。

实太不容易了。漂亮。2:27也是一次过。其实要从今天这九位参赛选手的个人最佳成绩来看，谁也比不了巴尔西姆。巴尔西姆的最佳成绩是2.43米，而其他这些选手的最佳成绩最接近的是来自捷克的斯特费拉，2.33米，差了10厘米。10厘米对于跳高运动来讲，那就已经几乎是差了一个档次了。巴尔西姆创造2.43米的佳绩是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那已经是遥远的2014年9月份的事情了。在巴尔西姆呢，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以及2016年里约奥运会都是获得了跳高项目的银牌，在巴黎奥运会呢也是获得了铜牌。他在奥运会上呢最高光时刻还是在东京奥运会。东京奥运会上巴尔西姆获得了金牌，他的2.43米既是他的个人最佳成绩，同时也是亚洲纪录。到这个起跳的点距离横杆稍稍有些远，而运动员有的时候在跑的过程当中也是会一遍一遍的去在内心丈量自己的这个起跳点步点以及这个横杆的关系。巴尔西姆的2.27米是他的今年最佳成绩，本赛季的最佳成绩。小丽第三次尝试2.29米。齐奥利之前的个人最佳成绩是2.30米，赛季最佳是2.28米。好的，齐奥利在2024年8月份参加 U20 世锦赛的时候获得了跳高项目的银牌。当时的成绩是2.23米，这个2.27米也是齐奥利的，2.29米也是齐奥利的赛季最佳。2.29米没有过，巴尔西姆直接冲击2.31米，但是没有成功。2.27米已经是他的赛季最佳成绩了。这样的话，肖力获得了
跳高项目的冠军巴尔西姆是获得了亚军。接下来来关注的是女子5000米。

0: We have 18 athletes lining up as we work our way across. We will pause very shortly. We have Lukina Anambao, the fastest in the world this year for Ethiopia, tournament 14. The defending Wonder Diamond League champion, tournament 13, Fanta
1: Malena. 塞俄比亚选手尼布雷特，领跑员杰普肯博伊，恩布雷特来自埃塞俄比亚。埃萨同样也是来自于埃塞俄比亚，乌杜。参加5000米比赛的一共18位选手，一位来自于西班牙，三位来自于肯尼亚，其中有一个来自肯尼亚的杰普肯博伊呢，还是以领跑员的身份参赛，其他的全都是埃塞俄比亚选手。埃萨也是备受瞩目的一位运动员，埃萨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4分16秒54，跟他最接近的是同样来自于埃塞俄比亚的阿梅巴乌，阿梅巴乌是14分18秒41，跟埃萨的个人最好成绩差了差不多2秒钟。这两个人的成绩是比其他人明显有优势的。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4分18秒41。这个成绩就是埃塞俄比亚选手阿梅巴乌跑出来的。而且阿梅巴乌跑出这个成绩的时间呢，距离现在也很近，是在今年6月初在罗马，等于现在时间过去了2周多啊。紧接着又来参加钻石联赛，他得有足够的体能，有足够好的状态，才能更有竞争力。现在跑在第一位的是领跑员来自肯尼亚的杰普肯博伊。2、3、4位全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5000米这比赛确实，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的这种集团性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中距离、长距离和马拉松，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都是代代人，就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啊，人才辈出的两个国家，在长跑、中距离都是具有非常非常大的优势。我记得2012年，这个大卫·鲁迪沙获得了伦敦奥运会的男子800米冠军，而且刷新世界纪录之后，有电视台做过他的一个纪录片，当时跟随他回到他的家乡，在这个园子里，当时有一个他的那个教练，就是他的一直从小带他起来的一个教练，说每当有一个世界冠军的时候，就要在院子里种一棵树，现在要种一棵属于大卫的树。那么鲁迪沙呢，也是他们当时的就当地那个部落当中的一员，他们当地部落的成年男子的这个标准就是

0: 去追杀一头狮子啊，这个特别可怕的一个，非常能跑。反正这个纪录片讲的这事儿确实是还挺逗的。在马赛马拉大草原上，一个14岁或者16岁的一个少年手持长矛追着狮子满草原跑，这个场景也确实挺逗。现在处在第一阵营的这几位选手都在抢位置。也在已经接近最后的冲刺时刻。
1: As our athletes come through with 2 minutes to go in the 5,000 meters.
0: 现在从中间开始发力向前冲，还有两圈。每个选手都有自己的习惯的比赛节奏，那么在大赛当中呢，有些时候容易啊被周围人所改变。所以尤其对于年轻的运动员，对于比赛经验没有那么丰富的运动员而言，要保持自己的节奏，要保持冷静，在这种身体非常疲惫的情况下，心率达到170、180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保持冷静，按照自己和教练赛前既定的比赛节奏去比，这样才能够跑出自己的最佳成绩。最后一圈，最后的400米的争夺势必会相当的激烈。我们看大家纷纷都开始加速啊，冲起来，这个时候的即时速度应该是非常高的。艾萨现在冲得非常猛，哦，有运动员倒地了啊！这应该是在几个人在抢位的时候腿绊到了。最后一个弯道，进直道，艾萨仍然保持着领先，而且速度不减。现在排在第二位的选手向他发起了冲击，是来自于肯尼亚的领跑员杰普肯伯伊，但是艾萨保持住了自己的优势，第一个冲过终点，14分53秒92。啊，最终组委会确认的成绩是14分53秒91，艾萨获得第一名。男子200米。我们看过了女子的5000米之后，再来看短距离的冲刺项目。报道来自波斯瓦纳的法埃泽尔，7道是来自于津巴布韦的查兰巴。卡兰巴的个人最好成绩19秒88，6道来自于多米尼加的奥甘多，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86。5道是来自于南非的选手丹比莱，19秒77。4道来自于科特迪瓦的特拉奥雷，个人最好成绩是19。

0: 5秒93。三道来自于古巴的选手梅纳，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63。二道是来自于美国的选手凯里金，个人最好成绩19秒90。一道是来自于德国的选手甘特，个人最好成绩是20秒60。200米比赛的起跑非常的重要，弯道起跑也是要求运动员有比较强的弯道能力。比赛开始，我们看看，哇，这个起跑阶段来看，南非的选手丹比莱的速度能力是非常突出的，他的起跑技术非常好，很快的过了弯道进入直道，最后的冲刺阶段有三位选手几乎是并驾齐驱，看看丹比莱漂亮保持住了优势，最后时刻没有降速，19秒74，这个成绩相当出色。这个成绩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之前最好成绩是19秒77。丹比莱是2002年3月2日出生。他在今年的2月21日跑百米跑到了10秒10。4月24日跑的是200米比赛，19秒77。4月份到6月份这只有2个月不到的时间，再次提升了个人最佳成绩。他的偶像是博尔特。丹比莱身高1米93，比他的偶像稍微矮一点点，但是呢他还年轻，还有上升的空间。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凯迪士智能锁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3: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4: 解锁手机，扣完环，扣一下就
2: 成功。放心吧，那我就放心了。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慧生物科技，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慧生物科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女子一千五百米，卡洛姆3:53.22。这是来自德国的克劳斯，个人最好成绩是4:04.74。比赛开始。
2: Away we go then over 3 3/4 laps of the track. Once again, those wave lights you can see on the inside, the green wave light for meeting record pace of 3:56.6, which you can see on the screen as well. The blue is going to place.
1: 赛会的记录是3:56.60。
2: Rakahelo of Ethiopia settling into second position behind the pacemaker Andrea Rodriguez of Spain.
1: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海勒姆创造的，在绍兴他跑出了3:55.56。西班牙选手罗德里格斯跑在第一位，萨巴蒂尼紧随其后，卡拉尤排在第三，第四位是贝尔赫。
2: 凯
1: 勒姆还是按照自己的比赛节奏走，
2: Here is Chopra coming in the javelin, round 4 for him as the athletes go through in the 1500 with 2 laps to go, and Scioli in the high jump, third attempt, 2:29.
3: مع أمال تحقيق رقم قياسي جديد في سباق 1500 متر ونسير في توقيت المطلوب حتى الآن وأفضل إنجاز سجل في دوحة حتى الآن هو 3:56.60 من الثانية
1: 1500 متر 比赛在400米的跑道上是不到4圈，这其实呢对于体能的分配来讲也是很重要的。你看领跑员现在已经下场，
2: 卡
1: 勒姆保持住自己的节奏。
2: This time around.
3: إذا المشاركة الإثيوبية تتصدر المتسابقات في سباق 1500 متر واحدة منفردة 400 متر الأخيرة.
1: 比赛进入到最后的400米。卡勒姆现在领先优势比较大，看看后面的运动员能不能在最后这一圈追上来。这种赶超的难度其实是很大的，有的运动员呢就是